臣妇特意从沙琼请来了舞姬，排演了《锦绣华》演舞，为太皇太后贺寿。

0: 这个反弹琵琶这个姿势倒与寻常不同，有什么讲究？
1: 回太皇太后，谢小姐曾三入甘霖县治，对甘都一带的风土人情甚是了解，可否让她上前回答？
0: 云

0: 此乃《沙琼祭月天舞》中的反弹琵琶姿。须以拧身回旋之态，左臂须揽琵琶于身后，右腕反拨弦，如揽月轮。其指尖屈伸，若莲花开合，取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之意。
1: 比起这支舞，本宫对你人更感兴趣。你今年多大了？
0: 回太皇太后，民女今年24。
1: 那你怎么还梳着姑娘的发髻呀？
2: 启禀太皇太后，微臣正是谢姑娘的未婚夫。当年在甘霖时，我俩便早已订婚，却因战事耽搁，至今未能及时完婚，以至于……
0: 谢姑娘真是女中豪杰，出身名门，却甘愿随未婚夫远赴边关，这般气度非一般人所有。
1: 哦，你是哪个名门呢？
0: 回太皇太后，民女出身华营富家。
1: 就是那个有三座贞节牌坊的华营富家？倒是有些名气，女子贞烈，男子纯孝。那你为什么改姓谢呢？
2: 回太皇太后，当年华营大乱，

0: 家五太太忧女安危，才托臣带女离乡，未必祸乱，不得已才改的姓。
1: 那既然是未必祸乱才改的姓，如今呢就可以改回本姓了。
2: 祖母，他们二人受长辈允婚，患难见真情，是一对难得的眷侣，朕准备为他们赐婚，特请您老口谕恩允。今日这柄玉如意正好给他们当贺礼呀。
3: 恭喜赵大人、傅小姐，今日记得赐婚，回去可要好好跟长辈念叨念叨。
1: 哦，对了，最近京城传得沸沸扬扬的，说你违抗父命，自己做主，给祖母迁坟，是不是啊？
3: 是。祖母的遗愿，是归葬华莹的祖坟。
1: 你做得对，这为人子孙呐，不能只孝父，不孝祖母啊。
0: 普天之下，我只发现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可偏偏他无论如何都不属于我。
4: 大爷，九小姐她都要成婚了，您就放下吧。
0: 我真羡慕她能按自己的心意成婚，能不顾礼法对抗生父，能凭自己搏前程，这样的人我怎能轻易放下。
5: 太皇太后赞许赵林傅廷云纯孝。
6: 陛下说什么？
5: 陛下说太皇太后所言极是，还夸二人更胜父吴老爷。
6: 哼，这听着可不像什么好话。

0: 左一点，这边。
1: 我看看，这些也差不多齐了。对，挂上就行。别着急啊，来，小东小西过来。来了，这个慢慢等，去那边贴一下啊。
2: 彪子，
1: 阿三，
2: 你不来帮一把？
1: 又不是我成婚。
2: 阿三。
1: 九爷少年失孤，按礼法呢，得由你这个幼弟代行父兄之职，大婚前须行教子礼。
2: 教子礼？嗯，你得受九爷三拜，还要代父训诫。
1: 这成何体统？九爷拜我，辈分都乱了，雷公也得劈死我。
2: 那你说说，你和九爷是什么辈分？
1: 我
2: 是兄弟啊。哎呀，姑娘呢？ 是失礼传家的闺秀，最终这些古礼。你如果不愿意的话，自己去和九爷说吧。还是没有办法。
3: 这是我亲手做的贺礼，祝你婚后幸福美满。
4: 你和姑娘成亲，一定要我在场，才能完礼吗？你不来啊，也能完礼，就是有些遗憾。我是说，姑娘啊，很难过，
3: 这不太好。 反正我不能出席。
4: 阿森，你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你不愿意我亲近，我不同你计较。但是他照看你这么多年，你如果不来，岂不是？

0: 是辜负了他的情谊。况且长嫂乳母，我说的就是长嫂乳母，我怎么能受你们的礼？我这招有用吗？
1: 嘘，
0: 我不管了。你干什么？你先让我磕完，先扯平再说。我磕完你的之后再去磕姑娘，教子离，我勉为其难，我代行了。
2: 起来，这轿子里是贵父母的，贵父母，我大婚我来跪，轮不到你跪啊！大川，你出来主意吧，你彪子的本事唬不住你的。
3: 九爷，我还。 还有个事儿，玉成哥的死，这事儿不怪你，我其实早就放下了。你快要成亲了，别因为我扫兴。

0: 我要去揍他们了。等一下。 大川，我找你有事儿。
1: 阿四来了，阿四来了，
2: 不是我，
1: 先打他，
2: 骗我，当我傻是吧？别跑。

大好的日子怎么还哭了呢？看着姑娘和九爷一路走来，也过风风雨雨，终于修成正果了我的心。哼，好了，多大人了还哭？啊，哼。迁坟在即，父亲自知其父无望。 便终日借酒消愁。我跟你哥哥预备带着孩子回华营了，不用的丫鬟和仆役都清退了去。这不，这些需要打理的草木杂事，便也没人管了。小姑见笑。

0: 两日之后，我和赵玲成婚。
1: 来给我送请帖啊！你也敢？
0: 我是给母亲还有兄嫂送的，因为我知道你不会来的。

你们两个，一个奔赴，一个浪荡子草寇，你们俩是私

我们俩的婚事，天和地允许，你爹不允许，这门婚事不算。

父亲对我有血脉恩情，所以我今日来，原本是还存了半丝痴想。我和赵灵的婚事，一有太皇太后作媒称好，二得陛下亲口赐婚，怎么到了你吴老爷口中，就成了私相结合了？

0: 带着我母亲前来观礼，在外人眼中，你至少还沾了一个赵灵月帐的名号，就算无法起复，往后的日子里也能好过一些。
1: 赵灵的月帐。
2: 我告诉你，你今天来不是送请帖，
3: 你是来嘲笑我的。
2: 好，
3: 我告诉你，傅凌云，你给我听好了，我今天就告诉你，我这一辈子就算再不能起风，也轮不到你嘲笑我。
2: 怎么着，我也是谢氏的丈夫，是这家的一家之主，你想让你母亲参加你的婚事，你做梦！你见不到你的母亲，我说的你见不到。
1: 赵灵的岳父，
3: 呸！
0: 不让我见母亲，我就不能硬闯吗？
4: 九小姐，武太太特意嘱咐，别因此事与老爷起争执。你和姑爷走到今日不易，切勿节外生枝啊！如果您跟生父闹起来，太太并不好过。
5: 母亲，信女愿意今生来世夫妻，换小女庭云婚事圆满，一生顺遂。
4: 太太和舅老爷各自给你们准备了一份嫁妆，虽不能亲自看你出阁，但该有的体面和风光一样不少。这是太太给您的披红，

0: 我为你选中的一位小姐，相貌周正，性子温顺，不如让她到你房中伺候。
1: 男子四十五子方可纳妾，儿子不宜授人以柄。
0: 锦绣，你我母子之间何必说这些场面话？当初我为你选富家九小姐，也是为了你考量。你执意要娶范氏，我虽不愿，但也随了你的意。可这些年你心里缺什么，母亲岂能不知？你与范氏相敬如宾，

但心里始终隔着一层。母亲不是那等迂腐之人，若不是见你心有郁结，何苦枉你房中三人？

0: 这帮小子还真敢来，抄家伙事！一会儿关门，真敢闯进来，打出去！
1: 是。
2: 开门！
3: 我顶住了！
0: 这草寇真要闯进来，给我打住！

你这个草寇，你这个浪荡子，你胆敢弑我范进，我傅家百年世书传家，你身为四品，你这芝麻犯法，你再敢上前一步，我打死你！来呀！

0: 岳母恕罪，小婿明白您不愿我们节外生枝，但时至今日，便是冒了天下之大不韪，也不愿你们母女此生留有遗憾。
1: 有你这样待他，我便心安了。当日与你玉镯，七分是信你心性正直，三分是赌。现在看来，老天垂怜，让我赌对了。我这辈子婚姻蹉跎，性格懦弱，非给儿女一个好榜样。唯愿你二位将来同心同德，共度风浪。
0: 请
2: 站住！
3: 赵玲，今日之事，你必遭御史弹劾，万人唾骂。他是我傅家的人，你真要带走他，我现在就打死他！

0: 既然你无情无义，就别怪我无礼了。
1: 婊子大川，护送岳母回家。
2: 请，请你看，你真要踏出这个大门，以后不要再回来。
0: 我赵宁是饮马血斩尸骸，刀光剑影里活下来，又岂会怕万人唾骂？

0: 母亲当心。
1: 卓儿，
0: 妹妹大婚，当兄长的岂有不送她上轿的规矩？多谢七哥七嫂。请。
2: 新郎官来了。
3: 要盛大，要八抬大轿，吹吹打打，
4: 九言一言九鼎。
1: 这九爷是怎么了？
5: 这些话他以前都说过。今日停云，拜别母家，一念母亲生养，二谢舅舅相助。
6: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你是我的亲外甥女，停云，你记着，谢家就是你永远的娘家。嫁与赵林后，相夫教子那都是其次，最首要的是要把自己照顾好啊。

0: 七哥，九妹妹，你来了，母亲呢？
1: 放心吧，赵林已经安排妥当了。

0: 愿意上一回花轿吗？
1: 愿不愿意，也上了两回了。

0: 小姐的花轿，
1: 气派，好生热闹。
2: 新人到。

0: 母亲，姑爷疼你，怕你留有遗憾，特意将我请来。
1: 愿我当初信我，所以把天云托付给我。天云以智谋相佐，方有我今日之功。赵灵，孑然一身，无父无母，今日愿奉岳母为母亲，亦孝者非喜而胜于喜，非亲而重于亲。今日恳请母亲为儿女主婚。
2: 以义为亲，胜似父母，有君子之风啊。
3: 赵大人真乃大孝啊。
4: 吉时到，新人拜堂。

0: 托苏州手艺工匠打了马驹，愿你往后乘凉军踏青云。
1: 多谢元谋。
0: 听云，除了十里红妆以外，母亲还想送你一件特别的礼物。人这一世，姓氏如一官，只是个门面，富也好，谢也罢，只是你的出身，但是名讳二字却是你要走的路以及想要成为的模样。借此良辰，母亲想赠你小字全会，可好？取福慧双全之意。你出生时，你祖母给你取名庭云，意思是门庭之下，草木兴旺。可我始终不喜欢这个名字，母亲不希望你的锦绣前程和一个家族的命运相连，不想给你太重的担子，唯愿你顺心顺意。

0: 谢夫人今日这气派，真像是化妆仙呢。你说说你，还叫谢姑娘呢？该改口叫夫人了。就是的。五年来，多亏夫人您细心教导，听云每次给家里的书信里，字里行间都是您的影子，骑马、读书、教书。
1: 壮壮渐渐都是您悉心教导的，只是我这个做母亲的，吴太太，您快别这么说。若没有您这位生身母亲给予她血肉之躯、坚毅的品格，她又如何能够成才呢？依我看呀，这赵夫人能有今日，那全是靠着两位呀，一位给了她生命。 一位给了他前程，那可是缺一不可的，是不是啊？
0: 可不是吗？

0: 来来来，让我们共同举杯，谢过天公恩赐的这桩美事了。
1: 恭喜恭喜！
2: 魏大人请。诸位共饮。这次诸位，今日是我大婚，感谢各位贵宾前来府上，若有招待不周之处，还望多包涵。
3: 恭喜九爷！
4: 恭喜赵大人！
5: 恭喜赵大人！
2: 请。
6: 来来来，
2: 诸位，多谢赏脸。
7: 走着呢，走着呢。
6: 对呀，
2: 给我吧。大舅哥，
8: 马上马上马上。
2: 虎臣敬你。
9: 兜兜转转这么多年，最终还是成了一家人。多谢你和九妹，能够宽恕我这懦弱的人。来，来。我已经想好了，准备和你嫂子一同回华阴，种地也好，开个私塾，教书育人也罢，不愿再回这京城了。你不用劝我，我意已决。这杯酒，我敬你。我就这一个妹妹，以后就托付给你了。倘若我妹妹要是受了半点委屈，我就是昼夜不停，也要从华阴赶到这京城，给你一通好打。你可记清楚了？
2: 虎臣谨记大舅哥教诲。
10: 真喜庆啊！
11: 啊，热闹啊！啊，哎，赵兄弟。赵兄弟，
2: 莫大哥，
11: 恭喜啊！
2: 多谢多谢，
11: 王大人，
2: 王大人，
11: 赵兄弟，我们为了你是紧赶慢赶，终于在你洞房之前赶回了京城，还好没有错过你的吉时啊！
2: 一点都没错过，
12: 一会儿多喝两杯，不会耽误你入洞房吧？
13: 啊！王将军，
2: 刚刚好，王大人，
13: 你总算没错过这口喜酒。
11: 好，
2: 王大人，快入座，今晚无醉不归。
11: 请王大人，
2: 请王大人，
14: 无醉不归。
11: 来来来来来，
2: 大人啊，今天晚上啊，敞开了喝。
11: 好，那得无醉不归。来来来来来来来，
15: 赵先生和赵大人夫妇关系交好，今日怎么没来啊？
12: 修行之人不方便参加世俗宴会吧？
15: 啊，对，不方便。
12: 是，
15: 也是。哎呀，连圣上也没派人来赐礼，连公公也没来，
12: 这是没听说。
15: 是没听说。
12: 魏大人，敬你一杯。
15: 那共饮，共饮啊。

0: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是你。
1: 见过大爷。

0: 谁让你扮成这样的？之前沈娘想要将我送给魏大人，多亏了谢小姐帮我解围，她还给了我这个帕子，给我擦眼泪。不过可惜，她虽救得了我一时，但却救不了我一世。这么说。
1: 你跟谢小姐很相熟啊，
0: 大爷是否想听我讲讲关于谢小姐的故事？

0: 奶奶，哎呦，大奶奶，莫要失了礼数啊！大奶奶，
1: 让他进来。
0: 是。
2: 母亲，傅庭云都不要的人，你为何纳进了门？从此我们余家的脸面往哪儿搁？您难道就这般厌弃我，只因我出身不好，父亲不是名门显贵？
3: 你的出身虽不算显贵，但也胜过寻常人家。你父亲是大儒，而傅庭云如今只是个白身，他的手段和谋略都比你强，他能办到的事你却办不到。再说那吴小姐，她年纪轻轻就比你更懂事，她的出身比你更不如，你如今对她有多介怀，当初我对你就有多介怀，我都能完全接纳你。终究我们还是要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

0: 女子，这就是我们女人的命。母亲，我以后事事都听您的。您是我在这个家唯一的依靠了。您既然已经不嫌弃我了，为何您还要那样做？为何要纳那吴小姐为妾？
1: 吴太太的太姥姥是太皇太后的奶娘，所以她能够进宫赴宴，她能在太皇太后的面前说上话。我们攀上这样的关系，对家族有利，对你也有利。你真该好好想想，你想要什么。

0: 当初你们为了家族利益，能够舍弃父亲，如今自然也能舍弃我了。话我已经跟你说透了，若是你再执迷不悟，只会沦为怨妇。你不如好好回想，当初为何要加入岳家？ 你若为了儿女申请，现在看来没这可能。若你是为了体面和尊重，此刻就不该是这副丧气的模样。那妾只是能护住家族利益的一部妻，也能保住你余家大奶奶的荣光和体面。你最好别拖我的后腿，
1: 母亲。
0: 莫展。 把大奶奶扶回去梳妆，
1: 母亲，
0: 这日子还长着呢。

请赵大人洗尘净手。新郎新娘坐富贵，春满乾坤福满门。琴瑟之好，新娘却善。来，合锦，夫妻共饮，永不分离。

0: 此情此景皆是我梦中所愿。
1: 九爷何日之梦？竟梦见的跟我偿还
0: 还叫九爷？
1: 夫君，
0: 第一次你向我提亲，说是为了利益捆绑，需要我做你的丈夫。我呢，是又恼但又欣喜。恼的是你将人生大事视作利益。

0: 但欣喜的是，幸好是我。第二次更荒唐，说是为了往来便宜，连三书六礼都不让我好好准备，偏要在甘霖镇成婚。所幸今日，所愿皆成。
1: 幸好，不论是那时还是现在，九爷都会答应的，不是吗？

0: 小心！大爷，谁让你放人进我书房的？大爷恕罪，出去。
1: 母亲因为纳妾的事情，还能劝我解决？你呢？

0: 你连句话都不肯同我说，七年夫妻之情就这么不堪一击吗？
1: 那妾之事，是我对不住你。你何止对不住？你是薄情。薄情。
0: 那你可曾想过，我给了你足够的时间，给了你足够的机会，是你没能让我爱你。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好？我到底比他差在哪儿？
1: 太平庸了，这世间有千万人，就算把你丢到人堆里，我都认不出来。平庸，没错。可是你放心，吴氏也很平庸。还有，你终究是我的正妻，该给的体面我都会给你。 可你我走到今日，全因当初的选择。你选了余家，我选了你。今日之痛，不过是你我各自还债罢了。今后，不要再进我的书房。

0: 我们不爱了，才骗了自己，情深像黄尘埃来。无论我怎么迎合。
1: 换不来他的喜欢，到头来。

0: 小姐，您慢点吃。小姐，当初您费尽心思也要躲过魏家的婚事，如今怎能甘心赖于家做妾呀？
1: 魏夫人她出身高贵，我若是娶了魏家，还不得一辈子被她拿捏在手？可于家就不同了，于大奶奶虽然自负才华，但却不得老夫人欢心。再说了，于夫人她是个明白人，只要我能为于家带来利益，他肯定不会亏待我的。
0: 那于大人他，
1: 我只需要做好我的本分，讨他的欢心，我这日子自然不会太难过。你看，如今我们什么都有了，还能吃饱饭，我还能要什么呢？他们都要我学谢小姐，我也算是沾到了谢小姐的气运。
0: 小姐，您说的对，我们总算是来了一个舒服的地方。来，
1: 不是的，终于能吃饱了，好好吃。
0: 小姐，您好点了吗？小姐，喝点水。我都说您别吃那么多了。

0: 今日风大，我让人备了热汤，你下朝之后回来喝。
1: 夫人如此贴心，倒是让为父不舍得走了。
0: 误了早朝，子熙御史参。
1: 走了。

0: 杜总兵王毅，驻边十五载，屡挫汪兀尔部进犯，保我边疆安宁，功在社稷。今特赐从一品荣禄大夫，受诰命。其妻贤良淑德，赐从一品诰命夫人。游击将军莫毅，赐正四品明威将军散阶，其余将官均加十职一级，赐白银八十两。
1: 臣谢主隆恩。
2: 蒙陛下厚恩，本不敢再有所请，只是老臣身上的旧伤实在难治，臣斗胆再请陛下恩准，臣留在京中调养数日。
3: 准。西北将士回京不易，你们几个也同王大人一起留京，与家人们多团聚些时日吧。
1: 谢陛下。
2: 五年，整整五年，军饷遭人克扣，边关将士食不果腹，
4: 兄弟们是饿着肚子打的仗，
2: 是给这些封赏财物就能糊弄过去的吗？不行，我必须要弄清楚辨明白，否则下一个五年是不是还让将士们饿肚子？
5: 是，
6: 大人，李茂背后是于国栋，可于家颇有根基，若没有十足的把握就贸然反难，怕是会大草惊蛇，反误了大事。
2: 哎，好吧，静观其变吧，等一个天时地利还有人和。
7: 老天爷呀，这是要我的命啊！
8: 这次旱灾来得突然，圣上召开内阁会议啊，商讨对策。以往这样的大事，那位宠臣必然在场，可今天，他的影子都没出现过。可见呢，夫人的计策开始奏效了。
9: 太皇太后那步棋是走成了。
8: 昨天呢，我同圣上盘了盘账，国库现存白银四十几万两，若不赶紧在盐改上动一刀，别说赈灾，连日后的支出都付不出，所以我借着筹措银两的机会，向皇上提及将盐改政策推及全国。你猜怎么着？听他口风，有些松动了。

0: 哦，夫人来。陛下着急用钱，谁能把钱给收上来，谁才是真正的宠臣。只要他圣眷不在，哼，我们的大事就成了。 启禀陛下，昨日小朝已易明，各地灾民已逾80万，金察太仓存粮不足万担，库银有限，工部核定还要挪出10万两做修陵专款，断不得轻动。臣请即刻推行，严改新法于全国；若准，则盐商现银立入运司。
1: 80万灾民，可解燃眉之急。
2: 是啊，陛下。
3: 陛下容禀，旧盐法施行百年，西北商民运粮至边关换取盐引，所以边关粮储丰盈，若骤然改为银钱交易，西北百姓生计将断，边关粮道必然被废，边军粮饷无着，商路又断。
0: 只怕西北民生凋敝，加之边防空虚，引汪乌尔寇关。赵大人出身西北，心系西北，可是你别忘了，西北百姓的命是命，那各地灾民的命就不是命了？这天底下还有千万张嘴要吃饭呢。
4: 如今旱情肆虐，饿殍遍野。赵灵啊，除盐改外，你还有其他筹钱的法子吗？赵灵，7年前你随难民逃亡时，也曾见过路边那饿殍整齐、蕨草为食的人间惨象。如今你官袍加身。
5: 就忘了那些与你同时草根的黎民百姓。陛下，赵大人所言句句属实，赤心可昭日月。陛下，西北三镇军需3成仰仗盐商转运，若暂行盐政，粮道崩殂。 那汪乌尔的铁骑必将长驱直入寇关犯边。陛下，朕灾是眼前的事，御敌是长久的事，这两者都得顾及到啊。微臣以人头担保，恳请陛下暂缓盐政，给西北一个喘息的机会。
4: 朕。 已经说过了，当下最着急的事情就是旱情，岂容你在这讨价还价？来人，将他拖下去，重打30大板。陛下，
5: 臣是肺腑之言呐！陛下，陛下。
4: 赵灵，朕命你迁都御史一职。
0: 全权督办，将盐改推行至全国。若因你贻误，致使钱款短欠，朕唯你是问。臣领旨。你虽然在巡盐御史上落了选，可家里也给你在户部给事中补了缺。
6: 怎么你这几日还是那么魂不守舍的呀？儿子才学粗浅，恐怕难以胜任。你这话要让赵灵听见。
7: 于阁老，
0: 嗯，
6: 怕被他笑死。
7: 于阁老，
3: 儿子衙门还有公务。
7: 于阁老，
3: 嗯，
7: 想先行一步。
0: 你今日少听我几句训来，来日定会多受几分罪。你以为赵林今日在朝堂上的危难，是因为他才？

0: 白学粗浅吗？是因为没有人教他。
1: 父亲，户部还在等着核销账册呢。
0: 去吧去吧去吧，别误了你的大事。
1: 儿子告退。
2: 大爷，每日下朝都要绕道至此，这又是何苦？
1: 今日朝堂之上，赵灵当众被责，日后前途堪忧。新婚燕尔便遭此病，不知他是否会后悔啊？
3: 小姐，小姐，大爷的车马刚进前院。
4: 处子同朝，老爷每日都比他回得早。大爷今日是有什么事吗？他的车马从哪个方向回来的？
3: 北边。
4: 史家胡同也在北边。一起吃吧。
3: 谢谢小姐。

0: 今日朝上可是出了事。
1: 于阁老，借灾请仪式要强推严改。莫大哥性子又直，为保西北军粮，被陛下停仗30。
0: 那莫将军伤势如何？
1: 皮开肉绽，至少要卧床半个月。王大人此时也无法发声，如果此时西北将领集体觐见，只会让陛下更加烦心。莫大哥那边，明日你若得空，去一趟莫家吧，多带些金疮药。
0: 你放心，我都知道。
1: 最让我惊心的是，陛下已经跟于阁老商议定，只要我提出异议，那便是只在乎西北罔顾天下，西北百姓的性命重要。但我也明白，天下灾民的性命更重要。但其中分寸如何把握？我现在还是没有什么思路啊。

0: 你我是从底层爬上来的人，最知灾民苦难。你不是只顾自己前程的人，陛下也绝非不体恤边关的昏君。今日纷争，只是因为眼前局势太过棘手。
1: 昨日小朝议会，陛下没有召见我，你陪我想想，这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

今日在朝堂之上，我差点就撑不住了。

朝堂上的事，风雨难测，我会与你共同面对的。

0: 没眼色的东西，多大大脑袋，当众顶撞圣上。
1: 你懂什么呀？西北军总得有人出个头，不能让赵兄弟一个人在前面打头，这没人接应啊。
0: 那赵林用你接应啊？同样打了五年仗，你看看人家，再看看你，赵大人官运亨通，如今又是圣上面前的红人，你呢？前儿刚得了赏，现在又挨了打。
1: 赵林是陛下的心腹，这不一样。
0: 那你跟圣上的时间比赵林还久呢。哎呦，
1: 轻点，谋害亲夫啊你！
0: 就你这没出息的样子，那皇上没打死你，我先毒死你。
2: 娘，啊，王夫人和干娘都到前厅了，
0: 你先招呼着，我就来。哎。等我回来收拾，快拿进去给你爹，赶紧上座。这大热天的，劳烦二位还想着我们。
3: 啊，夫人，好疼啊，要死了。
0: 你嚎什么嚎？你死了我还没死呢。让二位见笑了。
4: 不会是我们刚送进去的药膏？
0: 没有，我刚才给他上药的时候手重了。
4: 我们啊，就是来看看你，见你精神头不错，就放心了。
0: 嗨，我们也不是要脸的人，挨几下打没什么。倒是你，我怎么听说，圣上明着打墨翼，暗着是冲着你们赵大人。
5: 圣心难测，我一时也没个头绪。
4: 你们成婚时，圣上没有派人来，我便觉得不对。你在京城可有熟悉的人能打听到消息？
6: 夫人，一位吴姨娘递了帖子，要您去和风院赏荷。
5: 赏荷？这都夏末了，荷花都快谢了，还赏什么荷呢？
7: 这个吴姨娘每回见都要你救她。眼下他已是余家的人了，咱们就别趟这趟浑水了。
5: 你说的对，眼下他是余家的人，会不会有什么消息？你今日约我，不只是为了赏荷吧？
8: 夫人有所不知，我虽嫁进了余家，可是每日连用兵多少都要看人的脸色行事，这日子实在是难熬的。
5: 我记得上次见你，你说你连饭都吃不上，如今倒是能用上兵了。我和范氏是旧识，他是什么样的性子我最清楚，他或许会在嘴上刻薄了，断你吃食用度倒是不至于。
9: 其实今日过来是有一个不情之请，想求夫人帮忙。我想跟夫人学做胡饼，就是您当年在甘霖镇所做的那种。
5: 你是怎么知道的？
9: 因为我发现于大奶奶最讨厌的便是胡饼，但是吉哥周岁宴上却突然加了一道胡饼。你又是来自西北，想了想便知道大爷是

为谁而嫁的。不过夫人放心，我并不是白雪，我想跟您做个交易。我可以告诉你赵大人是如何失的圣心，是我沈娘还有于夫人在算计你们。太皇太后按例来说只能入妃陵，但她想要与太祖合葬，所以每

0: 怎么会有胡饼？不知道我沾不得香料吗？
1: 回大奶奶，这是吴姨娘亲手做的，说是按照甘霖的做法特意去学的。
2: 够了，他也是好心。

大爷给了妾身容身之所，妾身如今吃喝不愁。您和赵夫人一样，都是妾身的恩人。

0: 你们还聊什么了？妾身没去过西北，便跟他聊了聊甘霖镇的风沙，还有胡杨林的奔马。
1: 今日我去见了吴小姐，她告诉我，于夫人是想利用太皇太后想和太祖合葬的心思给你设局。寿宴上那句“不能只孝父，不孝祖母”，看似是说给我听，实则是说给陛下听的。旁人见你和于阁老决裂，不愿掺和进来，便也无人提醒。
2: 也不怪陛下态度大变，这要是换做任何人，都会迁怒。我是陛下一手提拔上来的，在这件事情上，却着了旁人的刀，让他为难。那陛下对我就应该是两层态度：一层是不中用，二是不周全。明日我便去请罪。
0: 九爷，你虽真情实感，但也需谨慎一些。如今的这位陛下，不是当年永宁府那位十六爷了。
2: 你说一个人啊，获得了无上的权力。 那么过去的天真和单纯还剩多少呢？圣心一事不易得，得从长计议，方可破局。
0: 当年，我劝你接下十六爷的名帖。 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0: 大爷慢走。小姐，你尝尝这个。时隔多年，他又怎么会记得当年的赵夫人做的胡饼是个什么滋味？不过是寻个由头，自己感动自己罢了。人家真正有情的那两个人，吃这口胡饼，只为了行军充饥。你看他们现在还吃吗？
1: 未能体察圣意，你且说说，朕有什么圣意啊？
2: 陛下，臣愚钝，天下苍生皆是陛下子民，臣却只顾一隅，未能体察陛下心系百姓的圣意，臣该死。
1: 朕赐你虎臣之名，是让你替朕分忧的，不是来给朕添堵的。起来吧。
2: 陛下，臣日思夜想，羞愧难当，恳请陛下给臣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0: 你难道有什么生前的法子？
1: 为了救急，腾挪一下。那日听闻于阁老提及工部申请100,000两修缮皇陵，臣以为此事可暂缓。
0: 赵灵，你可知道朕从小是在冷宫里长大的？
1: 臣略有耳闻。
0: 父皇钟爱贵妃，后宫空虚，朕的生母只是一个宫女，恐朕被奸妃所害，将朕藏匿于冷宫之中，直到朕6岁，父皇竟不知自己有子。后来是皇祖母将朕带离冷宫，悉心抚育，朕能有今天，全是他老人家的功劳。
1: 太皇太后慈爱，群臣有目共睹。
0: 孝为百善之首，在朕的私心里，朕想满足他所有的愿望。但朕是天子，以孝治国，不能只孝祖母，不孝父皇。我父皇没有顺他的意，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多谢陛下以实情告知。
0: 这个皇陵按照皇祖母的意思，准他与皇爷爷合葬，是要修缮的，且耗资何止100,000，真是让人为难呢。
2: 赵大人，陛下刚刚说的都是真情实感，但这天家的事得细细揣摩。
1: 这修缮皇陵的差事是个烫手山芋，
3: 我怕的是陛下压根儿不想修这皇陵，更不想允准太皇太后合葬。
1: 是啊，但是以他的身份偏偏不能说这话。
3: 我和于夫人几次交手，这一次是最难脱身的一次。
0: 案情一事，先开库放粮以解燃眉之急，再推行严改，充盈国库，以备后用。
4: 遵旨。
0: 钟爱卿，可还有本奏？
5: 启禀陛下，太皇太后懿旨，扩建皇陵一事，100,000预算实在捉襟见肘。臣等连日来多方筹措，却因银两短缺，无人敢担此重任。陛下，臣等实在为难呐。
1: 陛下，臣愿协助工部操办此事。
0: 正是，你一向点子多，若将这事办好，必厚赏你。

0: 哎，
1: 阁老，这赵灵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这也敢接。来日不是触怒陛下，就是得罪太皇太后，反正横竖都是个死。
2: 刘大人，接不接的由不得这赵灵啊，毕竟他现在急着要翻身。
1: 你觉得他能翻身吗？大家伙就等着听好消息吧。

0: 朝堂上刚传来消息，说是赵大人接了修皇陵的差事。
1: 本宫没听错吧？那赵灵接了修皇陵的差事。
0: 嗯。
1: 哎呦，这事儿年年提，年年压，怎么今年他突然就允了呢？要么说隔代亲，还是孙子心疼人呐。
0: 是。
1: 本宫记得那个赵夫人很是伶俐，你叫她进宫来陪本宫说说话。

0: 臣妇参见太皇太后，恭请太皇太后金安。
1: 起来吧。
0: 谢太皇太后。
1: 本宫听说你们家赵大人接了修皇陵的事。
0: 这臣妇尚未得知此事。
1: 哦，刚听说是吧？这事儿定的是急了些，只是你觉得10万两银子够用吗？你家赵大人能有什么法子生出些钱来？
0: 臣妇愚钝，这些朝堂大事实在是不敢妄言。
2: 太皇太后欲要房刚熬好的参汤。
1: 这个呀，是藩邦进贡的参，只够一人服用。太医说能治头疼，皇帝偏巧这一点随了本宫，都有头疼的毛病，但他却命人呐，每日熬这一盅送到我这儿来。
0: 参汤珍贵，太皇太后趁热服用。
1: 这每日一盅，只够一人服用，我哪舍得呀？都留着，等他每日来请安的时候，混到其他的汤水里，就给他服下了。皇帝曾多次夸赵大人聪明能干，修皇陵之事，赵大人费心了。
0: 停云定会转达。

0: 还在担心修皇陵的事儿呢。
1: 有钱没钱倒是不打紧。但是最重要的是，这陛下他根本就不想修这个皇陵。
0: 太皇太后对你很期待呢。
1: 但若按陛下的意思，必然是要得罪他来。
0: 我有一个法子。

0: 启禀陛下，朕已交付各府，然灾情甚广，杯水车薪，尚需增加钱粮，方能解万民倒悬之苦。
1: 陛下，灾民已开始冲击官仓，若不及时处理，恐有大乱呐。钟爱卿，可还有其他什么法子？
2: 启禀陛下。

0: 情，乃是天灾，当向祖宗寻求庇佑。臣请意，皇陵修缮事宜，且当以最高规格操办，金棺玉椁，依礼制而行。
1: 如今旱情在即，当以赈灾为先。虎臣此言，倒是出人意料。
0: 启禀陛下，孝道乃立国之本，赈灾事宜，臣也定当会全力筹措。然皇陵修缮一事，关乎国体，不可轻视，恐有违圣上纯孝之名。
1: 你倒是把朕的每句话都记得很清楚。
0: 臣字字句句都不敢忘。
1: 你当真记清楚了？好，既然你提议修缮皇陵，便交由你去想。若出了岔子，朕唯你是问。
0: 臣领旨。
1: 退朝。
2: 退朝。
3: 恭送陛下。
4: 太皇太后，臣父已问过我家大人，修缮皇陵乃千秋大事，以我二人浅见，应当大办。镇墓神兽需用汉白玉雕的，才显威仪。地宫穹顶若嵌上南海夜明珠，再配以金丝楠木的棺椁，方能彰显皇家威仪。
5: 这太过奢靡了，不是只有10万两吗？
4: 这些原该是您享有的尊荣。臣父失言。
5: 告诉皇上，本宫要3尺高的汉白玉镇墓兽一对，鸽卵大的夜明珠12颗，金丝楠木。把这些都先记下。
6: 是。
7: 九爷，找我。
0: 朝廷命我督办皇陵修缮，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7: 这事儿落九爷头上了，肥差呀！
0: 我向工部提议啊，召集民间的商户工匠，群策群力来完成这件事。朝廷没钱，就批了10万两，但是我想做出100万两的效果来，不知你是否愿意为我在山虎之间奔走？
7: 10万？

0: 此事不必奔走。
1: 哦，
0: 我先放个风声，就说此次皇陵要按百万贵制修建，那些想要巴结官府的商户自然让利。
2: 金爷，小店愿让利三成。
0: 实际支出嘛，不用担心，保管控制在10万以内，用料还不能差。
3: 上等的金丝楠木按成本价供给，
0: 这些商户是少赚些，日后这是皇上的名头，
4: 能沾上御用二字，子孙后代都沾光了。
5: 是是是，
0: 他们图长远，咱们看眼前。
6: 赵陵为妖圣宠，竟敢擅接修陵的差事，今日朝堂之上公然鼓吹大兴土木，还在商家市井间哄抬声势，果然是商贾贱籍出身，不知天家深意呀。陛下此举本就是要个不成的局面，那既然执意要往火坑里跳，那我们不妨给他再加上一把柴。

0: 列位看官，您到这百万两雪花银，若用来赈济灾民，能救多少性命啊！
1: 是啊。
0: 可如今呢，全要往那地底下埋喽。
2: 荒唐！
0: 外面的恶殍都已经堆积如山了，可是朝廷呢，这个时候居然想用这几百万两白银修建那什么阴宅，你们说这荒不荒唐？
3: 是啊。
4: 荒唐！
5: 陛下。 如今恶殍再盗，民不聊生，却要耗费百万白银修筑皇陵。臣斗胆一问，陛下心中可有天下苍生？
0: 荒谬！这什么时候收过百万两？不是只有十万两吗？ 少陵，朕当初与你拟定的是十万两修陵，这百万两的数目从何而来啊？
6: 陛下，臣罪该万死。
0: 你死有何用？死了就能平民怨吗？如今京城内外有多少百姓指着宫墙骂朕？你即便是凌迟，万死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6: 陛下息怒，
0: 朕真的是昏聩至极。 把江山要务交给你这么个混账，即日起革去赵林一切职务，贬为庶民。
6: 谢圣上。

0: 退朝，退朝，恭送陛下。运筹帷幄了这么久啊，这个诏令终于写印出去了。
1: 来，一茶带酒，与老爷共贺。
0: 夫人，您也辛苦了。
1: 爱言之人除去，那言改之事，
0: 再无阻碍。陛下也没有异议。陛下怎么想的已经不重要。当把恩赏宴赏搅成一锅粥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已经不能说停就停，说推就推了。这就是权力，能让任何人办他不想办的事。
2: 哪怕是天子，父亲，您觉得那个赵灵还能翻身吗？越到这个时候，越要谨慎行事。这就是不站队的好处。
3: 旁人的死活跟我们有何关系？那您是说？
2: 他还能活？我可没说这话。我也是言吃的多，人在最低谷的时候，往往就是走上坡路的开始。在这京城里啊，今日落魄之人，说不定就是明日的朝中新贵。
4: 九爷，听说你被革职了，那咱那皇陵生意还做不做了？咱们之前还造了那么大声势，我的意思是，不能白白浪费啊。皇陵确实不会再修了，但今夜经商有道，这些年攒了不少本钱。
5: 就算日后无力相帮，
4: 相信也能财源亨通。九爷，
5: 看我这性子，
4: 严道的生意在永宁府的时候就交割清楚了，只要你经商有道，也不怕失去我这个助力。
0: 九爷，不是。
6: 元宝。

兄弟莫急，九爷早就为你讨得了，这功不批文。修皇陵的生意没做成，但往后京城的官造工程，你皆可呈报承揽了。

0: 是怕这兄弟终有一天是要走到头的。
1: 也只能在眼下这一刻，你把自己的前途押上赌桌，自然是少有人能理解。
0: 他此刻骤然失去靠山，此时跳脚，不难理解。若是我赌输了，我二人就此拆伙，不牵连他。但若是我赌赢了，他再回来吧。眼下这是唯一的破局之法了，或许只有你，不论输赢，都会在我身边。
1: 夫妻并进，才叫携手。你且歇歇，接下来该我出面了。
2: 竟闹到如此田地，如今旱灾肆虐，饿殍遍野，皇帝若大兴土木，百姓怎么看他？御史怎么说他？史书怎么记他？去传召副使觐见。本宫念你们夫妇忠心，你又通孝道，这才允你所请，岂料竟酿成如此祸事。如今朝堂震动，百姓怨声载道，赵副使，你可知罪？
3: 臣父罪该万死，自请罚跪，人受宫外，竟死己过，以儆效尤，恳请太皇太后恩准。
2: 你
4: 听说就是他蛊惑太皇太后不顾民情，大修皇陵的，
5: 活该，就是。

0: 身子有没有疼？不过是受了些皮肉之苦，算不得什么。只要事情能办好，这些苦头都值得。
1: 先回家。

0: 听闻赵夫人在仁寿宫前跪了整日，
1: 还不是他家那位非得要揽修皇陵的差事，如今啊两头不落好，还丢了官职。
0: 依我看呀，有些人就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2: 你们胡说什么？
0: 哎呦，西北来的果然粗鲁。
1: 就是
2: 是，我是西北来的，我们西北将士在边关浴血奋战，守卫疆土，换来的就是你们这些文官家眷在京中闲的没事嚼人舌根。
0: 你
2: 什么你？
3: 各位夫人消消气，都是同僚，更何况今日是太皇太后亲自设的宴。
4: 太皇太后驾到。
5: 参见太皇太后。
6: 免礼。
5: 谢太皇太后。
6: 今日召诸位夫人前来，有一事相告。皇帝纯孝，欲为本宫修陵尽孝，但眼下天灾肆虐，百姓凄苦，本宫岂能因一己生后事，令天下苍生受苦？传本宫懿旨，即日起，皇陵停修。

0: 祖母。
1: 今年旱灾严重，修陵之事暂且做吧。那十万两银子你都拿去赈灾，什么汉白玉雕、南海夜明珠、金丝楠木，那都比不上眼前的人重要。
0: 祖母，在孙儿心中您最重要，您对孙儿的恩情比父皇重，比皇祖父重，比天下任何人都重。当年若不是祖母执意将孩儿带离冷宫，孙儿可能就在冷宫里夭折了，又岂能有今日？
1: 可你是皇上啊，快起来吧。
0: 可现下困住孙儿的偏偏就是这帝王之位，让孙儿眼睁睁地看着祖母夙愿未圆。祖母此番谅解孙儿，相当于又救了孙儿一次，您这是割舍了对皇祖父的念想和几十年的夙愿。
1: 行了，你们这些做皇帝的呀，就会哄人。你皇祖、你父皇，还有你，骗你说话最好听，骗我就信你这套，只是为难了人家做臣子的。
2: 此次多亏了虎臣妙计啊，原来这些年朕在祖母宫中所喝的安神汤都是朕亲手

0: 我们是祖孙情来破局，祖孙情来破局。
1: 武臣的意思是一场苦肉计，所有结果都由臣来承担。届时不管是停职还是停战，武臣甘之如饴。
2: 既是苦肉计，打在你身。 如何能疼在祖母身上？这名声负累，还是该由朕来承担。不仅让朕解了与祖母的心结，更让朕知道了祖母让身的事。身在这九五之位，兄弟是君臣，妻女亦是君臣，朕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这样的祖孙温情了。
1: 是太皇太后与陛下本就舐犊情深，臣不过是略尽绵力，实在是不敢居功啊。虎臣不必过谦。虎臣啊，这串青金石已经跟随朕多年，朕今日将它赐予你。
2: 希望你官复原职之后，能如这青金之色，澄澈如镜，为天下谋福。多谢圣上。还有，这赈灾事宜，也就托付给你了。
3: 臣定当竭尽全力，使灾民穆得天恩。赵陵，哎，夫人呐，余家百年根基，可这赵氏夫妇毕竟是新晋之辈，再有野心，可他改不了出身呐。
4: 依我看呐，是斗不过余家的。余剑，这两口子不只有野心，更有野性，不光会争权，更会弄权，敢在皇陵做局，可是寻常新贵能比？哼！我倒是对那个赵夫人印象很不错，她在仁寿宫跪着的时候。
5: 我还特意派了侍女去帮他解围，不论如何，结个善缘总是好的。嗯，以后多跟父亲学着点，他吃的盐可比你走的路多。啊，
3: 夫人说的是，全听岳丈的。哎，
4: 父亲该您了。嗯。嗯
6: 这几日前去谢祭避避风的，嗯，素衣为轿都已备好，放心吧。金爷，真不巧，九爷和夫人都不在家。
7: 不妨事，这样，东西先放进去，我改日再来。
6: 哎，金爷。
5: 这会儿要是收了您的东西，旁人再送该怎么办呀？您是自己人，别在这当口凑热闹了。大家都回去吧，九爷真的不收礼啊，都回去吧。
8: 商人的鼻子最灵，有任何风吹草动都像闻着味的。不行，我也得想法子去各家走动走动，绝不让那帮宴商抢了掩盖的先机。
9: 臣服心得。

0: 一副滋补的方子，要用到黄芪，可命人去老家寻了些来，苦微弱，有回甘，特献给太皇太后。
1: 赵夫人，你上前来。
2: 再上来点儿。前些日子可苦了你了，本宫看你这些日子有些消瘦，也该喝点参汤，好好补补。为太皇太后分忧，是臣妇的本分。
1: 你家赵大人为皇帝分忧。 你要多辅佐。你出宫的时候，我会叫人带上补品送到你府上。
2: 谢太皇太后体恤。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封神决战第二轮，现在开始。
8: 要跑了，跑了，
9: 开始发力了。他的速度啊，跟整个想法已经打开了。
10: 干什么？两个锅同时操作啊！
11: 来 go like maximize that all that time，
12: 都走到这一步了，都想自己赢，
13: 都开始展示压箱底的了，
14: 把能表达自己个性的东西都拿出来就好了。
9: 哎，菜是越做越有感觉了。
15: 我们会在主食材豆腐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一项食材。
16: 哇，果然有隐藏，
10: 这才叫决赛嘛！
14: 好累啊，真的不是开玩笑。
12: 你有力，休息一下子。
6: 这真的对体力挺考验的，因为他们不休息。
12: 弄到手了，
13: 两分钟了，文文。
17: 马上。
18: 他这时间有点够呛哦，还在赶。
6: 压力好大，真的。
19: 我希望他们找到最好的味道，最好的平衡。
20: 当你要持续的创新，在这么短时间去出餐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
21: 只有扛过了所有考验的人，才能是厨神。
22: 最终获得《一帆风神》第二季荣耀厨神的选手是。

0: 赵夫人，是修好了，事情疏通就好。赵夫人手段精进了，会以人情做局，就连天家的祖孙嫌隙也能够化解，当真是本事。
1: 余夫人说笑了，不过是以真心破局罢了。您只是不愿意相信，这世间确有真情。说到底。 陛下是太皇太后亲手带大的孙儿，这份骨肉亲情，岂会作假？你在华瀛时受过那样的罪，怎么还会相信会有祖母真心疼孙儿啊？我不止经历过华瀛的苦难，我还在甘霖镇待过。 我见过夫妻真心相待，战友以命相护，军眷们并无血缘关系，却胜似亲姐。难道这些都不是真的感情吗？

若我只记得华蓥时的苦难，而忽略了这些真情，那我这辈子是输是赢都不重要。夫人爬得再高又有何用？纵使位极人臣，也不过是行尸走肉罢了。夫人，无论未来。 我的夫婿在什么样的位置上，能否成为封疆大吏，或者是拜相封侯，我只知道，我是不愿意把日子过成你这样的。即便有泼天的富贵，重权在手，可夫妻、母子、婆媳之间，可有真情？

0: 夫人，你可回来了。哎呀，此番不拘功败垂扯，反得这赵林更得省心。事情是相当的棘手，夫人你得赶紧想想对策呀。
1: 啊，老爷，我近来身子有点不舒服，能否缓些日子再行事？
0: 缓些日子？你开什么玩笑啊！言改之事要紧呢，你这个时候怎么能成病呢？
2: 生病也不叫时候。
1: 舒马梅，你是我和老爷这么多年，可算得上是有真情。我把自己磨成他最趁手的刀，密不可分，这是不是真情啊？
3: 夫人，
1: 罢了，这是我选的路，总不能像范氏那样，既要体面又要真情。
3: 夫人，先坐下吧。坐下。
4: 母亲。
1: 赵林官复原职，我们也要备份厚礼送去。
4: 儿子明白，只是范氏一向与九小姐不睦，不如此事让吴姨娘去吧。儿子告退。
1: 找个妾室登门拜访，亏他想得出来。不过倒是可以给傅天云找点不快，也算有用。
5: 一个下贱的妾室怎么能登四品官员的大门？
6: 大奶奶息怒。
5: 怎么息怒？她连书房都不让我进，却准她随意出入。我倒要看看这鱼府大奶奶究竟是谁。
3: 你进府这么久，身边就一个彩容伺候，实在是不像话。墨展，去把府里新进那批丫头的身契拿来。吴姨娘，你亲自挑一个合眼缘的吧。
7: 多谢大奶奶。

0: 怎么，不合你意吗？混账东西！吴姨娘的身契怎么能跟下人的放在一起？还不赶快收了去！大奶奶，您才是大爷明媒正娶的夫人，我不过就是个玩意儿罢了。若有冒犯。
1: 定是少了私了，无意冲撞；二是被人当枪使，只能硬着头皮惹人嫌罢了。您何必跟我这个玩意儿较真呢？小姐，您的身契怎会在大奶奶那儿？您不是贵妾吗？他们也太欺负。
0: 不过我今日也想明白了，大奶奶今日之举，并非是冲着我来的，而是在敲打大爷呢。这妻妾之争，不过是夫妻之争罢了。在这个家里，我的命还轮不到他做主。
2: 画得真好，惟妙惟肖。大爷，
0: 妾身在修补及格州岁宴时，为夫人们所做的画。这位可是九小姐？九小姐通身的气度，妾身描摹再三，也未得其身。这样的妙人，谁不艳羡？
2: 哪里像妾身，滴入尘埃，连自己的卖身契，还要攥在别人手里。他
0: 可给你委屈受了。妾身定会细细修整，将这幅画改到传神，送给大爷把玩。
3: 你放心，此事我替你做主。狗不叫，性乃迁，叫知道，贵已专。
0: 来了，你如今是出息了，
3: 还起当家主母的款，还敢拿捏我房里的人？你若有什么不满意，大可以直接来跟我说，何苦去为难一个苦命人？
0: 我以为在大爷心里，只有自己是苦命人，没想到也心疼起别人来了。你好歹也是书香门第的出身。
3: 怎么说话如此夹枪带棒、尖酸刻薄？你让我与一个不明来历的女子共处一室，有没有想过我是一个读书人的体面？体面？你想学母亲，做个受人尊重的当家主母，可你也不想想，母亲她什么时候跟一个妾室争风吃醋过？我今日受人点拨，倒是想通了一个道理。 妻妾之争本是夫妻之争，父亲母亲齐心协力，父亲从来没有让母亲像我这样难堪过。我还想问大爷一句话，大爷。

你真的要和我生分，做一对陌路夫妻，彼此相争吗？

0: 甚至爱屋及乌，让吴姨娘代替我抛头露面。你难道忘却当年那些旧事了吗？你不顾及我的颜面，那你的呢？
1: 不要再提当年的事情了，
0: 大爷，你连提都不愿意再提了。
1: 把巫师的神器拿来，我已给足了你身份和体面，你从这场婚事之中获得的尊荣已经够多了。 往后，别再做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事。

0: 我的尊荣是你给的，那你的尊荣又是谁给的？
1: 范氏到底是这个家未来的主母，你该给她体面。可这个家的主母，不一直都是母亲您吗？就连吴氏，也是您做主收进府中的。一盆花再好看，也有看腻的时候，这是人之常情。不管你是施肥也好，修剪也罢。
0: 既然栽在盆里了，你多少就要给它一点水，不能任由它枯萎，否则我的花房就不好看了。
2: 儿子失礼了。

大爷，快坐。为何手如此冰凉？

0: 静修不懂事，他刻薄你，为何你不来告诉我？
1: 不敢惊动母亲。
0: 傅庭云当年想进余家，选的就是我，而非我儿。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以为你早该明白这个道理。今后你要听我的话，我会好好护着你的。
1: 明明我才是余府大奶奶。

0: 为何那吴姨娘却过得比我自在？今日婆母那些话，不过是让我从云京修的笼子跳进她的笼子。我已经是迂腐的大奶奶，还是要受人摆布？ 如今我谁的话都不想听了，不管瞧得上我，瞧不上我，已经忍了我这么些年了，那便再忍些年吧。
1: 这个是上等货，要100两。
2: 就这破玩意儿，要100两。这，你是欺负我不识货吧？夫人，您说笑了不是？
3: 记我账上。哎，
2: 都说好玉有灵性，今儿是见着了。你是哪个？我家在恩州做点小生意，近日才来京城走动，名副不财。
3: 就这双眼睛明亮，这京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大多认得出，您是墨将军的夫人吧？
2: 这无利不起早，好端端的，你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干什么？这可不算送，我在这儿是常客，能打七折。
3: 报我名下70两如何？好，
2: 那我便成了你这个亲。夫人赏脸，以后夫人得闲常来逛逛，报我的名字，总归不能让您亏了去。 沈娘，他日后定会再来寻我。你别看这京城权贵云集，但人心与别处无异，无非是投其所好，再慢慢经营，方可为你所用。记住了，记住了。掌柜，
1: 有。
2: 孙府太夫人的南洋宝石要配紫檀匣子，陈府求音的花鸟图记得要落款，王夫人的金刚经。 务必要方丈亲笔。哎，来，进入了鱼府，总要有一些像样的东西撑撑场面，是吧？
3: 谢谢沈娘，记住，以后在鱼府要多替我美言，我才是你最大的靠山。

0: 800里加急，赵大人抬荐，卑职近日核查安州盐政旧档，发觉旧日开中研发，账目大有蹊跷，种种贪墨手段层出不穷，历任官员皆因账目繁复，不予深究，至此积弊日久。
1: 怎么了？沈从司，沈大人的计谋。前任的安州知府，乃是余阁老的门生，那么安州旧账中那些贪墨，八成也是出自余家了。难怪余阁老极力推行严改，要废开中行纳银，原来是为了收这新严改的银子。
2: 填上旧账目的窟窿。当年严家也是私卖盐引，压榨盐商。如今八年过去了，这一群蠹虫又生新招。看来这盐政无论如何改制，贪墨如同野草，或烧不。

0: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不计一切代价。但锄奸捉贪之人，亦如星火，点点不灭。当年你我能联手扳倒严家，今日也就能一起捉出余家。九爷既知，可从安州账目入手，作何打算？
1: 声东击西，而后攻其不备，先发制人。知我者，全会也。
2: 哎呀，阁老，你可来了！赵大人要封存所有经过安州的漕运布册，无论运粮的、运盐的，但凡途经安州水道，他都会封存彻查呀。
3: 别慌。赵大人不是应该剿水匪吗？如此兴师动众，所为何来呀？安州地处虎口要塞。 又连接运河，下官要清剿水匪，自然要先查清楚朝廷被劫的钱、粮、盐的具体数目，好让那些吞吃冥纸冥膏的畜生无所遁形。哼，
2: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赵大人原来是奔着安州旧账来的，那赵大人倒是早点知会老朽啊！
3: 安州知府也是老朽的门生，老朽也可提前安排点人手，替你帮手啊。阁老美意，下官心领。清帐封箱，即可将账目送至金吾前卫衙门，未有本官手令。
4: 任何人不得擅动。是。他哪里是查水匪，查安州，这分明是要老夫的项上人头。赵林眼下占尽现金，他死死盯着安州的账，若想偷梁换柱，怕是来不及了。但这些账目的疏漏，他迟早都要呈递御前。
2: 那就把水搅浑。这普天之下，又不是只有一个安州的账目有问题。老爷是想法不责众，
4: 此计若成，则余家至少有五成的把握全身而退。可要事成，至少得3个月。
5: 我倒有个法子，别让赵灵放下公务，远离基属，再送老爷三成胜算。父亲啊，儿子对不住你啊，您这生前一声操劳啊，这死后连安稳觉都睡不好。
6: 这水不好啊，都怪那吴帝女非要让你见恨啊，让我们骨肉分离啊，父亲啊！这一路山高水长，你连个给你扶灵幡的男丁都没有啊，天理何在呀？
7: 孙二妹扶灵幡。
5: 请送祖母回乡。傅廷卓，你来干什么？你干什么你？
7: 你孙子来看你了。祖母放心，孙儿定会护您魂归故里。

0: 会让你一路无依的。
1: 说什么你？我是他儿子，你是我儿子，父家我当家做主，轮得到你说话？
0: 侯伟是他亲生的孙子，父家下一代的当家人，更何况此事乃是太皇太后亲口做的主。父亲若真要阻拦，不妨先去宗人府问一问。
1: 你无逆不孝！你
0: 傅家世代以女子血肉铸牌坊，铺官图，此乃大恶。真孝道，乃是斩断这代女侍亲的恶习，
1: 断了这吃的规矩。傅廷卓，傅廷卓，你敢？你放下！
0: 今日后，此孽自我而绝。
2: 孩子们，要记住你们父亲今日所为。
1: 起官。
2: 孝不在盲从，而在明是非；
1: 起官。
2: 义不在虚名，而在破陈规。
1: 放下！
2: 你们父亲今日所斩的，是傅家百年的枷锁。开的是后世的星途，这才是孝道应该有的模样。

0: 夫人，人家都说夫妻齐心方可定家，我是真心想把夫家撑起来，你能不能帮帮我？
1: 你又要使什么把戏？
0: 哦，不是，如果我们要回华营的话，这个知道消息都要晚半拍。哎，你看你能不能装病，我假装留下来照顾你，这样就能留在京城，就有起伏的机会了。
1: 可我不想再陪你演戏了。我已经将钱财藏了起来，你找不到的。
2: 拿出来，听见没有？
1: 26年前，我携着千顷良田嫁进夫家。你说要在京城置办三进宅院，便卖了一半。10年前，你说要捐官，便又点了百余。上个月，你说要打点关系，银子不够，又来我这里拿。
0: 我做这些是为了什么？
2: 我是为了光耀傅家的门庭，我为了我自己啊。
1: 你心安理得，被我供养了这么多年，到头来却折腾我的儿女，我再也不受你的牵制了。你若还想从我这里拿钱生事，是万万不能了。
0: 你敢？
1: 你看我敢不敢？我已写下和离书。
3: 哎呦，夫人啊！
0: 不管是26年前、10年前、一个月，还是以后，这话你得听好了。从你嫁进傅家那一刻起，你说什么呀？都不算。

0: 你那个好女婿啊，这几个月不太安分，我看不如让他效仿你，丁忧如何呀？
1: 你的意思是，
0: 既然自诩孝顺，那就应该手足半日，也算对得起岳母的深情啊。
1: 可可老，他可是我的发妻啊。
0: 你母亲的坟既然空出来了，就应该填个人进去，你才好继续留在京城。对了，户部给事中的官职下半年可就空出来了。

0: 全慧，来，母亲，母亲，我的全慧长大了，记住母亲的话，夫妻之道，贵在相携，纵有坎坷，也要同心共度。人生苦短，这一世能有个知心的人，最为难得。那些荣华富贵、金银权柄，不过都是过眼云烟。
1: 女儿谨记。

0: 亲，母亲，母亲，你去哪儿了？母亲，
1: 怎么了？
0: 我梦到母亲了。
1: 这两日，我陪你回一趟府，看看岳母。

0: 九爷在找什么呢？
1: 之前不是往家里烧了几包药？我记得有一位忘忧啊。哎，正好可以帮你熬个安神汤。还是我帮你熬吧。
0: 九爷还有这个本事呢。
1: 我不仅会熬药，我还会亲手喂你。我先练练手啊。哎呦，好的。
0: 小心点。
1: 当心烫啊。太烫了吗？再试试。
0: 九爷，
1: 不闹了，不闹了，来来来，慢点啊，还行吗？
0: 嗯，
1: 那我再试试。

0: 我们家里刮出白饭，向官府报丧了。怎么会呢？大婚的时候，她不是都还好好的吗？就小姐离家后，太太身子一直不好。之前郎中说过，武太太的身子已经刀枯油尽。 是为了不影响小姐的婚期，才一直硬吊着一口气，一直撑着。昨天晚上，她再也撑不住了。武太太自知身子不好。
1: 我和我的妻子相敬如宾，她为我生儿育女，侍奉父母，到料来竟是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父亲，你嫌我儿去，怎么舍得我？我要完成你的遗愿，在京郊结庐，吃素斋戒，6年、8年。
2: 10年，10年都说不回我的婚啊！
1: 吴老爷，先前对令可是孝感动天呐，如今被发妻情深至此，这真是非一般的忠孝良臣呐！
2: 是啊，
1: 夫人、女儿、女婿都来看令。 他们现在都长大了，能照顾自己了，你就放心的走。你看，婷婷给你烧香了。

0: 夫人，你说你怎么舍得我们呀？
1: 我会在院子里种一棵枇杷树，来年之后亭亭如盖，当我们吃到枇杷的时候，就能见到你的仪容笑貌了。
2: 这戏吗？还要演到几时啊？

0: 个论坛你也来？
1: 你在的论坛我都来，没有别的意思了，就是想请你吃个饭，有些事想跟你请教请教。江西赣州有个大余县，山里面有钨矿，姑姑都是地头熟嘛，想请她帮帮忙。
0: 你说完了？
1: 还有就是想请你回公司上班，公司的职位随便你挑，只谈钱不谈感情。
0: 那我才

0: 错了，我还以为你要跟我谈感情呢。
1: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2: 来单了，开单！
1: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3: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你这戏嘛，还要演到几时啊？
1: 母亲尸骨未寒，你就这样急不可耐的要敲骨吸髓，如同你对祖母一样。
2: 爹真心疼，想你娘啊！
3: 诸位，先请回吧，丧仪的事。 傅家自有安排。
4: 赵大人，请啊！
5: 赵大人，请。

0: 回成亲的时候，母亲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
1: 没跟你说，是怕你心里自责。你母亲身体精力一直都不济，怕撑不住，怕孝事耽误婚事。你成亲了，她安心了，这一口气没吊住。
0: 父亲和母亲长期争执，母亲又吵不过，郁结于胸，吃了好多安神缓解的药，我以为没事，一时没照顾好。
1: 别再争执这些事情了，谁对谁错不重要，重要的是将你母亲好好发丧，风风光光的走。我想好了，再次为他揭露，悼念亡妻，生前照顾不周，死后不敢再怠慢。
0: 母亲真正的遗愿是魂归故里，落叶归根。我要送她的棺木回江南谢家。
2: 住口！
1: 你现在不是傅家的人，凭什么管傅家的事儿？
0: 那我呢？我是傅家媳妇儿，可有资格替母亲做主？
2: 你敢！
1: 别以为有人替你们撑腰，你们就忤逆我。你们这些傅家养不熟的白眼狼！
0: 我这条命早就在碧云庵的时候还给傅家了，今日你就算是说破了天，我也要送母亲回江南谢家。
1: 你忤逆我！你
0: 气死母亲还不够，你还想利用她的尸身立牌坊？那好，从今往后，你我恩断义绝，你就守着你的空坟冢，老子为妻，过好你的下半辈子吧。
1: 好，傅天元，你给我听好了，你娘她生是傅家的人，死是傅家的鬼，我现在让你埋在哪儿，你就埋在哪儿。

0: 不愿再让母亲在此多待一天，我已让舅舅打点好江南的人马，待文书一到就送母亲回江南故里。母亲从今往后你不必再做傅家的那个贤妇，可以做回在谢家时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姐。
1: 孤雁不识深秋，落天你不可求。
2: 傅家祖籍华阳，是往京城西边而去，这傅家五太太的棺椁却是向南发丧。傅五太太死前有遗愿，誓不入傅家祖坟，不与傅家老爷合葬，棺椁一路向南送回江南谢家。傅家五老爷以孝自居，可一双儿女却只孝母不孝父，这一看就知道关起门来没干什么人事儿。
3: 我准备回华阴去陪你兄长，父亲不愿还要留在京城，若他寻你麻烦，你写信给我，我去求祖老出面替你说话。嫂嫂完成了母亲的遗愿，送他回江南也要受到不少人非议，难为你了。
4: 启禀陛下，昔日赵大人在婚宴上当众蒙氏认母，将傅武太太作为亲母供养，在京城传为佳话。如今傅武太太先逝，却不见赵大人有守孝之举，若这孝顺只是动动嘴皮子，怕是天下人寒心呐。如此行径如何表率百官？
5: 此言差矣，不过是一句场面话，难道当真要去守孝？这不胡闹吗？
6: 陛下，臣本就想自请守义孝百日，陪伴卓京送岳母最后一程。
7: 善，赵卿此举实乃大孝，准了。
0: 夫人，这是忧思过虑了。
6: 他刚失了母亲，得缓上些日子。

先把药喝了，这药里我加了3000搪瓷桂花，不会苦。

0: 九爷今日怎么没去上朝？
1: 九爷特设祠堂为武太太守百日一宵。
0: 按礼法，婿不必为岳母守孝，更遑论停止冕朝。眼下正是查案最要紧的时候，我担心你被我

后不许说拖累。岳母待我之诚，这百日异孝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无关乎礼法，只关乎人心。再说了，这么大一个朝廷，缺了我一个不赚了。你放心，查账本就费心思，但是我已经安排好了。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你的身体。我们一起送岳母最后一程。让俺觉得不舒服什么？我去找白发。

0: 这个一笔都得算清楚。
1: 是。
0: 刘大人，不能给我出纰漏。
1: 是。
0: 都给我仔细点儿。
1: 是。

0: 启禀陛下，安州盐税账目已彻查完毕，确有问题。
1: 禀陛下，户部调阅近六年旧盐法开征时各处账簿，经核查，盐引发放、途中损耗等诸项，处处存疑。仅去年秋冬两季，亏空就达十万两。
2: 十万两。
3: 于清，安州盐务一向是由你总领啊。
4: 老臣确有失察之罪，请陛下责罚。可是，
5: 启禀陛下，督察院同期核验各地盐税，发现盐引数额、仓号差异实属常态。西北三镇去年损耗较之安州犹有过之啊。
0: 督察院怎么也在查案子？大人明知户部在查安州，为何不大家一起调查？督察院擅自行事，恐有混淆视听之嫌。若西北当真亏空，臣愿一并彻查。
3: 行了，历朝盐税都是一笔糊涂账，如今你们翻个底朝天，是嫌朕的江山太安稳了？
4: 老臣愚见，赵大人查旧账，无非是为了填补亏空。若能给个准数，老臣愿意想法筹措。
0: 陛下，
3: 河里仓号，古今皆有。今日先到这儿吧。
6: 退朝。
0: 恭送陛下。
7: 陛下。
4: 赵大人。年轻人做事要有分寸，太莽撞容易牵连家人。
0: 此言何

0: 得意。
1: 若非你查账心切，你的岳母又怎会走得那么急？但今日你舍得一个岳母，明日又要舍得谁呢？

0: 是求义士将他送到京城，我愿赠与义士白银万两，以作酬劳。唯愿你二位将来同心同德，共度风浪，金玉良缘，永结同心，天作之合，百年偕老。愿你往后乘良驹，踏青云。
1: 多谢母亲。

0: 我们这帮子，
1: 赵大人，老朽老眼昏花，看不清楚。
0: 再认识，临县仁贵药铺的掌柜说你不远千里，特意去抓的这个方子。

0: 你要干什么？这碗药是按照这个方子抓的，既然是安神的汤药，不妨亲自尝尝。想杀我？哈哈哈哈哈！赵灵，你自不量力，你杀我？你知不知道我后面的靠山是谁？你惹得起吗？
1: 谁啊？余家吗？
0: 你不如想想，今晚我为何至此，又是谁告诉我你的所作所为？如果懂你这个老王八蛋畜生，想出卖我！贤俊，这是我和余家所有的书信往来，所有的坏事情都是他们让我做的，还有那个余夫人。 是他教唆我让李妈妈诬告你，还有谢氏的死也是他们安排的。拿着，都给你，就当是岳父对你的慈爱。你别，这书信扔了，还有我的公子，一定可以扳倒他们。饶了我吧。 贤勋，你饶了我好不好？你如果放过我的话，我以后再也不提其父的事情，我就做一个闲散的富家翁，圣天子以孝治天下，我一定会把你的教名传播出去，一定会对你的功名有好处。我求求你了，放过我行不行？若此事岳母尚在，你肯拿出这些，我或许会看在全会的份上，叫你一声岳父。 如今我若收下，将岳母置于何地？
2: 赵林，你贵为四品大员，你用五年时间达到我一生都未能企及的地位，你的锦绣前程要不要了？你饶了我吧！
1: 按你说的。

0: 我这碗汤药是用来安神的。我什么都不要，你放了我行不行？赵灵，就算我丧尽天良，我是傅天明的生父，你们俩会遭报应的。
1: 这报应，我一个人受。

0: 就是你的报应。
1: 我什么都不要了，我求求你放了我，
2: 我求求你放了我。

0: 夫人，傅武老爷家的仆人说是有急事要见你，请他们进来吧。进来吧。
1: 九小姐，傅家出事了，请您务必给出个主意。
0: 母亲起灵之日，我已说过，跟吴老爷一决，从此不再是傅家的人。他又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拿不定主意要来找我。
1: 吴老爷他去了。
0: 你说什么？
1: 昨日大雨，草都落得厉害，老爷吩咐我们二人去山中伐木，修木棚顶。我们赶了一夜的工，今天凌晨返回时，草都已经被火烧成了黑炭堆了。我听山民说，昨夜三更看到火光冲天，喊了半天也没有人应。
2: 你方才不是说了吗？昨夜有大雨冲了那草庐，那这场大火从何而来？
1: 小人实在不知，七爷已经扶灵回乡了，府里连个能主事的人都没有了。接下来报官入殓一应章程都要向官府回话，只有九年来主持大局了。
0: 七哥七嫂走之前，私银留在了我这里，你去拿份名帖拿到官府去报丧，我再去给华影老家去信，丧事从简。我会让账房先生你好，所需要的棺木寿衣清单，半个时辰之后交给你二人，所需的银钱我也都会给你们。
1: 谢九小姐。
3: 你们为他出面处理后事，这份心已经还了他的不血之情。你要是没有力气办理后事，就跟九爷说，让九爷帮你操办。
0: 九爷，九爷昨晚一夜未归，今日一大早才回来。

0: 今早夫家来报，说草庐走水了，父亲没能逃出去。
1: 他结庐守孝惯了，日夜焚香，难免受苦。
0: 九爷昨夜是去了何处？在衙门吗？

我和他已经恩断义绝，此后两不相干。九爷为何要同他纠缠？他毕竟是我生父，纵使有千万个理由，也不该如此行事，更不该由你来做这件事。

吴老爷罪孽深重，先前李妈妈的事情，就是他与余家商定的，里应外合，与其欠日防贼，索性。

0: 相会。你怨我？
1: 我只是想不明白，你到底有什么样的理由能破人伦大关？
2: 不杀他的理由有一万个，可九爷杀他的理由偏偏是那第一万零一个。
3: 要不告诉嫂子吧，这样下去难免夫妻隔阂。
2: 你去说。
3: 我不去，你去吧。
2: 哎呦，往哪儿砍呢？父母人伦要是让嫂子知道他娘亲是被他亲爹害死的，这老天爷，这是要九爷把心剜出来呀。

0: 若非你查账心切，你的岳母又怎会走得那么急？但今日你舍得一个岳母，明日又要舍得谁呢？嗯。
1: 余家，我要你们血债血偿。
2: 赵大人，今日真是好兴致，专程邀请我们几个来，不会是只为了关羽吧？
3: 魏大人可别小瞧了这只精灵，此物看着寻常，却大有来头。
2: 好，
4: 此条颇为肥硕，赵大人可有何玄妙啊？
3: 这鱼来自永宁府，世代身在官宦世家，有一后代曾在翰林院的池子里养着，如今又染上了内阁的贵气，自非凡俗之物。
2: 此鱼在京城里养了多年，如今整个池塘都是他的天下。你看他身边都是他的囊鱼吗？
3: 可是此鱼专挑莲梗啃食，若想保下这满池花色，须得拔除不可。且看诸位要不要助一臂之力，今日诸位助我新辟池塘，来日得莲子，定与诸位分食。
4: 我自幼爱莲，早看不惯这贪嘴肥鱼啃得满池枯涸，听了赵大人的话心里安稳不少。来，我来助你。
5: 我也来助你。
6: 赵大人，我也助你。
7: 我也助你。
6: 我愿意助你大人。
2: 赵大人，你是了解我的，无论是助你打鱼还是拿你的莲子，我都得回去先行请示。
4: 魏大人，

0: 像我这种人，在生儿育女上，也就是使了一时半刻的力气。哺育和教养，都是武太太独自操劳的。临了，这几天的水陆道场，也算是解了你们父女之间的缘分了。只叹这人走得太急，武太太，指定还闲得呢。
1: 母亲与他并不同路，泉下不会再见。

0: 来的是哪几位？有吏部的魏大人，户部的朱大人。九爷今日所为，传扬出去，难逃结党二字。
1: 余家势大，孤母难知，别无他法。但为何非要急于一时呢？有些事儿。 余阁老能做，但你不能。单说结党一事，这些人今日与你亭中致使，来日在朝堂上也会朝你掷出刀剑。你现在身居高位，为何不能学一学田阁老？今日。
0: 去何处了？檀香卫去了紫莲。我在潭水寺，
1: 校长祈福，是为父母老爷摆道场。
0: 我不只是为了他，我更是为了你，九爷。我觉得我有点看不懂你了。你觉得我罪孽深重？是你将他的罪接了过来。 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九爷。前方是火海，纵身一跳固然畅快，却怕粉身碎骨。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了今天，为何如此急切？能否徐徐图之，就当是为了我？
2: 来不及了，我已与余阁老不死不休，此事不能少生。为何在灵春镇的时候你可以听我的？即便是官商不同道，你也甘愿同我一起查案；在永宁府的时候，你也可以听我的；即便你想做一个闲散的人。
1: 最后却还是投了军。为什么现在我只是劝你慢一些，你就不能听我的了？全辉，朝堂争斗虽不见血，却远比边关战事更为凶险。事关生死存亡，我必须赢。 才能护住大家，才能保护你。
2: 可我也想保护你。

0: 墨西哥女孩筑梦上海，用美食传递炽热风情。
1: Yeah, it has to be a Mexican restaurant, right?
2: Tamales,
3: 类似青团。
4: Taco,
5: 有点像肉夹馍，也不是很像。
0: 弄堂长大的法餐主厨，用味道讲好上海故事。
6: 我希望把上海的食材融入到我们今天的法餐里面去，就是让更多的中国人习惯吃这个西餐。
0: 寻味争霸赛。在上海品全球，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海选赛程已经收官，36强脱颖而出。
7: Yes.
0: 在这36位来自全球各地的

0: 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海选时制作的同款菜品。
1: 这道菜是叫 tamales， 是我个人觉得最有代表性的墨西哥小吃。有几个节日是特别，就是专门有很多这个 Coco 那个电影看过吗？但是那一天是特别有特别多的这个 tamales。
2: 瞧你瘦得跟猴似的，多吃一点。
3: 够了，谢谢。
2: 我问你要不要再吃几个玉米粽子？
3: 吃，
2: 我就知道你喜欢吃这个。
1: 它这是一个节日，它是死亡节，类似青团，对，这是一个节日特别有的一个菜。但是呢，它非常有意思的是，它同时好像又不仅仅是墨西哥人的青团，它又可以是中国的粽子、月饼、汤圆，还有饺子。它是我们墨西哥人心目中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
0: Tamales 在中文里常被称为墨西哥粽，直译为包裹之物。是中美洲传统玉米蒸食，用玉米面团包裹馅料，再以玉米叶包裹后蒸熟。墨西哥家庭常在节日如圣诞节、亡灵节集体制作，把这道菜作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海选菜品，对于尼亚的厨师生涯而言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4: It's really the first recipe that my grandma gave to me. And I just want to broadcast it because it is not just cooking, it is the meaning behind the, it's like Chinese kids learning dumpling making from their elders, mixing the dough, preparing the filling. This is how our cultural roots get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5: Chinese are made with rice. This one is made with corn, pork fat.Some salt and warm water. Pork fat is cold. It makes the whole masa to get hydrated better.
6: It's moshiko tsonzu.
5: Filling, it can be several things. It can be pork, it can be chicken, it can be lamb, it can be actually sweet as well. But today, parts of the pork as well. It is the leg and the back. And then we add the spices, orange juice, and a little bit of Coca-Cola.And we let it cook for around 3 to 4 hours, depends, until it's soft. This one, we use a tomato that grows on the tree, and it's a green tomato. It's from Mexico. It's really sour, but it's super nice.
0: 用玉米外皮裹住玉米馅料，仔细包好，塑形收口，上锅慢蒸至通体熟透，出锅后再精心摆盘。这就是尼亚极具仪式感的法餐呈现方式。
1: 这个东西可以做很高级很高级的，就像现在他给我看的呈现方式，就是很高级的感觉。早饭的时候有很多喜欢吃，吃这个喝咖啡，去上班。在中国，我觉得饮食文化是水稻文化，还有小麦文化。所以你看，中国的点心基本就是这米粉、面粉作为原料的，但是在墨西哥，我们是玉米文化。其实玉米的发源地就在我们墨西哥。中国的神话里面，你们说女娲用泥捏人，对吧？其实很像啊，在墨西哥的古老神话里面，我们是被用玉米捏出来的，所以墨西哥人也叫自己是玉米人。
0: 玉米是墨西哥饮食文化的根基，玉米在墨西哥衍生出无数经典美味。除了玉米粽之外，真正让墨西哥菜名扬四海、风靡全球的代表性美食，正是这道以玉米面饼为基底的 taco。
7: taco 其实说起来更像是陕西那边吃的所谓面食，那些肉夹馍什么之类的，吃起来很像，
8: 有点像肉夹馍。也不是很像，
9: 我觉得他们香料用的非常的丰富，每个都会带一点像甜味、辣味这样子的这种很综合的味道。
10: 我之前在加州上学，然后很喜欢吃墨西哥口味的东西，在回国了以后就很少能找到比较正宗的。今天也是来上海玩，我觉得上海是一个汇聚多元美食文化的地方，就想找找看当初学生时代的那个味道。
11: G6A，
4: 好的，还有吗？
10: 首先进来看到这个老板的脸，我就知道十有八九这味道就差不到哪里去。taco 的话，它一般是用这个玉米面饼，然后上面放一些猪肉、牛肉、鸡肉，然后配上洋葱、香菜，放上青柠汁，还有一些 salsa。salsa 的话有很多种，牛油果酱，还有 jalapeno， 就是墨西哥辣椒。

0: 有一些还会使用到这个酸奶油，就是其实我都是比较觉得比较正宗的要素，觉得它要素齐全。
1: 而食客口中奉为经典的正宗风味，其实不过是近70余年才在墨西哥悄然诞生。尼亚说，这道 Pastor Taco 正是墨西哥人接纳多元文化、重塑饮食风味的最好见证。
2: I Pastor Taco because it became the most famous taco around the world that represents Mexico right now. Though this is a kind of fusion taco. We had a huge immigration of Lebanese people in the 50s. They brought the kebab to Mexico. And then Mexicans, they were like, that is good, but what about if we make it with pork and we put these sauces and then we marinate it and then we do our own way and ta-da, you have a pastor taco.
1: Pastor Taco 的馅料根源承袭自土耳其烤肉的古老技法，在墨西哥土地上完成了彻底的风味重生。中东移民将古法叠肉腌制、慢火熏制的精髓带入这片土地，墨西哥人就地取材，摒弃传统羊肉，改用肥瘦相间的鲜猪腿肉作为基底，以青柠、干辣椒、牛至、腌制树脂等本土独有香料浸润腌制。文火慢熏下，猪肉的浓郁香气四处弥散，这还不够，切块后需要二次腌制，再次烤制，让油脂进一步逼出。一张温热软糯的手工玉米饼铺上鲜香肉馅，放上烤得焦香的菠萝，再淋几滴清冽的青柠汁，谷物的醇香、猪肉的油润、香料的奔放，再柔和菠萝的清甜与青柠的鲜爽，层次瞬间迸发，吃上一口就是墨西哥骨子里的热烈风情。
3: 无论你吃什么类型的 taco， 在墨西哥吃什么都要加柠檬，什么都要加柠檬啊！这个不是知识吗？我们的生命都是那个柠檬给的。所以你看，在上海，其实不仅仅是我，好多外国人在这里都能轻易找到自己熟悉的家乡味道。其实尼亚去参加这个比赛，我觉得也是上海的饮食文化在世界舞台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展现。
1: 尼亚带着墨西哥菜品参加比赛的消息也传到了墨西哥驻上海总领事馆。墨西哥驻上海代总领事王瑞一也特意发来了视频，表达了他的激动与支持。
4: Food is a bridge to culture. Eating is a daily activity. Every day in our lives, every single day, we have to eat. Here in China, as well as in Mexico, and this is something in common, we like to share.
2: Hello， 这个taco里面可以，不要带上很多，然后有米边看到有软的，里面可以加那个柠檬汁上面的，好喝吗？Thank you。
4: So we normally ask for dishes that are in the center of our table and we share them. We share them with our family, with our friends. And I also think that we can get to know a culture better by knowing their ingredients. This is definitely a bridge between culture and food. I mean, it's very easy to see. Estefania, 加油在上海贫全球 Shanghai Bites, 加油
1: 热闹喧嚣的夜幕慢慢褪去，白日里的上海成了大家悠闲 city walk 的理想之地，而西岸滨江更是沉浸式感受城市文艺氛围的绝佳位置。这里荟萃全球风味，自带雅致艺术气场和精致西餐的调性完美契合。就在这片满是艺术格调的西岸江畔，有一位深耕法餐的本土主厨，把自己的匠心安在了这里。在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现场，他也以一道充满惊喜的菜品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公鸡小酒馆 Olivino 的集团行政总厨，我叫艾斯陈斌。
6: 我从事这个厨师的行业已经差不多有24年了，然后一直是法餐。
7: 啊，我的上来我是江浙沪的酒嘞。
6: 因为我是在弄堂里长大的孩子。改变就是在法餐的基础上面融入上海的调味，或者是上海的一些食材进行附加，就是让更多的中国人习惯吃这个西餐。
1: 作为一个上海小孩，陈斌在海选现场选择烹饪一道最家常的红烧肉。

0: 天把这个菜改了改，就改成了一个海派风味的猪五花。锅里面的一个酸甜汁跟一个孔泰芝士酱是为了增加这个五花肉里面的风味，把虫豉进行解腻，
1: 蛮好吃的，素烂而不失其形。
2: 给票，
3: 请全民全票通过晋级36强。
4: 回望旧时上海，品尝海派西餐，本就是上海老客乐精致日常的生活仪式。这份刻在上海人骨子里的生活情调，也被作家马尚龙看在眼里，寄予笔下。他自身也是这种雅致生活的体验者。
5: 在我们小时候吧，如果要说到吃西餐，有个人加工资了，加工资嘛，到了去吃趟西餐，跟上肚子去啊，对吧？
4: 海派西餐缘起上海开埠之后，融汇多国西餐风味，又贴合本地口味改良创新，自成一派。百年流转间诞生了罗宋汤、上海炸猪排、土豆色拉这些经典招牌，也慢慢沉淀为老上海独有的生活情调与城市味道。
0: 那个时候家里人带我去吃了好想来，这是第一次。当时的西餐，我们这个年龄就小时候小孩子都喜欢的，就我们很喜欢那种，哎，好像看上去很漂亮的。
4: 儿时的味蕾体验为陈斌日后的料理之路埋下了初心的种子。
0: 那个时候总厨就是蒋教，餐厅的名字叫蒋教，他是法国的米其林三颗星的。当时他开的餐厅就在外滩3号，那个时候就在网上面看，哎，我想去那个餐厅要面试了，然后把他们的这个网页打开来之后，哇，太漂亮了，头发是往后面的，一件很漂亮的很干净的白色厨师，每次看到他都是像一个上海人说是一个绅士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就想成为这样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就暗地的下决心要学好这样的一个技术。做的是冷房，做一些色拉，打一些酱汁啊，就看着别人做学习，后来经过时间的沉淀，慢慢的到了今天的主厨。
6: 开六十三度就够了，
7: 这点好了对吧？
4: 逐渐有了厨房的话语权后，陈斌开始思考将自己的灵感融入法餐里。
0: 我觉得现在融入它是一个趋势，但是我觉得如果做西餐的融入，还是需要西餐的大去包裹中餐的小。
5: 其实东西方是一样的，海派西餐从不是把西餐做成中餐味，也不是照搬西餐的刻板章法。就像海派炸猪排，沿用西式炸制工艺与外酥里嫩的形态，却不用西式重酱，而是搭配上海本土的辣酱油，保留西式料理的架构，又贴合东方人的口味审美。
0: 我是上海人，我希望把上海的食材，上海江浙有代表性的食材融入到我们今天的法餐里面去，就是一个味噌鳕鱼和一个酒酿烩饭的一个结合，三种口味，味噌的味道，酒酿的味道，加上它芝士里面有黄油的味道，这四者是很平衡的。现在加入小干葱的末，让它炒到有香味出来之后，我们开始加米饭。
4: 煮熟的米饭经翻炒激发出焦香，再加入鸡汤同烩，做法简约质朴，本就是一道经典的中式家常美味。而酒酿的巧妙融入，又为饭底平添一抹温润清甜。
0: 最后有酒酿的味道在里面就行，然后把它的水稍微收干一点点，我们开始乳化它这个饭，然后刨大量的芝士，为了增加它整体的一个味道。
4: 西餐烩饭讲究以黄油、芝士收尾乳化，让饭体绵密醇厚、浓稠挂勺，这正是西方人偏爱喜欢的口感。但海派西餐中很多菜品都针对中国人口味做了巧妙改良。
0: 最后，我们再放上已经在烤箱里焗好的味噌鳕鱼。
4: 这道酒酿烩饭是陈斌身为上海人根植本土味觉的灵感创作，而厨房角落的这件大型设备更是让他个人风格的西餐实现突破与升级的关键。传统法餐向来以烤箱、煎锅、黄油乳化作为核心技法，炭火烹饪在

0: 在正统西餐里本就十分少见，开放式明档的呈现形式不仅别具一格，视觉上也极具吸引力。
1: 其实直火烹饪它也就像一个菜系一样，其实早在日本就有，它叫星火料理，后来被澳洲拿过去之后就开始把它放大，变成一个直火烹饪。
0: 直火料理就是依靠炭火与明火直接炙烤食材，通过高温快速让食材表面发生美拉德反应，形成焦香硬壳，牢牢锁住内部汁水。
1: 它有可能就是厨房里面的一个设备，但是呢，它出来的东西的味道是跟你锅子里面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被晒干的马友鱼静置在烤架上受热焕香，经过风干脱水后，鱼肉收走多余水分，风味高度浓缩，再用明火直火炙烤，能把鱼肉本身的汁香彻底激发，层层逼出香气更浓郁。但这道明火料理最难控制的就是它的火候。
1: 我不能再放火了，再放火它要焦了。你看它的表面已经开始有焦褐色的，这里的温度很高，差不多最高的时候达到1200度，所以就靠这个呀。这个是上下的，我如果想下，那么就温度高一点，如果想上，它的温度就会低一点嘛。所以我们就像家里小时候这种煤炭一样，就在这里面控制它的火温。
0: 经过反复调节烤架的高度和把控炭火的大小，最终将马友鱼烤出油脂，这道菜就完成了最重要的部分。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开始滴油了，好，可以停了。它的好处是什么？是让我们把烹饪又回到了一个原点，又回到了过去，就很纯粹的，我只要做一个酱汁，然后所有的食物可以都在这个铁板上面完成，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都是一个它有炭火味在里面。
2: 我是蛮佩服这种，就是一个大厨啊，他是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改造改良。现在上海开了不少做直火料理的餐厅，其实不难发现，如今的海派西餐早就不只是简单改改食材、调调口味那么简单了，而是在烹饪方式上不断精进，用更贴合食材特质的做法，把食材本身的鲜味和特色全都发挥出来。
0: 对于陈冰来说，海派西餐是刻在骨子里的味觉记忆，也是人生道路上的前进方向。如今管理着一整个后厨的他，却依然有着一个最纯粹的梦想。
1: 我现在就想，如果有自己的餐厅那是最好，然后呢，我会找一个150平方一个小小的店铺，因为你一个人去服务80个客人，80客人不一定他觉得情绪价值高，如果你一个人服务10个人，那等于是我在1对1了，那这时候如果您是客人，你是不是你的情绪价值就很高。
0: 多元与包容赋予了这座城市每个人奔赴热爱追逐理想的底气，也让美食舞台变得愈发开阔多元。在上海品全球，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海选已圆满落幕，让我们一同期待下一赛程又会有哪些大厨带来惊喜，展露匠心。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国庆假期首日，高速新能源车流量峰值冲上1780万辆，服务区充电压力陡增，排队问题再度凸显。网红溜溜凳被曝使用发霉木板废旧海绵，商家发布检测报告被指伪造，废料资源化利用红线到底在哪儿？直播带货品控又该如何堵住监管漏洞？中东冲突升级迹象加剧，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美国增派航母，并向沙特、卡塔尔增派爱国者防空系统。迪拜航空蓄意坠机事件仍疑点重重，沙特、阿联酋、以色列三国同步展开调查。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交通出行热度不减。铁路方面，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超1400列。长三角铁路客流也是持续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400万人次。为满足旅客假期的出行需求，今天计划增开旅客列车超320列。公路方面，探亲返乡、跨省旅游的人群明显增多，车流以小客车、中长途自驾为主。交管部门预测，今天部分地区的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在高位运行，特别是通往景区的道路车辆会持续增多。昨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为3.4亿人次，环比增长52.3%，其中公路客流占比超过90%。当天，高速服务区迎来了新能源车充电高峰，排长队叫号充电现象再度上演。交通运输部提示，重点高速通往热门景区的服务区车流大，充电需求相对集中，尤其是每天的10点以后。
1: 凌晨3点多，有车主在社交平台晒出服务区充电取号图片，自己已排到140号。还有车主分享了更窘迫的情况，自己的新能源车仅剩1%电量后，趴窝被推到充电桩旁时，前面仍排着几十号。不过也有网友反映，自己前往山东蓬莱游玩，充电排队时间为半个小时，15分钟充满了电，周围排队的也就3-4辆车。其实部分服务区充电难的背后是假期新能源车出行量的激增。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流量达1780万辆的峰值，是平时1.8倍。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显示，当天出行的新能源汽车充电高峰集中在早上7点到晚上8点，平台充电电量预计超3865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峰值增长近19%。从区域来看，浙江、江苏、安徽等省份的高速公路充电量将创历史新高。从高速公路看，长深、沈海、沪昆高速的新能源充电桩最为繁忙。为了应对假期充电需求，交通运输部提前研判，建立了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在这些服务区通过增加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设备等缓解充电需求。同时提醒，10月5日和6日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提醒车主错峰充电。
0: 国庆节当晚，湘江、濠江、黄浦江畔烟花绽放，港澳沪三地以漫天华彩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其中30000多枚烟花在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绚烂绽放，吸引约38万人共赏璀璨夜景。
2: 昨晚8点，维港上空烟花准时绽放。本次汇演以金色锦冠烟花拉开序幕，搭配蓝绿色球状烟花凌空盛放，意象恢宏大气，寓意中华大地山川锦绣江。

0: 河奔流。紧随登场的金红色太阳花烟花腾空绽放，象征着希望与温暖，传递出坚定奋进的信念，为现场观众送上美好祝福与正向力量。
1: 亮点也非常的多，包括第四幕呢是由有梦飞航，这是展现了这个宇宙的景象，也迎合了香港诞生了首位太空人李佳颖。
0: 压轴篇章，旭阳高照，庆华年中，大量红金烟花宛若朝阳腾空绽放，祝福祖国繁荣昌盛，香港光耀向前。
2: 这个太精彩了，祝我们国家繁荣昌盛，祝香港越来越好。
3: 这次来香港感受就是香港越来越好，国家也越来越好。
0: 昨晚在澳门，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继续进行，三朵大型烟花凌空绽放，点亮节日夜空。现场的市民和游客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烟花绽放的璀璨瞬间。
4: 我就觉得很精彩，从来没有过这种体验。
0: 作为中秋国庆假期的一项重点活动，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将举行5场，来自全球10个国家的烟花公司围绕丝路海图澳门之约主题竞演，最后2场演出将于10月4号晚上举行。一同上演的还有精彩的无人机表演，将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夜间文旅盛宴。国庆当晚，吴淞口空中剧场《机甲哪吒》潮起江海，无人机烟花秀在上海宝山滨江上演。2000架无人机以夜空为幕，将经典动画《哪吒闹海》中的哪吒形象重塑为科幻机甲形态，配合烟花绽放，吸引超10万人次打卡。
5: 我觉得特别的让人出乎意料和惊喜，
6: 那个火箭枪很漂亮
5: 啊，对，火箭枪的那个就是很震撼，真的是
7: 科技化，是创新化，确实
5: 真的是蛮震撼的。
0: 就在观众还沉浸在机甲哪吒带来的震撼中时，宝山滨江的夜空再次被点亮，为国庆之夜画上绚烂一笔。
8: 在我的身后，漫天的烟花接连升空，层层绽放，点亮了整面江，也为祖国的华诞献上贺礼。
0: 当天，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双船同靠，海洋光谱号与爱达魔都号的邮轮旅客与岸上市民游客一起共同欣赏这场烟花秀。
9: 未来3天，南方的阴雨范围将会进一步扩大，重庆、贵州、湖南等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将达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经研判，自然资源部对重庆、贵州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要求高度重视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另据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等8部门会商研判，国庆假期西南地区东部等部分地区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洪涝和风暴灾害，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此外，10月份还将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近日，广西桂林市中华文化促进会闹出了一场舆情乌龙。先是对外发布严正公告，称接到群众举报线索，原央视主持人阿秋冒用其名义举办收费活动。但不到一天，事件很快反转。先是阿秋本人回应说不存在冒用名义，认为该公告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紧接着，中华文化促进会也发布官方声明，否认阿秋冒用名义，并称活动为公益属性。随后，桂林文促会发布致歉信，承认工作存在疏漏，工作人员在未全面核实事实、没有向主办方当事人求证的情况下发布不实公告，已启动内部问责，并向阿秋诚恳致歉。这起事件乌龙的根源是桂林市中华文化促进会错误地将中华文化促进会当作是自家机构，看似是名字相近带来的误会，本质却是未核实就发生。官方公告自带公信力，一旦未经多方求证就公开定性，会快速发酵成舆情。这起事件也提醒着各类机构，公信力来之不易，每一次对外发声都应当慎之又慎。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近日，网红溜溜凳被发现内部木板发黑、海绵是废旧材料的事件引发舆论的关注。随着事件持续发酵，涉事的泰迪熊品牌管理福建有限公司发布

0: 发布声明称，今年七月，公司曾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华谊检测对溜溜凳进行检测，所检项目符合相应标准，同时表示废旧木材回收利用符合规定。然而，事件很快就出现了反转。9月30号，华谊检测回应称，公司未接受泰迪熊品牌管理福建有限公司委托开展相关检测业务，从未出具过该检测报告。该检测报告所在华谊检测标识、检测报告专用章、网址均系伪造，报告编号、编审人员、报告模板、公司地址等全部信息均与真实信息不符，属于虚假文件。目前品牌未对华谊检测的相关说法作出回应，而此前销售过该品牌溜溜凳的交个朋友、东方甄选等直播间已经全面下架问题产品，对消费者进行道歉并启动退赔等措施。溜溜凳的用料争议源于一次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上的吐槽。有消费者拆解凳子之后发现宣称母婴可用、售价89.9元的网红凳子，内部竟使用发霉木板混杂色废旧海绵及硬纸板等劣质废弃材料，且产品持续散发异味。
1: 据消费者表示，在交个朋友直播间购买的89.9元的溜溜凳寄到家后，总感觉房间里有一股味道，但不确定味道来自哪里。在拆解椅子底部后，发现内部填充的发霉木板和废旧海绵，用料劣质。消费者还表示，在将拆解的视频发布到社交媒体后，自己多次接到电话，被要求删除视频。
2: 这个是我在交个朋友直播间下单的椅子，
3: 全都是黑心棉，这种废旧的海绵拼搭在一起的，里面味道一直不散，我就发了一个视频吐槽一下，把商家给引过来了，天天给我打电话。
1: 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后，多名买家陆续晒出同款产品拆解视频，均出现板材发霉、填充废料杂乱、底板质地轻薄如纸板等相同问题，证实产品质量普遍不达标。记者核查发现，该产品由厦门云溪家具有限公司经营销售，多家关联店铺及多位主播均曾带货推广，累计销量上万单。不过，号称对产品进行检测的公司则为泰迪熊品牌管理福建有限公司，目前尚不清楚两家公司是否存在关联，还只是委托关系。
0: 一张网红溜溜凳再次暴露了直播带货当中一个非常令人扎心的问题，这种外表光鲜拆开却全是废料的产品，到底是怎么拿到合格证书的？到底是谁在缺位？我们来听特约评论员沈斌的分析。
4: 废料再生产本身是允许的，但是经营者刻意模糊了两点，商家对外只是笼统说回收木料，刻意隐瞒了木料发霉来路是工地废料这个关键事实。根据消保法的规定，商家是不能够隐瞒关键的材质信息。第二，循环经济促进法对再制造产品要求显著标注，家具虽然没有要求写明废料的占比，但是不能够玩捉迷藏的游戏，再生它不是劣质产品的免死金牌。鼓励循环经济绝不是鼓励把垃圾稍微处理一下就卖给消费者。事件暴露出了送检和实物的两张皮，还有假报告的灰色产业链。一旦报告可以伪造，消费者根本就无从辨别，检测体系的公信力会全然架空。平台绝非网络集市当中只收租金的二房东，不能把质量风险全部转嫁给消费者。
0: 事件的一大争议焦点就在于发黑霉变木板、废旧海绵是否属于合规的回收材料，品牌方所谓的符合规定是否有据可依呢？记者查询了国家相关规定，木质件不应有腐朽材、虫蛀材，而溜溜凳内部填充的发霉木板、废旧海绵显然不符合回收木材的质量要求，也触碰了儿童家具的强制性安全底线。有业内专家就指出，国家鼓励木材节约和代用以及资源循环利用，针对的是规范达标的回收利用，并不构成对产品用料质量要求的免除。此外，霉变木材可能会带来微生物和呼吸道健康风险，腐朽会使强度下降，存在结构安全风险。废旧海绵可能残留老化降解产物和卫生隐患，支撑性与阻燃性也会受到影响。目前关于检测报告的真假问题尚未有结论。

0: 但溜溜凳存在发霉木板、废旧海绵等问题，的确是证据确凿。按照相关的规定，检测机构的家具常规检测主要覆盖有害物质、结构安全、力学性能、警示标识等指标，不直接核查板材的新旧、霉变和填充物是否翻新，属于企业的原材料质量把关和进厂检验责任。此外，在这一事件当中啊，销售平台是否要承担相关的责任呢？虽然事后直播间下架了问题产品，终止与品牌的合作，并启动退赔流程，这种补救的方式恐怕也不能成为直播间运营者和平台的免责金牌。那么，如何不让这一监管失手？我们继续来听评论员沈冰的分析。
1: 现在市场上已经形成了所谓的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发短视频曝光就视而不见的怪圈。赔偿的尺度呢，应该是法律和损害的事实，而不是和舆论的热度上下联动。网红带货这个赛道极致压缩了成本，正在不断侵蚀产品质量的底线。产业链呢层层分包，责任主体呢不断被切割，一旦出了事儿是多方推诿。小件家居品类抽检覆盖面有限，隐患长期潜伏，直到舆情爆发才浮出水面，结果是流量一路狂奔，而产品安全被落在了身后。网红产品迭代速度远远超传统的监管节奏，监管的思路也要跟上流量赛道的节奏，对爆款实施动态抽检，压实平台主播的全链条责任，打通检测报告在线核验通道，把风险拦截在上架之前。
0: 东京地方法院昨天对非法侵闯中国使馆的原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对此，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当天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机构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日方如何处理此案，中方拭目以待，国际社会也在拭目以待。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我们继续来关注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的最新进展。目前，阿联酋、沙特、以色列三方都在调查该事件。当地时间一号，沙特方面表示对这起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两名飞行员已返回阿联酋。
2: 沙特内政部一号发表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袭击机长，导致两人都受伤，并被送往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并在获得医疗许可后，于当天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据沙特媒体报道，涉事副驾驶为阿曼籍，除此之外，他的身份和作案动机仍未公布。目前，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已下令成立调查小组，将查明事实和动机和该事件是否涉及恐怖主义，是否经过蓄谋。由于以色列和沙特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给联合调查增加了潜在难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透露，阿联酋总统穆罕穆德已同意以色列方面参与对副驾驶的审讯。内塔尼亚胡还会见了部分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参与制服副驾驶的机上乘客。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当被问及是否有迹象表明伊朗参与了这起事件时，内塔尼亚胡表示，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以色列部分民众表示，这起事件虽然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但短期内仍可能对人们出行造成影响。
3: I think in the short term, many people will think twice. But hopefully, in the future, people will return to normal.
2: 此次事件发生的时间比较微妙。内塔尼亚胡在9月27号对阿联酋进行了访问。伊朗外交部在9月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地区国家发出警告，呼吁有关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对于这起事件，美国总统

0: 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说，看起来副驾驶可能是恐怖分子，也可能是疯子。
1: 中东冲突有升级加剧的迹象，有消息人士称，美军近几周额外部署两套爱国者导弹发射系统，用于保卫沙特阿拉伯与卡塔尔的油气设施。
0: 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特朗普透露正考虑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将需要沙特允许其使用领空，但如果沙特认为其石油设施无法得到保护，预计不太可能批准美国使用其领空。美国增派爱国者防空系统正是向这两个盟友做出保证，一旦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重启，美方会保护两国关键能源设施。另有美国官员称，五角大楼或将向波斯湾增派一艘航母以及10,000名水兵与海军陆战队，此举同样是为加大对伊朗打击提供更多军事选项。最新数据显示，经过6个月持续去库存，库存处于低位，原油市场价格持续涨势，伊朗9月似乎没有向油轮装载原油，这表明美国海上封锁正在切断伊朗进入能源市场的渠道。针对美国的最新表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继续捍卫本国人民的权利。他说，尽管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方多次袭击伊朗，但伊朗方面从未回避与美方的对话。针对海上贸易受限，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寻求通过巴基斯坦、伊拉克、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的陆路通道扩大进出口渠道。
1: 针对近期全球多地出现的燃油价格持续走高，有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已告知德国和法国，要求他们动用应急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否则将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据悉，美国希望欧盟未来6个月释放的柴油储备约1.2亿桶。昨天，欧盟委员会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以及非欧盟成员国英国昨天举行电话会议，展开紧急讨论。欧洲方面表示，美方这一举动对欧洲人来说将极具破坏性，欧盟希望与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降低柴油价格。近期，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政府军昨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
0: 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沙特战机当天也对塔伊兹省受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处阵地发动空袭，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占领多个港口城市及战略要地，将攻势推进到南部拉赫济省。面对胡塞武装的凌厉攻势，沙特方面加大了空中拦截力度。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
1: 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本月19号开始，日美将举行大规模联合演习。据相关人士透露，在此次演习当中，美军新型岸舰导弹、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都将首次部署至日本最西端的与那国岛。这座岛屿距离台湾约110公里，地处第一岛链前沿。此次演习的临时部署标志着日美正在把机动反舰火力前置到西南诸岛。近年来，日本持续推进西南离岛军事化，日美同盟不断推进侦察打击一体化。前沿导弹部署会如何改变西太力量格局，又会给区域安全带来哪些风险，值得警惕与关注。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亚运会的赛场。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会决出51枚金牌。就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亚运会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结果出炉，中国选手吴瑜夺得了金牌。今天拳击共将决出全部11枚金牌，中国选手共将冲击4个项目的金牌。今天赛场最大的看点之一呢，还有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之间的冠亚军的争夺战，双方是目前亚洲最强的两支队伍。卫冕冠军中国队世界排名第4，印度队则是位居第8。在2025年。

亚洲杯决赛当中，中国队曾以4-1击败了印度队。2026年世界杯上，两队又在小组赛当中打平，可以说双方实力接近。预计今天的决赛将会有一场

0: 了金银牌。再来看男单方面，第三次参加亚运会的吴毅将会出战半决赛，对身兼单打和混双项目的他来说，体能或是一大挑战。此外呢，今天中国队还将会在皮划艇、激流回旋和场地自行车收官战当中继续冲击冠军。
1: 奥林匹克官方来浪，妙克兰多邀你共赏午间30分。妙克兰
2: 多，妙克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克兰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克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上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阵雨，20到24度。崇明阴，17到23度。北京多云转阴，9到23度。广州中雨，24到32度。福州小雨转阴，23到28度。天津晴转多云，13到23度。南京阴转小雨，16到23度。苏州晴转多云，18到23度。重庆阴转小雨，20到24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上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阵雨，20到24度。
1: 东海区浪高稍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2: 深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3: 光映上海，影动世界，打卡出片，欢乐互动。第三届上海国际观影节，既要看热闹，也要看门道。深度指南在手，国庆出游不愁。享誉全球的现象级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启幕，莱明·卡莱姆罗携主演亮相上海，再度唱响《夜之乐章》。

0: 捅他三刀啊！连捅他三刀，他都不撒手。冯队长，捅几刀我不管，东西为什么没带回来啊？为什么？为什么？至少你赔个招啊！
1: 你蠢货！捅几刀我不关心的，啊！你既然敢做这样的事儿，你就应该想到后果。你至少把证据给我拿回来啊！你连于娇南都不如吗？我被他踹下车了。哎，你说这个电话会不会跟你做事？
0: 喂，啊，局长，有这种事吗？您放心，我一定彻查到底。是。现在好了，小钱死了，但是临死之前他说了三个字。 真放肆！所以毛局长让我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因为吴次长让他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2: 组长，我就是太想立功了。
3: 我错了，你饶我一次，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把东西拿过来。而且，小晴不知道我的名字，我捅她的时候也没有人看见。所以她如果要是
4: 那行，
3: 你也直接去跟吴司长说呀！
4: 没有证据，不知道，
3: 你解释呀！
4: 没有证据，你为什么要逼我？是啊。 我不能死啊！我哥哥还十三级。王队长，临死前想跟家人有个交代，能力行，给家人写封遗书，把想说的话都说清楚，好好写。
0: Ha ha ha.

别怕，啊，妈妈在呢，妈妈会保护你的。

0: 小钱就留下了句话，也没有什么佐证。如果保密局要刻意包庇的话怎么办啊？
1: 一定要查出来保密局到底是谁干的，我要亲手枪毙了他。
0: 我就怕这么查下去会牵连到学城啊。小钱只是抢回了笔记本，可是不知道保密局他们有没有拍照留下证据。

0: 请进。
1: 啊，哟，
2: 聂副官，
1: 鲍局长，
2: 我来找吴司长汇报一下小钱被害一事，麻烦给通报一下。
1: 好，您稍等。哎。

0: 老师，毛局长在门口，说要跟您汇报一下小钱的事儿。
1: 不急，去告诉他，下次再胆敢打我身边人的主意，我会不计后果，冲进他们侦防组，开枪扫射的。
0: 是。

喂，局长。哦，好，知道了，明白。

他几句话了，组长，快想完了，就几句话了，组长，来吧。

嗯，写的不错。今次误杀吴次长司机一事，完全是我立功心切，与单位领导、同事没有任何关系。啊，忘了告诉你，刚才局长电话是

说，吴次长的意思，不打算追究了。恭喜，吴次长是护女心切呀、啊。

0: 陈太太周震情报送到太公卫了吗？不确定。不过按照以往他传递情报的习惯来看，他今天应该会去太公卫。晚上我试着给他打个电话，确定一下。你都在哪儿打电话？都在哪条路哪间电话亭打电话？有的时候是青岛东路。
1: 有的时候是金山街，不一定，隔段时间我就换个地方。你保证每通电话都是安全的吗？台北就那么几间电话亭，保密局很可能会监视。
0: 老师，我又不是第一天做这个工作，我肯定会保证安全的呀。
1: 你怎么保证你的安全？哎呀，您就别担心了。
0: 好好休息一下，要不我明天帮您请个假？不需要。为什么要替我请假？明天我会跟部里提，把你从无班调走，去司厅。到时候我跟马厅长打个招呼，找一个清闲点的位置。为什么呀？
1: 你为什么就突然把我调走啊？你不适合在我身边工作了，
0: 在我身边也不安全。我要是那么担心自己的安全，
1: 当初在福州我就不会跟您来了。
0: 当初在福州我就不应该同意你来。
1: 我不同意，我不会走的。
0: 你在抗命吗？那些，你是我的副官。
1: 我不光是您的副官，我还是您的学生呢。我的学生多了去了，不差你一个。等调令一到，你就走。如果您一定要让我走，我能自己选个地方吗？
0: 我想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别给我谈条件，
1: 除了交际科，哪儿都不去。
0: 交际科我没收人，
1: 肯定是次长啊。而且陈将军跟江科长很熟的。
0: 可以给你安排，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调到交际科之后，除非有必要的工作，少来无班；第二，少来无公关，最好别来。
1: 那要是师母找我呢？
0: 我会跟你师母解释清楚。

小钱这件事情，部里也是有责任的。如果能早一些发现他跟保密局的那些人有勾结，也不会闹出这么难看的事情来啊。

0: 小千，我手下的人胆子也太大了，这件事情必须要狠狠地问责。
1: 也是我自己疏忽了，总长，我只是希望部里能尽可能地做好小千家属的抚恤工作吧。这个学长可以放心，部里面会处理好的。啊，另外，部里面已经给您派了新的司机，联勤总部千挑万选的好苗子呀。
2: 应该已经到您家报到了，
3: 总长，您费心了。小钱的死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走的时候说过，不希望他的妹妹被枪毙。他妹妹没事吧？没事。
4: 你帮我准备点棋子饼。
3: 好，我记得他说过，他妹妹喜欢吃这些。

0: 报告吴市长，您要找的前护理员今天没来上班，我带您去宿舍找他。好。
1: 这位同学取消命，伊太先出去了，海上往那个方向去了。
0: 市长，涨潮了，不然咱们先回去吧。

我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您说是不是挺可笑？

0: 小朋友们饿不饿呀？叔叔带你们吃好吃的，好不好？从这儿下去，小心啊，不好了，慢点，对，走前，慢点，对。
1: 把他们带到审讯室吧。
0: 来，慢点啊，很紧了。

0: 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啊？
1: 别着急，一会儿就吃饭啊。
2: 认不认识这个叔叔？
0: 认识。

看见没有？这就说明巩爹已经动摇了。他现在正在考虑到底应该坚持自己

0: 你信仰的主义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人。尊夫人、贵公子、千金，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我认为有价值的消息。 陈先生，你这样不是在逼我从这三位里面选出一个来动刑，逼你开口吗？要不你挑，你没法选，还是我来帮你选吧。咱们中国人呢，最讲究的就是传宗接代，所以我猜，你最在乎的人应该是。 贵公子，对吧？那我退一步，先请陈夫人和公子出去休息。走，
1: 老陈。
2: 来，来，来，来，
1: 我女儿给我，走开！哦。
0: 看孩子这样，你不难受啊？

0: 别着急，喝口水缓一缓，想清楚再说，慢慢说。
1: 陈泽民，我叫陈泽民，台工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主要负责台南的地下工作。台工委成立于1946年4月，归中共上海华东局领导，主要工作就是发展台湾省共产党的组织，进行秘密的政治宣传，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准备建立台湾地下武装。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随时准备迎接台湾的解放。
0: 台湾解放。

建立武装组织，那就是要建立成建制的武装组织。那好，咱们详细聊一聊整个台工委的组织结构，以及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联络点和武装基地都在什么地方。啊，是我问的太复杂了。没关系，那我问简单一点，你就告诉我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你们的联络点在哪儿。

0: 我是台湾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我们当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人，在延安工作过，46年回台湾，建立了太公卫。
1: 老邓人在哪里？你作为副书记，他的副手，你应该知道他的家在什么地方吧？副手他在哪里活动？
0: 我们不经常见面，我不知道。
1: 陈德明先生，我答应你。 又放了你家三口，但是我也可以不。

0: 特别是有两个联络点，一个是基隆的三荣行，一个是台北的建昌行，做的都是南北货的生意。三荣行前段时间被你们破获了，我现在被捕了，建昌行估计他们也不会用了。
1: 他们未见得知道你被捕了。继续。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真的。背叛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组织，就证明你前面的人生全都走错了。可是你也要明白，老郑能来救你的儿子、救你的家人吗？他不能。现在能救他们的只有你，陈泽民。只有你这个当父亲的，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机会，对吗？而且你已经交代了这么多，除非你刚才跟我说的全都是假话。

0: 泉州路二十六号。
1: 这姑子，他就是带人车的山里了。

0: 陈先生，只要我抓到老郑，我答应你的话，我一定会说到做到。
1: 走，立即行动。

0: 天啊，
1: 谢谢。
2: 哎，陈太太，
3: 金老板在吗？
2: 哦，在呢。啊，
4: 哦，陈太太。
2: 喂，建昌行，
4: 是有新情报啊。
3: 这个新情报非常重要，要尽快送出去。
2: 老郑，山里的同志们去看过了，老陈和庄阿晨根本没有在村子里面养过病。

0: 我估计我上不去。这样吧，我回到前面。如果回到前面，我只不过是个顾客而已，应该问题不大。你们先走吧。
1: 还是一起走了。
0: 再走来不及了。
1: 我要把这个曝光，这样就安全了。
0: 走走走，
1: 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0: 陈太太。

0: 老郑，我送货来了，老郑。咦，狼找到了。
1: 老郑不在，
0: 没看到。
1: 不应该啊，他跟我约也是今天见面的。
0: 对啊，他也是约我今天。
1: 会不会在里面没听到？
2: 不相信我是吗？
3: 老郑。
2: 行，那我去找组长过来，让他再搜一遍吧。

0: 组长，没有人。那就翁队长带人跟我去一趟泉州街26号，李队长留两个人在这儿再看两天，防止有漏网之鱼。
1: 是。

0: 仔细点啊，每个地方都不要放过。是，
1: 所长，人不在，也没有搜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快点搜，仔细点。
2: 是，
3: 明白。
0: 停一下，
1: 停一下。
3: 方队长，你。你刚进这个屋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里像有人突然离开的样子？
2: 整不整齐？
0: 整齐，非常整齐。
2: 恢复原样。
0: 快，恢复原样。
4: 好，好。
0: 组长，您的意思是，他还会回来？刚才看到这个房间里光线非常暗，老郑回来肯定会先开灯，我就躲在灯旁边那个桌子下边，他一进来绝对跑不了。
3: 王队长，三更半夜的回到房间把灯打开，不是告诉所有人房间里有人？
2: 老郑可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他会这么不小心吗？我建议你还是在房间里躲好，如果有人进来也不要着急动手，让他带着你找到他想回来拿的东西。我想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老郑。
0: 对，没错。快，我们把组长送回局里。快。
2: 哎，
3: 你不走吗？
0: 我在这儿蹲守啊。
3: 大张旗鼓的来，自然也要大张旗鼓的走啊。
0: 那我就晚上一个人再偷偷回来。
3: 聪明。
0: 守队。干。什么也没搜到啊，一个人也没有。干啥了？一天天的。走了，走了。
3: 冯队长，戏多少有些过了。

0: 表示陈太太联络我了。
1: 情报送出去吗？
0: 胶卷销毁了，陈太太今天遇到麻烦了。台工委的联络站暴露了，陈太太今天差点被发现，一个女外勤把她给救了，还告诉陈太太台工委的副书记被侦防组抓走了。根据陈太太的描述，那个女外勤应该是黎晴。
2: 副书记，副书记掌握核心联络站的所有情况，今天晚上就给陈太太打电话，让她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我去找申报仓进去，想办法尽快给他办通行证。
0: 我就可以给他办，交际科具有办理通行证的权限，我明天上午就去交际科报到。
2: 你主动要求去交际科就是这个目的？
0: 是啊，要不然我干嘛去呢？

0: 既然这样，多办一张，也送李青回去。他在身房组，继续留下来的话，难免会伤出真心。
1: 好，明白。老师，我送您回去吧。
0: 我昨天说的话你又忘了。戚副官已经过来报道了，他会送我回去。
2: 阿菊，
3: 妈。妈，你怎么受伤了？
4: 哎呀，今天在斗公馆不小心刮伤的，
3: 你烧下盐就可以。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2: 这个可能挺疼的。
3: 嗯，没事。哎呀，哎呀，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了。

0: 进。
1: 不，聂科长，
2: 恭喜啊！
0: 应该恭喜您晋升才对，江副处长。
2: 这还得感谢吴次长的提携，否则四厅军需处副处长的美差，那也轮不到我呀。
0: 以您的能力，早该提升了。改日您赏光，请您吃饭庆祝一下。以后工作上的问题，还得多请教您呢。
2: 反正咱们以后都在国防部上班，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谢谢江副处长。
2: 行，东西都在这儿了，那你先忙吧。
0: 是，
2: 好吧，
0: 您慢走。
2: 哎。

0: 喂，你好，窦公馆。
1: 你好，我是陈太太的女婿，她昨天在你们家打麻将的时候把围巾落到你们家了吧？她回来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0: 陈太太，陈太昨天没有来啊？
1: 她没过去啊？
0: 是啊，昨天没有排局。
1: 哦，那她可能是落到其他地方了吧？谢谢，打扰了。总经，电信所王主任，以后凡是打给2872的电话，都同不到我办公室来。对。
2: 老兄，这里。

0: 张总派来接应同事已经到了，我们可以撤往台中山区了。
1: 你先回去啊，这几天风头已经过去了，我要回趟台北拿份重要文件。
0: 什么文件？值得您冒这么大风险？哎呦，
1: 非常重要的，我今晚上必须要回去。
0: 那我替你去。
1: 这份文件呢，不能落在敌人手里了，否则我们整个台工委损失会很大，必须是我去啊。你就留在这里接应。
0: 要不和您一起？
1: 不要磨磨唧唧的，说在这里等就在这里等，不会有事的。
0: 这
1: 啊，
2: 你跑哪儿去了？为什么这些天都不来找我？
1: 最近我很忙的。哦，这些天有没有人来找过你？
2: 没有啊。
1: 那就好啊。姐夫，想接你到山里玩两天呢。一会儿你不要回家了。你按照这个地址啊，去找阿毛哥。我马上就回来啊。啊，万一有事没有回来，你就一切听阿毛哥的安排了。
2: 好，我知道了。干嘛那么啰嗦？
1: 姐姐把你托付给我，我当然要照顾好你了。
2: 那我回家拿两件换洗衣服去。
1: 不可以。等一会儿呢，我去泉州街收拾几件衣服，你喜欢哪几件我都知道。
2: 又不是很远，我去去就回来了。
1: 听姐夫的话。
2: 那好吧，那你给我买的那条蓝色的裙子千万别忘了拿。
1: 你放心啊。
3: 您要怎么弄？
4: 这份打包的馄饨啊，哎，送到对面26号。
3: 哎，好嘞，好嘞。有人吗？送馄饨的。先生，26号我们没有人了。
1: 真的？
3: 嗯。
1: 这两天有没有看到有人进进出出啊？
3: 先生，我这每天都在摊上忙的，抬不起头来，没有注意有没有人进出。
1: 哦。
3: 来，谢谢先生，谢谢。
1: 馄饨就放在这里。
3: 好好，谢谢。

0: 别动，终于等到你了，老郑同志。
1: 周阿晨，你演得真像。
0: 演得不像，怎么能赢得你的信任呢？又怎么能诱捕陈泽民呢？
2: 手举起来，

0: 好了，做习惯了。
1: 理解理解，毕竟刚换的办公室嘛，习惯真是一种可怕的东西。
0: 是，您忙吧。
1: 好嘞。
2: 聂科长，下次别走错了。刚到交际科，把新工作努力完成好，专心致志的，明白吗？
0: 是，明白了，吴次长。

0: 聂科长，聂科长，这是最新一批已经过审的抵档和通行证，需要您签字盖钢印。
1: 行，交给我吧，你去忙吧，办完我叫你。
0: 是。

0: 给我们泡壶茶吧。张书记，忘了自我介绍，笔姓古，古正文，侦防组的组长，幸会。
1: 第一次见面啊，你好。
0: 你好，请坐。听说郑书记参加过长征。
1: 陈泽民跟你们说的吗？
0: 对，本来我还不太相信，但是真见着本人吧，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没事吧？
1: 疼啊。
0: 不好意思啊。

0: 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你应该非常会享受生活。那么你这次回来被捕，难道说是因为这些金条吗？
1: 当然是啊，好多钱啊，在我们家可以买好多土地了。
0: 你骗我，我最先拿出来的是这本书 Red Star Over China， 你从头到尾都刻意回避的。这就有些奇怪了，所以我想你回来是为了他吧，他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对吧？

喝茶。老郑同志，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6: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4: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8: 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9: 你为什么帮我？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我不想做逼迫别人的事情。不是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是我想为你做什么，你明白吗？
10: 其实对秋天来说，他只是被这种安全机关、国家机构给震慑住了。你明白我的意思？
11: 你总说换位思考，我也说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他，我为什么要信任你？除非你真心相待我，你不糊弄、不骗我。
12: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3: 来单了，开单！

0: 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1: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
1: 对吧？我们的密码本老换啊，早就不用了。我是拿它来学英文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去美国看看花花世界。
0: 好啊，学英文。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可以确定你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老郑同志，你是我到台湾之后第一次碰到的参加过中共长征的共产党人，我对你非常有兴趣。根据陈泽民交代，你在台湾这座由我们国民党控制的孤岛上，从无到有建立了台工委、各分部，发展共产党员，还有建立了武装基地，甚至在我眼皮子底下救走了林义良。由不得我不佩服你，真的。隔空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我心里多少是有些疑惑的。方便的话，我想和你好好聊聊，行吗？
1: 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呀，你想知道些什么？
0: 这样的，之前你们设了调虎离山之计，救走了林义良，但是这次陈泽民失了风，你们却突然变得保守起来了，从头到尾都没有组织过营救活动。所以我就想啊，是不组织，还是说你们台工委没有你们背后的那位高人有能力，又或者是那位高人没有给你们下达指示呢？
1: 高人？什么高人啊？
0: 张浩是怎么死的？因为谁？林义良的交通线是怎么暴露的？林义良又是谁策划营救的？去年11月，华东局给你们台工委派了一个新的交通员，这个新交通员就是专门负责你们台工委和那个神秘的东海小组之间联络。东海小组通过你们台工委的联络线送出了许多核心情报。我说的这个高人，就是东海小组的领导人。
2: 哦，今天开心不开心啊？很开心，对不对？哦，电话电话，哦，电话来了，是不是？哈哈哈哈，好好笑啊！
3: 喂，
4: 你好，这里是红祥绸缎庄，请问陈太太在家吗？
3: 妈，找您呢。
2: 哦，好。哦，我们接电话去喽。好，真乖。喂，
4: 哎，陈太太，小店新到了一批桑蚕丝，颜色和花式您都喜欢，方便的时候过来看一看吧。
2: 可以啊，那就3:30左右吧。
4: 好的。
3: 啊，谢谢谢谢。
5: 电话局吗？省警务处监狱所，我想查一下刚刚给2872打电话的是什么号码。2534，好。

0: 哎，你继续说，看看我能不能想到什么。
1: 好，我认为东海小组的这位最高领导人就隐藏在我们国军的高层里面，甚至极有可能我和他有过很多次会面，但是他太狡猾了，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老郑同志，换作你是我的话，你会不生气吗？
0: 换作是我，我也生气了。哎，但有没有可能是你多想了？
1: 不可能，怎么会是我想多了呢？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那么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啊，你认为有可能是谁呢？你怀疑谁？
1: 我相信你不知道他是谁。那既然你我都那么想知道东海小组的这个领导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们不能联手呢？合作呀，
0: 国共合作都是老黄历了呀，你我现在合作谁同意啊？
1: 说老实话吧，抓到这个东海小组的领导人，不止对我对保密局很重要，对蒋校长和大公子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只要你肯帮这个忙，我敢保你脱罪活命，继续过你的舒适生活。真的，
0: 你一个小小的保密局的上校啊，你凭什么能保住我的性命呢？
2: 我回来了。妈，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不是去打牌了吗？
3: 哎呀，今天打不成了，三缺一。哎，阿菊啊，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做饭，咱们做东北菜怎么样？
2: 太好了，好久都没吃东北菜了。
3: 好，那要不你去买菜，
2: 那我去买菜，您看一下小宝。
3: 好的好的。
2: 妈，我走了。
3: 哎，好的。
1: 面对，确实，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保密局上校，你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我没资格啊。郑书记，我也不怕你笑话，之前我自己贪功冒进，犯了大错，直接就被革职下了死牢，但是最后大公子一通电话就让我安然无恙地走出来了，还官复原职，这就是我能保你的底气。

0: 喂，
1: 王主任，28-2有通话，
0: 先进来。
1: 是
2: 山上茶屋吗？
3: 啊，是的。
2: 啊，麻烦你叫一下3号包间的客人添加电话。
3: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叫。
4: 主任。

0: 回来了。
1: 妈，今天肉可新鲜了，咱们都做成锅包肉好不好？
2: 好呀。

0: 我在面线摊等了你两天了。出什么事了？
1: 古镇文抓了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正在试图用软化的手段说服他跟侦防组合作。
0: 那老郑说什么了吗？
1: 目前这个老郑没有招供，但以古镇文以往的招数来说，我怕是凶多吉少。
0: 我知道了，谢谢你啊。这个情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另外，还要谢谢你那天在建昌行掩护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后天有一班军机飞往舟山，到了那边再想办法去大陆。这是老师的意思。
1: 他还是希望你能回大陆，回家。我在大陆也没有家了。
0: 可要是他们知道你清楚林峰牺牲的真相，你在台湾的处境会非常困难。还有时间，你再考虑考虑。
1: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再考虑考虑。
0: 哦，对了，我工作调动，现在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这是我办公室的电话。

你明天安心带你夫人去看病吧。

0: 晚上回去休息，我自己进去就行。
1: 是。
2: 回来了。
0: 嗯。
2: 给我。送你回来的那个人是谁啊？
0: 哦，我新副官。
2: 那聂西呢？
0: 聂西调职了。
2: 调哪儿去了？
0: 调交际科当科长去了。
2: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0: 阿菊啊，
1: 嗯，
0: 哦，睡了吗？
1: 刚睡下。
0: 啊，谢谢。
1: 妈难得做这么多东北菜，咱们喝点。
0: 好呀。
2: 你跟妈喝，我就不喝了。
1: 多喝点儿，我去拿酒。

0: 我们家的碗筷都是你洗的，你洗的碗筷都是我们家的。
1: 我们家的碗筷给聂西偷的，习惯了。小钱不在了，聂西又走了，感觉这个家的人越来越少了。聂西
0: 哥哥和小钱哥哥一样，也是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了吗？不是。
2: 那他为什么不能来我们家了？
1: 他工作了。
2: 工作就不能来家里吃饭了吗？
3: 那些哥哥调了新工作忙，没有时间来家里吃饭了啊！快吃。
2: 那好吧，只要别像小钱哥哥那样看不见了就好。
4: 小钱哥哥不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是回不来的地方。

0: 碧葵，你看见我那支钢笔了吗？
1: 什么钢笔啊？
0: 就是我经常用那个黑色的。
1: 我不知道，我也不怎么去你书房啊。要不你问问聂西，他不一直是你副官吗？他应该知道吧。
0: 他已经不是我副官了。
1: 哎呀，我知道他已经不是你副官了。他跟你工作这么久，你问问他怎么了。
0: 不问。
1: 你就非得用那一只啊？
0: 我那只用着顺手。
1: 那我去给他打电话。

0: 老师正在找钢笔，你上来帮他找找。
1: ，
2: 李青告诉我，老郑被捕了。
3: 老郑被捕了。陈太太是他直接的联系人，那陈太太必须马上撤离，离开台湾。他通行证你办好了吗？给他了吗？
2: 没给成，我跟陈太太约好了在山上查无，给他通行证，他一直没来，不知道什么情况。
3: 那你给他女儿家打电话了吗？
2: 没敢打，我怕真出什么事，家里电话也不安全，毕竟他女婿是警务处电讯所的。
4: 阿菊小时候是最爱吃最爱吃的东西就是锅包肉。我第一次到东北过春节的时候，当时我记得你和姐姐抢着吃锅包肉，然后就吃撑了，你知道吧？然后你姐姐就吓唬你说，哎，吃撑以后肚子要爆炸的，给你吓的呀，然后就跑到爸爸那边去说，爸爸爸爸我怎么办呢？然后又跑到我这儿来说，妈妈妈妈我怎么办呀？我一辈子都记得，那是你第一次叫我妈妈。阿菊，谢谢你哦。
5: 那也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锅包肉。
4: 好像是。
5: 妈，你在里面加什么了？
4: 哎呀，我记得那时候好像醋有点不太够似的，是不是？然后我就加了一点点的青梅干，哎呀，效果意外的好。
5: 来，妈，我敬你一个。
4: 哎呀，我实在喝不了了。阿菊，我给你倒酒。你今天高兴啊，妈妈也高兴。
2: 老师，要不然您把胶卷和接头信物给我，我明天再去一趟山上查我碰碰运气。
3: 不行，您这么去不安全，你不能去冒这个险。我想想办法，我想想看怎么能联系上他。
2: 您怎么想办法联系他呀？老师，您成天担心我，担心陈太太的安全，可是您才是我们小组最重要的人，让您去冒险，我不同意。
3: 那就先等等，赶紧回去吧。

0: 是在的那个同床，是在的那个同床，
1: 情谊那个重啊，那个重啊，啊一别长天啊，哎呀，
2: 阿君，嗯，你唱的一点都没有走调，再来一遍。

0: 是一个乖孩子。
1: 是。
0: 妈妈爱你。
1: 祝酒。

0: 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1: 爸爸，你为什么喜欢唱这首歌？
0: 因为好听。
1: 是不是我害死了小千哥哥？
0: 不是，跟你没关系。好冷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2: 吃吧，赶紧吃吧。
3: 天天吃水饺，我都吃腻了。不能吃牛排吗？玻璃路的牛排，五分熟的。
4: 你买好饼不爱饼？你今晚是在审讯室，不是在西餐厅哈、哦？你不是谁客？我妈不是，后下厉害了。
5: 看你娘！
3: 哎，这话也不是你该说的。
4: 哎呀，好了，玻璃路又不远嘛，对吧？可以请老郑同志去吃个牛排。
2: 冯队长，安排车。
6: 组长，这要带他去西门町啊？
4: 当然啊，牛排一定要现煎现吃，对吧？而且带回来的话，不光味道不对，环境也不是那个意思呀。
6: 西门町人多眼杂的，别出什么意外。
4: 对哦，那翁队长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6: 我去安排车。
3: 谷组长，我觉得你很有意思，是不是我提出什么要求，你都可以满足我呀？
4: 不会，

0: 合理的我会尽量满足。比方说，我知道老郑同志你会去永乐町听戏，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完全可以把戏班子请到甄房组来。
1: 甄房组里看大戏呀，顾组长。哎，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0: 老郑同志，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当然是需要你有一点点回报。
1: 顾组长，我呢是喜欢听听戏，吃吃牛排，但是呢，我也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人啊。你满足我物质上的要求，哦，我就要背叛信仰啊，这让我很为难。
0: 没必要为难，毕竟对付你这样的共产党人是我的工作，在其位谋其政嘛。再说了，你想想，我的方法虽然跟其他人不一样，但是是不是比刑讯逼供要好呢？接受就行。行了，准备一下，我们去西门町。

0: 哎，杨文慢走啊。
1: 好。
0: 哎。哎呦，郑先生，好久没见您了，还是老位置啊。嗯。
2: 这，既然有老位置的话，麻烦给我这几个兄弟安排的老位置，给我和郑先生安排个包间行吗？
0: 啊，好，您里边请。
2: 多谢。
0: 招呼一下。
2: 来，这边。
0: 郑先生，您今天吃点什么？
3: 他有点紧张。
4: 好紧张。
3: 老样子。
0: 那您吃吗？
3: 哦，当然。
0: 那您想吃点什么？
2: 既然郑先生是这儿的常客，我想他的选择一定是最好的，跟他一样。
0: 对，好的，您稍等。
2: 麻烦了。
5: 请问你们吃点什么呢？
3: 牛排。
5: 啊，请问是要三分熟、五分熟还是七分熟呢？
3: 几分熟？不熟能吃吗？啊，好，跟里边一样就行啊。
5: 好的。
6: 你吃过？
3: 也没有啊。
2: 如果你那些同志看到你的生活如此奢靡，他们会怎么想你？
6: 一主六配，西餐就是这么吃的。一日三餐，人总要吃饱啊，人之常情啊，怎么能叫奢靡呢？
2: 好，你这不叫奢靡，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6: 就是啊。
2: 行吧。

0: 今天这个胡椒汁哈，调得不错哎。你带我来吃西餐，不怕我跑掉啊？
1: 老郑同志，这周围都是我的人，我想你应该不会犯这个傻吧？
0: 不会，
1: 请你吃饭就是表达我的诚意嘛。嗯，只要你同意和我合作，那以后你想去哪里吃饭就去哪里吃饭，你甚至可以拿着账单到镇房组找我报销。怎么样？我之前提的合作方式，考虑好了？
0: 我有仔细考虑过，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合作一次，这个不会最好吃吗？

0: 这就没熟啊，还带血呢。花这么大价钱吃这玩意儿，这要是吃牛肉面啊，我吃多少碗牛肉面？
1: 洪队长啊，您就凑合吃吧，好歹是牛肉，别浪费。
2: 不瞒你说啊，东海小组领导我不知道是谁。我们之间的联系啊，是靠一个交通员。我找不到领导，但可以找到那个交通员。
3: 地址。
2: 你们不能去，你们找不到的，只能我带你们去。今天太晚了，晚上要睡个好觉啊，明天再说，好不好？
3: 当然可以。

0: 怎么样
1: 啊？陈太太来了，
2: 陈太太你来了，
0: 今天如何你们？
3: 哎呦，陈太太，我们今天三缺一，你要早一点来，我们就不劳烦吴太太过来打牌了。
1: 八条，
3: 就是拉着我来凑数的。你来了刚好，快，你来
0: 玩吧。不不不，我加棒就好了。
1: 哎呀，没事。哎呀，
0: 你平时在家里照顾孩子，照顾吴次长，现在让吴次长好好照顾照顾孩子，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玩了嘛。
1: 也是啊，
3: 要不是今天他在家啊，我也没时间出来。该我了是吗？
2: 对。
3: 我打了一个西风。
0: 西风，那该你了。六万。

0: 总长，我们何必花这么大价钱请这种人吃饭？钱多吗？对我来说多呀。我知道他很重要，但他花这么大价钱，他啥也没说呀。
1: 他怎么重要了？
0: 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他是……错了，不错。那我来就好。那总长，我还有一个事要跟你汇报一下。 昨天快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个陌生男人打过来的。我问他找谁，他什么都没说，就挂了。什么都没说。先放放吧，眼下老郑的事最重要。如果明天一切顺利的话，去一趟电讯组查查电话从哪打过来的。
2: 还在打风呢。哎呀，我的风也没出完啊。
3: 打不完啊。哎呦，真不好意思，
2: 怎么了？哎呀，
3: 不好意思。哎呀，你看看我的牌，我调一次都停了，还被你结婚了。
2: 窦太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窦太太，你这手气也太好了吧，一卷三啊。
2: 啊，今天是怎么了？要不今天就这样啊，时间也不早了，我得回去。

0: 去了。
1: 哦，那不行，穆太太，那可不行啊！这输家不开狗，赢家不能走啊！
0: 就是的呀，
2: 不可以走的。
3: 那要不然这一把不算了还不行吗？哎呀，
0: 不行，我们
2: 是这种嘛。
4: 谁让你赢了呢？你赢了肯定不能走啊！你们好好打，现在多玩几盘啊！
3: 要不你来打，我真得走了，陈太太。哎呀，
4: 你好好玩吧，赢家是不能走的。
3: 哎，陈太太，你别走啊哈！安心，安心，哎，给陈太太倒杯茶。
2: 好嘞，
3: 来来来来来来，
0: 最后一圈。
3: 对呀，我都心色了。
4: 这个斗公馆好大呀！啊，
2: 是的，陈太太。
4: 有几个门啊？
2: 有三个门，前面一个门，后面一个门，这边还有个小门。啊。

0: 也是等人啊。
1: 对，你来接人？
0: 对，我第一回来。他这一般要打多久啊？
1: 我估计怎么也得打到晚上十一二点了吧。
0: 那么晚？哎，你好，
2: 先生，请问您找谁？
0: 我来接陈太太。
2: 陈太太走了。
0: 走了？啊、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封神决赛，群雄必至，誓要问鼎江湖。
5: 到了今天这个阶段，高手云集，都是高高手。
6: 我的目的就是要传播传统中餐。
7: 今年踏出了很多勇敢的第一次，走到这里就要全力以赴。
8: 前几局我只是在热身。
9: I think it's just the excitement. I'm not thinking too much. I'm just ready to fight.
10: 我不轻视任何一个对手，也不怀疑自己的功底。
4: 灶台之上，刀光剑影，各展绝学。
10: 因为其实，在写第一轮菜品的时候，我就基本确定好了第二轮和第三轮的菜式。我不着急的，我是有卡好时间。
11: 张文文，
12: 鱼露做条，那这个调味是挺猎奇的啊。
13: 我就是不喜欢安全，我喜欢风险。
14: 邓师傅，两个锅同时操作，做东西还特别利索。最老的年纪最快的手速。
9: I was thinking to do something I've never done it, and I think like no one gonna do second round.
15: It's amazing because I've never seen
16: 没有到它成品出来，就猜不出来它做的是什么。
7: 好好享受过程，开心的完美一餐。
17: 杨家辉呀，
18: 哎，菜是越做越有感觉了。
14: 这才叫决赛嘛，很刺激。
19: 获得《迪拜封神》第二季荣耀厨神的选手是。

0: 你今天不是说要加班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这妈怎么又不在家呀？
0: 她说她去看一个朋友，还没回来呢。
1: 你今天这怎么了？
0: 妈说你很不容易的，让我多关心体谅你。
1: 什么呀？
0: 你看看。

妈呀，说她过完春节就要回香港了，咱们家可以开一个小杂货铺，上面有她找的进货地址和店铺渠道，还有她一些香港朋友的电话，以后我们家啊都不用担心经济上的问题了。

0: 阿童，
1: 哎，
0: 时间不早了，太太不在家，你上楼，洪建成睡觉。
1: 好。
0: 嗯。让学成早点休息。
1: 好。
2: 电话被监听了，今天昨天我发现有人跟踪我，我从窦公馆过来，情况紧急，我必须赶紧向你汇报。
3: 你现在确认没有违吧？
2: 我确认。
3: 好，那你听我说，老张被捕了，他知道你太多的情况，所以明天你必须要撤离。
2: 明天？
3: 对，是情报获悉，那好，明天你也喜欢护送你去机场，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这边走，赶紧走。你在德公馆见过碧桂，在这儿再见面不合适。陈太太，你自己保重。
1: 吴次长，我是不是应该跟碧桂打个招呼再走啊？
2: 阿东啊，
3: 哎，
2: 学生建成都睡了吗？
3: 放心吧，太太，都睡了。
0: 没有机会了，我不想再让碧桂误会。
1: 吴次长，我还是想跟碧桂道个别再走，可以吗？
0: 好，你从这儿绕过去进前门。
1: 谢谢。

0: 陈太太，太太，陈太太来了。
1: 碧葵，陈芝，你怎么来了呀？你刚才不是从窦公馆走了吗？
2: 碧葵，我明天就要回香港了，我特地来跟你道个别。
1: 明天就回啊？
2: 啊，
1: 怎么这么急呢？刚才在窦公馆你也没跟我说呀。要知道你明天就回，我今天就不去窦公馆了。别说什么三缺一，就是几缺一我也不能去啊。我得好好给你做顿饭，给你送别啊。
2: 碧葵，是这样的，香港的船票不好买，我是托了人的，现在突然买到了，我就只能明天走了。
1: 你是不是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做点你爱吃的东西。怎么说走就要走了，这么急？
2: 不不不，碧葵，不用不用，我不用吃什么东西，我过来就是想，特地想跟你好好道个别的。
1: 你这是好好跟我道别吗？
2: 哎呀，碧葵，没事的，咱们以后找机会，你们来香港，我带你们去维多利亚港湾看看夜景。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半岛酒店喝下午茶呢。你看我在你们家吃了那么多顿饭，你让我也做一顿，看看我的手艺好不好？
1: 好。

0: 燕尾定，
1: 燕尾定，
0: 等我一下，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呢，等我一下。

0: 这刀还没勾完呢，这怎么送得出手啊？
1: 送得出手？这怎么送不出手啊？好好看啊，我试试。 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块这样的披肩，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谢谢你，碧葵。

0: 是。
1: 这是干什么？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见不着面了。
0: 咱们不说好了，以后去香港玩的吗？啊，嗯，谢谢你，碧葵。我在台湾的这段日子，你让我过得很温暖。

0: 您这要出门啊？
1: 阿菊回来了。哎呀，我正等着你回来呢。小宝，快过来。小宝，
0: 来，外婆抱抱。来，一二三。哎呀，外婆抱抱，我们看看。
1: 阿菊啊，
0: 嗯，
1: 我准备去几天花莲，东山那里特别美，我想。 好好玩几天，一直想去来着。然后再去花莲买一个玉镯子。昨天我在杜公馆，我看见杜太太手上戴了一个玉镯子，哎呀，太好看了，看得我心里痒痒的。<笑>那您不着急去呢？等唱春春节放假了，咱们一家人开车一起去吧。我也好久没出去玩了。哎呀，闲着也是闲着，现在买了，春节前不就可以戴上了？<笑>那你自己去也行。 不过千万得注意安全啊！哎呀，放心吧，我现在对台湾啊哪哪都熟，丢不了。小宝，小宝，小宝，开心吧，看看好不好看呀、啊？这个花，啊，
0: 妈，
1: 好看。
0: 自从您来了以后啊，这花真的越开越好了。你看这花骨朵，
1: 真对得起我啊。小宝，跟外婆说再见。 外婆爱你哦，我走了。
0: 嗯。

0: 小雪，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下了几天雨了，都潮了。
1: 知道了。
0: 要开开心心啊。

妈，我就送您到这儿了。孩子还小，我怕他们枪毙阿菊，所以您走了之后就别再回来了。

0: 谭太太，证件您收好。另外，上回在建昌行掩护您撤离的那个女外勤，应该会跟您一班飞机回大陆，你俩也好有个照应。
1: 她是我们自己人吗？
0: 您可以相信她。

0: 陈太太，我只能送您到这儿了。这班军机上面都是一些返回舟山的国军士兵，你们的身份虽然可靠，但是还是要多加小心。到了舟山之后，那边有不定期的往返大谢岛和定海的走私船，在安全的情况下，尽快找船离开。
1: 知道了。
0: 老师还让我跟您说一声，他会以公干的名义来机场，您留意他一下。
1: 为什么这样很冒险呢？
0: 我也这么觉得，我也劝了老师，但是他还是执意要来送您。他说要想办法送您董其昌的字帖作为送别礼物。
1: 哦，
0: 朱峰同志，多保重。
1: 你也多保重。

0: 交通员是电信总局的员工，姓施。等一下我进去，你们看到我和谁说话，谁就是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既然能当东海小组的交通员，警惕性一定非常高。谷组长这么有名气，他极有可能知道你的长相。我建议啊，谷组长在外面等，让面生的翁队长和几个人和我一道进去。
1: 老总，你不要耍滑头哦。
0: 你们那么多人，我耍什么滑头啊？谷组长，你进去，哪怕不是共谍，那人也跑得差不多了吧？我既然答应和谷组长做生意，就一定要讲信誉。我胆小，我也是很想活命的。
2: 人才，保证你真是个人才。你算准了我太想抓住那个交通员，所以我不得不信你，对吗？那我就相信你一次。翁队长，带两个人把他盯紧了。
3: 是。
0: 金蛇暂时和我保持了距离，我在哪里听到我面前那个人就是交通员。
1: 要是敢耍滑头的话，我就一枪毙了。
0: 交通员就在里面，你们要是不相信我，那我们可以回去。

0: 喂，局长。是。侦防组上校组长古正文督导不周，致使台工委头目落网后逃脱，给予记大过两次处分，以资惩戒。
1: 局长，
0: 属下知错，属下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交通员是谁了。老郑的这次逃脱，与其说是逃脱，倒不如说是属下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敢不敢逃。
2: 为什么这么说？
0: 老郑是台湾本地人，但是他很早就离开了台湾，前往大陆参加过长征，在延安生活了很多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第二年才返回台湾。我推断他在台湾除了共产党内部的关系，社会关系一定是非常薄弱的，所以在逃期间他只能选择可以信任的党内关系作为掩护。再有就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基隆、高雄工委相继被瓦解，作为台工委的总书记，我想他受到的打击一定非常大，逃亡过程当中绝对是没有安全感，时刻提防着被人出卖，那么他就不会在一个地方藏匿太久，只要他动，那么就有迹可循呢。现在这个情况，无论火车还是汽车他都不敢搭乘，那么他藏的地方一定就在台北附近。
2: 你的意思，这个老郑就是个瓮中之鳖？
0: 可以这么说。老郑被捕之后，在审讯当中，我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对于这次被捕，他的内心是不服气的。但是如果第二次被捕呢？他心里那份傲气又能保留多少？说不定到时候他会带领我们挖出更多的地下党。
2: 这样，这两个记大过我先不忘上城，到底是欺亲莫祸还是放虎归山，看你表现。
0: 是，如果不能把他带回来，属下甘领处罚。
1: 阿全，快一点啊！
3: 马上。
1: 你收拾那些干什么呀？这两个行李箱都不能拿，
3: 都不拿了。
1: 我刚刚从监狱里跑出来，台北布下天罗地网的，你拿着这两个行李箱，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逃犯。就带这个包走，遇到熟人就说是去看电影。走走走。
3: 花生糖拿着吧，姐夫。

0: 谢谢太太。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院长办公室在哪儿啊？哦，
1: 进门右走，一直走。啊，
0: 谢谢谢谢。不客气。四小姐啊，你怎么会知道是后来舟山啊？现在舟山太危险了。说来话长，本来年前想去女儿家在台湾嘛，待一待，本来想待一个月的。 后来没想到这台湾交通管制啊越来越严，一直就走不了了。后来还是找了人搞了一个证件才出来的。现在上海回不去了，我就在想，现在。

0: 可不可以从舟山回趟镇海啊？现在舟山很可能成为国共双方交锋的前线战场，管控不比台湾宽松，没有船能出去。你现在从这里要回镇海，我看难啊！哎呀，那就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1: 要不这样，你先在我家住上几天，船的事我帮你再打听打听。
0: 哎呦，那就麻烦你了。

0: 进来。
1: 主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找您。
0: 谁？
1: 侦防组的谷组长。
0: 哎，谷组长，哎呀，您怎么来了？哎，
2: 咱多长时间没见了，都当上主任了。
0: 哎，别别，托您福，托您福。
2: 我来主要是有点私事，想求你帮个忙。
0: 没问题啊，您吩咐您吩咐。
2: 说起来都挺不好意思的，我前段时间私人借了笔钱出去，然后这个人现在找不着了，我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但有的时候打电话吧，他还接，一听是我声音，直接就挂了。所以就是求你查查这个号码，看能不能找到人。
0: 这，敢借谷组长钱不还，这什么人胆子这么大？
2: 嗨，怪我，我也是太贪心了。你现在是时局不稳，谁不想着手里多点现金？就是利息还挺高的嘛，我一糊涂就借出去，就现在人找不着了，你我急得不行。
0: 没事，我帮您查，
2: 我把号码先写。
0: 哎，好。哦，那您稍坐，我去查一下。
2: 啊，好。
0: 哎，对了，老董，之前我不是订了几个礼盒嘛，说要送给咱们处的同事，然后我就放在门房了。但是最近我事儿多，我就也忘了送了。但你说这礼盒送大家，如果到年根底下再送吧，就显得没诚意，不合适。
2: 对对对，
0: 我这边得忙，可能走不开，要么你就先帮我跑一趟。五个礼盒，上面都有名字。
3: 好，行，你们忙。
0: 行好行好行。
2: 过年是杂事儿多，
0: 对，事儿多。哎，对，多少号来着？
4: 2872。
0: 啊，是2872。
2: 麻烦啊，王主任。
0: 哎，不麻烦，不麻烦。抱歉，谷组长，没帮上你，没查到。啊？
5: 还有电讯所查不到的电话号码吗？
0: 也有。
2: 哎，要不是这样，你把那本拿过来，咱一块儿再查。
0: 别，您不明白，这个电话簿它是有序列的，二开头的，它就在那么一片儿，就是只要没有，那就是没有。我专门干这个的，我还能看错吗？
2: 是我太在乎那钱了，我不专业，我不专业。
0: 不敢这么说。
5: 不好意思啊。
2: 办呢？不过也不应该啊，这个号码我打通过，只不过听到是我声音，他不说话挂了。

0: 那怎么会查不到呢？啊，那不应该是。
1: 我知道了。啊，王主任，你看这样行不行啊？用你办公室电话给这个号码拨一个电话，不是我的声音，也许他就接了，就多说两句，然后你帮我套套，这人现在了啊？
0: 那我。

0: 喂，昌城吗？
1: 不用打了，是我们家电话。

0: 来客人了。
1: 王太太是吧？我算是王主任的同事。
0: 那请进吧。
2: 顾组长，
1: 家里就你们夫妇二人，再加上个孩子。
2: 对，孩子小，不到一岁呢。
1: 男孩女孩？
3: 男孩。
1: 好，是个公子啊，不错不错，挺好的。我刚才在那个院里看见晾的有一件旗袍，那个旗袍的款式花色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不是王太太这个年纪穿的。
2: 就是
0: 那是我妈的。
1: 多嘴多嘴，那可能是王主任和令堂相处的不那么融洽，是吧？但是一家人还是要以和为贵，总不至于家里拌嘴出去了吧？啊，
0: 没有，他出去买东西了，得有阵子才能回来。
1: 买东西？那没关系，我可以等。有些话我想当着你们全家一起聊。
2: 他去花莲买玉了。
1: 花莲，那还真是，花莲离台北得将近200公里呢，是不近，一时半会儿确实回不来。行李带的多吗？
2: 就带了一个行李箱。哦，
1: 花莲是台湾省的玉石生产基地呀。令堂专门跑到花莲去买玉，那说明是大宗的采买。可是不对啊，台北专门做玉石生意的这些人里，我没听说过有一个这个年纪的。
2: 我，
4: 他是从香港过来的，而且他是买来自己带的。
1: 哎，哦，从香港过来的。那令堂到台湾有多长时间了？
0: 顾组长，您是来我们家办案的吗？
2: 你别胡说啊，顾组长就是来家里坐坐，聊聊天。
1: 王主任，哎，这么和王太太说话不好吧？要相敬如宾嘛。哦，哎，你说对了，我呢还真的是来办案的。其实是这样，这个号码是我从一个叫老郑的老板手里得到的。我问过王主任了，他说他不认识。我不知道王太太你认不认识？
2: 他也不认识。
1: 我想听王太太说。啊，
0: 姓郑的老板我没听说过。
1: 嗯。王太太也不认识，王主任也不认识，那总不可能是刚一岁的王公子认识吧？只能是令堂把这个号码给老郑的呀。
0: 是呀，我妈平时特别喜欢买东西，有时候需要订货，那电话。

0: 那就给别人了呗。
1: 哦，对了，不好意思，我刚才说谎了。这个老郑不是欠我钱的人，他其实是台湾的共谍重要人物。
2: 不，顾组长，我跟我太太，我们历史清白，有案可查的，我们不可能跟共谍有任何关系。
1: 我拿到这个号码是在老郑的记账本上，而且他写完之后又把那页给撕了，可想而知，这个号码对他来说很重要。
2: 一个号码而已，顾组长，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0: 是呀，我妈才来台湾没多久，社会背景很单纯的，绝对不会和共党染上任何关系。
1: 如果是误会的话，那咱们就把它解开。所以呢，我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比如说令堂在台湾这段时间都和什么人有过交往。

0: 红红吗？
1: 去。
0: 顾组长，您看我们方便去外边聊吗？我太太可能要喂奶，我怕屋里去。
2: 是，当然，突然来拍房，本来就有一些僭越了，现在再不走就不合理数了。
0: 哦，好，好，好。
3: 王太太，打扰了。
0: 来，其实她是阿菊的养母，年前阿菊邀请她来台湾，她才过来探亲的。她今天早上走，她真的是说去花莲买玉的。
2: 花莲。咱们先别提花莲了，好吗？我相信你和太太确实不认识老郑，那这个电话号码只能是你的岳母交给贡家的呀。

0: 万一是别的可能呢？顾组长，有没有可能是共谍刻意报复啊？嗯，哪一个共谍会刻意报复你呢？据我所知，王主任之前也是老军统出身，那你应该多少知道一些我们侦防组的旧事吧？是。如果你们一家真的沾染上了共谍的罪名， 那什么样的下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这条线索，我要是报上去，那侦防组、国防部、二厅、保安、司令部哪一个不会把你们家当成肥肉呢？一定是一窝蜂扑上来，直接把人就送到监狱里，然后开始严刑拷打。
1: 顾组长，你别说了，我当然知道被定义为家贼的严重性。
0: 你相信我，如果我不是清白的，我不可能敢让您来我们家这么去调查，对吧？我真的没有藏着掖着。好了好了，都懂。如果我不相信你，不想帮你，我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呢？
1: 是，
0: 那这样，
1: 哎，
0: 咱们从你那个岳母什么时候来的台北，再重新过一遍，好吗？
1: 好，你想知道什么，我事无巨细，我全都告诉您。
2: 阿珏，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这个论坛你也来？
6: 你在的论坛我都来，没有别的意思了，就是想请你吃个饭，有些事想跟你请教请教。江西赣州有个大余县，山里面有钨矿，姑姑都是地头熟嘛，想请她帮忙。
7: 你说完了？
6: 还有就是想请你回公司上班，公司的职位随便你挑，只谈钱不谈感情。
7: 那我猜错了，我还以为你要跟我谈感情呢。
8: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你这个岳母姓朱名陈芝，去年11月来的台北，经常会去斗公馆打牌听戏，在台北的官气圈子里非常吃得开。她们这帮姐妹平均一周至少一次聚会，
1: 是
0: 经常会去红祥绸缎庄买料子。今早说是要去花莲买玉，离开了。还能想起别的吗？
1: 我知道的一切我全部都告诉你了。
0: 老郑暴露了，如果你这个岳母

0: 真是共谍的话，那他应该就不会回来了。他会去哪儿呢？
1: 去哪儿？但他在台湾没有别的亲戚啊。啊，对，顾组长，有件小事儿，很奇怪，他走之前跟我太太交代了很多生活上的琐事，就好像再也不会回来了一样。
0: 这儿吧，王主任。
2: 哎，麻烦你帮我把你这个岳母当时来台湾申请通行证的那个申请表帮我找出来。
1: 好，我明天一早就给您送过去。
2: 王主任，
1: 啊，
2: 上车。
1: 哦，好。

0: 那这份申请表我带回去可以吗？当然，我愿意配合您的一切行动。那就太感谢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0: 那就麻烦了，没事没事，我送你，留步，不，一定要送，一定要送。你之前那个马主任，马中队，不就是因为和共谍扯上关系，才被撤掉的？
1: 是，
0: 你刚坐上这个位子。
1: 屁股都没稳呢，凡事要多小心。是。
0: 我的意思是，你岳父那件事儿，我先帮你保密，你也别多嘴。
1: 当然，谢谢谷组长。

0: 怎么说这么久啊？都说什么了？你当初就不该让你妈来台北。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也怀疑咱妈跟那个共谍有关系啊？他们保密局的人为了立功，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他们有证据吗？
1: 咱家电话号码都报到共谍头子手里了，还有什么证据啊？
0: 妈的通行证是你开的，他给咱们家的补贴你也没少用。他那领带你不是带着挺开心的吗？之前咱妈交的情人，现在就你妈你妈了，你有没有点良心？我没良心，阿雪，我一直都没敢告诉你，隔壁小梅西家不是搬走的，她就是因为接待了一个从大陆来的远房亲戚，就被保密局定义为苟且共谍。
1: 现在已经枪毙了，孩子还在黑牢里关着呢，我没良心。
0: 长城，以后咱们少跟那个谷组长来往，妈他不可能是共谍的。咱妈送我那个领带，你放哪儿了？
2: 下班了，哎，你谁呀？
3: 保密局船。哟，啊，长官，你有什么事儿？今天有没有民间船只离开台北？
2: 就两班，一班去了舟山，一班去了海南。
3: 那把乘客登记表拿出来。
2: 哎，好，这就是登记表，你
3: 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朱晨之的40多岁的中年女性？哎。
2: 朱晨之，
3: 他有可能改了其他姓名。
2: 其他姓名？
3: 算了。

0: 这张脸有印象吗？哎
1: 呦，长官，登船的太多了，我真记不住。
0: 那不好意思。
1: 哎，长官慢走。
2: 组长，你要去交际科。您是怀疑交际科被渗透了吗？
0: 哦，说说你的想法。
2: 听说组长今天外出了一下午，应该是查到了些什么。这个老甄的下落迟迟没有线索，目前离开台湾的途径几乎被封锁。如果这个时候共党来个灯下黑，冒险让同党给老甄搞个假身份，然后光明正大的用通行证离开台湾，这可能会是我们忽视的一个点。
3: 组长，您的思虑真的是周全啊。
2: 我是说错了什么吗？
0: 你以前没这么多话。
2: 我这不是刚上任吗？想跟您啊多学点经验。
0: 别紧张，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刚才分析的都非常对，只不过最后那句溜须拍马没必要，别学那些坏毛病。就最后那句，思虑周全。我要是真的思虑周全的话，怎么会到现在还抓不到那个人？
2: 翁队长去山里找老甄，还顺利吗？
0: 还在等信儿。

0: 进。李科长，好久不见，哎呦，这气色真不错，比在吴办的时候还红润啊。听说高升了，特意来拜访一下。
1: 咱们没那个交情，有事直说。
0: 行，那就说正事儿，保密局查案。
1: 需要调阅一下游交际科签发的近期所有特别通行证的申请材料。这是调查令。哟，原来黎文元是古组长手下的得力干将，是刚调过去的，还是一直都是啊？哎呀，
0: 保密局嘛，多担待啊！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侦防组行动一队的队长李青。
2: 不好意思。
0: 工作需要，还请您科长配合我们。配合？可是所有申请表的材料都在档案库存档，你们早撤地了。哦，但是你是交际科科长啊，还得麻烦带我们去一趟。王科长，
3: 科长，
0: 保密局办案子，通行证的存档资料。
3: 调出来让他们看一下。可是我要下班了，要不你看明天行不行？幸会，侦防组古成文。今天可能真得晚点下班了。不好意思，麻烦让一让。
2: 满屋的资料，哪一天的？8号到15号的，有劳了。

0: 侬莫开玩笑嘞，搿套金丝裤都加硬，再搞铁工加铁板，那就要出海哦。
1: 哎，钞票还都覆盖了呗？
0: 侬看看搿套工程加长，侬就算出铁锅啊，也没人敢出海哦，性命危机啦！

0: 居然没查到想查的人。
1: 不好意思啊，
2: 耽误王部长回家吃饭了。多谢多谢。
0: 李科长，
3: 不用客气，送您的。
0: 那也还是得多谢。
4: 打扰了，资料您收好。

0: 组长，您让我查关于女性的资料，是和老郑有什么关系的人吗？
1: 你刚才见到聂科长表现得很淡定，这是你调到保密局之后第一次见这个老朋友吧？
0: 原来组长带属下来交际科也是有意安排。
1: 台北就这么大，早晚都会碰到的。
0: 组长，您就不怕他跟国防部汇报吗？
1: 怎么了？难不成你在渗透过程当中被聂科长抓住了什么把柄？
0: 当然没有。
1: 那就好，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可以调职，你当然也可以调职。
0: 是属下多虑了。

0: 你怎么才下班啊？我看吴次长都已经走了。刚才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一趟。你可真忙。你方便送我回家吗？
1: 你换车了？没有，那辆车坏了，这辆车是临时调用的。你们无伴过年放假吗？
0: 不放假，吴次长都不放假，现在时局这样，谁能放假呀？你们医院不也不放假吗？
1: 你怎么知道？
0: 师母那天说除夕大家一起吃个团聚饭，我给你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一直在忙。
1: 你就不能等等我吗？总是我等你。
0: 对不起。
1: 总是对不起。我听说东南长官公署有一个总务处交际科，是专门负责一些出入台湾的证件。你有认识的人吗？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
0: 交际科呀，不太熟悉啊。安大梅，你还是一心想要回福州啊？
1: 当然啊，孩子还在福州呢。
0: 我知道，可是阿梅，你听我说，现在的福州已经是共居了。你是国军上校的妻子，你要是回去的话，处境会非常的困难。
1: 我可以不回福州，我去香港，我再想办法把孩子从福州接到香港去，这样是不是也可以？
0: 阿梅，孩子那么小。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一家三口分隔三地，你忍心吗？你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呢？
1: 你告诉我怎么相信你啊？我们来台湾这么久了，我看不到一点回家的希望啊！我只要一问你，你就

敷衍我，我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你知道吗？我已经不奢求你能够跟我一起去美国，我现在只想去香港，你就不能帮帮我吗？我也想帮你，阿美，我也想女儿，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0: 如果你认为我的身份离开台湾不方便，那我们离婚。
1: 你继续做你的国军上校，我只想做好孩子的妈妈。我也不想每天都担惊受怕。半年，如果半年后时局还是这样，没有办法转变，我尊重你的选择。
0: 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给我们一家三口一个机会。两个月可以，我再给你两个月的时间。如果你给不了我明确的答复，我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最后一次妥协。
2: 两个月，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弥补女儿的。还有，上次那个美国军官，我是想通过探访家里借一些钱，他很可靠。 我走了，
1: 我送你。
2: 不用了。

0: 哎呀，
1: 怎么样啊？
0: 四小姐，我托人帮你打听了，这两天天气太不好了，没有人愿意出海。这个时候，你这两天想走，我看够呛。
1: 那多加点钱不行吗？
0: 人家挣钱也得要命啊。要不这样，四小姐，你就在这儿多待几天，等天好了再走嘛。
1: 啊，是，也只能这样了。
2: 我帮你查过了，今天松山机场一共飞出去3架军机，上午2架是飞往舟山的，下午1架飞往海南。至于机上到底有什么人，军事机密。
3: 明白，请多谢局长帮忙。再有就是局长，属下还想请您帮个忙，帮我们安排一架飞机。我需要尽快赶往舟山。我在查那个人，应该是昨天上午就已经乘军机抵达舟山了。
2: 到底是什么人啊？比你查老郑的下落还重要。
3: 东海小组和太空委之间的联络员。当然，我现在只是推测，还没有实证。
2: 依据，
3: 那个老郑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地址是省警务处电讯所王长长王科长的家里。这个王主任家几个月前，也就是张浩死了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大陆的亲戚，是王太太的养母，非常善于交际。2天前，他以去花莲买玉的名义离开了台北，我派人去查过了，没有这个人的下落，甚至离开台北的船。

我也查过了，没有结果。再有就是吴次长的副官聂西在近期调到了交际科，经他手办出了很多张的特别通行证，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让我

0: 不小会吧？
1: 局长，您之前提点过我，查案一定要拿到实证。在追查吴次长这件事上，您真是锲而不舍。属下认为，就快要水落石出了。
0: 去舟山的飞机，我尽快给你安排好。你确定去了舟山就能找到他吗？舟山不大，可也不小啊。
2: 我去找他女婿试试，
3: 既然老家在镇海，他在舟山，说不定有亲属。
2: 希望你能顺利。回来好好过个年，否则的话，我新账老账跟你一起算。
3: 是。
2: 你那天为什么没去机场啊？
3: 古振文这两天一直在秘密行动，我想留下来查清楚，做你们的内线。
2: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3: 而且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并安全护送你回大陆去。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昨天在这里，我已经把通行证烧掉了。你知道我办一张通行证有多费劲吗？我知道。
2: 对不起，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回大陆。这事儿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请示一下老师再给你答复。两天后，这个时间，还在这儿。

0: 谁？顾叔叔，顾组长，这么紧张干什么？我就是路过，然后反正一直在烦你那个岳母的事儿嘛，正好路过你这儿就上来聊两句。你说你那个岳母，她会不会在舟山还有亲戚啊朋友什么的？
1: 他就是我太太的养母，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来往，所以他在舟山有什么社会关系，我是真的不知道。
0: 那当然的，你知道才奇怪了，毕竟那是你太太的养母嘛。你别多想。
1: 不是，顾组长，能不能尽量还是避开我太太？我怕她多想。
0: 当然。要不然我为什么不先去找他呢？我来找你，一看你们两口子感情都特别的好，是吧？而且这又新添了公子，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怎么能因为这种事影响你们夫妻感情呢？老话说得好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对吧？
1: 顾组长，我懂您什么意思了。那我一下班我就替您向我太太问清楚。
0: 等什么下班啊？坐上去，来，帮我拿上。
1: 今天是年三十啊，
0: 知道给你们家年夜饭添个菜嘛，年年有余，多好。

0: 这么早就回来了，正好帮我搭把手。你怎么还有心情做年夜饭呀？
1: 怎么了？年不过了，日子不过了。镇防组的古苏川又来找我了。
0: 阿菊，你那个养母在舟山，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
1: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还在为他想。 他把我们家电话号码给供给他的时候，有没有替我们想过？现在他一跑了之了，难道我们要替他背罪吗？谁说他跑了？你凭什么说他跑了？长城，我觉得自从来了台湾，你就疯了。

0: 整个台湾都疯了。
1: 哎呀，他说年三十回来，现在人有的没有，不是跑了是什么？
0: 现在年三十不是还没过完吗？
1: 阿曲，谁也没说妈的身份就一定有什么问题。古组长之前来我们家，也是想把电话号码的事调查清楚。就像你说的，现在保密局为了建功立业，大街上的阿妈阿口都说成共谍，所以古组长能够耐着性子仔细调查，我们就好好配合就是了。真的要是把他逼急了，我们真的会被抓到牢里面，我们会被枪毙。我不怕死，我知道你也不怕，但孩子呢？孩子怎么办？
0: 行了，大过节的，干嘛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1: 哎呀，古组长在外面等着呢。阿曲，你藏在柜子里的钱，就是你妈留给你的，对吧？你真的还觉得她能回来吗？啊？况且，她又不是你亲妈。

0: 刚刚跟敏源通完话，舟山天气不好，不只是指挥部的船只，很多民船也都无法出港，陈太太可能无法离开。
1: 岛上的天气是这样，上午阴雨，下午没准就能放晴。老师，你也别太担心了。
0: 嗯，你最近多注意听广播，陈太太一旦安全抵达，会通知我们的。
1: 哎，忘不了的。
0: 哎，不是让你少来吗？怎么又跑过来了？
1: 师母让我来吃年夜饭啊。
0: 哦，这就除夕了。阿美来吗？
1: 之前问了阿美，她说医院有可能加班，她也说不准。
0: 过春节还加班？去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起过的。今年虽然在台湾，总还是要团聚一下的。
1: 老师，还有一件事，我见过黎晴了，她不愿意回大陆，坚持要留在台湾跟我们一起工作。这事儿得您来做决定。
0: 你看看有没有可能安排时间，我想见她一面。
1: 好。老师，您喝口茶吧，等会儿该凉了。

0: 陈皮，降血压的。和气坐春筵，以坐寒归塞地天。岁月翩翩人老矣。华巅，胆冷，
1: 烫。
0: 哎，烫！
2: 吴建
0: 晨，慢点儿，
2: 跑什么呀？我还没教完呢。
3: 哎呀，我不想学了，太难了。

0: 妈妈当时远嫁到沈阳来，才22岁。她知道爸有两儿两女，拖累很大，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嫁过来了。那时候我才6岁，很调皮，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还笑她有南方口音。可她对我们特别有耐心。 把我们当亲孩子看，给我们满室新的衣服，在我们的鞋帽上绣上好看的花样，还弹琴唱歌讲故事给我们听。我们那个原本冷清的家，因为他的到来变了模样。我再也没有因为想妈妈半夜哭醒过。 要不是因为他苦口婆心的劝爸爸，我跟姐姐根本没有机会读书的。是他手把手的，一字一句的教姐姐，我就跟在后面学，背完了一整本的《千家诗》。他还总跟我们讲，女孩子一定要识字，一定要多读书，一定要去看更大的世界。 妈，她真的很好，很爱我们。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敬重的人，她怎么会是空碟呢？
1: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去顶罪，我就说是我把号码给的老郑，这样或许能保全你妈，也能保全我们这个家。

0: 好。来，放这儿。哎，阿东，你别走，你过来一起坐着吃。
1: 啊，不用了，太太。
0: 哎呀，没关系的，这大过年的没这么多规矩。快快，人都热闹。你拿凳子吧。
1: 哦，我
0: 没事。你也喝点酒啊！这要不是过年啊，咱们好久都没聚在一起了。我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咱们经常聚，这一晃啊，小半年都没去过了。来，我先敬大家一杯。
2: 辛苦了，师母。
0: 不辛苦，不
2: 辛苦了，老师。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建成。

0: 这菜也不错，你师母手艺还行啊，一直都很棒。嗯，我吃他做菜这么多年了，就是吃不够。真是要谢谢师母，谢谢老师。本来我还想说跟阿美一起做点菜，请大家去我们那儿过年。那怎么行啊？这大过年的。
1: 肯定得在我们这儿一起团聚才行啊！
2: 聂西哥哥，你调了什么新工作？为什么都不能来家里吃饭了？
1: 我这不来了吗？给你加个鸡腿好不好？
2: 好，
1: 你多吃点啊。嗯，
3: 你调工作什么时候调的？
1: 好像是上周调的。嗯，交这科科长吧。你老师也没跟我说，他也没跟你说啊。
3: 要说，只不过说，吃完饭单独跟你说。是那个东南长官公署的总务处，有交际科。
1: 嗯。
3: 副官变科长，听起来好像是升职啊，又不是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为什么要单独说呀？
1: 我作为你的妻子，应该恭喜你才对。对，是应该恭喜恭喜。你说吧，他跟着于勋的时候，这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安家费都没挣上，那新工作新气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0: 可是那天为什么我们两个见面，你要骗我呀？你知道我打听了多久才知道这个交际科可以办理通行证吗？我还问你有没有人脉，能不能帮我办一张？没想到你就是这个交际科科长啊！
1: 你别着急，我昨天不是跟你解释了吗？咱们俩现在的关系啊，回不了福州。
0: 即便是去了香港，也会面临其他的问题吧？
2: 是，你解释得很好，滴水不漏。可我是不是也说过，我去香港，我至少有个盼头呀？我想要的是希望。你懂吗？你有替我想过吗？阿妹，你先别冲动，也许。
1: 有他的难处。老师，叶希他不但骗我，他也骗了您。当初让孩子自己留在福州，是他自己做的决定，根本就没有跟我商量。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
3: 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
1: 叶希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2: 阿梅，你先坐下。 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

0: 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毕竟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那些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
1: 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2: 阿梅，你先坐下。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现在上面严控军眷离开台湾，怕扰乱军心。
1: 所以希望，我听明白了。聂希还是担心他自己啊。他不是担心他自己，他是担心我。聂希他这么多年做我的学生和副官，谁都知道，我们关系匪浅。 他是担心，如果他自己出什么问题，会直接牵连到我。阿梅，如果您那么生聂希的气，那我来替聂希道歉。对不起。 其实，我当初来台湾的时候，也是没打算让你师母一起来的。可是我现在要感谢你师母，感谢她带着两个孩子，不顾一切的跟着我跑来台湾。如果不是这样，那今天过年。 就只能是我一个人吃饭，所以我也替聂希谢谢你，当时决定你自己跟他来。

0: 好了好了，你说这大过年的应该开开心心的才对，对不对？过来过来啊，来，咱们开开心心的过个好年。
1: 那我就祝大家在新一年万事顺遂，吉祥如意，愿新年胜旧年，
2: 但愿今年胜去年。

0: 阿娟，我就知道你在这里，菠萝饭都没有吃。
1: 吃什么吃啊？天天吃那个菠萝饭，我现在一看到菠萝我就恶心。
0: 我知道你不习惯山上的生活，我们马上必须得离开台北啊，要不然就要吃牢饭了。
1: 吃牢饭也比吃那个破菠萝饭强。
0: 我们不能吃牢饭，自由最重要了。裴多菲写过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不能吃牢饭。
1: 可是我们天天住在那个破竹寮里面，白天就吃野菜跟菠萝，晚上屋子还漏雨，蚊虫也多，咬得我浑身都是包。
0: 我知道你怕吃苦，这还不算苦，我过过苦日子，吃的比这个饭差多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吃苦吗？我吃苦，我有命运。你知道，大部分人啊，只有命，没有运。

0: 台湾一定会解放的，那我就要升大官了，你也要跟着享福了。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不骗你了，走，回家了，你回家去，我会给你唱首歌啊。唱什么歌？
1: Freedom, that's myself for today. Freedom, that's myself for today.
2: 由于老郑同志在抓阿陈审查流程上的自作主张，导致了陈泽民的被捕，也使我们工委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变故。我们也不得不撤到这个偏僻的山里。现在武器和补给都严重的不足，
3: 我提议对老郑同志的错误进行批评，并且汇报给上级组织。
2: 这一点也得到了洪永桥同志的复议。
0: 凳子坐着不舒服。陈泽民的被捕最初始的原因啊，是林义良同志太轻信庄阿成了。他
4: 不能这样推卸责任。林义良同志一直提醒我们要审查清楚这个叫庄阿成的人，陈泽民也反对启用他，可你却以他熟悉本地情况为由坚持让他下山回基隆，以至于造成今天这样困难局面。
0: 陈泽民他的家属啊都在高雄的乡下，这个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哎，为什么保密局能够抓住他的太太他的小孩，拿家里人来要挟他呢？
5: 老郑，
2: 不要再为你的错误狡辩了，你仔细的想一想，你来台湾这几年你究竟干了些什么？
4: 革命还没胜利，台湾还未解放，山上的同志都在风餐露宿，你呢？生活糜烂，带着小情人去玻璃路西餐厅吃早点，到永乐町看戏。哎，要不是阿毛告诉我们，你打算还瞒我们到什么时候啊？
2: 陈泽民是因为你的大意才被捕，我找关系打听到他被保密局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臂骨折，整个人被打得几次都昏死过去。你要对这件事情负全部的责任，我现在就想一枪把你给毙了。
5: 我都能想象你这种人一旦被抓了，肯定把我们所有人都出卖了。毙了你！
0: 朱颖，张志忠，敢向上级开枪啊？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啊？开枪啊！打！
6: 志忠，志忠，不要冲动啊！
2: 老赵，我们这些人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长征，当年那么艰苦的环境你都挺过来了，后来在八路军的总部没有一个人不夸你的，没有一个人不冲你竖大拇指的了。积极抗日，努力工作，认真负责，你看你现在这个鬼迷心窍的样子，
5: 你到底是怎么了？老赵怎么了？
2: 党组织是因为对你的信任才把台湾的地下工作交给你来主持，你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吗？你对得起台工委的同志们吗？
5: 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老郑啊，与其幻想做台湾省第一领导人，不如利用在山上这段时间，好好反省一下，如何挽救当下的局面。

0: 抓了一个船老板，这不让下，我们以后怎么活呀？年都过不好了。
1: 是呀，这靠海吃海，日子怎么过？
0: 对呀。

0: 我知道你不习惯，但这个比我们当年长征的时候好多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吃树皮、吃草根，还煮过牛皮皮带。为什么呢？要活下去啊！如果我们挑食的话，那就走不出草地了。我知道，姐夫，我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最近胃不舒服。 明明肚子很饿，但是一看到吃的东西就想吐。你这样多长时间了？差不多，两个月吧。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抓点药，调理调理身体。姐夫，我知道生理日子苦，我真的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想吐，吃不下。
1: 阿娟，你没有生病。 你是怀孕了吗？什么？姐夫，我有小孩了。别怕，别怕，有我在，你放心，会好的，会好的，会顺利的。当妈妈很正常的，没事的。我不想当妈妈，我害怕，姐夫。不怕了，有我在的。
0: 我照顾你了，别怕，别怕，我在这儿陪着你。这是好事啊，你要开心啊，会好起来的。你说，我要是当上你太太的那一天，肚子大了穿旗袍，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1: 再过几个月你就生了，生完了孩子穿旗袍一样好看的，放心了。
0: 怎么了？哦，没事没事，不想那些长远的事情啊，最重要的是安胎呀，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啊。你放心啊，在山里面也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什么都行，我去弄啊。
2: 我什么都不吃，姐夫，你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3: 进。

0: 四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昨天晚上不说去大谢岛吗？
1: 那个船老大被抓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那看上去很严重的样子，很可怕呀。
0: 要不四小姐，你再住回我家吧，天气冷，家里条件毕竟好一些。
1: 这个都已经告过别了，再回去有点打扰吧。
0: 那这样吧，我给你找一间病房，您暂时等避过风头再说。
1: 这样会不会麻烦你啊？
0: 不会的。
1: 那就谢谢了。

0: 下海啊？
1: 我就是个渔民，我不下海，我全家吃不上饭啊。
0: 国府颁布的命令是不许下海，可没说不让下河捕鱼。定海是没有河吗？啊？而且天气这么差，非要下海，不要命了？我看你就是为了钱。这个女人认识吗？
1: 她花钱雇我去对面的大蟹岛。
0: 大蟹岛？大蟹岛是共党的地盘，你还敢去？多谢，人交给你们了。
1: 是。
2: 爹娘结发，生下阮家弟两人。
3: 老板啊，老板啊！老板啊，早起开店门，发现到一个小和尚昏倒伫店门口，灾人见死不救，赶紧扶入店中。
4: 保密局的，到贵院是想找个人，哎，把照片给贵院长看一下。不认识吗？这可是你太太五妹的好朋友呀。您在廖家街15号的住宅，我们已经去过了。据家里人说，他一大早就去了码头。我们赶到码头，抓了走私船的船老大，也说没见过他。我想来想去，只能在您这儿了。
5: 他没来过。
6: 站住！最近有没有见过这个？
7: 没见过。
6: 有没有见过他？
8: 没见过。
6: 见过这个人没有？
8: 没有。
6: 别站住！这个人见过没有？
4: 定海就这么大地方，公共区域又都被军方控制了。他在定海只有你家可以投靠，他一直都没回家，除了这儿，他能去哪儿呢？
5: 他去了码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说的都是实话，长官。
4: 李队长，留一个人在这看着顾院长。
9: 是。

0: 他们都找。是。
1: 有没有搜到嫌疑人？
2: 什么都没搜到。
1: 搜仔细了吗？
2: 搜仔细了。

0: 现在外面全是特务，以后我掩护你撤退。
1: 我是暴露了吗？现在东海小组安全吗？
0: 顾正威上了飞机才告诉要来定海，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我猜测跟台工我的老郑有关系。你想跟我走？

0: 往这边去，往山上跑。
1: 哎，李队长。

0: 倪队长，哎，这人是谁啊？
1: ，
2: 说你呢，没听见吗？我让你转过来。

不能不走，快走！别管我，

0: 这里面是个胶卷，是我们的情报，这是东海小组的信物，它能证明你的身份。
1: 完成这个任务。

0: 口，留活口，给我留活口。
1: 留活口，留活口。哎，没事吧？

0: 没事，别怕，放松，放松，
1: 你轻点。
0: 好的，
1: 我怕疼。
0: 没事，别怕，我再给你打个麻药。

0: 朱女士，猜猜我是怎么找到你？没关系，有什么咱们回了台北再说。毕竟您最在乎的人都在台北呢，不是？啊，对，我知道您是镇海人，镇海的特产叫三宝乐鱼，想起来了，在上海的时候我吃过，极为鲜美。等反攻大陆成功了，我希望去镇海看看风景，吃吃美食，更希望到时候是朱女士给我做向导。
1: 今天这一整天，对你对我，都算得上是惊心动魄了。还好，都结束了。朱女士，今天一定累了，那就好好休息，啊，好好想清楚后边该怎么办，
0: 是吧？配合一下，需要所有身体。那就不打扰了。

0: 你们俩怎么了？问过大夫了，伤得不算严重，不过还是需要静养一段时间的。
1: 多谢组长关心。
0: 看见没有？为什么让黎晴做你们队长？真碰到事儿，一点也不比原来的余队长差吗？学着点。
2: 是啊。
0: 先出去等会。
2: 好。

0: 觉得好什么？
1: 这个朱晨之从被捕之后就一言不发，且面色平静。以我的经验来看，这样的人是最难对付的。你问他任何话，他都一定回答不知道。
0: 他确实很凶悍。
1: 放心吧，既然人已经抓到了，早晚会有办法的。

0: 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了，不应该说这么多。

0: 你为什么帮我？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我不想做逼迫别人的事情，不是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是我想为你做什么。你明白吗？
1: 其实对秋天来说，他只是被这种安全机关、国家机构给震慑住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你总说换位思考，我也说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他，我为什么要信任你？
3: 除非你真心相待我，你不糊弄不骗我。
4: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5: 来单了，开单！
4: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5: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对，我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呢，不应该说这么多。

0: 局长，我顾成文要向您汇报两个消息。一，那个老郑我们已经查到，他现在应该就藏在嘉义山区，已经安排人手了。第二，逃到舟山的那个女共谍朱晨芝已经抓捕到案，所以我需要您帮我安排军机。
1: 尽快帮您安排。
0: 是，

0: 陆晨自杀了，到底什么原因？查明白没有？
1: 经过不明，有可能是服毒。
0: 服毒洗胃啊！
1: 这原因不明，不能随便洗胃。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太差了，我建议送到医疗条件好的医院进行治疗，不然恐怕就来不及了。
2: 那你现在有没有可靠的方法把他的命给我保住？
0: 给他输血，可能有点用。

0: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台北，马上就走。
1: 什么？去台北？这我这里脱离不开啊。我也不行啊，我老婆生病了，孩子还小呢。
0: 我不是跟你们商量，你没有第二次包庇工地的机会。李队长，盯着他们，把所有需要东西都给我带齐了，绝不能让朱晨之死在路上。
2: 是。

您的任务，我一定帮你完成。

0: 提醒你来，约的时间对吗？是今天。可是这都过去一个多小时了。你想办法去打听一下侦防组有没有什么情况。啊，明白。你每天都听广播，一直都没有消息。我在想。
1: 这都过去好几天了，陈太太也没个信儿，她会不会在定海出什么事儿来？
2: 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联系上陈太太，只能等她的消息。
0: 老师，雨下大了，咱们回去吧。
2: 陪我们送你。

0: 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会儿，你们也回去吧。
1: 我们俩轮流休息就行，组长说了，让我们24小时保护您的安全。
0: 行，那就有劳你们了。

0: 喂，
1: 这里是定海驻军指挥部。
0: 哦，您找哪位？
2: 你们这有一个叫黎晴的人吗？
1: 啊，是的，他是我们行动一队的队长。
2: 好，好，谢谢。打吧。
3: 不好意思，方便出去一下吗？机要公务。

0: 国防部次长办公室。
1: 这里是吴办，请问是哪位？喂，说话呀！喂，喂喂，
2: 喂，我是吴石，
3: 你找哪位？
0: 我找聂副官。
2: 找聂科长的，刚刚我走廊里看见他们，你去敲他一下。
1: 是。
0: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也是侦防组的吗？
4: 聂科长，聂科长，有您电话。是啊，
2: 是啊。
4: 来来来，上来。电话。
2: 哎，你好，聂希。是我，
0: 李青。
2: 金副官，麻烦你帮我找一下。
5: 台湾海域的天气和海况预报。是。李队长，您什么时候出来的呀？我们怎么都没发现？组长不是让你们寸步不离地保护我吗？怎么我出来的时候也没看见你们呢？
6: 对不起，李队长，烟瘾犯了，出来抽口烟。
5: 能听见我说话吗？我在听，你说。我是舟山定海军营的。上次让你们协查的通行证的去向不用再查了，那个女共谍我们已经抓住并且押回了台北。她身上所有的东西我都已经搜了一个遍。还有，现在定海片板不能下海，共谍现在是插翅难逃了。你们不能什么人都给办通行证，这样阿猫阿狗都能离开台北。
6: 你知道这样会给我们工作造成多大的困扰吗？知道了，
5: 以后注意。希望你们以后按规矩办事。好的。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打电话。再见。
7: 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她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黎青手里，但是黎青也被困在舟山了，应该是在舟山的定海兵营，说是可能没有办法再打电话了。
0: 司长，这是近期台湾天气和海况预报。

0: 老师已经在医院了，放心。现在迫在眉睫有两个任务，第一，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打听到交通员被压在哪里，看看有没有可能进行营救。第二，敌人已经封锁了定海，我觉得单凭黎青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到大学岛，我们得想办法帮他。
1: 交通员的消息只能慢慢打听了，要送出黎青就得设法让上级组织去定海接应他。
0: 对啊，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交通员了，我们跟组织的联系已经断了。
2: 哎，那咱们为什么不试试商业电台呢？
1: 最近敌人防空太紧了，我们即便找商业电台也只能是试试看。

0: 将军啊，您这血压都超过200了，得赶紧住院治疗啊。这样，我给你办理入院手续。
1: 能不住院吗？
2: 你还是听医生的意见吧。
0: 这院还是要住的，幸亏啊，你送医及时，好好调养，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3: 李大夫，急诊那边收治了一个病症罕见的患者，院长请您过去会诊。
0: 哦，秀妹，你跟我去。
4: 好，那我先去忙了，老师好好休息。
2: 哪儿不舒服要说、
5: 啊、患者吞食了大量尖锐的金属碎片，划伤了他的胃和肠道。
1: 吞金救回来几率多大？
5: 失血太多，穿口也多，不好说。
1: 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对我们保密局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尽最大努力，知道吗？
5: 我们已经在准备手术了。

0: 我们这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你们那儿有一组，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黑市上两根小黄鱼都没人接。将军，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随便写了一组数字，没任何意义，还花了200元投石问路。

0: 这是我们找的第三家商业电台了吧？
1: 看来啊，通过商业电台和上级联系是不可能了。
2: 跟陈将军见过面了，现在必须得确定陈太太具体关押的地点，才能决定要如何营救。另外，黎晴那边现在只能想办法找一家商台给上级组织发报。
3: 小心啊！
2: 但是台湾现在没有一家商台敢冒着通共的风险发报，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跟上级组织联系上。
4: 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
5: 大家等一下，上了上了，就怕讲了，摸一单。
2: 帮忙摁下三层，谢谢。
3: 好。
6: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别着急，我们局执行任务，配合一下，下去，下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7: 吴司长，身体欠安呢。
2: 高血压，老毛病了。
7: 您是抓了个共谍，紧急情况，多担待。进，
6: 快点，轻点，轻点啊。
7: 来，好，来。
6: 哎，对了，吴司长，您几层？抓了个女共谍，十分顽劣，拒不交代，但是证据确凿，熬不住，畏罪自杀了。
8: 恭喜你，死了吗？
6: 没有，救回来了。您呢？
9: 刚做完手术，

0: 说起这个女共谍呀、啊，不仅顽劣，命也真是挺大的。这么多黄金首饰，喝着一口水，就这么给吞下去了。不得不佩服啊！
1: 吴荣文，我跟你说了，吴司长高血压，你他妈听不懂吗？给他看这个，你想干嘛呀？
0: 我向吴司长汇报工作。
1: 工作找你们毛局长汇报去，在这儿汇报，你他妈什么意思啊？
2: 扶我下去。

0: 吴司长，祝您早日康复。
1: 雨荨，哎呦，怎么出这么多汗啊？去哪儿了？哎，慢点，行了，我去打盆水。

不是，我现在就去干了他。你放心吧，你让我去，我遗书都写好了，我现在就去。 你让我去。

0: 这是怎么了？阿妹，孩子是6岁还是7岁了？7岁了。哦，我记得刚出生的时候我见过，现在不知道长什么样了。
1: 我也快不记得长什么样了。有照片吗？我想看看。
2: 有，在家里，我回头给您拿。
3: 照片我这儿有。

是想让我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陈太太暂时救不了了，无论如何要让她先活下来。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想办法让李青安全转移。

0: 这条路跟这条路是下山的必经之路，待会儿我们兵分两路，在路口蹲守，注意隐蔽，记住，抓活的。
1: 是，走。

0: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口饭没吃啊。
1: 干，我也有点饿了。
2: 哎，别睡了，我们俩下山弄点吃的，你们盯紧了。
3: 先生，你要的黑森林和栗子蛋糕打包好了。
1: 谢谢啊。
3: 不客气。
1: 帮我多加一份牛排打包带走，原来一份的现在两份。
3: 牛排要现煎，麻烦你再多等一会儿了。
1: 谢谢。
3: 您堂食的那份马上到。
1: 不着急，慢慢来。
3: 哎，好的。嗯，牛排，请慢用，
1: 谢谢。

0: 吴组长，你对音乐的品味不好。这个歌啊，换一个吧。
1: 那要不然换李香兰？
0: 悲壮一点啊。
1: 悲壮一点。Dixie 行吗
0: ？Fear no danger, shall no labor。可以的，
1: 老郑同志。听说你在嘉义连饭都没吃完就被我们的人带回来了，为了表达歉意，我才把玻璃路的厨师

0: 师给请到这里专门为你煎牛排。毕竟老郑同志是一个懂得品评珍馐美味醇酒佳人的行家嘛。酒需要醒，厨师也在准备，那要不然咱们聊聊。当然我知道台工委的组织情况你是肯定不会说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聊聊你的经历呢？
1: 好啊，聊聊啊。当年我参军入伍，流过血，流过泪，出生入死，而且不止死一次，但还是活到今天了。
2: 所以在审讯室，红酒牛排，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收买我嘛，又怕我跑掉。我跟你说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拿锤子把我的两个膝盖敲碎掉它，我就跑不掉了。

0: 我确实是很怕你再跑了，所以才不敢放你再出去。但是，之前咱们一起去玻璃路那次，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那个经理对你很熟悉，顺藤摸瓜嘛，自然在查很多消息就方便多了。比方说，你曾经去找过一些商人。 向他们要求政治捐献，比方说，你的妻子回大陆以后，七妹一直是你在照顾。你带她去过玻璃路餐厅，她很喜欢吃那里的黑森林蛋糕。你在嘉义买的那些点心一定……
1: 那些商人他都知道，共产党会统一全中国啊！我们在台湾的活动就是需要钱呢，我们当然要问他们要钱呢。
0: 我喜欢钱，我喜欢享受啊！怎么了？我愿意啊！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政治募捐，不违反贵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吗？
1: 我跟家里人保密呢。我的爱人，他根本不知道我做什么的。
0: 开餐之前，我。 帮你分析分析你的现状。我认为啊，作为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完全是因为你的疏忽、无能，才导致了贵党在台湾秘密工作失败的现状。一，是你同意让我们的翁队长跟着陈泽民一起下山。 导致了他的被捕，进而供出了你。二，交通员陈太太的联系方式应该严格保密，记在你自己的脑子里。但是你居然把它记下来了，导致了他在定海被捕，最终自杀了。 他是吞金自尽，就着一口水，把这些用牙咬碎的金首饰一块一块的咽了下去，忍着剧痛一直挨到天明，直到被看守发现才送往医院。他对得起自己的信仰，你呢？你有这份勇气。
2: 你说的对，都是因为我，顾所长，我不想逃避，我想受到惩罚，惩罚我的愚蠢和无知。求，牛排，求我不要，喝酒会麻痹神经的，给我牛排好吗？

0: 我最后再说一点，以你的地位所掌握的情报，只要你合作，不仅可以活命，还一定能够高官厚禄地享受生活。
1: 我信。

0: 我们找遍了台北的所有商业电台，情之部门管控的太严了，一律发明码电门。用小黄鱼买通都不行，老杜通过黑市又找到渠道，倒卖贩子转头就给保密局打了电话。看来靠商业电台给香港的万经理打电报是没有可能了。发电报的事情一个老杜先别管了，安全最重要。
1: 我另外想办法。现在无论如何都要营救困在定海的交通员，送出情报。
0: 叶先生，你怎么想办法？太空伟的老这么叛变了，你的安全才是东海小组最重要的。
1: 太空伟那边你不用太担心，我们并没有发生横向联系，是陈太太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0: 困在定海的交通员叫什么名字？
1: 李晴。

0: 李队长，
1: 李队长，
2: 回来了。
3: 哦，
2: 你吃饭了吗？
3: 在部里吃过。
2: 嗯。雨轩，
3: 嗯，
2: 你们部里能不能跟香港那边取得联系啊？因为陈太太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她的消息了，我还挺想她的呢。
3: 估计是有事耽搁了吧。如果你想她的话，你可以去香港看他呀。
2: 能去吗？现在交通管控的这么严。
3: 如果你想去的话，我想想办法。
2: 真的？那如果真的有办法的话，我想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你要是能脱身，也跟着我们一起去。
3: 嗯，我想想办法，尽量。
2: 当时陈芝走得太匆忙了，我给他吃的那个披肩都是个半成品，我心里一直有点过意不去呢。等手头的这个织好了，去香港我就送给他。

0: 太太，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
1: 黑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哎，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
0: 哎，好的，您稍等。
1: 谢谢。

0: 这个论坛你也来？
1: 你在的论坛我都来，没有别的意思了，就是想请你吃个饭，有些事想跟你请教请教。江西赣州有个大余县，山里面有钨矿，姑姑都是地头熟嘛，想请他帮帮忙。
2: 你说完了？
1: 还有就是想请你回公司上班，公司的职位随便你挑，只谈钱不谈感情。
2: 那我猜错了，我还以为你要跟我谈感情呢。
3: 封神决战第二轮现在开始。
4: 不要跑了跑了，
5: 开始发力了，他的速度啊跟整个想法已经打开了。
6: 更是我两个锅同时操作啊，
7: 来 go like maximize the all that time that.
8: 都走到这一步了，都想自己赢，
9: 都开始展示压箱底的了，
10: 把能表达自己个性的东西都拿出来就好了。
5: 哎，菜是越做越有感觉了。
11: 我们会在主食材豆腐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一项食材。哇，
12: 果然有隐藏，
6: 这才叫决赛嘛！
13: 好累啊，真的不是开玩笑。
5: 没有力，休息一下子。
8: 这真的对体力挺考验的，因为他们不休息。
14: 弄到手了，
9: 两分钟了，玩完。
15: 马上。
16: 他这时间有点够呛哦，还在干。哇，
8: 压力好大，真的。
17: 我希望他们找到最好的味道，最好的平衡。
18: 当你要持续的创新，在这么短时间去出餐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
3: 只有扛过了所有考验的人，才能是厨神，最终获得一帆封神第二季荣耀厨神的选手是

0: his job.
1: Heather, 你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
2: 黑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哎，好，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
1: 哎，好的，您稍等。
2: 谢谢。

0: 我们的爱情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1: 老位置，老郑。

0: 顾组长，我知道的我都讲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不老实，你有很重要的事情瞒着我。
0: 是什么事啊？

0: 这是什么？马文娟确实是个美人，她不知道我的身份呢。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她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啊！
1: 我想你们的孩子一定很漂亮，起名字了吗？就怕名字没机会用了。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了。
0: 顾组长，求求你放过她了，她有身孕的。
1: 我什么都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说。好了好了好了，他很安全。是这样，重点是我在他那里找到一个你的笔记本。你在里边写了情诗，还写了他喜欢吃的糕点。
0: 甚至你还推断了他的预产期，但这上面"无次长"三个字是怎么回事啊？哦，是这样子。我一直很好奇，这个神通广大的东海同志，他究竟是何许人呢？东海给上面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 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我们营救林一良啊，也是东海小组主导的。按理说我是不应该去现场的，但我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是谁呀。我在现场看到一个人影，他的年纪好轻，他不可能是东海本人吧？后来我翻看《青岛日报》。 古宁头大捷的那个记者招待会的照片让我看到了，就站在吴次长身边的，他叫聂希，是吴次长的副官。哎，我就在想，那东海有没有可能就是吴次长的？
1: 聂希，你分析的很对啊，那为什么把字划掉呢？
0: 没有道理呀，他怎么可能是吴次长呢？不可能啊！ 蒋总裁对吴次长那么信任了，功名利禄他都有了，他没有必要投靠我党了，共党啊，所以我就把他的名字划掉了。这都是我的猜想啊。如果我讲的不对啊，顾组长一定要保密啊。那我有没有立功啊？
1: 当然，当然。你指认了聂希是共谍。
0: 放心，
1: 马文娟，我会安排专人照顾她的身体。
0: 她有身孕的，照顾好她。
1: 这个留给你作为没出生孩子的礼物。

0: 江鹏同志，根据台工委书记老郑的交代，聂希的共谍身份基本已经确认了。那吴司长也脱不了干系。您看这件事，要不要上报总裁？先别上报总裁，你们和吴司长三番五次的拉扯，每次搞得灰头土脸的，我还得替你们善后。现在聂希是共谍。
1: 如果他一口咬定是姓郑的诬陷他，怎么办？那吴司长你还怎么查？
0: 检方同志教训的对，都是卑职考虑不周。卑职马上安排，搜索证据，证实吴司长的身份。
1: 那你打算怎么入手？
0: 据古正文说，陈太太经常去窦公馆打牌。 可这窦公馆毕竟牵扯到东南长官公署的颜面，不是我们保密局拿着一纸搜查令就可以进得去，还请建峰同志签个字。

0: 建方同志，卑职还有个担心，台共委的溃败会不会引起吴次长的警惕，提前跑了，这事可就麻烦了。
1: 这样，国防部那边我来安排。
0: 谢谢建方同志的支持。
2: 建方同志刚刚亲自给我打电话，转达了总裁的手谕，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即日起要严查高层军官利用军机离台，正式文件明日下达，段厅长正在操办。我认为我们参谋部应该率先垂范，今日把大家叫来就是要给大家提个醒，最近少动送家眷外出的念头。
3: 是包括整个国防部吗？
2: 应该都会下发。
4: 您这么一说，我怎么这么紧张呢？好像上头是有意防范着谁，是吧？啊，
2: 不要胡乱揣测，大家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好了，散会。
5: 窦太太，你们怎么来了？
6: 找你跟陈长官讨个说法呗。
7: 保密局太过分了，
6: 找你们周总长也行。
5: 保密局？
8: 二太太，这边。
9: 怎么样？这份窦公馆拿到的口供看完了，有想法吗？
8: 我，那我，斗胆分析一下。是这样，我认为，就这份证词而言，朱晨之就是吴太太的好朋友。那作为吴次长的夫人，私通共谍，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吴次长给……不对不对，这个证据好像不太充分。那就直接把吴太太给抓起来。也不对，
9: 别瞎分析了。朱晨之是吴太太的好朋友，像这样的证据还远远不够，必须要拿到朱晨之经常出入吴公馆的实证，才能把吴次长给定死啊。
8: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9: 我也没太想好。

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着急，必须方方面面都想周全，要不然

0: 周知州宣布，严控军中高层，利用军纪历代。明天下午下文正式执行。另外，窦太太去的国防部，找陈长官控诉保密局。
1: 保密局在查窦公馆。
0: 从下周开始，估计军中家眷都不可以离台了。
1: 你马上去给你师母和阿美他们办好离台手续，你送他们去香港。我再准备一份情报，你到了香港交个办情况，李青，我再想办法营救。明天一早就走，来得及吗？时间倒是来得及，可是您呢？您怎么办啊？
0: 我不能动，目标太大，如果我有异动，反而坐实了他们对我的怀疑。
1: 那就前功尽弃了。另外，我必须要先确认黎青手中的情报送出去了才行。老师，我不能把您一个人留下，您先撤。我想办法以公务为由，用长官公署的电台给香港的同事发报，请求组织尽快派人去定海接应黎青。另外，为了安全起见，您再给我一份情报的备份。 如果李景传递失败的话，我会想办法收回
0: 你的想法，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听懂了吗？
1: 懂了。
0: 重复一遍。
1: 尽快安排师母、学生、建成、阿美他们离台。
0: 还有你，你送他们去香港。

0: 现在有船能出海吗？
1: 风浪这么大，谁出海啊？现在明文禁止出海了。
0: 加钱行吗？
1: 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哎，你买鱼吧。尝尝鱼，看看鱼新鲜的。哎，卖鱼了，卖鱼了。

0: 子真兄，这本曾文正公文集是我们东海小组的文化本，注意随时收听这个片段，接受上级组织给东海小组发的消息，如果是密码就用这个一点。另外如果得到消息说在舟山的李青没有把情报送出去，就需要你尽快从台湾撤离，把这个备份胶卷想办法送出去。
1: 李星雄，你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0: 听我说完，如果得到消息李青已经把情报送出去了，你就继续蛰伏接替我，继续东海小组的工作。上级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明白了吗？
1: 好，我明白了。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0: 我已经接受了你的命令，子仁兄。不管我这边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希望能切割你和我的关系，平平安安的迎接台湾的解放。
1: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2: 玉玺兄。

0: 科长，您要的票我已经给你搞好了。哎呦，有一家人他要去香港，我让他下周再去。
1: 太好了，我那朋友啊说这病必须得马上去香港治疗，一天都等了，可把他急坏了。太好了，钱给你。哎呦，
0: 不要钱。
1: 科长，您这太客气了，我怎么能要你钱呢？
0: 哎，你这都已经帮了我大忙了，我这好跟朋友交差啊，还能让你出钱？哎呦，
1: 科长，你人真是太好了。 我之前帮江科长办事，他从来不给我钱，都是我自己倒的。
0: 谢谢，
1: 那我先走了。
0: 好。

0: 明天上午9点的船，怎么这么急啊？陈太太是怎么跟你说的？他
1: 收到我电报后回复的很简单，就说如果能去的话，希望能尽早的跟你见面。
0: 这去香港又不是件小事儿，你得给我点时间准备，这么突然，我给陈太太买礼物的时间都没有了。船票紧张。
1: 好不容易买到明天一早的船票，只能辛苦夫人匆忙赶路了。
0: 我是希望咱们全家一起去香港的，你说你急三忙四的，你又去不成。
1: 我公务在身，哪能说走就走啊？明天聂西会跟你们一起去香港。
0: 聂西会去啊？
1: 嗯，他正好出趟公差，你们可以一起。
0: 那你什么时候能出公差啊？
1: 日日忙夜夜忙，我们全家都好久没有一起出过门了。等我这边工作的事情空下来，我找机会去香港跟你们会会。
0: 你坐在这儿干嘛呀？
1: 哦，有点累了。
0: 你累了上床躺着去啊！我得赶紧上楼给建成学生收东西呢。
2: 建，阿梅，你怎么来了？高秀美同志，这是你的特别通行证。
3: 还有明天早上一早去香港的船票。明天一早？这，你什么时候办的？之前让你办，你推三阻四的，怎么突然间就办好了？
2: 你不是一直心心念想去香港吗？
3: 那我那工作还没有交接好，还有这个租的房子也没有退。
2: 阿美，你知道的。 去香港的船票有多难弄到？我也是知道有人退了票，所以赶紧托朋友帮您弄到了舱位。你放心吧，工作还有房子的事情，我都会帮您弄好的。
3: 你明天不跟我一起去吗？
2: 现在严格管控离台，我是军人身份，所以暂时没办法跟你一起走。等过段时间。 过段时间，我就去香港找你。
3: 过段时间是多久呀？
2: 东南军政公署有很多出差的机会啊，等我争取到名额。

0: 明天早上我有公务要办，没有办法去码头送你了，你自己多小心，少带点行李。
1: 我什么都不带都行。我只想带上你。
0: 放心吧，我只是暂时抽不开身，我会来找你的。阿梅，你要答应我，无论如何你一个人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啊。
1: 你怎么说的跟不回来一样？我们是要一家人团圆的，你一定要回来，必须回来，辞职也得回来。
0: 是，听你的。

0: 那我先去交接一下今天晚上的工作。
1: 别弄太晚，还要回去收拾行李呢。嗯。

0: 所长，聂希下了班去太大医院找过他太太，俩人还拥抱了，现在已经回宿舍了。嗯，聂科长什么时候和太太关系这么好了？是啊，好奇怪啊，我心里也不太踏实。既然有了老郑的证词，先把他抓起来吧。不行。
1: 惊了真正的大鱼怎么办？还是要等到朱晨之出入公馆的证据拿到之后再办聂希。继续给我盯紧聂希，
0: 你放心，我一定盯死他。

0: 于勋，你不送送我们啊？
1: 不说好了吗？念希送你们去香港。
0: 哎呀，你对我们可真够放心的。
2: 妈妈，我想把我的小鸟也带上。
0: 倾城，咱不带了行吗？去几天就回来了，就别折腾他了，啊？
2: 那爸爸，你记得喂我的小鸟，千万不要把它放走。
1: 好，你放心啊，爸爸一定记得。倾城，路上别乱跑啊，要听妈妈和姐姐的话啊。
3: 每次都这么意思。
1: 倾城，到了香港，就可以给哥哥和姐姐写信了。
3: 上次在福州的时候，你也是那么匆匆忙忙就把我们安排到香港了，结果是来台湾，这次不会和上次一样吧？
1: 是，爸爸总是这么匆忙，对不起。但是爸爸还是想嘱咐你几句，你现在是大孩子了，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你要学会照顾妈妈和弟弟。
3: 上次离开福州的时候，我已经和您说过了，我没有办法再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1: 好，好，先生，带弟弟上车。
0: 走吧，
1: 先生。啊，先生，上车。

1: 小钟，
2: 一定要把太太他们送上船再回来啊！是。
1: 你确认？你既然这么舍不得，就送我们去码头嘛。一会儿让小钟送你回国防部。你好久没一个人开过车了。来不及了。
2: 我是9点也要开个会，嗯，哎，放心，别担心，没司机之前，我不一直是自己开车吗？快走吧。
1: 行，那你走，我看着你。
2: 哎，快走，别絮絮叨叨的。
1: 不，我就想看着你走。

0: 所长，聂希的太太辞职了。什么时候的事？
1: 昨天晚上时间，聂希给办的。
0: 听说是早上9点的船去香港。
1: 吴司长那边怎么样？
0: 不知道。
1: 坏了！坏了！我现在就马上来人，你马上到国防部宿舍把聂希给我控制起来。

0: 先生，您怎么又回来了？
1: 忘带了一份文件。

0: 吴公馆。
1: 喂，阿豆，我是念希。吴司长在家吗？
0: 念副官，先生在楼上呢，需要叫他接电话吗？
1: 不用叫他，也不用告诉吴司长我来过电话了，听到了吗？别给自己找麻烦，不然我就把你抓起来。

0: 先生又要出去了。嗯。那晚饭还需要给您准备吗？不需要了。晚上我要是不回来的话，你把家里喜欢的东西带回乡下去。走的时候，记住把门锁好。
1: 您的意思是，您和太太，还有小姐和少爷，以后都不会回来了吗？
0: 暂时不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我再派人去老家找你。现成的鸟，喂饱以后，给放了。

0: 建成，证件借给你。
1: 嗯，那学生给你拿着啊，
0: 别弄丢的，东西再给你检查一遍。来，
2: 不好意思，借过，借过一下。
1: 哎，阿美，这
3: 师母，
2: 不好意思。
3: 师母，
1: 你怎么一个人来的？
3: 叶希呢？
2: 他说他有事送不了我。
1: 于勋说他跟我们一起去香港啊。
2: 一起去香港啊？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0: 先回去。学成，先在建成上车，慢点啊，
1: 我领着走。
0: 好了没？好，好了，
1: 好啊。
2: 吴太太。

0: 您别着急，我就简单的问几个问题。
1: 你有什么话不能在码头问吗？非把我带到这儿来。
0: 是这样，目前国府严令禁止军官和家眷离开台湾，所以就想知道为什么您要急着离开台湾呢？
1: 怎么着急了？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0: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1: 姓朱，朱承之。
0: 我相信你，听窦太太提起过，你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1: 他是我的好朋友，去我家里做客，很正常吧？
0: 是是是。那我可以知道他去过多少次吗？或者我换一个问法，平均多长时间会去一次呢？
1: 经常去的朋友。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我去香港见我的朋友，也需要你们保密局来问吗？我可以走了。
0: 哎，别着急，吴太太，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朱晨之女士，我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1: 是，我可以回家了吧？
0: 还不可以，但是放心，您的孩子都已经送回府上
1: 了。我能打个电话吗？
0: 不行，请吴太太下去。
1: 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0: 我们已经拿到，现在可以请建锋同志签批核令。明白，我现在就去公安部。
1: 苏畅，聂希跑了，苏畅没有人，得赶紧封锁机场和码头。
0: 等会儿，跑了？他要跑的话，为什么不跟着吴太太一起走？船票是他买的呀。你跟我去，光头。

你让开，站那儿，快点儿。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1: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交通维持高位运行，中短途探亲返乡客流明显增多。烟花汇演迎国庆，上海机甲哪吒凌空亮相，香港火树银花带来视觉盛宴。多重新政发力，九月上海二手房网签量创六年同期新高，假期看房热度升温。中国网球延续亚洲强势地位，女单实现亚运六连冠，男单吴亦丙晋级决赛。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细节曝光，多国分头调查，蓄意坠机说法待证实。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两大新机构履职，检察官不再大权独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交通维持高位运行，高速服务区充电需求激增，请三休十三拼价方案催生多元需求，不少游客开启假期第二段行程，全国多地景区酒店迎来了游客高峰。那详细的内容有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 好的，何清。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交通持续高位运行，出行热度不减。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预计发送旅客超200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超1400列，其中长三角客流较为集中，预计发送旅客400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超320列。公路方面，今天探亲返乡跨省旅游人群明显增多，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预计在6200万辆次以上，车流以小客车、中长途自驾为主。假日期间，自驾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其中新能源车的出行规模预计达到日常的1.8倍，所以高速服务区的充电需求也随之激增。
2: 在江西的庐山服务区，假期首日的车流达到峰值，充电区成了这个假期服务保障的重点之一。
3: 我们庐山服务区现有充电桩是48个，充电枪是80把，均为快充。
2: 在浙江桐庐高速服务区，这个假期的日均游客预计将达7万人次。服务区配备极速充电设施，应对大幅提升的自驾出行补能需求。由于假期充电需求集中释放，在部分服务区昨天一度出现了新能源车排队充电的场景。国家能源局今天中午公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4万千瓦时，相比去年同

0: 期增长超60%，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的日均车辆是日常的 1.8 倍，每天从10点到晚上9点是服务区充电繁忙时段，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为了应对假期充电需求，交通运输部建立了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在这些服务区通过增加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设备等缓解充电需求。
1: 我们会每日预测服务区繁忙情况，对应急充电设施进行动态调整和部署，针对热点高速服务区场站，鼓励车主充电至80%，及时腾出车位，压降单车平均充电时长，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
0: 分区域看，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省份的高速公路充电量将创历史新高。从高速公路看，长深、沈海、沪昆高速的新能源充电桩最为繁忙。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这个国庆假期与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只隔了3个工作日，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让不少人有了一个超长假期。这波出游热潮从9月24号起持续升温，长线游、深度游、家庭游特点突出，这一特点直接体现在民航数据上。国庆首日，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40%，去往青海、新疆阿勒泰等地的航线火爆，带动相关搜索量环比增长230%。拼假也让游客的多元需求全面释放，多城串游趋势明显。就在昨天，20%的游客已经开启了第二段行程。平台数据显示，这个国庆假期预订2个季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增长了30%，人均预订酒店时长超过3天。从目的地看，奔现已经不再是反向旅游，而是全民潮流。九寨沟县、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县、福建平台等地是热门县域住宿的头部选择。游玩年轻人集体涌入有故事的景区，打卡沉浸式演出、观赏烟花秀、夜游等等，都成为热门的游玩选择。
0: 在湖南衡阳，秋日的祝融峰顶云海翻腾，气势磅礴，游客在缥缈的云涛中感受一览众山小的壮美。国庆假期首日，祝融峰所在的南岳景区共接待游客12.85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0%。假日里，四川成都创新推出了乡村飞行特色田园体验，孩子们在专业教员指导下一步步完成航模组装，再来到田间飞行场亲手放飞自己的航模，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前来体验。
3: 自己亲自操控了航模，我感到这是一个非常别样的节日。
0: 在重庆洪崖洞，依山而建的吊脚楼群层叠错落，夜幕降临，灯火点亮，不少外国游客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山城的夜景魅力。
4: 坦白地说，我们感到格外的惊喜，完全没有预料到洪崖洞这般梦幻又独特的山水夜景，真的非常开心能来到这里打卡游玩。
0: 地道美食同样圈粉外国游客。
5: 我很喜欢重庆美食的浓郁风味，这里的美食食材丰富，荤素搭配多样，尤其是地道麻辣风味，口感独特，让人印象深刻。
0: 今年国庆假期，重庆18梯传统风貌区等景区还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让外国游客体验多元的中国文化。北京圆明园开启一年一度的金秋游活动，以圆明秋韵，正觉听秋为主题，推出古建实景音乐会、御窑瓷器联展、非遗体验等活动。
6: 这个蜡片和瓷器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让它们很好的贴合在一起，这样修复之后才会更好的、更完美的呈现出来，让我体验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及匠人们的细心与细致。
0: 在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昨晚举办了国庆主题活动，全新打造的唐风户外沉浸式天街也同步亮相。唐代诗人韩愈笔下的天街小雨润如酥，和钟鼓齐鸣、千灯同亮的盛景，已转化为游客的假日新体验。
7: 利用这个天街的长度和宽度这种的立体空间啊，推出了一种行进式的演出。白天的话是会有这个各种小型的 NPC 互动演绎，然后到晚上我们华灯亮起点亮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推出这种大型的巡游演出。
2: 国庆假期，临港新片区两大文旅地标迎来客流高峰，海昌海洋公园和

0: 上海药雪冰雪世界用特色体验点燃假日消费。
1: 海昌海洋公园里虎鲸表演仍是游客首选项目。水池中，虎鲸家族五位成员轮番完成跳跃、炸水、甩尾以及列车师冲滩腾空等高难度动作，赢得阵阵掌声。
2: 虎鲸表演，
3: 好看吗？
2: 好看，他就会表演给我们看的那个好看空翻的那个。
1: 入夜，全国首创虎鲸星光秀惊奇舞会接棒登场，全新升级的声光电与水幕光影相融合，虎鲸破浪而出，凌空跃动。国庆期间，园区推出双主题巡游，全天候200场演出和互动。西区主打环球嘉年华，东区呈现国风高跷，游神聚偶，让游客在互动中尽赏东方美学。
4: 我们是从安徽自驾过来的，然后第一天呢是打卡到这个海昌公园，然后准备明天第二天然后打卡，然后是到那个朱家角古镇，然后再去玩一下。然后我们
5: 这里还很好玩，然后那人非常多，里面还有很多纪念品，我家纪念品很少，想多带一点回去。
1: 这个假期，同样位于临港的上海药雪冰雪世界精心布置了上百个造型各异的雪人，并推出悬浮音乐会、企鹅大巡游等活动，吸引游客。
6: 在这里我看到了可爱的小企鹅，我最喜欢玩的是雪地轮胎，因为呢它又刺激又有趣。
1: 上海市民学滑雪的热情也持续攀升，不少游客已经多次前来跟着教练一步步进阶。
7: 以前出去滑过，但这边有教练嘛，可以练得更好一点，今天滑一次，明天再滑两次吧。
8: 滑雪学校呢，在课程的预定方面比较火爆，同比增长了25%。那么度假区配套的3家酒店，星级酒店呢，在国庆期间也有4天的满房的预订状态。那么我们预计整个国庆期间，整个度假区的客流同比增长约7%。
0: 节日期间，上海文博夜游活动持续升温。一场沉浸式每周主题夜市昨晚亮相上海博物馆南广场，文博观展与夜间市集双向联动，打造出可看、可玩、可消费的一站式假日文旅新场景。
1: 夜幕降临，上海博物馆南广场，欢快热烈的南美风情舞步点燃现场氛围，动感节奏吸引不少市民游客主动加入，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9: 我们刚刚看完美洲展出来，没有想到外面还有一些跳舞的一些活动，他还邀请我们一起跳，让我觉得很惊讶，很欢乐。
10: 国庆节也没有出去，上海有这些展，有热闹的地方就要过来凑一凑热闹，感受一下。
1: 一旁的市集区域，南美烤肉、墨西哥塔可、仙人掌汁等特色美洲美食悉数亮相，让观展之后的市民游客一站式解锁地道拉美风味。
11: 我看了一半，然后出来吃点东西，补充好体力，然后又进去看。对，蛮新潮的，就是然后对你像各种联动啊，
12: 热乎的跟展览有关的烧烤，享受完了清晨食粮，再享受这个食物的，得到了双重的满足。
1: 除了特色美食，市集还汇聚了丰富的美洲主题文创好物，独具特色的玉米皮玩偶手作体验更是吸引了不少市民亲子家庭参与，
13: 整个体验感就幸福感又提升了一个层次。
14: 这个美洲文化展中，我们设立了许多二维码，扫二维码上传他的参展的那个票根，来领取一张5元的消费券，再到市集上来做一个消费，那么就是把这个消费和参展充分的结合在一起。
1: 舌尖上的美洲市集从10月1号到4号，每天晚上6点到10点都会在上海博物馆南广场限时开放。
0: 上海宝山滨江昨晚上演了一场盛大的无人机烟花秀，吸引超10万人次打卡。
1: 晚上7点15分，伴随着现场音乐，2000架无人机缓缓升空，巨型机甲哪吒凌空造型亮相，火箭枪、混天绫等元素相继出现，再现经典动画《哪吒闹海》中的名场景。随后，机甲哪吒与宝山城市标志交相辉映，呼应着城市锐意开拓的科创精神。最终，无人机矩阵汇聚为机械莲花灯，以光影向祖国送上祝福。
15: 无人机表演我感觉蛮震撼的，特别是几个镜头觉得特别让人出乎意料和惊喜。
16: 火箭枪的那个就是很震撼，不像平时看到平面的嘛，然后因为有三维，
17: 真的是
18: 科技化，
17: 是
18: 创新化，确实
16: 真的是蛮震撼。
1: 就在观众还沉浸在机甲哪吒带来的震撼中时，宝山滨江的夜空再次被点亮，为国庆之夜画上绚烂一笔。
19: 漂亮漂亮
20: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太好看太美！
21: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节日快乐！
22: 国泰民安。

0: 当天，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双船同靠，海洋光谱号与爱达摩都号的邮轮旅客与岸上市民游客一起共同欣赏这场烟花秀。当晚，宝山公安民警坚守岗位，根据现场活动情况细化安保举措与交通疏导方案，为前来观看无人机烟花秀的客流提供保障。在香港，维多利亚港昨晚灯火璀璨，国庆烟花汇演如期上演，约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这场视听盛宴。
1: 我现在是在香港尖沙咀海港城的平台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绽放的就是国庆烟花汇演。晚上8点开始呢，将会历时23分钟，释放31888枚的烟花。烟花汇演呢，共有8幕，是迎喜迎国庆、送山河、拉开帷幕的，可以说气势是非常的宏伟。第4幕呢，是由有梦飞航，这是展现了这个宇宙的景象，也迎合了香港诞生了首位太空人李嘉颖。
0: 绚烂烟花落幕，夜空归于静谧，不少市民和游客久久不愿离去。
2: It's good. There's like a lot of like new patterns and new special effects where it goes. It like twirls around a lot. Like you can feel the noise. It feels like it's like worse to come. And like it's a once in like a lifetime experience.
3: 这次来香港，感受就是香港越来越好，国家也越来越好啊！香港这个繁荣啊，特别看完焰火之后，心情真的很激动。
0: 澳门旅游塔附近海面昨晚也上演了烟花汇演，绚烂烟火点亮城市夜空，市民游客齐聚在流光溢彩的烟花下，共贺新中国华诞，感受澳门热烈浓厚的国庆氛围。
4: 与人们出游和消费的热情相比，这个国庆假期天气有些低迷，近期一周内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活跃，多地气温将创新低。今天这股冷空气主要影响长江以南地区，南方高温基本消退，而展望假期后期，南方最低气温将明显下降，尤其到了7号早晨，最低气温20摄氏度线将南退至华南南部，福州、广州都可能跌破20摄氏度，为下半年来的首次。而随着冷空气推进，未来3天，华北、东北等地降雨将增多，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同时，南方阴雨范围也会较大，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会有暴雨或大暴雨。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冷空气和降雨会给出行带来不利影响，也请大家留意交通安全。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何晴。
5: 好的，白旭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假期一票难求问题凸显，网传所谓低价票内部票是馅饼还是圈套？中国网球延续亚洲强势地位，女单实现亚运6连冠，男单吴亦丙晋级决赛。美国被曝向中东派遣第3艘航母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增派近万名士兵。
6: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
7: 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国庆假期开启，一些热门景区旅游线路或者重磅演出常常是一票难求，但是在一些平台上啊，却能够搜到所谓的内部预留票、低价捡漏特价票。这些网传的特殊票源是真是假呢？低价诱惑的背后到底是真渠道还是圈套？跟随记者揭开背后的真相。
0: 正值出游高峰，市民陈先生在搜索热门景区的门票时，发现一家出售优惠票的店铺价格明显低于官方售价。
9: 在这个平台上搜索到一家那个可以卖便宜票的店铺，他就是通过这个让我在某社交软件上头进行下单。他说当时是因为我写备注的时候写错了，所以他没法给我出票，就让我再下一单。同时说让我在某购物平台上头买一个这个购物卡，之后我就一直在等他的退款跟那个出票，然后一直也没有消息。
0: 迟迟没有收到退款，陈先生这才意识到被骗了，立即报警。
10: 诈骗分子让事主通过 A 平台连续下单2笔这个游园门票，价值是2000元，又转移到 B 平台，以这个解除冻结为由，继续让他转账了2笔，也是2000余元加起来。后来跳转到 C 平台，让他下单了1笔充值卡，价值1000余元，事主总。

0: 共损失5000余元。
1: 同样的套路也出现在市民王先生购买低价机票的过程中，诈骗分子以第一笔订单交易未成功为由，要求他下载指定的通联软件，并引导他开启屏幕共享，获取了王先生手机上第三方支付软件的支付信息，并进一步诱导其转账，最终王先生共计损失29万多元。
0: 共享屏幕是现在诈骗中常见的一种手段，骗子会让事主下载一个陌生的 APP， 然后点开了之后跟诈骗分子进行这个屏幕的共享，相当于自己的手机控制权就交给了诈骗分子。
1: 目前这两起案件都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此类节假日票务诈骗套路高度固定，骗子依托二手平台发布所谓超低价、特价票、内部票、员工票、捡漏票等，利用大家想省钱怕抢不到票的心理引流。民众应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安排，切勿贪小便宜，在二手平台购买所谓低价内部票，不跨平台交易，不要屏幕共享。一旦遭遇票务诈骗，要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立即报警，并联系支付平台止付止损，最大程度挽回损失。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来关注亚运会赛场，今天亚运会多个项目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高歌猛进，收获颇丰。截至下午6点，中国队已经夺得了161枚金牌、79枚银牌、71枚铜牌，稳居奖牌榜榜首。在中午进行的比赛当中，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旗手奥运冠军吴瑜夺得拳击女子51公斤级金牌，捍卫她在这个级别上的王者地位。
1: 由于赛程的安排，本届亚运会拳击项目的11枚金牌都在今天产生，女子51公斤级决赛率先登场。今年31岁的吴瑜是巴黎奥运会50公斤级的金牌得主，也是上一届亚运会50公斤级的冠军。在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上，吴瑜担任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此次对阵的是来自越南的选手阮世新。
3: 漂亮。
1: 比赛呈现一边倒局面，吴瑜以5-0的绝对优势完胜对手，蝉联亚运会女子最小级别冠军，为自己的大满贯荣誉部再添一枚金牌。射箭比赛今天也决出多枚金牌，在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战胜印度组合，夺得金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两位选手在稍早前的半决赛中以6-0横扫劲敌韩国队，从而闯入决赛，同时他们也获得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在稍早前结束的网球女子单打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连胜两盘，战胜队友张帅，获得冠军。至此，中国队实现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同时也锁定了一个洛杉矶奥运会网球女单参赛席位。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台媒报道，台军装甲车辆近日接连发生事故，两起事故具体的原因均待进一步的调查。
1: 据报道，今天清晨，台军一辆云豹装甲车在行经新北市淡水区的一处匝道时，因驾驶座椅故障导致26岁女军官视野受阻，无法正常操控方向盘，装甲车随后失控，造成路灯杆断裂，现场交通一度受阻。无独有偶，台军9月30号晚间执行训练任务，车队行经高雄市一处路段时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一名士兵受伤。据了解，涉事车辆为台军 M109A5 自行火炮车及 M113 装甲车。事发时，疑似后方行驶的自行火炮车撞上前方的装甲车，被撞击的装甲车随即失控。详细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近几年，台军自行火炮车事故频发，民进党当局大肆推动贻误谋独、滥权妄为，已经严重破坏台湾社会安宁。所谓演练，只会让台湾民众进一步看清楚，台独分裂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是台湾民众福祉的最大祸害。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表示，俄军攻势仍在加强。9月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控制了超过1300平方公里的地区，并再次向北约发出警告。
1: 俄国防部昨天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并在148个区域打击了乌方军用机场、能源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和储存地点等。 乌克兰空军当天证实，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

0: 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坠毁。与此同时，乌方也在加强军力。乌总统泽连斯基宣布，由乌克兰私营防务企业生产的型号为 FP7 的战术弹道导弹完成了首次实战，接下来将进入量产阶段。据生产方发布的信息， FP7 导弹有效载荷为200公斤，打击距离可达250公里，使用陆基发射平台。此外，围绕俄罗斯海外飞地加里宁格勒的军事活动也引发各方关注。加里宁格勒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夹在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之间，部署有俄军防空系统、导弹和海军力量。俄方近日称，北约在相关区域的军事活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正对加里宁格勒演练具体封锁场景。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重申，任何向加里宁格勒施压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俄方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保障其安全。
1: если речь дойдет до прямого нападения на Российскую Федерацию,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в виде, имеется в виду Калининград, да, может быть и другие какие-то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онечно, в повестке дня неизбежно и немедленно появится вопрос примен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сех вооружений, имеющихся в распоряжени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0: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俄乌冲突升级之后，欧盟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产品，对美国的柴油需求快速增加。然而，面对燃油价格持续走高的压力，美国政府昨天已经告知德国和法国，要求其动用应急柴油储备。
0: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希望欧盟未来6个月释放约1.2亿桶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否则将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近年来，随着俄罗斯供应退出，美国填补部分缺口。今年年初以来，欧盟日均进口约58万桶柴油，其中美国供应占比超30%。随着中东局势发酵，依赖再度加深。8月，美国柴油占英国和荷兰柴油进口总量的比重已高达62%至72%。然而，随着通胀压力威胁中期选举选情，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与顾问展开紧急磋商，讨论是否实施柴油出口禁令。面对美方突然发难，欧洲方面表示，此举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德国经济部昨天表示，国际能源署尚未提出新的柴油储备释放要求，任何措施都应在现有国际机制框架内，经各方共同审慎评估后协调实施。目前，德国实施每升汽油和柴油减税约17欧分的措施，但民众表示，这只不过是杯水车薪。
3: Ich muss ganz ehrlich sagen, bei den Preisen, die wir immer noch haben, ist es unerheblich und wir reduzieren einfach das Autofahren und ja, also so eine große Hilfe ist es jetzt nicht im Endeffekt. Und ich glaube, gerade in der Stadt sind immer noch unbefriedigende Spritpreise, ehrlicherweise.
0: 欧盟委员会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以及非欧盟成员国英国昨天举行电话会议，讨论应对之策。欧盟方面表示，希望与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降低柴油价格。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如进一步收紧柴油出口，欧洲并非没有其他货源和应对手段，但在全球柴油供应趋紧、自身炼油能力持续收缩的情况下，寻找替代供应的成本和难度都在上升。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据美国媒体昨天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0: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目前，美国已有2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分别是布什号和华盛顿号。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不过，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对此尚未回应。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持续引发关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昨天发布通报称，其收到第三方报告，一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并引发火灾。针对近日多艘邮轮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昨天发表声明称，最近遇袭的3艘邮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者租赁。这些邮轮在过去2个月中曾多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曾出现在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最新更新的违规名单中。美伊持续冲突引发的外溢影响不断，能否和平谈判引发各

俄方关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昨天表示，尽管美国在与伊朗签署旨在结束双方冲突的谅解备忘录后三次攻击伊朗，但伊方仍然继续寻求与美国的对话。美国和伊朗是

0: 英国大使，英国政府必须就此事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多重新政发力，九月上海二手房网签量创六年同期新高，假期看房热度升温。从南京路到武康路，上海持续上新多元新潮业态，激发假日年轻潮流消费。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细节曝光，多国分头调查，蓄意坠机说法待证实。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两大新机构履职，检察官不再大权独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来关注楼市，最新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九月份，上海二手房网签量超23500套，同比上涨超15%，创下近六年同期新高。国庆假期，上海不少中介门店也正在加班带客户看房。记者走访发现，部分板块的这个优质房源啊，已经出现了多组客户争抢的情况。
1: 长假期间，上海不少房产中介依然加班加点带客户看房，除了因为客户假期才有时间看房外，更因为现在好房不等人。受市场整体交易节奏加快、房东吸售等因素影响，一些区位强、楼层好、性价比高的好房正在变得越来越难抢。
2: 像我们昨天和前天都有碰到过啊，一套房子比如说房东挂牌295万，一个客户来看完还价还个10万，但是呢突然之间半路杀出来一个客户，直接当天看了直接只还5万块钱，而且是两三个客户抢一套房。
3: 在家里商量的这个过程中可能就被别人定了，我自己遇到的就有两三套吧。从这个坐下来跟房东见面聊的感受，我觉得就没有那么大空间了。
1: 此外，还有房产中介机构正在上海尝试一种被称为诚意卖的线上议价模式。卖方设置心理价位区间，买方有2次线上出价机会，出价合理才进入实质磋商环节，省去了以往靠中介在买卖双方之间反复传话的拉锯过程，这也进一步加快了成交节奏。一个月内，10个板块共计促成了57笔成交。
4: 我是为了置换，挂了400天左右，但到今年开始感觉明显，就是买家的心态，有一些波动了。挂了这个产品以后，我四天成交了，也超乎我的想象。听，
1: 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上海二手房网签23581套，同比上涨超15%，达到近六年来的同期新高。而自3月以来，上海二手房月网签量已连续7个月突破2.3万套，交易量走高的同时，部分区域的二手房价也正在逐渐回升。
5: 挂牌价的话，呈现一个上涨的形式，那基本上挂牌价基本上调整到3%到8%左右。
6: 我们现在上海每周新增的挂牌量差不多是去年同期的4折不到。随着这我们说性价比特别高的一批房源消化完之后，在这么多的这个利好的政策推动下面，包括房企的心态也是在逐渐的企稳。在二手房里我们看到这个成交的结构在不断的优化，所以说从整个市场交易链条来看的话也会越来越顺畅。
1: 不少从业者认为，随着新房销售政策效益持续释放，未来二手房的需求或将被继续释放，量价企稳的格局有望进一步延续。东方卫视记者张宇飞报道。
0: 国庆假期，深城各大商圈历史街区持续上新多元新潮业态，推动假日年轻潮流消费升温。逛快闪、淘周边、打卡新店，成为不少市民游客过节的新玩法。
1: 清晨的南京路还没到营业时间，这家主打年轻消费的商场门前就已经熙熙攘攘，不少人还拖着行李箱。
7: 因为这里氛围比较好，年轻人比较多，
8: 江西南昌过来的，有很多就是

0: 喜欢的动漫周边，很多有些国内应该是买不到，这边能看得见，有很多独家的东西。
1: 9:30，商场提前开门迎客。长假期间，这家商场一口气推出50多档快闪活动与新品首发，诚意满满。
2: 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和运气，你喜欢的动漫和国漫，你总能找到。因为在上海这样的一个大城市，我是山东过来的。
3: 昨天一天接待了60000多的消费者。国庆首日，我们已经有品牌突破了开店以来的历史业绩新高。
1: 恒富风貌区的武康路同样人流如织。这栋5层花园老洋房赶在假期开放，计划探索年轻化时尚转型的本土国货品牌，在这里开出了全球首家概念店。几十米开外，这栋厚重的历史建筑化身为童趣满满的体验空间，玩具手作、泡泡互动轮番上阵，把文艺街区玩得鲜活热闹。
4: 很颠覆，因为看到武康路就是不同的一种面孔，是吧？
5: 很多品牌就是会把最先锋的一些理念的一些玩法啊，或者一些店铺在上海呈现出来，非常有魅力的城市。
6: 所以我们也希望的话，把这些就是说国际联名的一些产品，通过国货的一些再造，对于这个武康路的话，能注入一些比较时尚的一些元素。
7: 10月1号一天，差不多接近有50000名。其实我们联动了非常多武康路附近的商家，用一些潮流的元素带动武康路国庆期间的人气。
1: 东方卫视记者何晓报道。
8: 国庆长假的第二天，深城各大旅游景点游客如织。上海中心118层上海之巅观光厅是俯瞰上海城市风貌的绝佳观景处，自然是五湖四海游客的必选打卡地。
1: 一大早，在上海中心大厦1楼，游客们排起了长队，乘电梯上到118层，从高空俯瞰整个城市，着实震撼。
9: 因为上海中心是我们中国最高的高楼嘛，我就想带孩子来看一看，站得高，看得远嘛，
10: 一览整个上海的全貌，来感受一下上海的不一样的繁华。
1: 记者在现场发现，境外游客比去年同期明显增多，高空观光也让他们对上海有了更多的了解。
11: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I come with my son.But it's very nice here, and the view is fantastic.
12: It's just spectacular to see like how big Shanghai is, and you can get the impression from up here.
13: Very beautiful city. It is very clean. The people are very friendly.
1: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上海中心接待的境外游客数量同比增长68%。为了让游客们全方位感受到中国的魅力，运营方在服务上下足了功夫，
14: 安排了16个国家的这个语言的这个自助购票机，所以呢，它的这个购票、出票以及支付都非常的方便。那么针对境外客人，我们在文创的购物上也增加了即买即退的这样的一个退税的一个服务。
15: 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1: 在市中心的思南公馆，月圆生活周国庆市集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无伴奏合唱、音乐剧、大提琴独奏、双重奏和弹唱等多场演出在小广场上轮番上演，还有各种美食和体验项目。
16: I love this market. It's so lovely. It has different types of fresh food and handmade products.
17: I think Shanghai for me is a very romantic place. It has a lot of good memories.
1: 国庆市集自开放以来，游客数量是平日的3倍，销售额也有明显增长。市集将持续到10月3号，每天上午11点至晚上8点免费开放。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8: 今天一场超大型动漫线下 IP 狂欢在上海杨浦复兴岛火热开启，这也是这场大型活动第二次登岛，不仅在 IP 阵容、探索区域、玩法体验等等方面全面升级，还首次增加了日夜漫展新模式，串联起游戏、动漫、音乐、消费和城市服务，让玩家能够痛快地体验一整天。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1: 中午12:30，玩家们身着喜爱的游戏装扮，沿着岛屿地图直奔目标展台。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上夺得电竞第五人格的金牌，让此次第五人格的展台获得了超高人气。
18: 中国队赢了，我们第一个就排到这里了，
19: 很开心，就跟大家那么多就是一起玩这个游戏的人聚在一起。
1: 不少知名博主也来到现场为国产古风游戏站台。
20: 因为现在国产的整个 IP 的一个崛起，不管是我们的游戏也好，动漫也好，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叫国货之光，
21: 而且大家特别的热情，特别的热闹。我们来出一点视频，把这种怎么国风音乐吧，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到、接触到。
1: 本届活动总共集结了超过160个知名游戏及动漫 IP， 数量较去年翻倍，探索区域也从去年的8万平方米增至15万平方米，另外还首次引入了花车巡游和月下模式。
22: 我们今年还是认真的把日场和夜场的两个版本模式都好好设计了一下，所以大家会在晚上看到一些独特的表演体验，大概

0: 每天5:30左右啊，我们会在冒险者大道进行花车巡游，最后还有我们的用户和玩家啊自己组成的主角方阵。
1: 全天候的活动场景让不少游客决定留在岛上尽情畅玩。
2: 是从南京那边过来的，主要是为了网上的音乐节来的。
3: 都挺不错，今天抢到几天票就玩几天了，5天多在。
1: 活动首日，复兴岛预计迎来20,000名市民游客。东方卫视记者许新元上海报道。
4: 作为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的快闪活动点位之一，位于上海市中心的张园在国庆假期里开展了多场精彩的快闪活动，石库门建筑和机器人同框，一系列视听艺术盛宴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驻足打卡。
1: 茂名北路上这个以巨型复古收音机为标志性装置的视听加油站是市民游客的热门取景点，在这里既可以品尝机器人制作的咖啡，还能参与打卡领取周边礼品。
5: 今朝一看，哎，介闹嘛，交关年数没来了，没走过，觉着现代化跟老的对比吧。上海确实是海纳百川吧。
1: 下午4点，一场摇摆舞快闪开演。伴随着轻快活泼的音乐，一旁的游客受到邀请和舞者一起摇摆，氛围感十足。
6: 音乐也好，这个演员也好，再一个咱们这个张园这个环境也好，非常棒，我感觉我很年轻了。
1: 即日起到10月4号，机器人时装秀、上海轻音乐团不插电演奏、摇摆舞等多种快闪演出和活动都会在张园轮番上演，为市民游客带来融合科技与城市生活的视听艺术盛宴。
7: 这边是非常复古的，然后带着非常传统文化的张园，再加上很多适合年轻人的活动，整个氛围就更加热烈。
1: 嘉年华活动中，市民游客还可以在张园、静安公园等11个点位领取纪念品和消费券。同时，嘉年华联动静安区的1400多家商户推出消费福利，实现活动体验加打卡加消费一站式体验。东方卫视记者张宇飞上海报道。
4: 国庆假期，上海宝山滨江长滩水域迎来了水上极速对决。两项国际 A 类水上赛事，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中国上海大奖赛和 F1H20 摩托艇锦标赛中国上海大奖赛分别从今天和10月4号接力登场。80多名来自全球的顶尖选手用马达轰鸣点燃国庆嘉年华。
1: 上午9点，伴随马达轰鸣，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中国上海大奖赛率先登场。65名选手参与坐式竞速、立式竞速、花式表演三大板块的角逐，其中有13名是中国选手。
8: The water condition is very good and the weather is there is cloudy. I'm 56 years old and the other riders are so young, but I'm in and I like it.
1: 水上摩托不是只看谁最快，还要看选手在绕标、控艇、特技和临场稳定性等方面的表现，而江面的回浪和涌浪尤其考验选手的平衡技巧。
9: The course is big, going to be a lot of pilots, so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nice show. The water conditions are going to be choppy and unpredictable, so but yeah, for everybody it's the same, so it's going to be a nice weekend, and yeah, we'll see.
10: 今天挑战其实还是在跟一些外国籍选手一些较量当中，因为我们之前的话会缺乏一些这一类的一些经验，我想说我们在这一次的世锦赛当中能够为祖国拼尽全力，我们努力的去完成这一次任务。
1: 再过2天，世界 F1H2O 摩托艇锦标赛也将闪亮登场，届时将有18位顶尖选手组成8支顶级赛队接力参与这场动力最强的水上竞速。
4: 假期里，电影市场也快速升温。今年的电影国庆档期，10多部中小体量类型片扎堆供应。截至今天下午4点，国庆档票房已经突破了3亿元。
1: 在上海虹口区的这家影城，观影市民陆续抵达，挑一部好片度过假期。
11: 昨天我陪我母亲去看了一部电影，就活色生香。今天带孩子过来看一下。
12: 《神探之痕迹》。觉得对这部剧很期待。
1: 今年国庆档电影主力阵容多以中小体量类型片为主，涵盖刑侦、喜剧、家庭、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受众的观影喜好。片方也在用行动回应期待。当《神探之痕迹》放映结束，电影主创们惊喜亮相，与观众近距离互动。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译，国庆节快乐！
1: 神探之痕迹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刑侦专家崔道直为原型，透过横跨数十年的四起重大悬案，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巡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从

0: 对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旅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
1: 如果我们不真，那就对不起崔老的真，也对不起观众对电影的信任。
2: 就是可以看主创们谈他们在演角色时候的感受，就是我觉得他们对角色的分析，我觉得很珍贵，可以更让我们影迷更了解这部剧，更就是渗透角色的这种心灵。
0: 影片之外，院线也在做强电影加多业态联动，派发特色票根，联手商场商户推出优惠套餐，用一张电影票解锁多重消费体验。
3: 菌菇连着菌包端上火锅桌，过去啊要等到夏秋才能够尝到的鲜菌也有望四季供应。这些变化的背后呢，都有上海农业科技的助力。从山东到云南，上海的农业科研机构持续输出自主菌种与成套栽培技术，还帮助当地延伸产业链，让一朵朵小菌菇成为农户增收的新门路。
0: 吃火锅还能现场采蘑菇，在青岛这家饭店，网红菜品活体香菇上火锅吸引了不少顾客来打卡，大家现剪现涮，尝鲜的同时也多了一个动手的乐趣。
4: 蛮有意思的，还可以就是自己采这个蘑菇，也不用去森林里面去采了。
0: 这款可爱的菌菇正是上海农科院菌菇所最新选育的香荣五号，在山东莱西实现成果转化后，生产企业每月能接到餐饮企业20000磅的订单，在销售终端，一份的售价就能达到40多元。上海农科院还帮企业把制种周期从100天降低到22天，在智能设备助力下，成本降低50%以上。
5: 全面支持它的这个品种的一个需求，智能装备可以说也是我们联合多家单位一起相互成果的一个集成。
0: 而在云南，上海技术则让受季节限制的山珍成为餐桌上的常客。为了让大家能够一年四季品尝到美味无毒的牛肝菌，上海农科院食用菌所把自主选育菌种、工厂化栽培技术输送到了当地。
6: 每个季节就是实现人工菌种新的这种自由嘛。
0: 今年20000平方米的牛肝菌繁育工厂已经开始运行，这个月就能收获第一批人工鲜菌。这些金灿灿的菌饵则已实现规模化生产。这种原本长在云南深山里的菌菇，经过上海科研人员的驯化，2020年首次实现工厂化栽培。如今，当地30000平方米的车间每天可以产15吨菌饵，年产值7000万元。
7: 称作为菌菇中的燕窝，然后它那种生吃的口感的话，也就相当于是三文鱼一样的口感。
0: 但产业要发展，不能只靠卖鲜菇。上海科研团队还继续参与菌饵的食药用、功能研究等工作，
8: 就是涵盖了食品、保健品、化妆品、药品，所以这个菌饵的产业链就很长了。现在应用非常广泛。
0: 除了把深山里的菌菇搬进工厂，上海科研团队还帮云南改良本地品种。在曲靖市陆良县，一种大帽子黄色金针菇很受欢迎，它没有白色金针菇塞牙的缺陷，每公斤能够卖到30-40元。如何进一步提升它的产量？当地企业找到了上海的育种专家。
9: 因为有这种资源储备，然后也有技术储备，那基于这个要求呢，我们就双方就进行了签订了一个技术开发合同。
0: 经过5年选育，新品种的单个菌包产量能达到800多克。眼下互滇产业合作项目，曲靖市食用菌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已经正式落地陆良，辐射人口超10000人。
10: 30年，我们这个上海对云南总共的这个资金投入是330多个亿，然后这个项目是14000多个，我们有大概是60%多的这个是用于农业的产业项目。
0: 东方卫视记者梁伟浩，上海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细节曝光，多国分头调查，蓄意坠机说法待证实。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2大新机构履职，检察官不再大权独揽。
11: 继续关注迪拜航空客机此前在飞行途中发生的安全事件。沙特内政部昨天发表声明说，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在沙特接受治疗后，当天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
0: 沙特方面的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该航班副驾驶袭击机场，导致2人均受伤，2人被送往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后，于昨天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目前，阿联酋、沙特、以色列3方都在调查该事件。

0: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希已下令成立调查小组，将查明事实和动机，核实该事件是否涉及恐怖主义，是否经过蓄谋。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上，170多名乘客遭遇惊魂时刻。客机巡航高度在约一分钟内从10000米陡降到5100米。乘客和机组人员冲进驾驶舱，制服了刺伤机长的副驾驶。机上原定接替直飞下个航班的两名飞行员得以控制飞机。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
1: I think in the short term, many people will think twice. But hopefully, in the future, people will return to normal.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表示，客机副驾驶被极端思想洗脑，但现在断定此人是否与伊朗或任何其他势力有关联，还为时过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昨天表示，他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副驾驶，并在以色列的司法体系下对其进行起诉。不过，以色列方面分析称，这一引渡诉求面临复杂的外交与法理障碍。目前，该名涉嫌行刺的阿曼籍副驾驶被沙特当局扣留。无论是沙特还是阿曼，均未与以色列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这起事件发生的时间尤为特殊，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同时，以色列将于10月底举行议会选举。此外，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联酋，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地区国家发出警告，呼吁有关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今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正式成立，取代昨天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自此，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0: 根据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公诉厅法和重大犯罪调查厅法，公诉厅隶属于法务部，负责提起公诉和维持公诉职能；重大犯罪调查厅隶属于行政安全部，负责七类重大犯罪的调查。大多数刑事案件由警方侦查，公诉厅不再拥有侦查权。虽然检察厅这一机构名称不复存在，检察官和检察总长的称谓仍予保留。随着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的正式运行，韩国检察机关持续78年的侦查、起诉、一体化模式正式宣告结束，韩国检察制度由此进入全新阶段。韩联社指出，此次刑事司法体系的重大调整源于韩国社会长期以来对检察机关权力过度集中以及由此引发的过度侦查及起诉等问题的批评。长期以来，每逢韩国政权更迭，检察机关就被指存在针对性侦查和政治检查等问题。分析称，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取代韩国检察厅，旨在剥夺检察官的搜查权，削弱其政治影响力。不过，韩国法律界对新制度能否顺利运行表示担忧，认为随着检察机关补充侦查权被取消，如果警方调查不充分，可能缺乏有效制约。警方、重大犯罪调查厅、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等多个机构之间，如果协调不畅，还可能出现案件相互推诿、处理延误。对此，韩国政府表示，为消除担忧，将尽快完成人事安排，并全力推动两家机构尽早实现组织稳定运行。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今年夏天，中国智商英雄殷玉珍与美国友人赛考斯的故事被广为报道，超越国界的绿色情谊打动了无数中外民众。昨天，赛考斯在华盛顿接受东方卫视记者专访，回顾他与殷玉珍跨越山海的久别重逢，分享他的中国之行感悟以及对中美民间友谊的理解。
3: We know that you have been to the States for almost a month since the trip to China.Have you talked to Ms. Ng in this past month, and what was the conversation like?
4: I've talked to her probably 2 or 3 times a week. She had a beautiful Chinese National Day. She had a giant Chinese flag picked up by a drone and flown into the sky over the forest. So that was cool. She sends me all those videos.
0: 1999年，在河南洛阳任教的赛考斯在电视上看到殷玉珍自杀的故事，深受触动，为殷玉珍筹得5000美元捐款。如今用这笔捐款购买的树苗已长成50000多棵大树。
3: What do you think your story fascinates?
4: It's the kindness of the Chinese people.

0: 上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阵雨，20到24度。上海崇明阴转小雨，18到23度。北京多云，10到21度。广州雷阵雨，23到31度。福州多云转阴，25到30度。天津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南京小雨，16到19度。苏州阴转小雨，17到21度。重庆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上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阵雨，20到24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上海影动世界打卡出片，欢乐互动。第三届上海国际观影节，既要看热闹，也要看门道。深度指南在手，国庆出游不愁。享誉全球的现象级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启幕，莱明·卡莱姆罗携主演亮相上海，再度唱响夜之乐章。
1: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2: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3: 就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1: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深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4: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哦，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5: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2: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

0: 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1: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3: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4: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6: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15-5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0: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7: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8: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9: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10: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0: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万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11: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0: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怀聚小镇。

0: 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式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1: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0: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0: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3: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0: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4: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0: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铸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6: 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7: 范儿也挺中国范儿
6: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
8: 这就是中国范儿。
6: 对，这就是中国范儿。
3: 像我们这古建筑，
9: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10: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 自我认同，我是谁，
2: 嗯，
10: 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

0: 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1: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2: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4: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 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5: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6: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捐留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更好的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7: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8: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9: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一至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八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八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10: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9: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

0: 较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五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五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红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红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月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两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4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结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 从十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

0: 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五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3: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2: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0: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0: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9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1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3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1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1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餐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以前老太太伫村内，阿英有经常转来，啊，即摆伊去啊，英诶，啊，转来啊，啊，少年家啊，拢去城内去拼啦，啊，你厝送互伊也毋甜啦，啊，该叫伊转来也是毋爱叫啦，啊，阵村内吼，
1: 啊，就是老母阿弟啦，
0: 即厝啦，互伊算了。哎、欸，讲实在话吼，这古厝啊，伊也未去徛啦。哎，上街就是下只米啊，下只菜啊。咱厝主人照顾，如果去找别人来照顾呢，那就付钱。啊，咱即阵来讲农场的代志，即阵也无人种啊啦，除非出租。哎呀，归手啊，啊，拢给老五算了啊。啊，
2: 那你领导官免遐麻烦啦吼。
0: 啊，如果大家无意见的话吼，那就安尼定落来啊。啊，你看什么意思？
3: 房也分了，地也分了，都给五叔啊。他呢，一分钱没有。
0: 啊，伊跟你已经离了嘛？
4: 都离了，离了，离了，离了，离了，离了，
5: 离了，离了。
6: 现在谈离的事儿了，天天伺候我妈，年年在医院陪床，
3: 累得自己都住院了。那会儿你们怎么不说离不离的事儿啊？你们呢？为老太太做过些什么？光知道抢我妈的镯子。
6: 谁去医院看过她一次？
7: 没了。
6: 谁家地里种的菜叶子送过她一片？各位长辈有吗？
0: 啊，你有什么意思？啊，你讲嘛。
3: 我的意见啊，
6: 都给五叔也没问题。
3: 二叔说的也对，谁以后还会回来住啊？但是礼我们得讲清楚，房子你们定，但是屋后那棵枇杷树得留着，
6: 那是雅珍嫁过来当年自己种的。
3: 房子不归他，那树总得归他吧？以后每年结的果子也是他的。
6: 好，行吗？
0: 好，阿听你爷啊。啊，咱行，啊，咱来去参详咧，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昨天给你爸汇过款了，这几年的积蓄都汇过去了，让他把没弄好的几间屋子都翻盖好，
1: 花钱雇人，别再干那种把自己摔下来的事情。
0: 还有你弟妹孩子考大学的事我也问过了，
1: 就那么点分数，只能走特招，等我信儿吧。
2: 我知道了。
1: 我妈留给你的。

离婚前那些年，我总在外面跑，顾不上你，想着把婚离了，也别拖着你了。结果因为我妈，又耽误了你这么多年。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吧，可能我的性格就像匹野马。 只能独来独往，不适合过正常的日子，是我欠你。

0: 我小的时候啊，就特别想养宠物，但是我家不让，邻居家养了很多，
1: 小猫啊，小狗啊，还有小兔子，还有鸟，跟个动物园一样，搞得我天天就趴在门上看，
0: 看那些小动物吃饭，看它们喝水。
1: 哎，你这是吃什么药啊？甲减的还是甲亢的？
2: 先加吧，加多了再减，减多了再加。今天是我的问题，不好意思。最近老是这样，莫名其妙的想发脾气，我控制不住。
1: 这怎么能怪你啊？谁能控制得住甲状腺？而且你本身睡眠就不好，现在吃了药，以后就会好很多了。
2: 职业病太多了，最近听力也变差了，24小时连轴转，从搬家到现在多长时间了我都记不住。你是不是也觉得我脾气变形了？
1: 那我呢？你觉得我这几年变化大不大？
2: 以前话多，现在话越来越少，以后会不会是个哑巴？
1: 好久没听见你开玩笑了。
2: 哼，都快不会开玩笑了。说句梦话，现在就想跑出这间屋子，去哪儿都行，哪个城市都行，干什么都行，哪怕就是找条小溪，看着里边的小鱼，我也觉得能换换脑子。
1: 对了，你把它带回来，秋天知道吗？你们最近怎么样？顺不顺利？
2: 控制食欲是天底下最难的事情，统一思想更难。你必须得保证他的生活和工作跟以前一样，不能发生任何变化。而且如果秋天以前是登记在册人员的话，台湾会对他进行定期测谎。现在不知道他以前有没有登记过，问过一次他不肯说，金池中给他的阴影太大了，不能催得太紧。
1: 那林灿山呢？他们最近联系的多不多？
2: 不太确定。问题就在这儿，林看山最近老往外跑，如果秋天呢？秋天电话。喂，
3: 小曼。

0: 喘不上气，药没带够，我好像又犯病了。你别着急，慢慢跟我说。你不要去想那些不好的事情，你越想他，你自己就会越难受。没关系，别着急， 我们慢慢来。就像我说的，你别跟他对抗。
1: 别抵触那种感觉。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但你可不可以尝试一次去接纳它？你就把它想象成你的猫，把它想象成一个小动物，它从屋外来到了你的屋里。
0: 你不用去追它，赶它，你就让它待着。
1: 随便待多久，你越是追它，赶它，它反而把你屋里的东西弄得乱七八糟。你越不理它。
0: 他是不是越安静越不闹的？
1: 你有听我说话吗？
0: 你能不能再说点什么？我现在很害怕，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怕什么，我就想听你在说点什么，
1: 什么都可以，
0: 就像我失眠一样，我越是怕他，想推开他。
1: 他就越不走，离你越近。咱们干脆就张开怀抱，去拥抱他，去接纳他，豁出去了。他
0: 反而就没那么可怕了。
1: 就像我们小时候吃辣椒，吃之前吓得要命，
0: 等我们真的咬了一口，才知道
1: 其实也没那么吓人。
0: 如果不是你。 早就不在了。

有事再给我打电话。进屋睡吧。

0: 意了，这几个人还挺能喝的，带了一箱酒都快喝完了。以前也是当兵的，有没有？讲一句你不爱听的话了，今天要是七哥在，这场酒赢的是我们了。老在国外搞什么搞了？上一次回来是去年了。哎，你后来有没有再见过他？
1: 人家又不待见我，我又何必舔着脸往上凑啊？送个花圈表表心意就可以了。
0: 还是亲戚嘛，啊，还是一起创业发财的兄弟了。为了点鸡毛跟蒜皮，脸都撕破了，没意思了。
1: 阳关道太窄，幸好我当时选的独木桥，不然我现在还在当个破司机，什么星辉医疗器械的总经理不存在的。
0: 还是要搞房地产了，中国经济发展拦不住的，油门踩到底，惯性都要超过日本跟韩国了。老百姓手里有钱怎么搞？没房的买房，有房的要换房了。医疗器械已经没有得搞了，干到头了。反正我胃口小啊，蛋糕太大我吃不下了。入股的事情你还是考虑一下吧。
1: 你是胃口小，我是胆子小。高楼大厦这种事情听起来就很恐怖，我还是干我的老本行。
0: 就把话挑明了跟你讲了，但凡要是融资顺利，我谁都不会找了。一块钱的事情为什么变五毛啊？你不是认识那个基金吗？上个礼拜你带我见过的那家，担保贷款，我按银行定期3倍的利息给你了，我再让5个点的干股给你，我够有诚意了吧？你不用着急答复我了，你好好想一想嘛，你想好再告诉我。
1: 你最近没有带女孩回家，改邪归正了？
0: 改什么改了？又不能结婚，又不能同居，你就牵扯。

0: 报道，围绕赠台大熊猫的问题，台当局农业事务主管部门大熊猫输入专案审查小组近日作出结论，报告称，依据岛内有关规定，不能接受大陆同胞向台湾同胞赠送的一对大熊猫。对此，岛内各界纷纷质疑，此次审查充满了政治介入痕迹，认为当局是以政治定调来践踏专业。国民党发言人此前也表示，当局若拒绝大熊猫来台，是用狭隘的意识形态阻挠两岸和平相处与和谐交流。
1: 我来给你送药，还得你照顾我。
2: 不用考虑这个，我直接吃了。
3: 我去给你拿水，你一会儿再吃啊。哎，喝水，喝水。

0: 醒了。
1: 你好了吗？腿伤没有？啊，好多了。
0: 那就好。
1: 谢谢。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其实你也不用专门跑过来一趟的，我也死不了，这样过来我要是拖累了你，你们的人会不会饶不了我？
3: 我不是怕你焦虑，我是怕你乱吃药把身体吃坏了，怀孕不是小事儿，
4: 我重视的。
2: 哎呀，也不是第一次谈恋爱了，怎么会这么傻？
3: 林开上应该负责，
2: 不是他的，我都快忘了他长什么样了。你以为是他的，你为什么不问我？
3: 这是隐私。
2: 如果是林半山呢？你也不问吗？

0: 我不想做逼迫别人的事情。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你为什么帮我？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李峰哥会逼我去偷温宗树的包，林开山会哄我去拿部队的东西，所有人都在催我，但是你没有。我想帮你做点什么。
1: 帮公安做事情的人如果被捕了，他可以说出自己的身份，但是如果你被捕了，你自己的身份以及跟我的关系都是不能说的。
0: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是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是我想为你做什么，你明白吗？
1: 我需要你回去监视林泰山。

0: 醒了，
1: 睡得好吗？
0: 还行，你呢？
1: 帮我看看这两天林看山在哪里活动，我不要等几天，等我做完流产我就去找他。
2: 又是雷打不动的方便面事件，它现在的规律好像越来越少了。你说我们是不是已经陷入了先天的瓶颈期？他现在接触什么人、做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
3: 你才替我听了几天，早就瓶颈了。
4: 你还是多喝点饮料，赶紧接着听吧。
2: 你要是困了，你就睡，别熬了。
3: 再停一停，十点再睡吧，不然这会儿说半夜又得起，一觉到天亮，时差就能倒过来。
2: 我总觉得马奇跟他有联系，而且还不少，但是掌握不到。林看山最近投资和参与的项目越来越多，待在一个地方呢就越来越不固定。我们总不能在他身上装监听吧？
3: 投资那么多，他有那么多钱吗？
2: 我现在在帮他贷款，做生意会让人上瘾，想戒也戒不掉。
3: 对林看山的监控需要再深一步，只能看秋天的。
2: 他担得住吗？
3: 你觉得他不能吗？
2: 其实对秋天来说，他只是被这种安全机关、国家机构给震慑住了。他是懵的，他根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稀里糊涂就答应了这件事。对他来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他未来意味着什么。其实对你来说也是一样的，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不该信任他。就像之前金志忠那个假军人被抓之前，他也没有向我们坦白过。你明白我的意思？
3: 你总说换位思考，我也说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他，我为什么要信任你？除非你真心相待我，你不糊弄不骗我，我肯定选择相信他。如果我连这个都做不到，就跟李峰哥那样，那我就别做了。
2: 搞监听跟搞侦查，你站的位置跟出发的立场都不一样，我只是提醒你。
3: 搞情报为什么难？一是道德壁垒，发展一个情报关系一相处就是十几年，万一断了呢？就像你跑马拉松，你跑十几年，快到终点了，路断了，脚崴了，打伤吃哥还得接着跑，对方也是，自己也是。你明知道他有危险，但自己要认了，心里过不去的结果就是自己先一步心里扭曲。
4: 每次说这个你都觉得我矫情，用上帝视角看。

0: 是我始终在纠结，心里有个疙瘩。不管是秋天还是谁，你就眼睁睁看着他痛苦、喝酒、随便跟人上床、糟蹋自己，但是你无能为力，你不能干预太多。我为什么睡不着觉？睡着跟醒着之间有一把锁，有时候我是找不到钥匙，有时候我是打不开那道门。小心翼翼不行，心急如焚不行。天也亮了，门也开了，心里这道关太难过了。还有一个难上加难，他的恐惧心理怎么克服？怎么才能让对方政治认同？总不能拉着他一块学习党建报告吧？搞情报不是学习上课可以解决的，所以我去和秋天交心，我必须真情实感，我必须把他当作人生最为重要的人之一，当成人生路上的一个伙伴，甚至一个伴侣，互相扶持，互相依赖。我要把他当作这个世界上最信任的人。
1: 比我还信任，比我还重要。
0: 某种程度上，必须是。隔壁方便面快吃完了，你继续听吧。

0: 玩那些虚头巴脑的。
1: 在此，我很荣幸地宣布，本市高科技园区已提供土地及水电路三通作为优惠条件，已正式引进台湾星光有限公司的半导体照明产业项目。科技园区一期工程投资3亿元，建设期限1年半，投资以后年产值可达20亿，有望实现税收2.8亿元。
2: 你说你姐夫跟前媳妇撕破脸啊，两个人互相举报了，有没有这回事啊？
3: 现在吃饭是不能把他俩放在同一个桌上，蟹要动，底下的人都要跟着动，那自然就会有人满意，有人不满意吧。
1: 年产值可达70个亿，税收有望达到10个亿。
2: 听说领导要去省里了，到最大的国企去当董事长，谁能想到，说到底还是个好人了。嗯，为老百姓干事，有担当还不谈。
3: 他的前任就是因为钱出的事儿，但他能守住，我也挺佩服的。现在又是拆迁和城市改造期间，有多少人想公关他，包括他的秘书和他的家属，哎，他还能守住，我确实很佩服。
2: 苍蝇不叮无缝蛋，我反正相信是蛋都有缝隙啊，还是苍蝇太笨。
1: 核心研发和生产中心，
4: 传谁的闲话？他是不是在说我啊？
2: 台北闽中商会是开发区吴金河主任领导下的商会，小林哪敢造次了？
4: 说好要投的项目，你到底投不投啊？
2: 最近手头的小事太忙了，领导，您一句话，我必须马不停蹄了。等最近考察完了，去当面向您汇报。
4: 就数你狡猾，攥着我的政策，漳州、泉州到处比价格。你以为我没有朋友，我就没有情报了？当初他那个破

0: 厂房就是一片荒地，要不是我逼着你投资，现在能成为产业园最好的核心吗？
1: 是是是，后面打算投哪儿？规划机场那块啊。
2: 我现在啊，天天向小哥借钱了，他最清楚，兜里多一分钱都没有了，只能捡便宜的，哪块价格低就投哪块呗。
3: 市民工程视频来，价值的不断攀升，是两岸同胞携手致富的深厚情谊。
0: 那么多好地方你不选，非要搞得城郊区，就要到军民两用机场了。哎，一听就知道这个地方很偏嘛，我真不知道你到底怎么想的。
2: 那把我现在那个厂迁过去了，那边招工也容易了，把原来的车间拆掉盖商品楼。老哥，我要是有半句假话，出门崴脚了。
0: 我知道你算盘是这么打的。
2: 那您给我句实话吧，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可能？
0: 我这么跟你说吧，招商也是技术工种，必须得有经验才行，也不能什么都听领导的，否则就变成外行管理内行，事情会变糟的。当然了，领导也不可能什么话都不说，所以你就要学会怎么汇报。哎，所以你汇报上去的方案转一圈还是到我手里来，还得可行，还得可靠。

0: 你懂我的意思吧？哎，你懂我的意思吧？
1: 不懂了，反正不管怎么样，靠你了啊，老哥，靠你，靠你，哎。
2: 你吃好了。哎，那我们一会儿去把那个易拉宝压一下，让风吹走，没问题。
1: 海峡国际旅行社都国际了，你在跟锦兰一起共事。
2: 你怎么来了？这个论坛你也来？
1: 你在的论坛我都来。没有别的意思了，就是想请你吃个饭，有些事想跟你请教请教。
2: 没有什么事情，你就在这儿说。
1: 你姑姑还在江西吗？

0: 解放路往东，过了酒精厂的第一个路口，黄灯变红灯的时候抢的那一步还可以，要是时机卡得再细点，都可以把我甩掉了。
1: 还是不够细，没有想到过马路的时候那个卡车会突然减速。哎，要是他正常开，应该就能把你挡住了。现在大车司机都这么有礼貌啊？
0: 不用谦虚，你这个年龄段跟踪能力在单位算是不错的了。很多人一辈子都不明白，跟踪反跟踪其实车技不重要，脑子最重要。当然了，搞职场文化的是另外一回事。宝山现在升副处了吧？
1: 吴局长马上要退了，你肯定知道。
0: 跟我还绕弯子？宝山提不提拔算秘密吗？我要是想把这个情报卖给台湾那边，能换来一碗米粉钱吗？
1: 你那么聪明，什么都知道，你就别问我了。
0: 吴生来退了，接班的肯定是老魏。你虽然没有进后备干部的序列，提拔个组长、副组长问题还是不大的。
1: 我呀，就干好差事，提不提的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哼，
0: 口是心非，这么多年了还是没变呀，跟我还来虚的。嗯，这批消息来的不容易，新领导上任，三把火烧得旺一些，经费也让他们多批一点，别那么小气，别搞得咱连台湾都不如吧。
1: 新领导上任，事情多，我每天也在忙杂事。你新公司开业怎么样？最近太忙了，都没来得及去。
0: 说实话，搞投资、搞企业，比搞情报、搞策反要难一百倍。
1: 这个皮包我出差的时候私人买的，红包也在里面。生日快乐！
0: 我从来不过生日，真真假假都不知道自己哪天生的了。不过，还是谢谢了。
1: 对了，最近陈水扁和他的亲属贪腐案现在是越闹越大，他的个人声望已经跌到谷底，党内控制力也不如从前，为求自保他肯定会走缉毒路线。有没有什么消息多多益善？
0: 推荐改搞入联公投，这基本上都是桌面上的事了，有什么稀奇？
1: 上面的意思是希望你通过海外的生意搞到一点更细致的消息，比如说阿扁想搞事情的日期、地点，诸如此类的。
0: 回去告诉你老板，我和他们已经离婚了，现在最多是和你谈个小恋爱，商量还可以。别给我下命令。
1: 哎，就怕离了还有感情，知根知底嘛，只有原配才敢说直话。辛苦了，马老板。

0: 好，谢谢。
1: 结账吧。

欢迎光临，请。

0: 外面风这么大，头发都吹乱了。
1: 涮羊肉啊，跟咱们在北京吃的是一个味道。
0: 听说很好吃，最推一定的几家，尝尝看，看看跟北京有没有什么差别。
1: 哎，尝一尝，酱料也是按照北京的味道调的。
0: 这么隆重，你是有多大的生意要谈？
2: 江西赣州有个大余县，山里面有钨矿。不管怎么讲，姑姑都是地头熟嘛，想请她帮帮忙，顾问费由她来提，绝不还价。
1: 味道还行，我好多年没吃涮羊肉了。你说完了？
2: 还有就是。想请你回公司上班，公司的职位随便你挑，
3: 兼职也可以，一是一，二是二，
2: 只谈钱不谈感情。
1: 那我猜错了，我还以为你要跟我谈感情呢。
2: 我怕谈得太快，把你谈跑了。酒慢慢喝，
3: 话慢慢讲嘛。
2: 哎，你吃菜吗？
3: 来来来，吃点羊肉。
2: 慢慢吃，不着急了。你知道加入这个 WTO 啊，

我们这个行业不是开玩笑的，中国经济的潜力不是你能够想象得到的。我肯定要拼命的，所以这服装厂、玩具厂什么都不干了，就是集中精力的搞房地产，就是拿地盖房。只要干了第一次，我就可以押给银行去做贷款，马上就可以干第二次。 就是步子迈得太快，摊子有点大，未来还想搞钨矿，所以我需要有人能帮帮我。 真的需要有一个自己人来帮帮我。工资你来提嘛，明天就可以上班。

0: 林总好，这是我的助理金丽娜，认识一下。金秘书好，你们好。这边，这是你的位置，新布置出来的，新买的牌子，还有垫子也是新买的，不是老腰疼吗？那个坐久了会舒服一点。我办公室就在你隔壁了。 喊你一声就能听得见。嗯。来，看一下我的办公室。这些都是我这些年收回来的宝贝，这边都是，所以要定期找人过来打理一下了。但是一定要小心哦。来。 看看我们的新楼盘，感受一下怎么样？
1: 气派啊！
0: 做大做强嘛。桌上的电脑里面东西很多了，不要动，一动我就找不到了。

0: 哦，对了，啊，这边。所有的烟酒茶都在这里了，要是重要的客人来呢，就拿点中华泡点好茶，一般的客人拿点玉溪就可以了。
1: 怎么还是那么小气啊？哎，
2: 钱都省出来了嘛。
0: 哦，对了，那个插座是坏的，安的时候就坏了，记得找人过来维修一下啊。哦，嗯，最近呢签了很多新合同，新的旧的合同跟文件全部在这边，
2: 稍微有点乱了啊，所以你要花点时间好好的整理一下，辛苦啊。
1: 你公司大变样了，你步子确实迈得太大了，发展太快了，怕我跟不上你。
0: 没问题啦，你有能力有悟性，熟悉就是眨眨眼睛的事情了。这些年跟着锦兰，肯定变得更加八面玲珑了吧？当总经理都没问题，有没有？
1: 旅行社有几百号人，平时锦兰忙他的事情，我忙我自己的事情，交集也不多。
0: 哎，电话我自己接就好。你好，亲家。稍等一下，你先出去一下。

就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可以听见他说的每一句话。之前的办公室里本来是装过的，但他突然换了办公室，说以前那个方位不对，不如现在直接忘掉。这一两天他有一次重要的通联，必须全程监听。

0: 我舅舅说，你看了刚才那封信，很有可能会见，但你要等到有这样单独见面的时候，才把第二封信当面呈送。如果您不信息，半个月之内可以收到你全家人的绿卡。
1: 矮冬瓜的语言天赋还是很好，
2: 但是有一个词，他可能不太了解，叛国者。
1: 小吕，
0: 我并不害怕被别人知道我自己的身份，但如果省委知道您和我这样的人来往，恐怕有点说不清楚。
3: 你怎么看？
4: 间谍接触过的难民不应该被单位边缘化，更不应该一刀切，否则就少挽回了一个自己人啊。另外啊，我觉得有一些被间谍发展或者说已经策反的人，要是没有什么必要，就该及时叫停，咱们不用非得等到抓人那天，因为拖的时间越久，我们就多一份损失。你在网上写过小说，写过博客，黑过别人一百，证明你是个好奇心很重的人，所以你肯定躲在旁边偷看过他。
5: 他每一次都撑着伞，戴着帽子，看不清脸的呀。
4: 你去放完情报的第二天，是不是都会下雨？
5: 是啊。
4: 他身上是不是有消毒水的味道？过红绿灯的时候永远踩着黄灯走，走路永远不会回头。
5: 你怎么知道的？
0: 以前都在里面，既是兄弟，
5: 你就验一份表，跟我们一起干吧。
0: 现在不是邀请你最好的时候吗？
6: 怎么你们也搞这种形式主义啊？
0: 这种形式主义会让我认定谁是我自己的人。
6: 如果我愿意，十个八个情报机关的表我早填了。说句不客气的，哪个我都瞧不上。
0: 哎，绝壁吧，我知道了，那就不填表吧。
7: 荣海现在有个经济学家叫甘小英，你肯定认识他吧？帮我吃饭，他
0: 不会跟你讨价还价的。

0: 谢市长即将高升荣调，就要当董事长了，听说了吗？
1: 他的新岗位很关键，未雨绸缪，该交的朋友你要早。

0: 绑起来。
1: 明白。
2: 这件事还没公布呢，这提前祝贺不太好吧？
3: 李大，我先不打扰，我先撤了。预祝高升吧。明白。
4: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5: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上手，烧烤更有烟火劲。
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有汰渍没问题。
1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11: 哇，百分百维 C。
6: 百分百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汁源，这餐撑撑撑撑。
0: 七哥，
1: 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有个问题，但是一直不敢问你。你说，如果有一天自己人审自己，该怎么审？
12: 你得先有审的机会。
13: 春晓之所以抛出这个问题，一切都是因为师父马契。之前无意中撞见马契与多个嫌疑人有牵扯，春晓便疑心他有所隐瞒。而这次马契突然提出离职，则更让春晓猜测马契背后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1: 马契跟我说过，他特别害怕那个内线就是李凡哥，我也特别害怕他有问题，但越这么想就越控制不住。就像现在，如果刑讯逼供是他故意的，故意情绪失控，故意违法违纪造成严重后果，故意被停职的，
14: 目的呢？动机又是什么？
1: 他察觉到了某种危险。我之前还怕你不同意我去跟他。
14: 一个长在树上的好苹果，你要反复消毒，我会拦着你。如果它烂了还摔在地上，你要不去捡它，那就只能等着麻雀把它吃。
1: 如果它真的有问题，
14: 为我所用，我不为我所用，但不能为敌人所用。
1: 所以应该怎么做？
14: 你觉得呢？
13: 马契究竟是敌是友？这个问题春晓困惑了好多年，直到两人再次相见时，答案才终于浮出水面。
12: 这么多年了还是没变呀，跟我还虚着。这批消息来的不容易，新领导上任，三把火烧得旺一些，经费也让他们多批一点，别那么小气，别搞得咱连台湾都不如吧。
1: 新领导上任，事情多，我每天也在忙杂事。你新公司开业怎么样？最近太忙了，都没来得及去。
12: 说实话，搞投资、搞企业，比搞情报、搞策反要难一百倍。
6: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11: 哇，百分百维 C！
6: 百分百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汁源，这餐撑撑撑撑。
1: 上面的意思是希望你通过海外的生意搞到一点更细致的消息。
12: 回去告诉你老板，我和他们已经离婚了，现在最多是和你谈个小恋爱，商量还可以，别给我下命。
13: 短短几年间，从一个国安干警成为游走在各方势力之间的情报贩子，马契这身份转变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交锋》。
15: 封神决战第二轮，现在开始。
16: 要跑了，跑了！
17: 开始发力了，他的速度啊，跟整个想法已经打开了。
18: 干什么？两个锅同时操作啊！
19: 来 go like maximize that all that time 的，
20: 都走到这一步了，都想自己赢。
21: 都开始展示压箱底的了，
22: 把能表达自己个性的东西。

0: 菜就好了。哎，菜是越做越有感觉了。
1: 我们会在主食材豆腐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一项食材。
2: 哇，果然有隐藏，
3: 这才叫决赛嘛！
4: 好累啊，真的不是开玩笑。
0: 你有力，休息一下子。
5: 这真的对体力挺考验的，因为他们不休息。
6: 弄到手了，
2: 两分钟了，玩完。
7: 马上。
8: 他这时间有点够呛哦，还在炸。
5: 压力好大，真的。
9: 我希望他们找到最好的味道，最好的平衡。
10: 当你要持续的创新，在这么短时间去出餐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
11: 只有扛过了所有考验的人，才能是厨神。最终获得《一帆风顺》第二季荣耀厨神的选手是。

0: 周元，
1: 嗯，
0: 有没有人说过你这个人挺奇怪的？
1: 嗯，大家都说我天赋异禀。
0: 我就这么说吧，我们那个第一次是个意外，但你接二连三来我家是什么意思？况且你白天刚在公司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晚上又来堵我家门口，又是洗碗做饭的。知道的，卓元是开公司的，不知道还以为你学川剧变脸。

0: 舒婷兰，我是一个公司分明的人，我希望我们私下不要谈公事。如果有什么事情让你误会了，我很抱歉。
1: 好，不谈公事，私下我们就更没什么关系，能谈别的了。都说了，大家是成年人。
0: 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好聚好散。况且，那次也是我主动，和你没关系。
1: 和我无关？
0: 嗯，不是你，也会是别人。你也不需要有什么负担。
1: 舒婷兰，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0: 部分不够具体，应对等级跟触发机制应该有更清晰的界定。
1: 是，这个部分我们会立刻补充细化。
0: 另外，这份竞标报告。

0: 些部分确实是有待改进。小舒律师这次是独立尝试，框架是好的，细节部分我们团队会全力打磨。
1: 舒律师，
2: 着重请讲。
1: 我相信肖主任团队的修正能力，这份报告技术工作做得很好，但最终呈现我希望看到更锋利的专业水准。

0: 我还以为卓总忙于工作，不会再来了。
1: 冰箱里的菜再放可能就不新鲜了。
0: 卓总这么关心我们家冰箱的菜啊？
1: 我这个人比较擅长解决具体问题，比如食材过期，或者有人加班到深夜，可能还没吃饭的问题。你今天看起来心情不错。
0: 托我们卓总的福，方案被批得体无完肤，不过反而激发了我们团队的斗志。小吕说，这是我们进步的第一步，听起来还不错，不是吗？
1: 难得，加班加到这么晚，还能给我好脸色。
0: 甲方爸爸高要求严标准，那是自然，我们要精益求精，力举。你干什么？
1: 今天累不累啊？
0: 累不累都不想加班。
1: 我说过，下班之后

0: 舒天南，你这下面的果汁都已经过期两周了，一会儿我帮你扔了。
1: 嗯。
0: 还有啊，你这个冰箱里的饮料太多了，糖分很高的，平时应该喝水，对身体好。
1: 嗯。
0: 还有这个鸡蛋啊，放了一周之后就不新鲜了，记得及时换。
1: 嗯。
0: 还有这个冰箱里的肉啊，如果放了一周之后，你要放到冷冻层，不然的话。
1: 我都不知道卓远科技什么时候还涉及到食品安全管理业务了。你今晚要做什么？可以说话了。
0: 让你失望了，不是国宴，是平平无奇的鸡翅。哎，酱油呢？
1: 哦，这儿。那。
0: 这是我买的那瓶吗？
1: 是啊，你买那瓶太大了，我就把它装在矿泉水瓶里了。
0: 我去买瓶新的。
1: 这就是新的。这就是新的呀，你火没关，哎呦，哪儿那么麻烦。

0: 刚才我在整理我们所的公关明细和报价单，还在考虑要不要加入第三方合作案例啊。
1: 我不了解，相信你自己的判断。
0: 我们律所在财会方面经验很多，但我担心卓远会更看重第三方评估机构。
1: 多吃点菜。
0: 卓远，能不能请你在同等竞标水平的情况下多考虑一下我们律所？
1: 为什么？
0: 我们律所为了这个竞标真的很用心。
1: 我跟你说过。
0: OK， 下班时间不谈公事。那看在我们私下还算相处得愉快的份上吧。
1: 我们私下是什么关系啊？
0: 甲方会，不对，说工具也不太合适。睡觉搭子怎么样？
1: 舒婷兰，我卓远在你这里当什么了？一个随叫随到用完就扔的工具吗？
0: 那卓总不喜欢的话自己取一个，我先去加班了。
1: 好，那就睡觉搭子，我现在要行使一下睡觉搭子的权利。
0: 卓远，我明天还要加班呢。
1: 明天周末不许下班。

0: 沙发上。啊！哎呀，头疼。怎么两套啊？叔叔，叔叔。
1: 囡囡，你来了。你饿不？我们去吃早饭好不好？走。
0: 等会儿。舒婷兰，你不对劲儿啊？
1: 没有。
0: 你房间里是不是有人啊？
1: 没有，我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啊？囡囡，囡囡，你一定要相信我。
2: 走啊。
1: 明天我给你解释啊。

0: 所以你说阴魂不散的是卓远？
1: 这还不够阴魂不散吗？
0: 哼，他还是你们公司的甲方。从高中一睡，
1: 求求你，舒听兰，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2: 我当时就是头脑发热。
0: 像这样一个有脸蛋、有身材、还会做饭的男人，你不发展成男朋友，发展成什么是吊打子？我看你是脑子里不清醒。
1: 可是，
3: 洗手准备吃饭了。
1: 方龙，
3: 你们吃，我先走了。
0: 卓总不坐下来一起吃吗？
3: 不了，我公司还有事。
1: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
0: 起来速速人家。
3: 不用了，牛奶记得趁热喝。
0: 卓总再见。本博主掐指一算，这段缘分可遇不可求。叔叔，你到底怎么想的？你真不打算跟他确定一下关系试试？
1: 知名情感博主林之南说过，男人这种生物呢，是很擅长伪装温柔和体贴的。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如果他喜欢你呢，就一定会告诉你。
0: 那林之南还说过，不要看男人说了什么，要看男人做了什么。
4: 听兰，爸爸以后给你买最好的礼物。
5: 嗯，
4: 你喜欢什么，爸爸就给你买什么，好吗？
5: 嗯，
4: 来，让爸爸抱抱你，看看又中了没有。听兰是爸爸唯一的宝贝，爸爸永远永远都只爱你一个，好吗？飞喽，飞喽！
6: 你狐狸精，害人精！
7: 妈妈，
6: 为什么要勾引我丈夫？
7: 是我
6: 呀，打坏我们一家！你也是不检点的女人，你害得我好惨呐！
1: 可是，确定了关系，就一定不会变吗？
0: 叔叔，我知道你在犹豫什么。你总不能拿你爸犯的错误来惩罚现在和未来的自己，你总要迈出去第一步试试。万一这卓远是一个不错的恋爱对象呢？

0: 这个方案我看一下。
1: 哲源，
2: 秋恩，不是给了你一周工作假吗？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人天生精力旺盛，根本不需要调时间休息。
2: 那刚好，你去跟王岩对一下工作进度。
1: 哎，还是这么不近人情。哎，你不会是偷偷谈恋爱了吧？
2: 还没有。
3: 那么下周一就是卓远科技的竞标会，大家这段时间加把劲啊，大家加油。

0: 天蓝，洗手吃饭了。舒天蓝，听到没有？
1: 哦，你先吃。
0: 吃完饭再工作。
1: 我说了我不饿，你先吃。
0: 吃饭了。
1: 光吃饭怎么搞？我不吃。你知不知道你们的项目真的很难搞？我真正需要的是一个端茶倒水、揉肩捏腿的生活助理。
0: 好，吃完我当助理。
1: 真的？
0: 真的。
1: 说话算话。
0: 说话算话。
2: 多谢助理配合。

0: 一会儿带我的车去公司吧。
1: 不用，我要提前到，而且我已经算好了公交车的时间了。
0: 你不用担心迟到，我不到金标会不会开始的。
1: 那也不行。
0: 而且
1: 你干嘛？
0: 你的唇色太艳了，评审员注意力会被你的唇色带偏的。
1: 我又不用上台。不过你说的确实有道理，那这种正式的场合应该涂什么颜色？

0: 好了。舒天蓝，加油。
1: 这个黄仲律师，
0: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卓远科技的常年法律服务招标会，期待大家能与我们卓远科技有一个完美的合作。现在招标会正式开始。
2: 这是我司的竞标报告。首先，我司的行业优势在于聚焦科技领域，精准应对行业监管变化。科技领域的监管政策更新快，专业性强，

下面是洪正律师事务所。关于卓远科技常年法律服务项目的竞标报告，报告主要分为以下几类：服务核心定位、公关类服务明细、服务保障以及 MA 评估机构的相关材料。我们的服务目标是依托洪正律师事务所的专业优势以及行业经验，为专业科技提供全流程定制化的法律服务，防范各类法律风险，化解法律纠纷，规范企业经营管理，助力卓远科技实现合规稳健的企业发展，为企业的技术研发、市场拓展以及长远规划提供坚实的法律保证。洪正律师事务所与卓远科技的企业理念相辅相成，我相信选择我们洪正律所能为卓远科技提供利益的最大化以及实现长期的合作共赢。谢谢大家。

0: 光映上海，引动世界，打卡出片，欢乐互动。第三届上海国际观影节，既要看热闹，也要看门道。深度指南在手，国庆出游不愁。享誉全球的现象级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启幕，莱明·卡莱姆罗携主演亮相上海，再度唱响夜之乐章。
1: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2: 来单了，开单！
1: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3: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城市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她回家。

玲珑一切出玲珑。

零六二四七零零三，零六二四七七零五，三四二零二，一三九四二，四三。

0: 哦，哇，来了！
1: 哇，吓一跳！
2: 哇，变化，
3: 这个样子，
2: 开头就有变化。

0: 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暴雨、台风、地震，面对大自然的考验，我们能守住城市的生命线吗？
2: 它就像一个城市的神经系统一样，牵一发动全身。
1: 建筑就像一本教科书，你能够读懂吗？
3: 结构有灵，
2: 它不仅是有灵魂的，还是有灵性的。做学问事实上是一个琢磨的过程，也是一个很细腻的过程。
1: 执牛耳者，生命之构。

0: 上海今天正式入梅了，申城入梅第一天就遭遇到了一场暴雨。
1: 今天一大早，申城就雷声隆隆，大雨滂沱。
2: 凌晨2:55发布暴雨和雷电双黄预警。
1: 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
0: 雷电和暴雨双黄色预警。
3: 暴雨常成为上海梅雨季的考验。大雨除了给人们上班出行带来极大的不便和不适，更给城市应急管理部门带来了挑战。每年的6到9月是上海的汛期，也是暴雨、冰雹、台风等灾害性天气多发的季节。这些灾害性天气给城市带来的不利影响能够被预判吗？我们能够把这些影响降到最低吗？带着这个问题，我来到了位于同济大学校内的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通过一次探访来寻找答案。
4: 我们每天都在城市里生活，但是你知道吗？城市也有生命线，城市生命线就好像是人体的神经和血管，它保障着城市的安全运行，它让城市在遇到极端天气或者是自然灾害的时候，能够提高保工、保畅和保安全的能力，同时也提高城市的韧性。那今天呢，我们要探访的这位执拗者啊，他所从事的研究就是和城市生命线安全有关的，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名誉所长李杰。那么今天他又在为我们的城市做着怎样的把脉呢？
5: 我看最近啊，高温天气下边很快就会是汛期，在汛期来临之前啊，我们需要事先做一些哪些预做的准备。
6: 这几年的话，极端的暴雨特别多，对上海市来讲的话，实际上是降水是比较丰富的。比如说我们2021年的话，台风期间是从7月24号到28号连续4天，对上海造成大概有600多个小时的那个积水，其他的风险也是挺多的。
5: 如果说是出现到了中等的这种降雨的水平，我们这个积水的主要的这个区域应该在什么位置？
6: 实际上我们中心城区的积水相对比较严重，然后它每一次降雨呢，实际上也是时空分布均匀，但随机性还是蛮强的，对外的压力也比较大，所以这个要结合我们的降雨的强的分布来实时动态的模拟它的一个结果。
7: 从汛期来，有可能城市里边的溺水积涝的问题会比较多，可能导致地面的塌陷的也要引起重点关注。
5: 地面塌陷的风险会增加吗？
7: 上海在从2014年到2023年历史统计塌陷事件来看的话，降雨量增加，城市里面可能出现塌陷的次数会提高大概20%左右。现在大概每年40到50次左右，主要爆发是在汛期期间。
8: 我们最近呢，针对是做了很多深化的，结合了2022年9月份登陆上海的莲花台风的这个路径，我们重新做了一个分析。现在是整个是覆盖全上海6300平方公里，现在我们都可以对它进行模拟。
5: 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我们现在在风灾方面啊做的工作，已经通过对历史的风灾的这种模拟和再现，实现对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风灾的预测和预警。我们水灾模块的研究啊，要跟风灾模块的研究密切结合，也要随时把这些工作啊提供给生命线这样的一个小组，能够及时的为上海市的防灾啊提供一些参考性的或者决策咨询性的意见。
3: 在位于同济大学校内的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我亲身参与了一场应对汛期的专项讨论会。不确定的各种自然灾害的风险，在眼前的大屏幕中被转化为清晰可见的数据模型，而且我还第一次听到了一个新名词儿——城市生命线。
4: 李老师您好。
5: 你好，
4: 我是何青。
5: 你好，
4: 很高兴来拜访您哈。其实我今天来拜访您之前，我是完全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个提法，叫城市生命线。您先给我们讲一讲什么是城市生命线。
5: 城市生命线呢，它就像一个城市的血管系统一样，像它的神经系统一样。比如说我们的供水系统、我们的供电系统、我们的交通系统、我们的燃气系统，它事实上是城市的生命线。它有 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做牵一发动全身。比如说水一个地方漏掉了，它会引发其他地方水锤现象。第二个呢，就是它是一个很大的网络，我们把它叫做生命线工程网络。那它的这个防灾，它的安全运维跟我们的城市的安全息息相关。城市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城市生命线工程的安全。我们呢，从2015年开始就去开发研究叫做上海市的多种灾害风险评估与动态预警系统。它包括了地震的模块、风灾的模块、水灾的模块、火灾的模块和生命线工程的模块。我们就希望通过对灾害的风险的分析、风险的评估和风险的预警，能够为我们上海市的城市安全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撑。那么我们现在呢，事实上部分工作呢已经用到了城市管理，也用到了供水系统和燃气系统这些生命线工程的管理当中。以生命线工程我们供水系统为例，2020年应该是元月份就开始有一个叫做寒潮，那个气温哗一下骤降十几度。那么那一次寒潮的时候呢，我们就把我们的供水系统的风险评估系统用到了上海中心，来评估寒潮期间它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当时呢是在浦东去应用，浦东供水的主干管网呢有5300公里，如果全面设防根本没有那么多人。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通过我们的病害诊断系统把整个的设防范围限制在13.5公里范围，有针对性的值班值守。当时寒潮期间一共发生了12处爆管，我们通过这样的一套系统的应用，有8次爆管完全的准确的在我们的预防范围之内，等于说在这些地方我们就可以守株待兔。原来爆管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在哪儿，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知道高风险就在这个地方。
4: 12次爆管，8次成功预警，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吧？
5: 这应该说在世界上没有先例。我们事实上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这一套动态的风险评估和预警系统啊，能够为上海市的以往统管提供基础性的技术支持。
3: 听了李杰院士的介绍，我才知道他和他的团队历经10年开发设计的上海市多种灾害风险预估与动态预警系统正在默默守护着这座城市的生命线。而作为一位结构工程师，如何能让我们居住的高楼大厦在灾害来临时高枕无忧？他说在同济大学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4: 哎，李老师，您这是要带我去什么地方啊？
5: 我们的振动台实验室。我们因为结构设计理论呢，事实上它的正确与否要考虑它能不能通过试验的验证。
4: 哇哦，没想到在同济大学的校园里边会有一片这样的存在。
5: 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风力发电高塔，这是当时我们做的。那风力发电高塔在风的作用下，在浪的作用下，它会不会破坏？我们要做一个模型，放在振动台上，放在海浪和风的联合作用下的实验室里面，来看看它的响应，看给我们的理论预测会不会相符。
4: 然后我还看到了著名的三件套，是吗？
5: 是。这些工作对于我们的上海三兄弟啊，它安全的建造啊，起到了关键的技术支撑作用。我们的振动台实验室在过去的将近40年呀，在朱伯龙先生和吕锡林院士的领导下，成了全世界最繁忙的振动台。几乎每天都要做很多这样的结构实验，这就是我们的地震模拟振动台，可以前后左右上下摆动，然后模拟地震波，上面的结构也就跟着摆动。我们把这些结构的响应记录下来，然后看我们的理论预测结果是不是相符。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呢，一方面验证我们的理论，另一方面呢，发现一些新的客观规律和现

0: 我很好奇啊，就是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包括您，大部分日常就是跟这样的实验室打交道吗？
1: 我呢，在博士期间啊，做的是电力系统的主控制楼和配电装置楼的它的抗震性能，当时就在这个台子上做的。哦，
0: 就是啊，
1: 已经将近40年了。我的博士论文是就在这个台子上完成的，当时做的实际的模型拿过来，在这个台子上一直要把它震垮、震倒，到震倒的时候结构摇摇欲坠了，就是不倒，然后我们就使劲在那儿震了好多次才把它震倒。那时候感觉到结构啊，事实上还是真是有脾气的。
2: 从事结构工程研究40年，李杰说，能够为城市把脉，为建筑结构把脉，让高楼大厦既美观又安全，是每一个结构工程师的终极目标。然而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他也曾经有过难忘的经历。
0: 您和土木结构大楼管道这些打交道已经有40年的时间了哈，我相信在您的整个的研究生涯当中，自然灾害、暴风暴雨是有过印象深刻的经历吗？
1: 应该说是这方面经历非常多，比如说汶川地震呢，在地震之后我也很快到了现场，尤其是到了样秀中学啊，深深感觉到我们怎么能够设计出来抗震的房屋，它的重要性。为什么我们做了那么多年的抗震研究，仍然集震区有将近一半的房子严重破坏，说明我们在结构的抗震设计理论里边啊，可能还有一些要素我们没有很好的认识到，科学上没有认识到它的规律。生命线工程的安全运维，尽管是我2005年在我们国家的发展自然科学基金的发展战略研究当中我就提出了，但是真真正正让我下决心做这个工作是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它实时催促了我们在科学上不断有新的发现，而在技术上呢又不断的新的创新。在过去的150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已经经历了2代设计理论，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之前，基本上第一代设计理论，这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是叫做一种经验的处理，比如安全系数，然后我该设计的时候冗余度多大呢？5倍呢？10倍呢？人拍脑瓜拍出来的。但是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进展，开始进入第二代设计理论。我们对不确定性的量化开始用概率的方式，但是用个近似的概率的方式来处理。试验跟你的理论预测差别很大，地震有随机性，风也有随机性，环境作用也有随机性，然后我们的材料也有随机性，这就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那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我们提出叫做第三代结构设计理论。第三代结构设计理论的基本的要害，就是要使得我们从原来的只考虑新结构，只考虑局部的可靠性，发展到可以考虑整体结构的可靠性，可以考虑整体结构的全寿命的可靠性。那么每一个结构都足够安全了，我们的网络也自然就安全了。
0: 第三代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是
1: 从这个经验近似到精确。我们可能永远达不到最好的境界，但是我们一直在路上，这就是科学研究的魅力所在。你永远可以看到遥远的地平线，当你走到那儿之后，更远的地平线在等着你。就像爬山一样，你可能最终没有爬到最高峰，但是沿途有很多风景足以让你陶醉，这是做研究的它的乐趣所在。
2: 对于结构工程师来说，千百次的实验，日复一日的努力，也许都得不到一个完美的答案。而对于李杰来说，从近似到精确这一步，他也已经走了40年。
0: 您对同济的一草一木应该很熟了吧？
1: 是，我是85年第一次到同济来，已经39年
0: 了。39年了，
1: 对同济有深深的感情。基本上是每天都要到这里边来走一走。
0: 李老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就是防灾救灾研究所所在的中和楼啊，我特别好奇啊，土木工程人自己的大楼是自己造的吗？
1: 当然了。

0: 我们自己设计的，自己建造的，这事实上是我们同济土木人啊炫技的一个楼。我们所有的结构啊，事实上是需要柱子支撑的。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三层没有柱子支撑，然后这种跳空的连着三层啊，它是螺旋式的上升的。你从外面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边是这三层，到了再高三层是另外三层，它结构上非常轻巧。然后呢，整个结构呢，它是非常非常的安全的。那我们搞结构的人啊，结构设计理论是核心是干什么事情呢？就要在经济和安全之间取得一个 balance。你把柱子抽掉了，它就不安全了嘛。要想安全，就要多加柱子。啊，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螺旋的悬空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虽然只是一个20层的结构，它设计的难度不下于一个100层的结构。所以说他得了世界结构工程领域里边的一个大奖啊，这就是设计理论的妙处了。我可以说是从事结构工程研究啊，应该说将近40年了。我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呢？结构有灵，它不仅是有灵魂的，还是有灵性的。
1: 所以我今天来到中和楼，我的感受是这里不仅是土木工程人他们学习和教学的地方，它本身这栋建筑就是一本教科书。
0: 是。
2: 漫步在建筑宛如教科书的校园，我仿佛也回到了充满好奇的学生时代，听李杰院士细数着结构有灵的精妙。可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他的办公室，真正吸引我的却不是奇思妙想的设计作品，而是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文件夹。
1: 啊，这是您的办公室。哇，这个文件夹太规整了，然后每个上面都有名字。
0: 对，
1: 这里面装的都是什么呀？
0: 装的都是他们的在学期间的一些工作呀，包括我给他们在一块交流的这样一些记录。这些是应该说是我的一份财富啊。
1: 哇，这个太珍贵了，就是每一个名字的背后其实是一段跟您交往的过程当中的一段师生情。
0: 对。
1: 哎，您超里为什么有2本？
0: 因为他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就写的札记比较多，给我的交流比较多，一个盒子装不下就2个盒子。你看，这是2011年推复试验的试验的分析报告，
1: 基本的框架也在
0: 这儿。这些基本的框架，这是这过程当中做的试验和我们的模型，当然也有一些他发表的文章。这是我给他在一块见面的记录。
1: 这是您记的吗？
0: 这是我记的。你看，这是他刚刚入学，家里边的情况，首次交谈，然后问他读什么书，读书我就讲要。不仅要读万卷书，而且要行万里路，非常重要的东西我要用红笔签下来。
1: 这么多本，每一本都是这样？
0: 每个学生。
1: 那您带了那么多学生，每个人都有一本这样的？
0: 是
1: 生活档案。
0: 博士生他的这个学术成长的档案，一个学生一个学生拿出来之后，就可以看得到他在我身边那些日子，我都可以回忆一遍。
1: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样的工作的？
0: 应该说是从我第一个博士生吧开始，一直到现在。一开始就是一个简单的想法，要有一个记录，要把他的成长过程能够给他记录下来。后来时间久了，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对每个人都非常有帮助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后来就坚持了下来。有些东西那儿还放不下，你到我家你会看到，我那个沙发上摆的都是他们的论文。一个研究它是有历史的，你要慢慢的把这个历史的每一个细节搞清楚，你事实上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资料的这个参考。做学问事实上是一个琢磨的过程，琢的过程和磨的过程都是非常细腻的过程，指导学生也是一个很细腻的过程。
2: 一个个文件夹记录着李院士和每一位博士生的点点滴滴，而跟着他回到家，在他书房的沙发上也堆满了学生们的毕业论文。
1: 哇，您会把历届学生的论文放在自己的沙发上？
0: 没有别的地方啊，只有你看我书房不是太大，我也是分门别类的。事实上，博士论文啊是学生的第一本著作，我一贯是非常珍视的。他们毕业的时候，我总是说你们要做2个精装本，一本呢送给他的父母，这个10年农历20年养育啊，毕业了送给他父母第一本著作，然后第二本是留给我的。 像这几本，这都是做混凝土疲劳的。你看我们从2009年开始做这个问题，到现在已经15年了，2015年的、2017年的、2021年的，刚刚毕业的是2024年，这样这就形成一个系列。
1: 他们关于某一个专业的研究，它是在成长的，不断发展的，
0: 就是我们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不断的深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爬山一样，你不能光是到山顶，你还是要回到头在这个地方看啊，这个地方我当时怎么走过来的。
1: 哇，您对于每一本论文都是如数家珍，就是您带了那么多学生，您都记得他们现在哪儿。
0: 当然他们做的工作非常重要啊，每个人在我这儿都是一直是我一份珍贵的记忆。
1: 他们知道您现在老师还会经常会翻阅到他们之前的论文，
0: 他们经常有同学会回来总是要到这儿来看一看，看看我的论文还在不在，还是不是李老师关心的重点。我说你们的论文一直都在。
1: 除了看这些专业书，您平时还会看什么书吗？
0: 人文方面的，这边基本上是专业方面的书，这边就是人文方面的书。
1: 这么多呢？
0: 这是哲学方面的，当然也有些史学的书、文学的书。
1: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特别喜欢看这些人文方面的书籍？
0: 高中吧，到大学里边一直在念。我念的第一本书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写的《中国文学史》，唐宋卷第二卷，当时没有书可读，然后就同学那儿借到，如获至宝，自己从头到底抄下来，先后借了3次，因为借一次人家只给我一个星期时间，我就借了3次才把这本书抄下来。它是点点滴滴慢慢培养起来的。其实人文的东西啊，不少人说理工科的学生应该如何如何，我说事实上从所有的真正的大师往往是人文素养是非常深刻的。我曾经说一个人一生的高度是跟他的人文修养有关的，其实他在科学上的造诣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他的形象思维的能力，换句话说无中生有的能力。无中生有的能力事实上是一个形象思维，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1: 我还想问问书房里有您自己写的书吗？
0: 那这都是
1: 这些都是
0: 我平常放在手边上看的。
1: 哇，这本书应该有年头了吧？
0: 这本书是1996年出版的，科学出版社出的。你看，
1: 从这些看似天书的方程式就知道这是非常专业的书。这是一篇题记啊，也能理解是一篇序。
0: 是，事实上这首诗呢是1992年，那一年我35岁，我的第一个项目的科研鉴定完成了。然后在一个省里边完成科研鉴定，我就坐着火车回到郑州。那时候卧铺车很长啊，夜里头睡不着觉，就写了这么一首诗，是其中的一节。
1: 一首这么浪漫的诗歌，作为一本专业书籍的序。
0: 哪儿有什么深刻？我是一颗渴望着泥土的坚果。就是说这本书呢多少有一点深奥，我说它是一颗渴望着泥土的坚果，希望读者能够是一片沃土，让它在读者的心里边生根开花结果。冬阳也会在秋的那端等我，我等待着春红和布谷鸟一路播撒的欢歌。年轻的学子有了新的发现，是他们一路播撒的欢歌。
1: 哇，这个字里行间能够体会到科研工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在做科研的时候那种快乐哈。
0: 因为我们一直处在发现的前沿，许多问题并没有解决，许多问题不是越做越少，而是越做越多。往往一个学科快100年了，你就仔细去梳理这个历史，你就会发现一代一代的科学家，一代一代的这些志士仁人，穷其一生的心力在不断地向深处探索，在不断地发现自然的奥秘。你每当有一些这些发现的时候，你就会非常非常的兴奋。所以说我说的讲这个做研究的人啊，永远是年轻。现在的00后啊，好多值得我们这些老一代学习的地方，他们有好多 new idea。 一个好的 idea 一定是对自然现象深入的观察之后的归纳出来的 idea。 学习是融入知景的，不仅你在科学方面， 要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你的生活当中也要不断地学习各种各样你面临的挑战。面临挑战的时候，就是你需要学习的时候。

0: 光映上海，引动世界，打卡出片，欢乐互动。第三届上海国际观影节，既要看热闹，也要看门道。深度指南在手，国庆出游不愁。享誉全球的现象级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启幕，莱明·卡莱姆罗携主演亮相上海，再度唱响夜之乐章。
1: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当夜色降临，光影点亮城市，万众期待的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已经成为了城中热议话题。那今年有哪些宝藏点位、精彩活动值得期待呢？快来收好这份光影打卡清单，一起奔赴这场城市星光之约吧。作为本届上海国际光影节重要点位，黄浦区主会场严中绿地设置了24组光影作品与国际共创之作，梦幻、灵动、创意、治愈、可互动的光影装置散落在严中绿地及周边的夜色里，像一个个等待闯入的秘境，步入其中，处处有惊喜，步步皆沉浸。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上海国际光影节主会场的南广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今天戴了一顶特别的帽子？它是今年光影节的吉祥物夜鹭形象的这样一顶帽子。
2: 夜鹭，大家昵称它叫夜师傅，所以我们这个夜鹭它名字叫夜 Sir， 就是我们这个严中绿地的一个土著，就在我们严中绿地的水系里面。这次都是以绿地为主题，就着它本有的这些植物和这些景观做一些提升和升级。1号绿地，这个也是主会场的所在地。
1: 它的周边有哪些大家可以去逛的、去互动的光影装置？
2: 南广场入口正对的就是一块 LED 的大屏，是一个国外的艺术家设计的一个作品，都是实时生成的，你可以去做一些互动。
1: 我们的手抬起的时候，看这个花就开了，然后下降的时候，这个花就会产生出不同的形态。
3: It's called Bloom Data. It combines the elements of a rare plant from Zagreb, Croatia, and we also combine the flower of Shanghai white magnolia as a way of paying homage to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cities as well.
2: 其实这一排也是一些小的装置，用手摸上去应该也会有些变化，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1: 它这个光线会随着我的触摸去发生一些变化。它还有小腮红，好可爱哦。
2: 这个有非常多小朋友在这边玩，你就站过去之后，它就变身成小豹子，就是小豹子跳舞。他是一荷兰的一个艺术家的一个作品，这次也是特别邀请他过来做了这样一个展示。
1: 大家看到了吗？对面草坪上的光点，
2: 对，像小跳蚤，所以叫跳蚤马戏团。这个也是今年比较出圈的一个装置，是一颗爱心，刚好我们设计师在这边，
4: 它呢就是演绎了我们城市心跳的一种温度，运用了一些低能耗的灯具在里面，也是一种很温情的一种慢慢的一种表达。
1: 现在我们来到了2号绿地都市梦想绿洲。
2: 首先就可以看到是做了很多这种萤火虫的装饰，这里我们就是往夜色的老家去了。2号绿地其中最大的就是有一个钓鱼的一个夜鹭，那只鲤鱼是一个泰国艺术家的作品。夜鹭的食物不就是小鱼吗？你可以看到它有一块严中绿地捕鱼许可证，就它可以在这边合法捕鱼，所以就是把它们凑成了这样的一对。这边它就是以茂密的树木作为投影的载体，投了

都是一些梦幻的森林的场景，比如说树林间的一些精灵。这个装置它是有个名字叫云不加班，想表现一种比较休闲的放松的这种情绪吧。

0: 会有晨曦的丁达尔的展示，意思就是太阳穿过云层在空气中形成这种光束，完全因地制宜。它这边就是有一排很茂密的这个大树。
1: 今后我们就要到三号绿地了。
0: 对，这边就是一个莫奈莲池，紫紫的、粉粉的这种睡莲的这种色调，包括发光的石头，紧着这一片睡莲复刻了莫奈的这个名画。
1: 雨露微澜，好美的名字。
2: 在整个场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像一滴滴下降的雨，它从少变多，慢慢汇聚下来。有些雨滴是从下往上，是反重力，大家其实有更多的想象，可能刚才这个像雨滴就变成了星星的感受，
1: 而且还会不定时的把这个雾气给喷出来，
2: 整个光线就交织弥漫，给人更加沉浸式的一个感受。
1: 刚刚我们经过的织梦也是您设计的作品。
2: 对这个桥体呢，它本身所处的环境非常优美，它周围绿树环抱，又有水流交织，那我们希望用一个艺术化的语言去介入，所以用了一些光线，通过这种旋转固定编织的方式去呈现不同的效果。你在经过这个桥的时候，就进入了一个像梦一样舒缓一下自己的心情。
1: 现在是在二号绿地的一个中心位置，是不是觉得很梦幻？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的身后是电信大楼，那么一会儿我们会上到它对面的一栋香港广场露台去进行一些游戏装置的体验。
3: 我们可以在香港广场上进行一个双人之间的互动，以前玩游戏的时候你可能是对着手机或者对着屏幕，这回游戏画面直接就投在大楼上，大楼就是整个屏幕。
1: 我现在就在香港广场的露台，那身边的这个装置就是上海国际光影节电信玩具厂的游戏互动装置，一起体验一下吧。我是红队，第一个游戏泡泡龙。哦，你别说，还是有点难瞄的。下一关捕鱼达人，我现在非常的认真，我现在200多分了，暂时领先，绝不能输，一生要强的中国女人，怎么能输呢？红队赢了。我刚刚大概看了那么3-4局吧，就一直都是蓝队赢，现在咱们这个红队也是一个逆风翻盘了，耶！
3: 电信大楼就是很规整的一个方格，一个方格，方格。我们当时是受到了启发，可以做像素风在里面。其实我们也引用了很多网络上的热梗，包含附属，可以看到它趣味性其实是很强的。
4: 循着璀璨夜色，让我们继续前行。在洛克外滩源与苏州河沿岸，这里的九大特色光影装置融于水波夜色，将绵长的河畔江岸变成一条可漫步、可交互的光影长卷。
5: 在这个片区，我们考虑还是以光影装置的方式，可以让老百姓打卡互动，会有更强的一些获得感和体验感。身后先看到第一个是我们的光路大厦，它窗户的隔间像是一块画布，讲述着我们苏州河的今天、昨天和明天。
3: 光路今年的那个主题呢是精美之光，这个建筑它的每一个窗格很均等，精美纵横的感觉。可以在里面看到有石库门，有一些彩色的彩绘玻璃和窗花，还有水墨的这个感觉。
1: 您给我们推荐几个拍照比较好看、好打卡的点吧。
3: 就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可能非常的好，如果拍的景别大一点的话，外滩这边的这些建筑群都能拍在里面。
5: 再往前面走的话，有一个原来叫划船俱乐部，现在呢已经作为历史建筑保留下来了。我们也是做了一个配拼秀，通过光影打造一个虚拟的泳池，通过我们的一些 IP， 比如说水塔、游泳队可爱的动画表演，让市民感觉到一种愉悦的心情。这次光影装置我们还是集思广益，我们就在学校里面开展了作品的征集，最后我们的金奖《窗的记忆》落户在中美信托的门口。
6: 这个作品的创作来源是想让经过这里匆匆赶路的人在此停留，有一个对家的回忆。把冬日的餐桌、一些旧的物件都放进了这个窗的装置里面，可以伸手擦除玻璃上的雾气，摸摸宠物跟它互动，拿起这个纸飞机飞到我们想飞去的地方。
5: 整个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把苏州河要能够从一个地理上的静态的河流变成一个可以会说话、

0: 会书写的一个夜间，那我们就体现了一封信。
1: 我们的历史建筑邮政大楼，它承载着邮政这方面的文化和历史，苏州河也是承载了我们上海的发展和文化和历史。我突然想到，是不是在邮政大楼的沿岸会有一封信，在游船上我又安装了一封信，你可以看到爱心它其实一直在跳动，这也是我们上海的城市的一种节拍，一种脉动。
0: 再往前可以看到一个水光涂鸦的装置，体现我们环保，要体现大众参与。
2: 它是一个法国的数字艺术家创作的，灵感来源是因为他看到公园里面有很多人拿着这个毛笔蘸水在地上呢写书法，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这个海绵呢是蘸着水的，整个板子呢都是充满着这种微小的这个发光的电子，水是通电的，通电了之后呢它就会发光，几分钟以后它这个水蒸发以后呢，这个画面和灯光它就消失了，观众也可以书写或者是涂鸦。
0: 我们在这里设了整个片区的核心光影魔方上海棱镜，
3: 本次以魔方的形式，上海还有另外一个雅称，称之为魔都，多种色彩融合到一起，既有琥珀的透感，又有色彩的绚丽。
4: 这个装置的名字叫我在河边晒风景，大家都是白天晒被单，我们这个是用光在晚上晒被单，结构呢也是这种行架的结构，外边都瞧它这种钢结构能找到一种对话。这些都是黄浦区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建筑，就像一个折叠展开的黄浦区的城市画卷一样。
5: 今年的上海国际光影节静安分会场的主角，当属刚刚完成升级改造的静安公园。这个大家熟悉的公共场域完成了一场光影变身，光影艺术矩阵释放到公园、河畔、城市商圈街头，光束律动，色彩晕染间，古典园林空间迎来了全新的潮流数字活力。
6: 我们是相信光影是有不同形态存在的，在某个位置点亮一盏灯，它就可以把一个空间都照亮。比如说，我们把整个古树大道打造成了一个非常萌系治愈的这样一个场域。这样一个装置叫做城市治愈者，它其实是一只巨大的从云朵里面探头出来的猫咪，希望跟游客击掌的状态。它的眼睛是两块屏幕，非常的生动，也非常非常的有趣。这些小花可以喷出泡泡，如果你走入到这只抱抱熊之中去拥抱它的话，它就会亮起来，头部呢也会变成一个可爱的小爱心。奔向明天是跟我们潦草小狗 IP 联动的这样一个光影秀，讲的就是我们潦草小狗在梦中进入到了它看的一本绘本，艺术家通过萌系治愈的笔触去表达了未来的城市的不同样态。我们现在的第二个场域是围绕着我们静安公园全新亮相的西客湖来打造的，设置了三个展项，最大的一个展项就是我们这条不断翻飞的大鱼，包括我们水上的一些镭射球散发出来的光芒，把西客湖打造成静谧梦境中有大鱼穿过的这样一个非常梦幻的场景。大草坪这个装置呢叫做未来之月，月光从月亮之中倾泻而下，我们全新的一个叫做闪光纱的一个材质，所以它看起来是非常 bling bling 非常闪的。而在它的底部呢有一架巨大的水晶钢琴，在我们的节展期间呢，您可以看到真人在这边弹奏钢琴的一个演出。最后一个场域呢，我们打造了一个跟商圈联动的换心礼物盒的装置，它是一个可以通过消费票根进入的沉浸式体验空间，在外部看呢，它就是一个空透的玻璃房，里面气球翻飞，它的内部是一个无限镜的空间，气球都是充着同时有氦气和空气的，密度空气轻一点，它就可以悬停在我们这个空间内部。代表付出和奉献的这样一个礼物盒，包裹着快乐的气球，就代表着静安希望把这份快乐奉献给大家。
5: 而在苏河湾渗雨里，建筑也成为承载不同文化叙事的巨幅画布，来自世界各地的创作者们把文明传承、童年遐想、自然哲思与先锋实验尽数凝结成流转的光影画面，投射在上海独有的石库门墙面上。
7: 我们闪亮上海静安国际光影艺术大赛呢，今年其实已经是第四年了，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顶尖的光影艺术比赛。这个大赛呢，连续三年就在我们这个渗雨里举办。我们会把建筑的

0: 三维的外立面数据，在开始比赛前征集阶段呢，提前半年释放给全球的艺术家，艺术家在这上面呢也释放了很多的想象力。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一个主题，今年的主题是叫光与更新。今年呢，我们征集到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的156件作品，最终得出了5个获奖作品。
1: 金奖作品《青铜时代》以数字艺术为媒介，使古老青铜纹样在建筑立面上获得新的体积、节奏与生命。银奖作品《小时候房子会长出来》则以童年空间的生长为核心，将建筑投影载体转化为由记忆、纸张、玩具与想象构成的临时房屋。三件铜奖衍生《生命之色》《消融》，则分别从自然生命、精神力量、人与建筑的关系出发，带来风格迥异的感官体验。获奖作品以外，更有多元的文化视角，带来一份份意想不到的光影惊喜。
0: 我最爱的这个作品呢，是来自于西班牙的一个艺术家夫妇，在当今的人工智能非常发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采用了手工的方式来做，采购了很多的颜料，打造了一些发光的液体，然后用逐格拍摄的方式创作了。非常感谢他们在这个时代的这种工匠精神。
1: 在徐汇分会场的油罐艺术公园，熟悉的老工业油罐则换上了光影节的限定皮肤，化身缤纷绚烂的光影画布。而点亮这片画布的，正是 MMRTech Plus 万维艺术驻地计划，来自全球的8组共15位数字艺术家，在这里开启2个月的在地生活，以在上海为创作命题，借光影勾勒出他们心中的上海模样。
2: We are from Bangkok, Thailand. Our project name is Cicada. When we came to Shanghai in the first week, we hear the sound of the box. So we compare it to the life of the Shanghai city, start from the port city to become the world city. Maybe it is the new way you can see your city.
3: Our project, Transcend, was inspired mainly by the patterns. This specific place, the tanks, were very challenging because as a video mapping artist, you have the 360 space. You need to think about the animations in a different kind of ways. We want to leave enough space for the viewer to imagine their own things, to think about what they've seen.
4: 我们是上海成长起来的，离开了上海又回到了上海，我们想发掘的是一些从本地人视角一些不那么明显的上海的元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的油罐艺术中心，这个圆形的建筑，就从圆开始去思考。
5: 大家如果看的话，会可以发现很多自己熟悉的符号，比如说有很多锦鲤、彩云追月、锁子甲，能够把一些很属于中国人的精神、一些概念，通过这种现代的数字艺术的这种方式，然后展现给大家。
0: 艺术驻地呢，是这些年啊，在全球的艺术领域里面呢，非常受追捧的一个形式啊，更具备实验性，也更加学院派。他们对上海这个城市的体验有很多互相的撞击，也有很多启发，也能够带来真正的文化上的这种脉动和交流。
1: 斑斓的光影穿梭在城市的万千角落，将魔都的夜晚编织成一场可听、可感、可玩的绮丽梦境。即日起至10月16日，邀您与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相约，在这场属于每一个人的光影盛会里，遇见独属于上海的夜色浪漫。
6: 在城市的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钟胜男。
7: 水晶吊灯升起，跨越40年的传奇音乐剧《剧院魅影》就在上海大剧院迎来盛大的上海告别季演出，迎接夜之乐章再次奏响。

Jim,

0: I think it's just the excitement and not thinking too much and just ready to fight.
1: 我不轻视任何一个对手，也不怀疑自己的功底。
2: 灶台之上，刀光剑影，各展绝学。
1: 因为其实，在写第一轮菜品的时候，我就基本确定好了第二轮和第三轮的菜式。我不着急的，我是有卡好时间。
3: 张文文，张文文，
4: 鱼露做条，那这个调味就挺猎奇的啊。
5: 我就是不喜欢安全，我喜欢风险。
6: 邓师傅，两个锅同时操作，做东西还特别利索。最老的年纪，最快的手速。
0: I was thinking do something I've never done it, and I think like no one gonna do second round.
7: It's amazing because I've never seen
8: 没有到它成品出来，就猜不出来它做的是什么。
9: 好好享受过程，开心的完美一场。
10: 杨家辉呀，
11: 哎，菜是越做越有感觉了。
6: 这才叫决赛嘛，很刺激。
12: 获得《一番封神》第二季《荣耀厨神》的选手是。
2: 无胜战场，危机如影随形。
4: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2: 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封神决赛，群雄必至，是要问鼎江湖。
1: 到了今天这个阶段，高手云集，都是高高手。
2: 我的目的就是要传播传统中餐。
3: 今年踏出了很多勇敢的第一次，走到这里就要全力以赴。
4: 前几局我只是在热身，

0: 陆秘书，
1: 白回同志，恭喜你，专项组批准了你医保小组的资格，我是来给你送名牌的。谢谢你，陆秘书。
0: 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嘛，没想到你不但能歌善舞，还可以给楚公治疗颈椎。就是赶巧，我跟父亲学了一些皮毛，
1: 技多不压身嘛。
0: 白回同志，你当时没有进医保小组，我心里可难受了。但是我相信，你就是一块金子，现在好了，拨开云雾见光明了。其实进不进医保小组的并不重要。
1: 我就喜欢你这个谦虚谨慎的态度。快戴上吧。我还有一件事情，我想了解一下。
0: 您说。
1: 你说你这么优秀。
0: 有没有其他男同志追求你啊，陆秘书？怎么我给楚公治颈椎，还要了解个人问题吗？
1: 啊，这也是为了工作，也是为了楚公的安全着想。万一专项组问起来，我也好有的汇报嘛。
2: 陆成，通知白慧进医保小组的事，你是不是走错流程了？你出来一下，陆成，我有两句话跟你说。

0: 我们已经找到了，
1: 冯梅同志。怎么样？在河堤一看了十几个患者，没去过别的地方，也没发现什么异常，看样子啊是个好大夫。那倒也未必。
2: 你守在这儿，我去盯着。
1: 好。
3: 你要不要问问白慧谈过几次恋爱？

0: 有没有人给他写表白信？要不要再查一查他去世的亲生父母啊？
1: 高主任，请你注意你的态度。
2: 白慧金医保组，我是坚决支持。我是不是应该全面掌握一下他的情况？
0: 掌握情况可以来问我啊。
2: 是，我是喜欢白慧。他未婚，我未娶，我为什么不能追求他？
0: 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是厂办秘书，不管你怎么追求白慧，都会有闲言碎语说你是利用身份之便逼迫他，这会对白慧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
3: 陆秘书，我跟你说实话，我认为你跟白慧根本就不是一路人。我劝你啊，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我这关你就过不去。
2: 那我一定要追呢。
0: 行啊，那你就试试看。
2: 自己嫁不出去，还管别人的闲事儿。
3: 你给我回来。我是老姑娘，所以我更要帮白慧把好关。别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正经的、歪瓜裂枣都敢往她身边凑，

0: 对对，好，明白。同志，你有什么事？啊，
1: 警察同志，我要报案。
0: 报案？
1: 哎，
0: 我现在的感觉啊，我得成为材料学家、力学家、机械学家、矿物学家，可偏偏我就是搞数学的。丹阳，假设在这东山设一个大的钛铁矿，在开采之前，怎么计算它的储量？很简单啊，用变异函数计算。
2: 外加结构分析就能反映。
3: 还是数学没用。
4: 丹阳，你看看你这个专长，是我们精准数据的坚实基础。是啊。
5: 队长，怎么样？
6: 队长，你看，
2: 这烟头一看就是刚熄灭没多久。出发之前让你对东山进行排查，怎么会有人混进来呢？
7: 真的仔细排查过了。
2: 这东山这么大，而且也都是对外开放的。再说了，队长，就这一根烟头，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吧？你的警惕性去哪儿了？专家可都在这儿。那，
4: 立奇，把你铲子拿过来。龙杰，你那个也拿过来用一下。
8: 主公，
4: 你看天色不早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回去了？
8: 好，咱们回。
2: 集合了，集合了。
4: 走吧。
2: 好。
8: 可是您为什么不早说呢？庞公安，你也晓得呀，他从你们厂出来的时候，身上是带着枪的。那他走了，您也没来报案啊？他拿小辉的生命威胁我，我思来想去，也想了很长时间了。我虽然是黄土埋办监了，但是我的女儿，我不能让她出任何事。那后来又是什么让您改变主意了呢？ 我不改变不行啊，血迹被你们采走了。我虽然是个中医，但是对血型我还是懂一点的。本来我想瞒过去的，可是没想到麻烦找上门来。我也晓得，现在在掩饰什么，这都是徒劳的。好在亡羊补牢。 还来得及，
9: 什么意思？
8: 如果不出意外。

0: 您好，帮我转接张局办公室。喂，啊，红梅啊，你说。好，我同意你的方案，但是一定要保证群众的安全。外围呢，我会派市局的人来接应。嗯，
1: 是。
0: 你好，我找葛主任。
2: 葛主任在急诊室呢。你说让白慧加夜班？好，好，好，我一定转达给葛主任。嗯，那先这样。
3: 杜发，这边有伤员。
2: 哎，来了。
0: 白大夫，今天晚上小慧值夜班，我希望您配合我们抓捕他。
4: 好的。

快点，快点，快点！马大夫，

0: 白慧呢？又想让他替你做什么呀？
1: 刚刚有电话找他加夜班。
0: 那你不早点说，你自己看看现在都几点了，他都下班十分钟了。
2: 那我不管。
3: 快点，还是白大夫厉害，一针就管用。
4: 是，那是。

0: 小慧。
1: 爸，刚才那人怎么了？
0: 小慧，你怎么回来了？
1: 我下班了呀。
0: 你今天不是夜班吗？
1: 我明天夜班呢，你记错了。
0: 什么？我记错了？你记错了吗？你别跟人耽误工作，赶快回去。
1: 不是，爸，你记错了，我明天夜班。你怎么奇奇怪怪的？我换身衣服下来做饭啊。哎。

0: 我不是跟你说了让你加班吗？加班？没人通知我啊。现在让你出去也来不及了。发生什么事儿了？白慧，一会儿会有人来找你爸爸疗伤，但是你记住，不管发生任何事情，千万不要慌，有我在。疗伤？谁啊？
1: 跑的那个特务？对。
0: 那我红梅姐，那我能跟你一起抓特务吗？你以为这是你在医院打针啊？我告诉你，我不允许你做任何危险的动作。去给我拿一件你的衣服。

0: 没了，他来了，红梅姐。你怎么进来的？
1: 我说过，不让你再来找我的。你说过吗？你是个大夫，帮我换点药，我的伤口都烂了。
0: 你这自找的，
2: 对呀，我是自找的。本想着干一票去台湾过神仙日子，
0: 没想到现在都把我当瘟神，什么情报局，什么雪狼庇护，
2: 全是一群过河拆桥的混蛋。雪狼，
1: 白大夫，我现在烂命一条，横竖都是个死，我死你也活不上。
0: 哼，
2: 你这条烂命，死在大街上。 跟我无关，我也不想跟你沾上一点关系。你走吧。
1: 你就不怕共党知道你帮我治过枪伤？就算你不怕，想想你女儿，给我治。

0: 丁杰，今天谁去东山了？这件事情必须得查清楚。是。
1: 翻山越岭我不怕，可是，一下午专家们搞科研，咱们在那干看着，太无聊了。是。
0: 哎，冯梅、常生去哪儿了？
2: 张阿水今晚可能会出现在白明汉家，我带着埋伏。
1: 马上去白明汉家，快！严站长，伤口已经发炎溃烂了，得消炎呢。哎。
3: 等着，我去拿消炎粉啊！哎，坐下。你这是为什么呢？我给你拿消炎粉啊！不，要不你跟我去，好不好？
4: 坐下。
3: 你这是为什么呢？
4: 你就在这待着，别跟我耍花样。叫你女儿拿。
3: 我女儿不在家呀。
4: 你撒谎！我看见她进院子的。
3: 看来还真是想跟我耍花样，是吧？
5: 不，你别把我女儿扯进来呀、啊！
6: 那也是你扯进来的，你没得选。叫他，
3: 小慧，小慧，把消炎粉给我拿来。
6: 怎么办呀，姐？先答应。
5: 知道了。
6: 放心，我会保护好的，把药箱拿给我。啊。

0: 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在家吗？外面的也是你们的人吧？让他们出去！老东西，敢给我下套！嗯，
1: 别动，把枪放下，
0: 给我退后，让他们退后，
1: 别过来。
0: 你给退出去！出去！快点！
1: 别乱来。

0: 放开我女儿，快走！
1: 你别乱来啊！
0: 放开我女儿！
1: 爸爸，现在你已经被包围了，你逃不掉了。
2: 大不了咱们一起死。
0: 放开我女儿，放开！
2: 给我一辆车，放我走。
1: 我可以给你叫车，你先放了他。
2: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我跟你走。
3: 我没钱。
2: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0: 同志们，快点！小声，叫车！高速快后，快车后！停住！别过来！放了他，车已经到了。放了他！
1: 车在哪儿？
2: 车呢？
0: 左边巷子里，巷子太窄，车进不来。放了他！
1: 别过来！
3: 站住！别过来！放了他！别过来！站住！别动！你干嘛？别乱动，否则我跟你一起死。
1: 说，雪狼是谁？
3: 谁知道雪狼是谁？你要是还想活命的话，就把你知道的全说出来。
1: ！
4: 护士，坚持住光明，小心，快！
5: 快点，快点！
6: 不要伸出手，
5: 快！

0: 夏院长正在给他手术，现在还不知道情况。
1: 这个混蛋，我两次受伤，都是拜他所赐。
0: 高明同志，今天你可真够勇敢的，向你学习。
1: 当时的情况，我也不能看着。

0: 红梅出事，
1: 先别跟他说话了，幸亏没有伤到要害，要不然就危险了。忍着点啊！红梅啊，你这次的抓捕行动计划是有问题的，白明汉白慧差点出事。我千算万算，没算出来他认识我。要不是因为李光明，你知道那颗手雷的后果吗？
2: 是我疏忽了，队长。肖院长，怎么样？病人头部有颗弹片已经取出来了，但是由于炸弹的冲击，让他颅内出血压迫了神经。那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3: 虽然手术让他脱离了生命的危险，但是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就要看他这个出血点的吸收和恢复情况。
0: 啊，这是从病人身上找到的，可能对你们有用。哦，谢谢夏院长，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还希望夏院长能够安排一个单独的病房，派专门的护理人员看护，闲杂人等不能靠近。好的，我知道了。哎，队长，哎，躺好。
1: 光明同志，
0: 光明，怎么样？
4: 没事，已经缝针了。
0: 这次多亏了你，否则我自己都交代了，谢谢啊。跟你们比，我这不算什么，事事大会上我翻了严重的错误。还好现在把他抓到了。对了，他现在怎么样？流活口了吗？
1: 手术已经做完了，不过人还没醒呢。
4: 队长，我这一身伤都是他弄的，等他醒了，你把他交给我，我一定好好收拾收拾他。
0: 哎，放心吧，谢谢。他逃不过人民的审判。
1: 哦，对了，你怎么知道红梅在白明汉家？
0: 我看到红梅留给你的字条，就立刻赶过去了。哦，这样。啊，你放心在这里好好养伤，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李光明归队。是。
1: 白大夫。嗯。
5: 首先，我们很感谢您帮我们抓住了敌寇，对您和白慧造成的困扰呢，我们深表抱歉。那小慧现在没事吧？
6: 她在门口等您。啊，庞官，陈队长，你们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尽管问。
1: 我们能理解您在特务的威逼情况下帮他疗伤，但事后你没有第一时间报案，才导致了今天这个局面。
5: 我明白，是因为我确实杂念太多，我愿意接受。
6: 政府对我的处罚，啊，
1: 白大夫，
6: 嗯，我想问你两个问题。首先，为什么张阿水会去找您疗伤？第二，您怎么知道他三天后会再回来找您？这个话说起来都话长了。解放前呢，我的那个小诊所呢，收治的病人也比较杂，有江湖上舞刀弄棒的，有耍枪的，好人坏人都有。 所以呢，我治枪伤呢，远近还是有点小名气的。可我没想到，这新中国成立了多年了，这些坏人们还记着我会治枪伤这个事儿。我能确定，他三天以后呢，会回来的，因为我给他用药啊，仅仅能维持他三天。三天一过，他的那个伤口啊，就会溃烂的，老是他受不了的。
7: 那您就没想过，如果他回来，白慧会有危险？
8: 所以啊，庞公安、陈队长，这不我就来找你们来了吗？我相信政府，我也相信公安。流体微源的内能增量，热传导微源体的热量，周围流体做功之能，追踪流体之点，在数据上根本就实现不了。
9: 流线的曲线根本就无法解析。当初大学选专业，我怎么选了这么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数学？
10: 你最近兴致不是很高啊？是不是看到大家伙都在忙，觉得自己没有用武之地？
9: 你不会真的打算让我去计算东山的矿体储量吧？
10: 达芬奇曾经说过，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 再说，要是没有你的数学，没准也查不到丢失的炸药。
0: 听说特务们已经盯上你这个笔记本了。
2: 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啊。不过说真的，你这咖啡还真不错。
0: 回国的时候带来的，下次给你一罐。哦，对了，你少喝点啊，对胃不好。
2: 知道了。喂，是我，葛主任。白慧怎么了？
6: 我知道，只有你们能够帮助我们，保证我们家小慧呢，别出什么事儿。
3: 白大夫，您确定之前没有见过张阿水？
6: 这确定，确实没见过。
4: 当时那么危急的情况下，您可以打掉张阿水的枪，能看出来您的身手很不一般。
6: 哎呦，什么身手啊？就我这个腿脚还能谈身手？当时我就一看女儿出来了，我怕她被伤害，一着急上去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把坏蛋的枪给糊了掉了。这是，
4: 您谦虚了，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6: 哎呀，身手谈不上，在江湖上行医这么多年，
5: 对人的穴位啊，
6: 基本的骨骼呀，都可能还是了解点吧。
2: 白慧，
7: 季专家，
2: 怎么回事？哎，那特务为什么在你家？
7: 我也不知道，我一回家，红梅姐就在我房间里。但是现在特务都抓到了，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把我爸抓到专项组。
2: 啊？他们抓了你爸？啊，
7: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你别急啊，我去问问。哎，红梅，
4: 你怎么来了？
2: 我人在厂里，又没被软禁，怎么不能来？抓白慧他爸干嘛呀？
4: 专项组干什么还得跟你汇报？
2: 你是公安，公安就是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那我作为人民群众的一份子，怎么就不能问了？
4: 行，保密。
2: 哎，人家白慧在外面都快急疯了，担心他爸，不行，你先给个说法呀。
4: 你这热心群众可真够闲的。
7: 红梅姐，
4: 白慧，
7: 我爸有事儿吗？
4: 没事儿，毕竟昨天特务去了你家，需要了解一下情况。昨天让你受惊了？
7: 没有没有，还好昨天有你在。那我现在能带我爸走吗？
4: 应该很快了，别急。昨天我打电话让你调夜班，谁接的电话？
7: 珊珊说是杜芳。爸，我现在想想还后怕呢。你说那特务怎么就能来我们家呢？
6: 哎呀，别问了，公安问了这么多，昨儿把你吓坏了吧？
7: 那你说呢？你不害怕吗？
6: 小慧，只要你平平安安的，爸爸什么都不在乎。
8: 我们都要平安。
6: 哦，对，对。
3: 红梅啊，你觉得白大夫刚才表现怎么样？
4: 逻辑清晰，不卑不亢，沉稳有度，可见这个白大夫可不是一般人。
3: 是啊，滴水不漏的。
4: 以后我们少不了跟他打交道。

0: 怎么样？他醒来过吗？一直没醒。这个张阿水昏过去倒是轻松了。队长，他在胁迫白明翰的时候提到了雪狼和壁虎。雪狼和壁虎，看来我们的对手很快就要浮出水面了。
1: 主任陆秘书，你们找我？
2: 杜芳，昨天专项组的同志打电话，说让白慧加班。

0: 你为什么没说呢？
1: 我说了呀，可是当时他已经下班了。
2: 杜芳同志，情况我了解了一下，公安同志是5:25给你打的电话，而你是在白慧下班后10分钟才传达。
1: 我当时有个急诊，我忙起来就忘了，等我想起来的时候他已经下班了。
0: 唉，看来你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个电话的重要性。
1: 我哪知道让他加夜班有这么重要呀，我又不是公安。
0: 好了，陆秘书，你来宣布吧。
2: 因为杜芳同志的失误影响了公安的抓捕行动，因此厂领导和厂院研究决定把你调离医保小组。
1: 葛云姐，
0: 这一切长一智吧。啊，
1: 陆秘书，
3: 昨天晚上你就是被他挟持的。
4: 我到现在都没合眼呢，一闭上眼睛就是那个画面，你都不知道昨天那个情况，我感觉他随时都能杀了我。
3: 这可恶的特务躺在这儿，我们还得照顾他，给他治疗，他也配？
4: 没办法呀，谁让我们是护士呢。
3: 哎，白慧，你说我拿针扎他，能不能给他扎醒？
4: 你别乱来啊，
3: 我要是真能给他扎醒，我就立功了。
4: 你别闹了，你干嘛？你疯了？
3: 他没反应，我扎他一下怎么了？
4: 你再给人家扎感染了怎么办？
3: 反正也没人知道，我给你出气嘛。你说都已经知道他是特务了，怎么还不把他枪毙啊？
4: 公安的事我们怎么知道呀？刚好你们指望做。
3: 他昨天可是差点杀了你，你还这么认真照顾他，可真是个榆木疙瘩。
4: 那你杀了他？
3: 那我不敢。
5: 队长，
6: 队长，核查过了，除了专家组和专项组，只有司机小好还有厂办陆秘书知道东山的行程，但是司机小好负责每次接送专家组，所以他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啊，
5: 队长，这陆秘书为什么厂里什么事他都知道？
7: 哎呀，厂办嘛，什么用车啊、派人啊，都得需要经过他。
6: 怎么了，红梅，你怀疑他呀？
5: 我觉得任何接触到这事儿的人都值得怀疑。这个钥匙，
7: 你们就不好奇这把钥匙能打开什么？
6: 队长，这谁出门不拿把家钥匙呀？
7: 出了事之后，张阿水还敢回家吗？丁杰，查，就从这把钥匙入手。红梅，
6: 是，
7: 跟我去张局那儿汇报情况。
5: 是。虽然张阿水抓到了，但是这个行动居然出现了那么大的纰漏，李光明再次负伤不说，还能让特务挟持人质。
7: 是我的问题，我深刻检讨。
5: 不是我的问题，我应该检讨。张阿水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夏院长是怎么说的？
8: 夏院长说要看他的恢复情况。
5: 火车站的枪击案，礼堂采石场的爆炸案，都跟这个张阿水有关，还有他说的雪狼、壁虎，这都是关键。只有他开口，我们才能找到线索。这个人一定要严加看守。
7: 是。
5: 比起这个张阿水，我更担心专家组去东山勘探泄密的事情。这说明厂里出现了问题，这才是巨大的隐患。马上查。
7: 是。
9: 潜艇在发射鱼雷的时候必须保证自身的稳定性，不然不是打不准就是翻船。国外带回来的资料上显示，国外潜艇在专门的舱室里安装了一个稳定器，利用它的高速旋转加强艇体的稳定性。问题就出在这个稳定器上，我们所得到的数据，它的重量超过60吨。
10: 这么重，潜艇才多少吨？
9: 所以我们在论证的时候要确定这个稳定器的可行性。丹阳，你有什么意见？
11: 有什么意见？
10: 哦，没有，我在学习。希文，
9: 刚刚讨论，你明明有意见，为什么不说出来？
12: 我验算了两遍，只是觉得我们的潜艇应该装不下一个60吨的大家伙，在排水量都要控制的情况下，还要加上这么一个大东西，不现实。
9: 但是潜艇的稳定性同样重要，看来我们下一步需要建造一个大型的模拟水池进行。

0: 马三家又搜了一遍，看来这钥匙另有用处啊。
1: 仙马儿头，你说这钥匙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林阳，咱们这个模拟水池要建成世界一流的模拟水池，还要考虑到我们国家并不富裕的财政啊。这对我来说还真是一个全新的项目。我看过习文给我的很多资料。
2: 这模拟实验的水池种类还真不少，考虑到我们是潜艇的项目，所以我建议只设计与潜艇相关的部分。
3: 季专家，楚工好，我是来给您做治疗的。
2: 哎，哎呦，我就别再搞这特殊化了，我这就是老毛病，我活动活动就好了啊。
3: 哎，你就给我开点中药就行了。那可不行，给您治疗是领导安排的任务。
4: 您就别为难我了，配合一下嘛。是
5: 啊，楚工，您就别为难白慧了，来吧。一个特务住单人病房，24小时一护也就算了，还有24小时守卫，凭什么呀？

0: 白慧，
1: 红梅姐，
0: 哎，
1: 过来一下。那个，我想问你个事儿。
0: 你说，
1: 我是进了医保小组了，可是怎么把杜芳给除名了？
0: 杜芳除名了？
1: 啊，
0: 那可能是厂医院的决定吧。
1: 我就是觉得大家都是同事，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他。
0: 知错能改还是好同志，以后只要他好好表现，还是有机会的。你别多想。
1: 嗯，好，我知道了。你能跟我来一下吗？
0: 怎么了？
2: 你先去病房吧。
1: 哎，好。
3: 本子都拿反了。犯错误了吧？
1: 我。
3: 你是护士啊，人只要在病床上，对你们来讲就只能有一个身份，就是患者。至于他是特务还是什么的，那是我们的事情。
2: 我。
3: 你叫什么名字？
2: 公安同志，我知道错了，我这错就改还不行吗？
3: 哎，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你的名字。
2: 我叫洛珊珊，你能不能别和葛主任说呀？我现在就去擦。
4: 洛珊珊。

0: 干什么呀？怎么还弄这儿来了？神神秘秘的。
1: 我是想感谢你，感谢你救了我和我爸。
0: 我是公安，这是我本职工作。再说了，其实这次抓捕行动并不成功，我让你和你爸都陷入危险之中，是我不对。
1: 哎，没有没有，你千万别这么说。我当时觉得你特别勇敢，我腿都吓软了，你一点都不害怕。
0: 你这话说的，那我给别人打针，我还腿软呢。这叫术业有专攻，你拉我来就说这事儿。
1: 我想送你一个礼物，你把手伸出来。
0: 啥礼物？
1: 这是金红石手串。
0: 金什么石？
1: 金红石。
0: 这挺贵重的吧？我不能收。
1: 不贵重，它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是我爸前几年上东山采药的时候捡的，后来找了一个石匠师傅打磨的。
0: 那你爸送你的，我更不能要了。
1: 姐，你就带上吧，你听我的，你就收下吧。
0: 不是，没讲，不信。
1: 你这么说，我是一个孤儿，你知道的，我爸是养父，我从小就是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我想让你当姐姐，可以吗？
0: 你不是一直叫我红梅姐吗？你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你这不用认。
1: 我想让你当亲姐姐，行不？
0: 姐妹之间还有什么亲不亲的？
2: 那你是答应了，姐。哎
0: 呀，弄得这么正式，妹。哎，对了，我还真有个事儿，得让你帮帮我。
1: 你说，
0: 你看，现在这个特务啊，他一直不行。这大家心里都着急，你爸呢医术那么高超，你跟他说说，让他给他弄醒呗。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努力，我回去就跟他说。
0: 行。
3: 哎，你叫我搁这儿不行吗？
4: 好，来
3: 这儿，
4: 就这儿。
3: 这样会不会太低了？
4: 再高就得上山了。走，回屋试试。
3: 行，我先把这线顺一下。
4: 来，寿生，
3: 来给。

0: 这种旷世收音机虽然便捷，不用插电，但声音特别小，不仅要有长天线，还带有地线。哎，你们部门就不能给你们配一个半导体吗？
1: 半导体是半导体，这种小东西有它的独到用处。
0: 什么意思啊？
1: 很多特务呢，就是用它对无线电信息进行监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二战的时候外国潜艇通讯。 山本56在太平洋上的通讯都是被这种小东西监听过，泄露了无数的战场信息。而且这种小东西没有振荡器，很难被监听到频率，相当隐蔽。所以我们反过来想，如果敌人是通过接收电波传递情报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听到，对不对？当然了，密码破译呢，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0: 懂得还挺多呀。
1: 哎，我们这也是刚入门，还是需要学习。
2: 还真响了，来，你听听。回来了。哎，
3: 爸。
2: 哎呦，
3: 爸。
2: 嗯，
3: 你那伤怎么样？好点没？我给你找点药吧。
2: 行了，还能等你吗？嗯，爸爸呀，还没到手脚不听使唤的地步，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又唱又跳的？
3: 今天认了一个好姐姐。嗯。
2: 谁呀？
3: 红梅姐。哎呀，小辉呀，那你这叫没病啊！找罐儿吧，没事儿找事儿。怎么了？红梅姐人挺好的，你以后就知道了吧。爸，问什么事儿了？
2: 说吧。
3: 你说这人脑子受伤了，一直昏迷不醒。
2: 有什么办法能让他醒过来？没办法，我多烦着。不是
3: 爸，
2: 你都没想呢，你就没办法呀？你以为爸爸不知道吗？啊？是不是那个特务的事儿啊？上次发生的事情你都忘了？好了，伤疤忘了疼啊？这种事儿啊，少管啊！
3: 你站住！
2: 怎么的？
3: 两码事儿，嗯，这对红梅姐很重要，你就帮帮她。哼，
2: 没办法。不可能，
3: 打我记事起就没有你治不好的病。
2: 行了行了，不要给爸爸戴高帽了。
3: 真的？
2: 没办法，忙去做饭。<笑>
3: 那我不吃了。
2: 哟，这学会威胁爸爸了呗？
3: 啊，
2: 嗯，
3: 这件事对我也很重要，你就说你治不治吧。
2: 哎呦。 傻孩子，这事儿不是那么简单，这是人的脑瓜子，你这万一治不好怎么办呢？那万一治好了呢？万一哪有那么多万一啊？你以为你爸是10000里边那一个啊？
3: 是，你是那100000里面那一个。
2: 哟，行了，你去治吧啊！<笑>爸爸看呢，应该先把你这个小脑袋瓜治治。 别给我添乱了，真是！
3: 那我要能治，我还找你？我做饭。

0: 我是一个孤儿，你知道的，我从小就是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我想认你当姐姐，可以吗？
1: 后退！

0: 可以啊，不愧是神枪手啊。哎，队长，咱俩试试。
1: 哎，我就算了吧。
0: 别呀、啊，来都来了，别扫兴啊。你看，前面那俩，我负责右边的。
2: 可以啊，红梅。
0: 队长，

0: 你自己看看，队长打的是哪根麻绳，要不是那根麻绳丝的话，这瓶子早就掉了。
1: 到底啊，还是打偏了。
2: 厉害啊，队长，是我草率了。
0: 张局，你说他一个特务，咱们给的医疗条件是不是太好了，给他送去监狱得了，真浪费我们钱。
2: 夏院长
3: 啊，
2: 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必须要让他醒过来。
3: 夏院长，这都三天了，还要等多久他才能醒了？
4: 哎呀，这个还真不好说，还得看他颅内血块的变化情况，说不定啊真的就醒不过来了。
2: 那要这样的话，要不要请市里的专家来会诊一下？
4: 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我看还是请省里的专家来看一下吧。
2: 那先观察一段时间吧，省城路途遥远，我怕再出什么意外。
3: 陆成，这样，回头做个牌子提醒一下，这一片的病房，闲杂人等不得靠近。
0: 好。
5: 一片白云，又一片白云，无休止的向我扑来，如梨花微雨，发丝缠绵浮在我的脸上，让我心醉神往。队长，你刚才那枪不会把透明打坏了吧？
2: 你喝了肉不肉麻呀？
0: 谁写的？
6: 这都是人家写的诗，我请教过了，这叫浪漫主义。
0: 是谁写的？
7: 陆成。
0: 谁？陆秘书。
2: 陆成。
7: 队长啊，让我查查陆秘书。结果人家呢是根正苗红的革命烈士子女，大学毕业，你看人字写得多好，文采也好，这都是他写的。
2: 写这么肉麻，他这是看上谁了？
0: 对啊，写给谁的你知道吗？
7: 我不知道。
2: 你知道吗？
0: 我也不知道啊。
2: 你知道啊？
1: 你猜。
2: 真没戏。哎，彭梅姐，白慧，
8: 我问过我爸爸呢，他说他不敢保证治好。我觉得他就是有顾虑，所以才说不敢来治。
2: 是不是因为之前调查的事生气了？
8: 那倒不是，他说这人脑袋万一治坏了怎么办？我觉得吧，他就是怕担责任。我是真劝不动他了。
2: 没事，先吃饭。我知道了。
9: 陆秘书，
10: 哎，季专家，哎，专家吃饭去他那边啊。
9: 没事，我跟你商量点事儿。我看了咱们厂的扩建图纸，13号是预留挖水池，我们核算了一下，面积还不够。16号那块地，我们能征用吗？
10: 16号地要做一个专家休息区，不信他马上要动工了。
9: 先别开工，现在修建大水池才是最重要的。
10: 大水池干什么用啊？
9: 模拟实验水池，这个潜艇和船舶在设计初期，你不能造一艘真的船，然后呢反复修改。有了这个水池呢，我们可以通过反复的模拟实验，然后来反复论证，得到关键性数据。
2: 聊什么呢？
9: 聊实验水池呢。
2: 哎，陆秘书，我有点事儿要跟他说。
0: 啊，行，那你们聊啊。
2: 谢谢。
0: 哎，
2: 你跟陆秘书聊这水池有多深？
11: 30-50米吧，可能还不够。
2: 我不是这意思。
11: 什么意思啊？
2: 你这脑子里能不能时刻把保密给我记在心上？
0: 哎，不是，你不说这一对一保卫已经结束了吗？你干嘛总盯着我呀？
2: 我保护的是专家组，你是专家组的成员，有问题吗？
0: 哎，陈队长。
1: 哎，吃着呢。
0: 跟您报备一下，今天下午我要出厂实地考察，你找个人跟着我呗。
1: 好，没问题。这下午呢，你们谁同季专家一起去一趟？我没去啊。
2: 我吃饱了。
0: 保密就行。
1: 走，打饭去。

0: 你干嘛非让我跟你去啊？不是我，你们专项组安排的。啊？啊什么啊？开门啊！
1: 陈东升都已经说了，就是你点的酱。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0: 装什么傻？

0: 你测好了没有？啊！你站这么近，我怎么测啊？往那儿去。往哪儿跑？往前200米。200米？不是，那你不能离开我视线啊！
1: 我还能去哪儿啊？你赶紧跑吧。怎么跑？直线跑？
0: 直线跑，加速跑。
1: 再往前，
0: 白明翰，
2: 是他的医术我们了解过了，的确有独到之处，但是对于他的历史背景呢，我们一直抱有怀疑。但是红梅还是想请他参与张阿水的治疗。
0: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不过在治疗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守在他身边。
2: 是。
0: 对了，李光明怎么样？
2: 现在还在厂医院接受治疗，估计得养一阵子。
0: 你对李光明在这次抓捕行动中的表现怎么看？
2: 说实话，我还没想好，还需要观察。
1: 再往前跑。
0: 还往前？
1: 跑。
3: 哎，判官，你怎么来这儿了？
0: 季专家让我来测反射波。
3: 反射波？这附近没有建筑，哪来的反射波？
0: 不知道，他让我拿这个仪器来测的。
3: 这个是测等高线的，跟反射波有什么关系啊？

0: 那个什么，你下去推一下车。
1: 推车？
0: 季专家，咱们离回去还有一段路呢，麻烦您下去推一下车呗，您看行吗？谢谢啊，谢谢啊。我让你信了我。哎，用劲儿啊！好了吗？你用没用劲儿啊？
1: 啊，行不行啊？
2: 又是你啊？他什么时候能醒？
3: 我是护士，又不是医生。
2: 你这次准备在他脸上画什么？
3: 我已经很深刻地吸取教训，并且反思了。
2: 没那么严重吧？
3: 上次你帮我擦的。
2: 我是怕你被你们葛主任发现，这叫大事不明，小事不拘。其实你画的还挺有意思的。
3: 真的？

0: 完了，真坏了，这回是真坏了，真坏了！不是，什么叫真坏了？刚才假坏了。黄梅同志，请你给我解释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谁让你先戏弄我的？那山上都没有建筑，哪来的反射波？让我一趟趟的跑，逗我玩呢？
0: 那山上真有反射波，而且我还有测距。
1: 你就编，你就接着编。
0: 简直不可理喻！真测反射波？你以为呢？哦，那就是误会了，误会了啊，误会了！
1: 要推车你推，我不推。
0: 现在从这儿往回走十多公里路，咱们先走回去，然后找人来拖车，好吧？走回去？嗯，十几公里。啊，累死你得了。要走你走，我不走。
1: 哎，季专家，不是，这是你选的地儿，你嫌远。
0: 修建实验水池本身就要离沱江近，这样方便取水，懂不懂啊你？
1: 啊，我。
2: 我不生气。能够监测到离电台的位置吗？我们刚刚锁定这个信号，还要长期监听，需要电侦车的配合，才能找到具体位置。
3: 好，我来想办法。
4: 好，主任，张阿水已被中共逮捕，
5: 怎么还会慢了半拍？
4: 所幸他现在大脑受伤，恐怕很难醒过来。
5: 我告诉你，我们现在的工作绝对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恐怕如果”上。也查到国外了吗？
4: 这两天就应该到了。
5: 我告诉你，我们那些海外的同行是真的靠不住，越是重要的成果，他越是不会跟我们分享。
0: 但是对岸能得到的东西，我也要得到。我相信安文山的研究成果，他自己一定会有备份。属下明白，我这就叮嘱叶霞，一定拿到情报。
6: 快点啊！快点！啊，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1: 啊，
6: 不行了，不行了！
0: 怎么了？
6: 咱们还是找个村子，打电话让厂里来接咱们。
0: 设备。
6: 这儿找不着村子，咱能走雷达班了，再坚持坚持。
0: 要坚持，你坚持，就让我歇会儿，一张一弛方有序。哎，咱那歇会儿，歇会儿。
6: 那就再歇5分钟。
0: 哎呀，
6: 看我干嘛？
0: 我在想。
6: 你如果不当公安的话，会是个怎样的女人？哎，那你要是不研究数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呢？我要是不研究数学，那我的一生估计将会毫无乐趣，甚至说毫无价值。我就真不明白了。
1: 就这数学里里外外就那10个数，有什么乐趣？搞不懂。你当然不懂了。我早已经决定，把我的一生都奉献给数学了。哎，你想没想过当地质学家？嗯。你看啊，就今天你在工地上测量数据的时候，你别说，我觉得还挺像那么回事儿。 像哪么回事啊？说你这人无趣，当男人跟大山站在一起的时候，就特迷人，哎，太迷人了。怎么了，
6: 王红梅？
1: 干嘛？
6: 着凉了？发烧了吧你？
1: 你这人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呀？没法跟你沟通交流。 车来了。

0: 场馆，这么晚了，你们怎么在这儿？我们车坏前面了。哎呦，这公安同志。
1: 对啊。哦，那刚才我看那辆老嘎斯是你们扔的，是没油了吗？不是没油了，可能我估计是发动机的问题。
0: 不是不是，那车啊，我了解，那车发动机不容易出问题。你回头啊，小伙子，你看一下那个电瓶，或者是那汽油泵，你检查一下。
1: 他不懂，我开的。哟，女同志会开车啊，了不起啊！
2: 你们这是去？
1: 啊，我们是去仪器厂，这不给仪器厂扩建送一批零件吗？
2: 这么巧，那走吧。哦，你们也去仪器厂啊？走，
1: 我送你们，送你们。
2: 来来来，
1: 最近呢，仪器厂扩建，我们试运车队啊，天天就围着仪器厂转。
2: 嗯，
1: 这我听说后面这车拉的全是精密仪器，
2: 嗯，
1: 我能参与到这个仪器厂的大工程这个扩建啊，我也算是光荣了。
2: 对了，来师傅啊，我听说你们车队前两天有一位叫肖师傅的，是不是被人把车劫了？
1: 啊，对对对，人没事吧？哎呀，这人养伤的，毕竟后脑勺挨了一下子，命差点都没了。这这帮狗头下手真够狠的。哎，你们俩坐好啊，这段路可不好走。
2: 我看您这开车技术，没10年也下不来。
1: 嘿呦，厉害了啊，果然是公安同志，眼睛尖啊。 我这啊，大概是解放前半年吧，前半年啊，我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了。那谁想打仗啊？跑又跑不了。我一看啊，我就当个汽车兵吧。咱们鲁莽解放之后啊，我就分到了市运输队。你看，真是摸了小10年的车了啊。
2: 您是龙门本地人？
1: 是的，我是本地的。这位小同志看起来啊，不是个技术员，就是个专家。
3: 嗯，您怎么看出来的？
1: 你看他长的样子，细皮嫩肉，白白嫩嫩，斯斯文文的。龙门有几个这样的人呢？对不对？不过话说回来了啊，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啊，真的是人中龙凤，白里挑一。师傅，您过誉了，我就是个普通的技术员。
3: 还谦虚呢？成家没得？
1: 没的，没的。我跟你说啊，我们龙门的窑门啊，是国定购的，人都漂亮。
4: 您努把力啊，争取当一个我们龙门的女婿啊！成，
3: 借您吉言。
4: 哎，老姜，你那边有什么发现吗？从枪伤到再负伤，这期间时间很短，没有什么异常。哦，去了一次河堤路，不过没有遇到什么人。好，明白了。
3: 谢谢你啊，老姜。队长，哟，回来了。你这去一趟工地需要这么久啊？别提了，车坏半道了，刚让丁杰去修，能不能申请一下，给专项组来辆好点的车？这已经是咱们专项组最好的车了啊！对了，张局已经批准白明翰给张阿水治疗。什么？真让他治？
2: 这不是你提的建议吗？不是，我那就随口一说，那又置换了，算谁的？
3: 哎呀，这该用的办法都用了啊！说不定这白明翰还真有办法。给你个任务，去请白明翰。我请？为什么？为什么不能是你请？不是，你这有点强人所难吧？你要真的觉得有难度，我倒是给你个建议。你呢，带上契丹羊，说不定会显得自然一点。
2: 哼。
5: 我才不带的，鸡蛋羊。怎么，车又坏了？在厂里还想让我帮你推车啊？不用，我今天呢是专程来给你表达歉意的。有事说事儿。
2: 出去透透气。哟，哎呀，瞧你这一脸别有用心的样子。干嘛干嘛呢？
5: 我不去。
2: 出厂都没兴趣，你不平时最爱往外跑吗？我陪你到河堤路逛逛，然后再吃点小吃。是啊，我平时那么喜欢往外跑，你都拦着。
5: 今天怎么就这么主动要带我出去了？您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4: 有事说事儿，
5: 还我替你出去透透气，假不假啊你？

0: 那我直说了，
1: 说
0: 陪我去找一趟白大夫，我要看病。
1: 你病了？
2: 你们是为那个特务的事儿来找我的吧？我们家小慧啊一直在求我，我就知道啊你们肯定会来找我的。
0: 白大夫，那个特务牵扯到很多关键的案情，特别重要，只有您有可能给他治好，所以您就帮帮我们吧。哎呦，
2: 我不是不帮，那么多专业的医生都没有办法，我这么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说我能有什么好办法吗？
3: 叔，您的医术别人不了解，我还不了解吗？您要是江湖郎中，那全卢门没大夫了。
2: 你又在夸大。
0: 就是，都说偏方治大病，您是高人。哎
2: 呦，行了，你们两个别害我了，我呀真的就是江湖郎中，我不是拒绝，我是真的不行。
4: 爸，只要你答应呢，我今晚呀就给你多炒几个菜，我还给你买酒。
5: 哎，你们看看，这还像我女儿吗？专门害爸爸呀。
6: 爸，红梅姐的事就是我的事儿，
4: 那就这么定了啊。我去做饭。红梅姐记住在家，也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1: 好啊，
3: 你看看，我去给你打下手。
6: 来吧。
0: 白大夫，您是不是因为之前我们对您的问询，所以心里有点成见？哎呀，
2: 没有什么成见。特务的这个事情啊，小慧她不懂，她不知道这个里面的严重性。你说我要是真的给治不好，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0: 什么后果？
3: 你这鸡块打算怎么做啊？
4: 你现在吃辣怎么样？
3: 还行吧，
4: 我是说有点辣的那种。
3: 能比你那辣酱还辣呀？
4: 差不多，行吗？
3: 行，没问题。
4: 那我就做个香辣鸡。
3: 香辣鸡
4: 特别好吃。
3: 好，
2: 跟你说吧，轻的失忆失明，重则就毙命了，到时候我就是一百张嘴，我说不清啊。
0: 不瞒您说，我们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了，您就帮帮我们吧。
2: 你是在赌了？
0: 更是信任。
2: 韩公安，能得到你们的信任，这也是我挺光荣的事情。那看来我只有从命了。
0: 您这是答应了？
2: 那我能怎么办呢？我尽力，好不好？
0: 谢谢您，
2: 我尽力。哎，你坐。上次你说你父亲是烈士，
0: 是。
2: 那你母亲呢？
0: 我母亲也牺牲了，比我父亲还早2年，她是在挺进大别山的时候牺牲的。哎呀，
2: 还是和平年代好啊。你的命运呢，跟我们家小慧很相像。难怪他对你那么亲呢。
0: 白大夫，您是老卢门人。
2: 这没错。
0: 我老实说，我父亲当时就牺牲在卢门，就在解放前夕，说不定您听过他的名字，叫庞世昭。
2: 庞世昭？时间太久了，记得不太清了。
0: 您不是说您解放前给很多人都看过病，说不定给他看过呢，您再想想。
2: 想不起来了。也许我们还真的见过呢，但是说不准。你现在还能记得你父母当年的样子吗？
0: 记得。
2: 对了，我听说呀，在解放前夕，我们卢门呢确实发生了一起惨案。国民党在撤退的时候啊，秘密的杀害了一批共产党。也许你的父亲也在其中吧。
0: 在什么地方？
2: 我只是听说。
4: 要不要尝一块？
3: 好啊。
4: 小心烫，怎么样？
7: 嗯，好吃。
4: 我爸也好这口，从来没做失败过。
7: 嗯，不行，我得去跟彭红梅说说，隔三差五买点食材过来，改善改善伙食。

0: 哎，让他测一下身吧。不会出什么问题吧？你要相信你的判断，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对吧？哎，
1: 队长，红梅，你们干什么呢？你的伤还没好，怎么下来了？总在房里闷着，太无聊了，出来走走。 白大夫怎么在这儿？
2: 白大夫正在给张阿水治疗，说是有可能让他醒过来。
1: 啊，是吗？嗯。

0: 好好。
1: 来了。
0: 哎，这出来了。哎，
2: 哎。光明，你的腿怎么样了？好多了。
1: 白大夫。哦。怎么样？啊，
0: 淤血已经排出来了。什么时候醒就得看他的造化了，我估计要醒也就这一两天吧，如果不醒咱们再想办法好不好？
1: 谢谢您。
2: 谢谢白大夫。
0: 那你们忙着，我先回去了。小辉，哎，好好上班。
3: 哎，爸，我送你。
0: 好好，那再见啊。再见。

0: 执行呢。
1: 啊，李科长，你怎么样了？
0: 那混蛋怎么样？醒了吗？
1: 还没有。
2: 这个混蛋把我害成这样，我进去看看。
3: 李科长，
0: 他醒了吗？
3: 没有，还那个样。
4: 啊，我先出去了，李科长。
0: 哎，行了，辛苦了啊。
5: 魏公安，这儿有封信给换成。
1: 来，我看。

0: 放心，交给陈队长看一下。好。
1: 李科，你身子还没恢复，早点回去休息吧。
2: 行。哦，对了，等他醒来，你一定要告诉我，看我怎么收拾他。走了。
1: 好。

0: 你说什么？喂，专项组。什么？张阿水醒了。好。你知道你昏迷的这些天，有多少人在外头享福，又有多少人想杀你？我想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现在路在你脚下。 怎么选，自己定。
1: 张阿水，你应该非常清楚，你现在就是他们的一颗弃子，弃子你懂吗？拖着有什么意义呢？
2: 我知道，我是个弃子。

0: 但是只要我什么都不说，他们就不会放弃我。
1: 你是说雪狼还是壁虎？
0: 磐石行动一定会成功，你们也别想造成前提。
2: 我问你，这是什么钥匙？
0: 你们是公安，查呀。
2: 老师，看来敌人已经对我们的水滴工程展开了周密的布局计划。
1: 应该是从纪丹阳到香港的时候，不对，应该更早，草蛇灰线浮沫千里，这个有这么周密布局的人，我想我应该猜到他是谁了。
3: 就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可以听见他说的每一句话。之前的办公室里本来是装过的，但他突然换了办公室，说以前那个方位不对，不如现在直接忘带。这一两天他有一次重要的通联，必须全程监听。
4: 舅舅说你看了刚才那封信，很有可能会见，但你要等到有这样单独见面的时候才把第二封信当面呈送。如果您不信心，半个月之内可以收到你全家人的礼卡。
5: 矮冬瓜的语言天赋还是很好，
6: 但是有一个词他可能不太了解，叛国者。
5: 小吕，
4: 我并不害怕被别人知道我自己的身份，但如果省委知道您和我这样的人来往，恐怕有点说不清楚。
7: 你怎么看？
8: 间谍接触过的难民不应该被单位边缘化，更不应该一刀切，否则就少挽回了一个自己人啊。另外，我觉得有一些被间谍发展或者说已经策反的人，要是没有什么必要，就该及时叫停，咱们不用非得等到抓人那天，因为拖的时间越久，我们就多一份损失。你在网上写过小说，写过博客，黑过别人一百，证明你是个好奇心很重的，所以你肯定躲在旁边偷看过他。
9: 他每次都撑着伞，戴着帽子，看不清脸的呀。
8: 你去放完情报的第二天，是不是都会下来？
9: 是啊。
8: 他身上是不是有消毒水的味道？过红绿灯的时候永远踩着黄灯走，走路永远不会回头。
9: 你怎么知道的？
4: 以前都在里面，既是兄弟，
9: 你就验一份表，跟我们一起干吧。
4: 现在不是邀请你最好的时候吗？
10: 怎么你们也搞这种形式主义啊？
4: 这种形式主义会让我认定谁是我自己的人。
10: 如果我愿意，十个八个情报机关的表我早填了。说句不客气的，哪个我都瞧不上。
4: 哎，绝壁吧，我知道了，那就不填表吧。荣海现在有个经济学家叫安小英，你肯定认识他吧？帮我吃饭，他不会跟你讨价还价的。

0: 张阿水透露了两个关键信息。第一，他说敌人不会放弃他，也就是说他认为敌人有必救他的理由。第二，台湾方面针对我们的水利工程制定了磐石行动。
1: 那就意味着以后我们会面对敌人一系列的阴谋。
2: 看来敌人已经对我们的水利工程展开了周密的布局计划。
1: 草蛇灰线，浮木千里，这个有这么周密布局的人，我想我应该猜到他是谁了。
0: 谁啊？
1: 寇雪松。
3: 又见面了，白大夫的女儿。其实白大夫很不简单呐，他要是想杀我。

0: 他为什么要杀你？那你得回去问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叫徐文正的人。你什么意思？你爸救过很多人，有好人，也有坏人。你觉得你爸是个好大夫，还是坏大夫呢？
1: 公安同志，记住了，徐文正。徐文正正是这个潜伏的大特务，代号雪豹，52年被抓，53年被处决。他这档案怎么找不着了？他的档案就放在中间这排柜子，左边的第二列第四个抽屉里。
2: 老姜，你这记性可以啊！要不怎么说是活档案呢？哎，老姜，你知道寇雪松吗？
3: 寇雪松，上次听到他名字的时候，他还是那边的情报副主任，他是我们张局一生的劲敌，你不知道？
2: 老师之前没有说起过。
3: 1947年初的时候，冀察热辽分局社会部要把情报站
2: 迁到张家口的赤城县，那时候咱们张局还是外勤组长，刚到赤城县就出事了，敌人的精准轰炸造成我们严重的损失。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是张局一个很信任的手底下，就是这个寇雪松。他安排了3年的特务，
4: 所以这个寇雪松啊，十分擅长埋伏场线。
5: 怪不得老师提到他的时候，神情很凝重。
4: 这个张阿水醒了， 要是张冷口，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损失？壁虎跟李光明会暴露，而且我们拿到水滴工程的部分会议纪要仍然在张阿水手上。做事情啊，就跟下棋一样，要有大局观，要知道轻重缓急。
6: 会议纪要呢，对我们了解水滴工程的确很重要，但是外勤人员的生命安全
7: 才是我们完成盘石行动的根本。你告诉雪狼，尽快让张阿水永远闭嘴。
8: 主任放心，雪狼知道该怎么做。
6: 啊，对了，让张阿水醒来的那个神医，
7: 之前在卢门怎么没听说过呀？据说，此人是雪豹徐文正的手下，鬼枭。
6: 鬼枭？鬼枭还活着？能确认吗？
7: 雪狼也在怀疑，毕竟他上次见面的时候是49年，而且只见了一个侧面，所以不能确认。
6: 你看是这样，徐文正是53年未党国尽忠的，当时他的下线我知道是抓的抓，死的死。你说这个鬼枭怎么能活得好好的，什么事都没有呢？
9: 主任，如果此人确定是鬼枭，是否可以启用？毕竟盘石行动急需人手。你看。
2: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没有佐证，此人是否还可信，是否还愿意服从党国的指令，这些都是问题。
3: 哎，郭哥可以试试，但是首先要确认他是否还对党国忠诚。是。
2: 老姜，怎么白明翰还给徐文正治过病？他俩认识？
3: 对，这条线索我们查过。
2: 没什么特别的，而且徐文正在被处决之前，白明翰也或许到监狱里给他看过病。
3: 这个徐文正，保密局上校组长，官阶不小啊。这样的高级特务，来卢门能干什么呢？重庆解放以后，西南部的特务就作鸟兽散了，一部分特务就涌入到卢门，这为我们后来去营救卢门的同志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要不然也就不会有卢门惨案了。

0: 走吧。怎么了？心事重重的。
1: 有些事我还是想不明白。
0: 啊，说说看。
1: 首先，张阿水怎么知道白明翰能治枪伤？这说明他之前知道他治过，问题是给谁治的呢？第二，白明翰跟徐文正的关系，这徐文正好歹是上校组组长，保密局那么多大夫，得了什么怪病一定非得找一个江湖郎中去治。第三，这白明翰的档案，解放前的历史说得不清不楚，而且关于这件事情他所有的解释我都觉得很牵强。他说他知道龙门惨案，但又说是道听途说，以他跟徐文正的关系，怎么可能一点内情都不知道呢？
0: 但是呢，我有另一个观点，如果他真的有问题的话，他完全可以趁治疗张阿水的时候把他杀了，而且我们还找不到任何证据。总编，
2: 队长，
0: 丁杰呢？
2: 医院看着张阿水的。
0: 啊，
1: 队长，
0: 嗯，
1: 我觉得虽然现在白大夫确实救醒了张阿水，但是这也不能证明他就没有问题啊。
0: 有没有问题，也得看张阿水怎么说。
1: 有道理，接着
0: 说。急什么？总兵，这张阿水现在什么情况？
2: 啊，葛主任不是说吗？张阿水刚醒，身子特别虚，还得再养两天。
0: 那、你听听。当然了，我不反对你的猜测，但是这个白大夫一旦有问题，绝对不是简单的任务。我们现在不但要考虑各方面周全，更不能打草惊蛇，办案一定要讲究证据。
1: 是。

0: 想要安文山平安无事，带着资料明天下午4点市百货商场左边标号1-12号定线杆下。
1: 哎呀，你说当个技术骨干也不容易啊，最近我们厂啊这给仪器厂送货送的都是精密仪器，别人还送不了还非得我来。哎呀，天天起早贪黑的也没捞着个休息啊。
2: 为国家做贡献也得注意身体呀。
3: 哎呀，有啥用啊，天天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的。
2: 给拿药啊，药啊回去你给按时吃啊，你别这今天明天不吃的你不在意它就不行了
1: 啊，一忙起来就忘。
2: 来，我把针借了。
1: 好吧，好，好了哈。
2: 嗯，哎，怎么样？
3: 这下轻松不少啊。
2: 这个再给你拿上。好好好，
3: 回去吃那个药就感觉挺好的。
2: 这回给你开的药也很重啊。
3: 哎，这，
2: 来是这个。
3: 哎，对对对，上回就吃这个药，就效果的挺好，
2: 是吧？哎，
1: 多少钱呢？这个？
2: 哎呀，什么钱？
1: 那他那不行，那不行，我们上回就没给钱。
2: 那你看着给吧，看着给。
3: 多少就这么地了啊！哎，你多担多担待。哎，行，那您忙啊，我得赶紧了，车队还有事儿了啊。
2: 注意休息。
3: 哎，好嘞，啊啊。

0: 前天我跟你说那个。想什么呢？
1: 是你啊。
0: 怎么了？
1: 哦，我在想实验水池的事。
0: 哦，我跟你说，你也不能太把自己累着，你得劳逸结合，不能把自己绷得太紧，这怎么行？来，一会儿吃完饭我陪你散散心。
1: 我不想出去，你去吧，我吃好了，你慢慢吃。
0: 你都没动呢，

0: 哎，你还没怎么吃？
1: 什么情况这是？
2: 这道热工学70到90的大气压，临界热流有点问题啊。丹阳，你是不是算错了？
3: 错了吗？我再算一遍。
4: 我还以为计算机都精确无比呢，原来也有算错的时候啊。
2: 丹阳，你是不是有点不太舒服啊？
3: 没有啊，我挺好的。
2: 你要是累了，你就先回去休息会儿。
3: 没事，马上算好。
2: 这个出来了。
5: 记着呢，
6: 就这样，知道了。
5: 哎，丹阳，丹阳。
3: 啊，
5: 晚上7:30一起听广播。
3: 好。

0: 个他怎么办的我死了，你敢在这儿杀了我？
1: 东西在哪儿？
0: 别那么着急，转过去了，想想怎么救我出去。我得拿这些东西换我的命。
1: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0: 雪狼不是无所不能吗？这是个教育。
1: 我怎么保证你不跟公安交代？
0: 玩个灯谜吧。二星一体，四肢八头。三天时间，你们要是找得到东西，算你们有本事。三天之后，要是还没救我出去，我就告诉公安一切。

0: 队长。
1: 嗯，红梅来了。
0: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你不约了丹阳吗？
1: 哎，我还想问你呢，他今天怎么魂不守舍的？
0: 你也发现了？
1: 啊，你说你们俩是不是又那个
0: 什么？我们俩什么又？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觉得他现在这样肯定有事瞒着咱们，我去问问。
1: 哎，不是什么事都要风风火火的，只要他在厂里就是安全的，他不说你问了也没有用。
0: 那怎么办呀？
1: 他要是出厂盯紧点。
0: 行，
1: 来听听这歌，可好听了。

0: 个叫徐文正的人。
1: 那个特务醒过来了吗？他跟你说的。
2: 啊，他是特务。
1: 你这个孩子，你看看，公安的找我去给特务治病，说明他们相信爸爸。可是你呢？你却不信爸爸。
2: 我没有。那个特务他说你不简单。
1: 爸爸当然不简单，爸爸把他给救醒了。但是孩子，要记住，坏人的话不可信。爸爸是个行医的，在爸爸眼里，所有的病人不分高低贵贱，救死扶伤嘛，这是医者的本分。

0: 我想先去趟图书馆，找个资料急用。是图书馆是吗？啊，好嘞。
1: 海康，你以为你的铅笔炸弹做得很精妙，我们就拿你一点办法没有吗？哟，还知道是铅笔炸弹？
0: 我突然想起来，你在这儿应该躺好几天了，怎么样？还舒服吗？谢谢政府对我的关心，所以只要我什么都不说，就还能舒舒服服在这儿躺着。
1: 我告诉你，你的同伙马三已经死了，你还指望雪狼和壁虎来救你？说，上线是谁？雪狼是谁？雪狼是一阵风，一个影子，是夜里站在你身后的黑白无常。
0: 我劝你，好好珍惜这第二次生命，抵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1: 我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第一次都没珍惜，我是个杀人犯啊，局长，招不招，都是一颗子弹的事儿。
2: 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时间跟你耗着。
3: 季专家，
4: 哎，罗馆长，
2: 你好，
4: 你好。

0: 上次那些资料对你有用吧？我呢又从省图拉了一张单子，看看您需要哪本，到时候啊，我帮您申请调阅。
1: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您先忙。哎。

0: 这真让你猜对了，他心里有鬼啊！咱把他扣下算了，让他这么跑来跑去的，别再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倒是要看看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哎，你去看看他刚才看的都什么书，我去跟着。
0: 好。

0: 这个技术专家还真以为能把我给耍了呢。
1: 还真会挑时候，那边特务刚醒，这边就给我找事儿。哎，你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没发现他有什么不对吗？
0: 倒没发现什么不正常的，就是特别紧张。
1: 这都整整一天了，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0: 这季专家捡小孩的飞机干嘛？
1: 去调查一下那个小孩。
0: 好。
2: 复兴路邮电局，二号电话机旁，五点整，

0: 家。
1: 不好意思啊，我有点急事儿。
2: 你打不打电话？
1: 马上，马上。
0: 在搞什么名堂？
1: 喂，
3: 季专家很准时啊，东西带了吗？
1: 你到底是谁？你绕来绕去的到底要干嘛？

0: 动静。
1: 这是火车送过来的。
0: 动静。
1: 我这天天来送货。
0: 报警。
2: 哎，谢谢啊。

0: 奔过来，有人给了小孩几块糖，让他扔的飞机。不过孩子年龄太小了，怎么都描述不清楚，到底是谁指使的？哦，对了，邮局他接的电话我也查过了，是长春路邮局打过来的。
1: 图书馆没什么异常，书店我也询问了，工作人员说那会儿都快下班了，店里就压根没几个人。

0: 哎，这都是火车上运过来的精密仪器啊，一定要慢，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来，注意点。来，给我。来，我跟你们打。
1: 好，全。
0: 哎，抬稳了，抬稳了，慢点。
2: 小心，小心，没事吧？
0: 脚砸了。
2: 没事吧？啊。
0: 哎，大夫，我这脚怎么样了？这还能开车吗？你这脚已经骨裂了，还得肿一段时间呢。别想着开车了啊，这伤筋动骨得一百天。一百天？哎呦，你说这个时候大家都在争分夺秒的忙，你说我怎么能歇着呢？你说，哎呀，你说这事闹的，
3: 先安心养着吧。
0: 啊，好，那没别的办法了。
3: 陆秘书，白慧，
4: 这么晚了，你怎么在长医院？啊，今天长医院要开个会，这还没到点儿呢。
3: 啊，
4: 我主要是想跟你道个歉。
3: 道歉？
4: 是，那天医保小组的事情，我问话问的有点不太礼貌，所以我想当面跟你道个歉。
3: 哦，对了，
4: 这是今年的新茶，拿回去给白大夫喝。
3: 哦，不，这个我不能收。 你的心意我领了，谢谢你。哎呀，
5: 你就拿着嘛，一点茶叶而已，就当是我们革命友谊。
3: 这个我真的不能收，特殊病房的患者还等着我去医护呢，我先走了。
6: 哎，
3: 他这都已经跑一天了，到底在等谁？
5: 我说红梅啊，我还是想说，咱直接把他带回去，咱问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3: 他故意把丁姐引开，用意已经很明确了。这个时候，就算我们把他抓过来，他也未必会说。更何况还会打草惊蛇。
5: 我倒是觉得他应该不是交接情报或者接头之类的。如果是交接情报的话，在邮局就完成了呀。
3: 现在不管怎么说，首要任务就是要保证他的安全。一旦有危险，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冲出去。对了，张阿水还在医院里，现在你们就先回去，我守在这儿。
5: 你一个人行吗？
3: 放心，没问题。
5: 去吧，注意安全。

0: 行，害怕了？你都这样了，我为什么要怕你？
1: 回去告诉你爸，他出卖了我，我不会放过他的。你敢？我这种人还有什么不敢的？ 我要让你看着你爸爸死在你面前，生气了？
0: 你现在都这样了，别想着害这个害那个了，公安早晚不会放过你的。

0: 哎呦，我这脚疼得厉害！别着急。
1: 慢点，
0: 哎，
1: 你呀，刚打完针，你先在这休息一下，需要观察半个小时。
0: 哎，好，好，好，
1: 你休息一下，慢点啊。
0: 哎，好，
1: 我给你拿药。
0: 哎，谢谢护士，
1: 没事儿。

0: 你好，同志，拿药。谢谢啊，
1: 。
2: 来俩烤地瓜。
3: 好。来。
2: 哎。陶红梅，你怎么在这儿？
4: 该我问你吧。
5: 怎么了？还不是那狗特务？你跟坏人置什么气啊？上次我说我拿针扎他，你还不让，要不？你去扎他两下。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光想着跟他置气了，都忘记给他量血压了。我去，他醒了。啊，那还是你去吧，去吧，去吧。
6: 珊珊，五号病房今儿都没开水了，可是归你管。
5: 哎，不是，你可真行你，你打壶开水的事你也指使人。以后你的事别找我啊，
6: 稀罕。

0: 所有人不要动，站在原地，保持安静。所有人不要动，保持安静。亮灯之后，确定好自己与身边人的位置。
1: 好，
0: 保持安静，保持安静。
2: 好。
0: 小张，小张，醒醒！所有人站在原地，不要动。

0: 谁？出来！白慧，
1: 我听说厂医院出事了，我来看看。
0: 陆秘书，专项组宣布，厂医院全面警戒，现在不准进出，请配合我们的工作。我是厂办秘书，我也不行吗？不行。
2: 停电的时候，你在一楼是吧？嗯，他当时也在，你什么时候来的？你们一直
3: 我就刚走到这儿，灯就灭了。我还想是不是线路的问题，我去看看。
2: 然后你们队长说不许动，我就没动。值班，嗯，
4: 就在值班室啊。
2: 值班室，周围的人位置有没有什么变化？
5: 是运输队的。
2: 怎么会在我们医院？
5: 我这不是给你们厂送货吗？伤了脚，然后这护士给我拿了药。
2: 哎，别动，你别动，肿着呢，我这鞋带儿不敢系。
5: 这不是拿了药吗？然后说要在这观察，我就在这缓一缓。刚才怎么回事啊？突然就停电了。
6: 是保险丝熔断了才导致的停电，
5: 这保险丝熔断就能导致全医院停电吗？
7: 不一定，我得查一下全院的电路。
5: 啊，
6: 好，那就麻烦霍师傅了。
5: 好，
6: 我陪您一块儿，咱尽快。
5: 好好。
6: 哎，
7: 队长。
6: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0: 看来他们是做了周密的计划，通过季丹阳把你和丁杰还有红梅调走，在设法让这医院停电，来谋杀张二水。迪特对我们的行动计划了如指掌，他们算得这么精密。我在想，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动向？
1: 你的意思是内部有问题？
0: 我现在呢，也只是个猜测。
2: 队长，
0: 红梅。
2: 白慧同志，你先不要紧张，我们呢就是问你点问题。你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在张阿水的房间里？我要给他量血压，然后突然就停电了。那你量血压为什么会躲在屏风后面？
3: 白慧，别紧张，我们只是想了解当时所有发生的情况，努力的回想一下当时你所有看到的、听到的所有事情、所有细节，尽量想。当时房间里断电后一片漆黑，我听到门口有声音。
4: 明楚吗？就知道你回来，雪狼派你来杀我还是救我的？
5: 二星一体48图，什么意思？
4: 看来你们还没找到东西，那就快救我出去！
5: 你少给我打人！
4: 当我傻了，说了也是个死，乖乖的救我出去。
3: 然后呢？别使那被你们嘴，东西到底在哪儿？
0: 说了我还能活吗？想杀我去，想杀我来呀、啊！
3: 我一动不敢动，整个人就傻那儿了。直到灯亮了，陈队长进来，我才敢。
0: 好，白虎同志。 你说的这些对我们很重要，但是我们仍然要做一个详细的调查，还请你配合。小张，带白慧同志在门口休息一下。
6: 是。

0: 断电时间一分钟多一点，这么短的时间，凶手肯定还在医院。
1: 队长，我觉得白慧现在太过紧张，我建议先调查其他人，让他休息一下。
0: 嗯，

0: 哎，对了，季专家那边怎么样？他没事吧？
1: 我给他放拘留室了。
0: 你把他关哪儿了？
2: 公安同志，我这一会儿还有事儿呢，明天早上还得一点上班。刚才你们这工作证也查了，我呀就是来医院看个病，开点药。你们现在把我们当犯人一样。
3: 别着急，先坐下，坐下。我们呀，什么时候也没说过你们是犯人。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在此期间啊，希望你们能全力配合。啊，
4: 公安同志，我一定配合。但你能不能给我们车队打个电话呀？我车还在你们厂呢，你现在不让我走，我就怕耽误运输队明天用车。
3: 放心，已经联系过你们厂了。啊，
0: 骆护士，你先坐这儿等一下。
3: 看一下。

0: 复兴路邮电局，二号电话机旁，五点整。喂，喂，
1: 记者，你要很准时啊。
0: 到底是谁？
1: 到新华书店美术书架的第二排找一本油画作品汇编，那里边告诉你下一步怎么办。
0: 你绕来绕，你绕来绕去到底要干嘛？
1: 你别跟我废话。谢大洋，我告诉你，你现在的一举一动我掌握得很清楚，安文山的小命在你手里呢。
2: 张局啊，那些资料我看了，确实是普希金的诗集，
3: 那是丹阳同志用来骗对方的。丹阳同志啊，虽然有些害怕，
2: 但绝不会做出违背原则的事情，他不会把真正机密的材料交出去的。
4: 我当然相信季丹阳了，但是特务能够精确地把照片和威胁信投放在季丹阳的房间，说明他们对厂里的情况是了如指掌的。
5: 这件事情能够发生在季丹阳身上，也会发生在别人身上。楚公，您一定要多加小心。
4: 另外，我会加强对专家组的保护的。
2: 理解，我理解。你放心吧，我会让我们的专家们注意的。
4: 嗯。其实，我们已经得到情报，敌特分子给了你一封威胁信，由于你不愿意向组织汇报又擅自行动，我们只能批准专项组对你进行保护与观察。
0: 对不起，张局长，我知道错了。
4: 敌人就是利用你跟安文山的这份情谊给你写威胁信的，如果你可以早点汇报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希望你吸取教训。关于安文山的近况，我一有消息就会告诉你。
0: 谢谢张局长。
4: 水滴工程是敌人的眼中钉，你们这些专家都是他们的目标，你们只有保护好自己才是对敌人最好的打击。红梅，送丹阳回灵武所吧。
6: 是。

0: 对不起。
1: 那封威胁信，还有照片，还有你伪造的数据，全都没收了。回去你也好好想想，到底有谁能进到你的房间。这个人不仅能进专家楼，而且还能进到你的房间把信放下，你不觉得这很可怕吗？

0: 二形一体，四肢八头，这到底在哪儿？
1: 队长，今天早上我去赏月附近又进行了一番搜索，一共两个发现。这个烟头和上次东山的一样，是同一种卷烟纸。这个刀呢也特别奇怪，磨得特别锋利，和张阿水尸体上的刀痕吻合，血型也一样。
0: 指纹他了吗？
1: 没有指纹，应该是做了手脚。
0: 这到底是什么刀？
2: 齐丹阳，最近这段时间你不要出场。
3: 这是陈东升要求的吗？
2: 这是我的要求。认真工作，别想其他。

0: 你去医院干什么了？公安同志，我这都说了一晚上了，我就是身体不舒服，去拿点药，然后碰到停电了吗？不是，
1: 我记得医院的配电盘是你修的。
2: 是我修的。我当时停电的时候还跟你们那个公安同志说来着，我说我去看看，但是不让我动啊。
0: 不是，这又什么问题吗？杜芳说。
2: 五号病房没开水，归我管，我就去打开水，然后就突然停电了。
3: 你在走廊配电盘附近还看到什么人？
1: 我没注意，真的。
3: 我是天刚黑的时候进厂的，给你们厂送货，我还帮着搬货来着，结果把脚给砸了，还是你们厂的工人把我送到厂医院的。
0: 您当时就诊的时候是哪位医生给您看的病？姓什么来着？姓，哦，姓葛，那护士都管他叫葛主任。之后呢？
2: 然后不就是我开了药，然后给我打了什么针，这护士非让我在走廊里观察。
0: 你在医院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或者可疑的迹象？
3: 医院不就是医生、护士、病号吗？没什么可疑的。哎，对了，我看见我们厂的那个陆秘书了。
0: 陆秘书，
3: 你说陆秘书出现在张阿水病房附近，他在干什么？这你们都不知道？陆秘书总来我们医院纠缠办会。骆珊珊同志，你应该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2: 我希望你陈述事实。事实就是陆城来找白慧呀。
3: 我当时坐在走廊里，我还想着，这脚坏了也没法开车了，这可怎么办呢？结果突然就停电了。
2: 停电之后，你有没有听到过什么奇怪的声音，或者是有人从你身边经过没有？
3: 灯一黑之后，就大家都乱了，就喊什么突然怎么没电了。
4: 找什么备用电什么的。队长，对不起，偏偏出事的时候我睡着了，我还是警惕性不够。嗨，
5: 你别自责了，你现在也有伤，也帮不上什么。可是
4: 张阿水死在厂里，死在厂医院，我这个保卫科科长，真是没法交代。
5: 这件事呢，也不能完全怪你。
4: 是我们中的敌人的计，啊，你熟悉咱们厂，你帮我看看，咱们厂医院上上下下都有谁抽这种手卷烟？放心吧，队长，我一定把他查出来。
5: 好，队长，这是法医出具的尸检报告，死者张阿水，致命伤颈部。 伤口长7公分，最深处达3.4公分，
6: 这是一刀划破了大动脉，一击毙命。

0: 这两个物证是今天一早我在产业医院附近搜到的。这把刀被磨得特别锋利，上面有血痕和死者的伤痕吻合，手卷烟和上次在东山发现的一致，可以判定是同一个人。
1: 红梅，你来介绍一下嫌疑人的情况。
2: 是。这三张图是老姜在亮灯之后根据每个人的位置绘制的位置图，这个是厂医院的剖面图，这两张是厂医院一层和二层的平面图。可以看到张阿水的病房是我们安排在了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那么当时在他病房周围的白慧，还有就是走廊的孙大夫，还有门口的守卫，
3: 其他的三个嫌疑人都有不在场的证明。
2: 而且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判断，凶手要在60秒的时间之内完成打晕守卫、跟张阿水对话，然后杀人、出逃等等这一系列动作。同时根据白慧的描述，他们两个的对话大概在30秒到40秒之间，也就是说凶手只有不到10秒的时间从自己的所在位置移动到张阿水的病房。我们来看一下，当时赖广润他其实离张阿水的病房并不远，但是他有脚伤，那么也就是说他从一层的这个位置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完成这一系列的动作，理论上来讲是有难度的。洛珊珊他离张阿水很近，但是他有杜芳的不在场证明，当时在那个时间他确实是给5号病房打水了。还有电工刘四毛，从剖面图上我们能够看到他离张阿水的病房物理距离比较远，实现起来难度比较大。而且根据电工室的霍师傅所说，这次不是配电盘的问题，而是其他地方短路造成的停电，具体的原因还在排查当中。
1: 也就是说这三个人都有完美的不在场的理由和证明。
2: 是。
1: 还有这三个人还偏偏都不抽烟。
4: 队长，是不是我们方向错了？
5: 队长，那接下来这三个人要怎么处理？
1: 放了，散会。
4: 是。
1: 红梅，你留一下。
2: 是。
6: 大家都知道，昨天晚上厂医院出现了一起恶性杀人事件，在专项组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大家都不能乱说。医保小组做如下调整：白慧暂停医保小组资格，恢复日期另请通知。另外，因为厂医院防范不严密，才让敌特势力有机可乘，经研究决定制定以下条款。第一，护士站严格执行签到制度，每个护士上下班都要按时签到。第二，护士的病历、护理记录、医生处方都要严格保留。
1: 我是在想白慧，她出现的时机实在是太巧合了。
2: 白慧，
1: 我已经暂停了她医保小组的资格，这件事情没调查清楚之前，她不能再接触专家组了。
2: 队长，我知道我们现在在怀疑白明翰，但是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就表明白慧也有问题啊。再说了，以他的身份如果真在病房动手脚也太明目张胆了。
1: 但是白慧当时出现的位置实在太蹊跷，现在对我们来说任何疑点都不能错过。水滴工程的重要性体现在专家上，所以说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2: 是。队长，基于之前对白慧的调查有过误会，我们这次是不是应该谨慎些？
1: 谨慎？除非他说的那个字谜我们能找到答案，否则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2: 队长，我觉得李光明和陆成也需要接受调查。
1: 说说你的看法。
2: 陆成虽然在停电之前就离开了厂医院，但是他出现的时机也很巧，说不定他是拿白慧做掩护呢。毕竟如果短路的问题跟之前定时炸弹一样有延时效果，那他的嫌疑也很大。
1: 李光明呢？
2: 李光明，首先他当时也在医院住院，另外誓师大会的事情他身上还有很多疑团没解开，也需要调查。
1: 陆成和李光明呢，我已经派丁杰、魏同斌调查了，白慧这边交给你。

0: 是。嗯，白慧能不能确定声音是谁的？
1: 他说那个声音比较嘶哑，我认为是故意位置。
2: 他们又说到了雪狼，看来这个雪狼啊，是敌特在卢门的最高指挥。
3: 根据白慧回忆，
2: 当阿水说的谜语是关键，是在被捕前还是在被捕后？如果是被捕后，他跟谁说？
4: 报告。
0: 啊，老姜来了。
5: 局长，
1: 老姜，
0: 来，你看看这把刀吧。
5: 这是画油画用的油画刀啊。
1: 油画。
3: 对。
6: 红梅姐，你们不会是在怀疑我吧？毕竟你是当事人，专项组向你了解情况也是正常的。你的线索对我们非常重要。另外，医保小组的事儿，你也理解。毕竟专项组要防患于未然嘛。
7: 我理解，我就是担心楚公的身体，他那颈椎刚治疗到一半。
6: 小慧，现在就咱们两个人，你跟我说实话，出事之前陆成为什么要找你？
7: 你知道了？这也要说吗？
6: 出什么事儿了？
7: 我是真拿他没办法，他老来医院找我。出事前他还要给我送茶叶，我没收。
6: 总去医院找你，为什么？
7: 这你还不明白啊？但是我对他们真没那个意思。
6: 啊。哎，那他后来去哪儿了？有跟你说吗？
7: 没有，我之后就去病房护理张阿水了。嗯。
6: 啊，我了解了，谢谢。你先回去休息吧。
7: 哎。

0: 回来了。
1: 啊。
0: 小慧。
1: 嗯。
0: 一晚上没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1: 饿了吧？我上去换身衣服就下来做饭。

0: 小慧，爸，进来吧。小慧，快吃饭吧，怎么？啊，不饿。快吃饭吧。这怎么了？
1: 爸，你救活的那个特务，在病房被杀了。啊？
0: 你们厂医院不是有公安在守卫吗？怎么还会出这个事儿呢？小慧，你昨天晚上没回来。 不会是跟这个事儿有关系吧？我为什么总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
1: 错？这什么意思啊？啊？当时你在哪儿啊？我当时就在病房里，我是第一个看见他被杀的人。啊？你在那个病房啊？孩子，吓坏了吧？
0: 这事怎么就让你给摊上了呢？你
1: 当时出事以后，谁在你身边呢？
0: 当时就我自己，但是昨天晚上是红梅姐他们陪着，他们把我留下是为了询问当时的情况。还好有人陪着就好啊。
1: 爸，
0: 嗯，
1: 他们可能是觉得我有问题，把我撤出医保小组了。
0: 这，哼，清者自清，咱们自己干干净净的，什么都不怕。
1: 撤出医保小组，我告诉你，这还是坏事变好事了呢。你在那干嘛？
0: 不是这样，我是觉得被人怀疑的滋味不好受。
1: 谁怀疑你？就他们吗？啊？你怕他们怀疑吗？
0: 爸，
1: 那个特务跟你是不是认识？他的命是我给救活的，他不认识我行吗？

0: 我不是说这个，是不是以前你们认识那个特务？他之前跟我说让我回来问问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徐文正的人，当时公安还在场。
1: 他让你回来问我认不认识徐文正
0: 啊？
1: 徐文正，咱们卢门这老人谁不知道徐文正啊？徐文正那是解放前在咱们这卢门是个大坏蛋，解放初期人民政府把他枪毙了，镇压了，哪是我一个人认识他，都认识他呀。我给徐文正过去还看过病的，能不认识他吗？怎么了孩子？是不是被吓得糊涂了，吓傻了？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不怕了啊，冷静冷静，镇定一下，爸爸给你把饭再热热，赶快出来吃饭好不好？嘿嘿，真是，哎呀。

0: 小刘啊，事情已经这样了，服从组织安排。到哪儿不是建设新中国呀？再说市政单位也是挺不错的，去了好好干啊。
1: 这边干的挺好，哪儿也不想去。
2: 小刘啊，
0: 哎，陆秘书，劝劝。
2: 小刘同志啊，怎么还不去劳工科报到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1: 爱给谁打电话打电话，我是哪儿也不去。
0: 陆秘书，小刘这思想有点想不通，心里不太平衡，没来由的，反正调走了。
3: 其实平时呢，小刘工作还是不错的。
2: 怎么能是没来由呢？他调到市政，是劳工科下的文件。
1: 不是陆秘书，我在咱们厂干了4年，也算是老职工了。说调走就调走，总有个原因吧。再加上这段时间流言蜚语那么多，说我有这个嫌疑那个嫌疑，我能走吗？人家怎么说我名声不要了吗？哎呀，
2: 你不要乱想，谁说你有嫌疑了？没人说吗？
1: 还没人说，那都知道了。我就不明白了，我上医院开点药，把我当嫌疑犯一样审了一晚上。不是陆秘书，当时你也去医院了，你怎么不调走啊？
2: 哎，这能是一回事吗？
1: 怎么不是一回事儿啊？哎，
0: 注意点，注意点。
2: 行了行了，你到底有没有嫌疑？人家专项组有答案。
1: 你说谁有问题啊？你说谁有问题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就不走了。
2: 刘四毛同志，我劝你不要闹情绪。我们就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
1: 那就一起搬啊！
2: 你这个人怎么油盐不进呢？你啊！你如果再这么闹情绪的话，恐怕你连陆政管理大队你都去不了了。
4: 为什么把你当回事？你心里没点数吗？
2: 就是希望你能堂堂正正的做人，明明白白的做事儿。
1: 行，陆秘书，我走。但是我告诉你，我记住一点，我记你一辈子。
0: 哎哎，小刘。
5: 大慧，你别想太多，其实我们大家都相信你是无辜的。
6: 谢谢葛主任，我现在只希望他们能早点抓到凶手，这样我就踏实了。
5: 出事之前，陆秘书是不是又找你了？
6: 是，他说要找我道歉，还说要送我茶叶，但是我没有收。
5: 没收就对了。大慧，你是个聪明姑娘，说话做事都很有分寸。哎呀，这个陆秘书啊，我们都看得出来他一直很喜欢你，也不停地在献殷勤，但是说实话，你们俩真不太

0: 我拿他只是当普通同事看待，可是他毕竟是厂办秘书，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也不好太冷淡。
1: 所以啊，你有没有想过，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才让陆秘书觉得他有希望呢？白慧，其实你也到了合适的年纪了，应该考虑找个男朋友了。
0: 我现在还不想考虑这些事儿。哎呀，
1: 该考虑就要考虑，听姐的，你的这些经历啊，姐姐以前都经历过。嗯，陆秘书不合适，不代表就没有别的好青年可以选择呀。哎，比如那个季专家，我看就不错。
0: 我们不可能，我们就是同事间的友情。
1: 其实我看得出来，季专家他非常关心你。你看，每次季专家来厂医院，他都拉着你聊天。你看他怎么没关心过洛珊珊和张玲他们呀？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心里有你。
0: 我还是想着先好好工作，不想那么早谈恋爱。
1: 百惠，你也别这么说。我看你们两个郎才女貌挺合适的，啊，真的。如果喜欢就主动追求，别到最后错过了，自己再后悔。你知道姐姐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结婚吗？

0: 红梅在哪？
1: 丁杰
0: 还看着呢。你说这帮特务们也会嫌麻烦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删。
1: 这是在隐藏身份，没有笔迹，咱们就无法通过笔迹来排查到这个人。我觉得呀，姬大英在接收到这封信之前，所有进出过专家楼的人，除了专家们，都得排查一遍。
0: 查过了。
1: 啊？
0: 这是名单，根据门卫的回忆，应该就是这些人，没什么遗漏。
1: 陆成？怎么哪儿都有他呀？
0: 咱们这个陆秘书哪儿都去，该说不说，就一个字儿，细。
1: 这刘四毛又是干嘛去？
0: 这不是咱们这个谢专家呀，要搞一个什么研究，然后设备功率啊太大，需要更换电线，就是这个刘四毛给换的。不过这个人呢，已经离开咱们厂了。
1: 离开了？去哪儿了？
0: 陆秘书知道这事儿以后啊，跟人事处开了个会，把他调到市政局的路灯处了。
1: 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没听陆成提过呀？
0: 这咱不也没说人家是嫌疑人吗？
1: 丁杰，通知市政保卫处，这个人继续留意。
0: 啊，

0: 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过一个人，可是我没有勇气，不敢表白。战乱的年代，各奔东西。后来就再也联系不上了。现在想想，我其实很后悔。既然喜欢，为什么就不敢主动追求呢？结果就错过了一辈子。白慧，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我偏偏就向着你吗？因为你跟我年轻的时候太像了。你这么善良，我真的不忍心看你受到伤害。白慧，听姐的话，我就是你的一面镜子，别像姐姐一样，在最好的年华错过了不该错过的人。
1: 齐丹阳，怎么了？
2: 我要出场。
1: 你现在非必要不能离场，干嘛去？
2: 去图书馆。

0: 要借书的话，我请骆馆长帮你。
1: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说了你现在不可以。
1: 我都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你们为什么把我关在厂里不让我出去啊？
0: 这是专项组的决定，而且毕竟现在厂医院的案子嫌疑人还没抓到呢，万一专家要出厂再遇到点什么事儿，我们也负不起责任。
1: 你什么意思？你们专项组是不是还把我当嫌疑人？
0: 我可没说，希望你配合工作。

0: 季专家，季专家，葛主任，来给手工做检查啊！是啊，这是白慧托我交给你的电影票。嗯，还给我这干嘛？医院的事，季专家也听说了吧？啊，白慧她最近心情不太好，这不，晚上我们厂里堂放电影，白慧呢？ 想找个人陪他一起去看，但同事们都因为医院的事都疏远他。为什么？哎，有苦难言啊。这不，他就想到你了，但是他自己不好意思，就让我交给你。行，我知道了，谢谢啊。
1: 不好意思，谢谢。哎，白慧。哎，
2: 季专家，你怎么在这儿？嗯。啊，你的票也是葛主任给的吧？
1: 是啊。不是你托葛云姐给我的吗？
2: 这葛云姐。
1: 怎么了？
2: 没什么，他可能是想让我们看一下。
1: 寂静的山林里怎么抓特务啊？哦，季专家，你看过这个电影吗？白慧啊，以后啊，不用专家长专家短的，我也不是什么专家，叫我丹阳就行。
2: 啊。
1: 哦，对了，我听说那个。
2: 医保小组的事儿了，你没什么事儿吧？没什么，就是希望他们能早点抓到凶手，就不用经常找我了解情况了。
1: 黄红梅还在怀疑你啊？没有，她真的就是了解情况。真没想到啊，一晚上能发生这么多事儿。咱们现在灵武所就跟堡垒一样，我想去图书馆借本书都不行。你想借什么书？我可以帮你。这事儿还真只有你能帮我。
2: 白慧啊，你能不能帮我去找找线索啊？这个是什么？
1: 这张字条上的17个字，都是从报纸和杂志上被剪下来的。你能不能帮我去找找看，看看是从哪本杂志、哪张报纸上剪下来的？
2: 这个怎么找啊？这就像大海捞针一样。
1: 很简单，能大量接触报纸、杂志的地方无非3个地方：邮局、书店、图书馆。而书店和邮局。
2: 上的杂志和报纸都是新的，被剪下来的可能性很小，而图书馆的阅览室大家可以随意翻阅，所以我想先从图书馆入手。
1: 做这个的是不是特务啊？很有可能，这上面的17个字有10个是铜版纸上剪下来的，7个是报纸上剪下来的，而只有杂志用的铜版纸最多，所以我想请你去图书馆的阅览室看看，看看哪些杂志上被剪下来了。
2: 这个游戏有意思，我一定帮你找到。红梅姐知道吗？
1: 被她知道，哪儿也去不成了。

0: 卢有顺，解放后潜伏在卢门的特务，被捕后举报有功，判刑6年。我们得到监狱部门的反应，说你有重要线索要举报。
1: 是，公安同志，狱警问我雪狼和壁虎的事情，我要检举揭发，我要戴罪立功。
2: 有改过自新的决心是好事。说说吧，你对雪狼和壁虎知道多少？
1: 雪狼我知道的不多，但我听说过他。以前我们的老大，不，我们这条线最大的特务厨子，雪豹徐文正，也让雪狼带来。
0: 见过雪狼吗？
1: 没有。雪狼这种人特别神秘，都说像风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他还无处不在。
0: 卢门惨案，他是主谋。
1: 是，就是他负责的。那时候国民党都兵败如山倒，谁还想干这种丧天良的事？可雪狼这人心狠手辣，非要杀被俘在小黑楼的共产党。
2: 壁虎这个代号知道吗？
1: 壁虎是雪狼献上的，是雪狼最忠心的走狗，而且壁虎这个人心狠手辣，我还听说他最善于使用一种特殊的三角形的刀，刀法极快，一刀下去不见血，人就倒了。等周围人反应过来，他已经不见了，反正传得挺深。
0: 小黑楼在哪儿？
1: 西关大街112号，现在的市图书馆。

0: 让我背着了吧？干嘛呢你？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爸看到你来了呗。七点整合的路，西侧台阶，别闹，不见不散，我都看见了。谁给你写的呀？啊？
1: 别乱说。是齐丹阳，
0: 他用这种方式给你写条子？啊？
1: 不是他给我写的，他让我找这些字是从哪个杂志剪下来的。
0: 什么意思啊？明白了，图书馆我熟，我帮你找。
2: 看看，见没见过这个刀？
3: 应该是，我听以前的兄弟说过，就是这种三角形的刀。
2: 壁虎，你见过吗？
4: 我也没见过。
5: 没见过，知道他这么多事儿。
3: 干这行业的原则，两条线上的人互不联系，是为了安全。再说卢门特务厉害的就这么几个，我都听说过。我还知道，这个壁虎以前是个中学老师。
5: 照片里的人，你看看，有认识的吗？

0: 这不是白大夫吗？你认识他？他以前给雪豹徐文正治过病。他是你们的人吗？这个不清楚。再想想。
1: 应该不是吧？再说我也不能冤枉好人啊！这我真不知道了。
2: 刘有顺，把你所有知道的，包括雪豹的详细情况，都写下来。是，是。我是吃人的小鬼。
3: 吓死了！你快点吧，还有七个字没找到呢。
2: 怎么这么多呀？什么时候弄完呀？哎，你说这人到处剪字组合句子，他直接写不就得了吗？
4: 周俊，
2: 你怎么知道？
4: 借阅卡上写着他名字呢。
5: 这都快闭馆了，怎么还看呢？

0: 爸，乐叔叔好。
1: 从小到大，我也没看你那么用功啊，是人家白慧想看的吧？我怎么了？我怎么就不能学习了？织女莫如父，父你要要求上进啊，我开心。<笑>啊，
0: 叔，我可以借走吗？可以，但是你赶快办结业，要下班了啊。
1: 好嘞，谢谢乐叔叔。
0: 啊，那我忙去了。
2: 哎呀，卢门这个天儿也是挺奇怪的啊，刚才还阳光明媚呢，这转眼下起来了。这雨啊下不长，一会儿就停了。嗯，要说这医术啊，我还是信你白大夫的。现在啊，厂里缺人手，我这脚的赶紧好起来。
3: 这还真不行，伤筋动骨一百天，这段时间啊，最好别碰车了。
2: 那可不行了啊。 现在可是关键时期啊，我可不能歇着。<笑>我听小慧说，厂医院出事的时候，你也在医院啊？可不是吗？这特务跑到医院里去把人家杀了，我被扣在仪器厂配合调查了一晚上。哎，小慧不是也接受调查了吗？她没事吧？
3: 配合调查，她能有什么事？你这不也好好的吗？<笑>
2: 是。
4: 你说这帮特务啊，跑到医院里去杀人，胆子太大了。哎呀，哎，对了，白大夫，前段时间我这个老家来封信，愣是找不着了。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 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5: 来单了，开单！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是不是上回我到你这儿来看病落你这儿了？
1: 亲妈
2: 啊，
3: 没看到我？不会吧？
4: 回来了！
0: 哎呀，小慧，冒这么大雨回来的？
4: 啊？
0: 车呢？走着回来的？
4: 没，半路下雨了，我路过傅伯伯家，车放他那儿了，撑伞回来的。
0: 聪明，
2: 下班了，小慧啊。
4: 赖叔叔，你脚恢复的怎么样？
2: 哦，好多了。你爸爸治得好，你看都消肿了。
5: 那真好。赖叔叔，你先坐着，爸，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忙了，一会儿下来做饭啊。
3: 忙忙忙，就你忙。
6: 这个犯人还真是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这油画刀就是壁虎的。
7: 现在总算是有点头绪，台湾的寇雪松、卢门的雪狼，再往下就是壁虎、张阿水，包括死去的马三这一条线，整条线的人都是他们所谓磐石行动的执行人。如果能够抓到壁虎，那就一定能找到雪狼。
6: 说的没错，
8: 但是卢门中学老师的范围可不小啊。
6: 就算大海捞针，我们也得找到线索。这壁虎当时一定就在医院，所以我们一定要集中力量，从当时在医院的人里找到突破口。
7: 是。
8: 根据卢有顺的交代，徐文正的手下应该是被一网打尽了，但是只有一个漏网之鱼。
6: 鬼枭？
8: 对，就是鬼枭。

0: 小慧。
1: 哎。
0: 小慧。
1: 进来。
2: 哎呀，饭都做好了，也不吃饭呢啊！一回来就躲在这里干什么呢？又在这儿，
3: 快快快！我不饿吧？
2: 嘿，你这是忙什么呢？
3: 我在找字呢。
2: 找什么字？
3: 爸，我跟你说，你别告诉别人啊。
2: 嗯。
3: 我在帮季专家抓特务。
0: 特务。

0: 小慧，你怎么就不听爸爸的话呢？啊！
1: 爸爸不是告诉过你吗？离这种事远点儿，没有记性啊！上次特务到咱们家院子里挟持你那个事儿，你都忘了吗？他们能在医院里当着你的面杀人，这是闹着玩的吗？不要再碰这种东西，我都说过的嘛！你怎么
2: 了？

0: 哎呀，知道了，就这一次啊，就这一次。哼！哎呀，人家呢，这不撞南墙不回头，你呀，就是撞了南墙还不回头。哼！行了行了，快吃饭吧。啊，知道了。哎呀，你这，赶快赶快。
1: 你看呀，这上面是一个筷子，这筷子的这一端呢，拴了一个有形的铁丝，这下面这个瓶子增加了这簇的重量。这根棉线把这筷子这一头关键是这个香头，当这个香头燃到这个棉线时，它就会把这个棉绳啊拉断，然后把这个铁丝就打在这擦布里边，砸出一段路。
2: 啊，这是杠杆原理。谢谢你啊，胡师傅。
3: 这帮特务，他们还真敢想。你们忙，我先走了啊。好，谢谢您，
4: 辛苦了。
3: 哎，这是个定时期，啊，停电前都有谁在附近？陆程在，还有白慧。但是白慧说了，当天他之所以在，是因为陆程一定要在这儿给他查夜。
4: 我觉得呀，如果考虑到延时问题，那在这整个时间段之内，医院所有人都值得怀疑。这的确是个难题。董斌，嗯，教育案发现场，在场医院的所有人的档案，同时重点排查在此之前都有谁当过中学老师。
5: 是。嗯。
3: 白慧，
5: 啊，红梅姐。 你来专家楼干嘛了？哦，等人给个东西，给东西，我帮你。啊，不用。是这个？怎么还藏着呢？啊，我看看。杂志。给谁的？
6: 季丹阳。
5: 季丹阳，你们俩有事瞒着我是吧？没有没有没有。有事儿啊？
6: 不让你去图书馆，知道找白慧，又能耐啊。解释一下，这张纸条为什么不上交？
5: 那天在图书馆，随手放兜里了，后来洗衣服了才找到。
6: 骗谁呢？
5: 真的。
6: 故意的是吧？是又怎么样？你们想知道特务是谁，我比你们更想知道。他们现在在拿我师兄安文善的命来要挟我，你说我还能怎么办？
4: 你应该相信公安。发生这么大事儿，你配合特务在外面搞调虎离山，白慧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你们两个现在已经够麻烦了，不要。
6: 你就直说，你是怀疑我还是怀疑白慧？
4: 我都怀疑。真相出来之前，请你服从命令。
7: 纸条杂志没收。队长，这陆程咱都查了两段了。陆程的父亲和咱们韩厂长是战友，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掩护韩厂长，他牺牲了。韩厂长为了感恩，就把陆程带大，送他上大学。在大学里呢，陆程各科也是十分的优秀。毕了业，韩厂长就把他留在身边，当了这个厂办秘书。
8: 陆程在工作中也是十分的积极认真，大活小活都抢着干，事无巨细。
9: 李光明那边呢？
10: 李科长从档案上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在张阿水出事之前啊，李光明就一直在住院，就没出过这个厂医院大门。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就说明有人跟他内外勾结。不过李科长那段时间确实没有跟任何人接触过。
9: 这个张阿水醒来之后，一定跟谁说过什么谜语，不然这壁虎怎么知道？内部没有线索。 就从这个壁虎下手，这些档案都是我跟市教委开会之后筛选出来的。解放前后的老师都在这里面，尤其是能跟灵武研究所挂钩的，都得重点排查。
7: 是。

0: 哦，我明白了。看来调查季丹阳出场这件事情，有人抢在你前面喽。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季丹阳都让白慧去查这个字条来源了，我还能不知道？
1: 哎，你就说说这季丹阳啊，之前隐瞒要挟信就算了，这次还隐瞒特务给他留的字条，然后还让白慧去查来源。再说这白慧啊，他自己身上的事儿还没弄明白呢，还帮季丹阳去查这字条的来源。我就说这俩人都应该拉出去练练，就是缺练。
0: 跟谁练啊？
1: 你。
0: 好，我可没这个胆儿。这样，我回头说说他俩。哎，这季丹阳是不是又有什么新发现了？
1: 那季丹阳发现这上面的字全是从杂志上抠下来的，白慧只找到一半。
0: 这哪来的杂志？
1: 市图书馆。
0: 市图书馆，既然有了思路，就照这个线索继续挖下去。哎，我给你接杯水，消消气儿啊。
2: 丹阳，
0: 哎，
2: 对不起啊，我把你那张纸条给红梅姐了。
0: 我都知道了，他们没为难你吧？
2: 没有，我了解红梅姐的性格。
0: 有什么新发现吗？
2: 那张纸条我找到了一半的字，我发现都是在一些美术杂志上。
0: 也算是给庞红梅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破案思路。
2: 我还有一些发现，那些美术杂志都有一个共同的借阅人，叫周俊。
0: 周俊。美术方面的杂志。
2: 丹阳，丹阳，我说错什么了吗？
0: 啊，没有，谢谢。
2: 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好还是交给红梅姐他们专项组去办吧，这毕竟……
0: 白慧，能麻烦你再帮我一个忙吗？
2: 什么叫麻烦呀？你能信任我就很好了，你说吧。
0: 去新华书店帮我找一本书。周俊，进。
3: 丹阳。
0: 啊，喜欢。
3: 怎么突然对油画感兴趣了呢？
0: 哦，也不是什么感兴趣，就是随便看看。哎，你来的正好。你觉得这幅油画怎么样？
3: 还好吧，油画讲究的是形光色，不过我认为只要是生动充满感情的作品都是好画。
0: 你还懂这些啊？
3: 皮毛而已。丹阳，你放松好了吗？笔记本呢？咱们今天再翻译午宴。
0: 好。
4: 哎呀，红梅，我这还有一堆任务没去做呢，我真没时间跟你在这玩拼字游戏啊。
1: 这也是任务啊。我跟你说，你就把这些字当做特务来找，知道吗？哎，来看看看。北这儿是不是这个？
4: 哎，红梅，你是不是忘了咱们公安的身份了？一会儿实在不行啊，我跟馆长申请的，咱把这些资料咱带回去查吗？
1: 就17个字，这都找了一半了，抓紧吧你，快点。
5: 打死
1: 啊，
5: 你这样看，
1: 哎，
5: 把这些读者好好的都尽快整理好啊，都
1: 吃
5: 了。好，
1: 周俊，又是他。
4: 没想到这个图书馆还有这么一位忠实的读者呢。
1: 看日期，这是誓师大会之前借阅的。陆馆长，
5: 陆馆，
1: 麻烦您，我想跟您借阅一下最近一个月来到图书馆的所有人员登记信息，我们想带走调查。
6: 啊，可以。不过呀，你们查阅完以后啊，尽快还回，因为我们管理呢要留底备案。
1: 没问题。
6: 好。
1: 誓师大会之前，这个叫周俊的人在借阅室登记过7次。

0: 但是后来就没有记录了。根据我的判断，很有可能这个人用的只是周俊的笔名。队长，这个是这一个月借阅室的所有人员登记名单，但是因为人数太多，我们现在需要时间排查有难度。
1: 这样，我去请示市局，派人员增援，从借阅频率最高的人开始来排查。
0: 对了，还有一个发现，这个周俊。 最常看的是美术类的杂志，在相关书籍的借阅卡上也都有他的名字。美术类杂志。所以我怀疑，如果这个人真的是杀害张阿水的庇护，有没有可能是美术教师？
2: 找到这个人，就是重大突破。
3: 进，
4: 好，丹阳来了。
0: 怎么？
3: 又要出场？西川油画作品汇编，我想你应该有了新的发现。
5: 第53页，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庞红梅说过要我相信你们，所以这件事情我以后不会再参与。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不要再怀疑白辉。
6: 周俊，他怎么知道的？至少这个证据链是对上的。《河堤录》，作者应该是个本地人。
0: 嗯，
6: 能够收编入册，可见画工很厉害。你别说，他这个画还真有点那个。
0: 法国印象派大师雷诺阿的画风。哎，
6: 跟你一比怎么样？哎呀，我油画不行，还没入门呢。
0: 老将净谦虚。
6: 嗯，哎，我觉得他这幅画的结构有点问题。你看，他这个房子在这个位置上好像不太合适。
0: 但是据我们了解，这个死去的贾周俊根本不会画画。
6: 嗯，
0: 而且我也调查了，
6: 嗯，
0: 杂志社说。
6: 这个人啊，一直就没收过稿费，邮寄地址也是假的。你说他一定要顶着一个假身份，还要不断的发表作品，这是为什么？他肯定是很在乎主流美术界对他的看法。我觉得他肯定是个画痴。
0: 画痴？
6: 嗯。
0: 隐藏于黑暗的人，却幻想着用画笔来雕刻光明，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很悲剧？
3: 局长。
0: 我已经让郭局调查全市中小学近10年来所有的美术老师了，我也建议让有关单位尽快举办一场油画大赛。你们说那个贾周俊会不会来参加？

0: 报告。
1: 进。
2: 报告主任，白明翰接到了壁虎的信，却说没看见，分别至此地无银三百两，说明此人就是鬼相。
1: 鬼枭，我虽然没有见过这个人，但我能感觉到他是个有本事的人，不然当年徐文正也不会如此重用他。而且在我看来，这个鬼枭未必比你的徐老差。
2: 主任的意思是，
1: 雪狼能在守卫森严中杀掉张阿水，他的能力我是很欣赏，但你可以换个角度想想，如果让雪狼跟鬼枭联手，那盘石行动何愁不成呢？再说，在共党眼里，他们都是些不干净的人，他们也没有机会做一个安安稳稳的平头百姓。你告诉他，只要他肯出山，要什么给什么。
3: 是。
4: 哎，邓阳，坐一起吃。不了，我还是去张家用餐区吃饭吧。

0: 不愿意看见我呗，怕我再给人家当成嫌疑犯。
1: 反正已经被怀疑了，不妨你们再大大方方的怀疑我，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0: 季大专家，麻烦你也理解一下，这是我工作，别一天到晚跟受了多大委屈似的。我受委屈我跟谁说呀？
2: 我是希望你有的时候看待问题能够换一个角度，也许会有新的发现。
0: 嗯，您厉害，谢谢您。
3: 这生闷气吃饭对肠胃不好。哎，丹阳，你那本西川油画作品汇编可是帮了我们大忙，说说怎么想的。
2: 很简单，威胁信和纸条上的字基本都是杂志上铜版纸剪下来的，能看到这么多杂志的地方除了图书馆就是书店。
0: 看我干嘛？
3: 你看看人家科学家的脑袋就是不一样啊，想问题就会从多个角度出发，就会有新的发现，是不是？
0: 是，我说他厉害了。
3: 哎，丹阳，有个谜语的问题呢，想问问你。二形一体，四肢八头，这个谜底是什么？
2: 打什么？字、动物还是什么？
0: 自己猜啊。
2: 这让我怎么猜啊？哎，谢文，陈队长刚才给我猜了一个字谜，我不懂，你帮我想想。
4: 什么谜语？
3: 二形一体，四肢八头。
4: 应该是打一个字吧。
3: 什么字？
4: 我想，我知道答案了。
0: 啊？井。
2: 四肢八头，还真是井字啊。
4: 怎么忽然开始玩字谜了？
3: 啊，嗨，这不是红梅给我出难题吗？我这榆木疙瘩脑袋呀，可转不过这个。哎，我问问两位专家，一个擅长绘画的人，他能有什么特点？
2: 我外行。
4: 我觉得是观察。
0: 观察？那我天天观察，我不会画画啊。
3: 这证明你观察的能力还不够，还要多学习。
0: 那人也不能太完美吧，对吧？队长，哎，你说贺专家可以啊，这都能让他猜出来。
3: 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个答案，一定不能让特务抢了先。
0: 是。
3: 你们俩过来。
5: 好嘞，队长。
3: 队长。张阿水的住所、出入过的地方，所有亲朋好友，只要能跟张阿水有联系上的，哪里有井给我查哪里。还记得我跟你们说过的字谜吗？二形一体，四肢八头，答案就是井。我现在不管是水井、天井、管道井、人名、地名，只要能跟这个井联系上，哪里有井给我查哪里。敌人现在也知道这个答案，我们一定要抢在敌人前面。
6: 是。
7: 单元体内最大拉应力适用于广义互合定律，最后求出值。这个范围安师兄跟我说起过，不过还只是他的猜想，还没有得出结论。
4: 这个结论由我们来确定。祝贺你，终于把你师兄的笔记本翻译成了。
7: 这十几天给我的感觉啊，就像跟安师兄在实验室里待了几个月一样。
4: 终于翻译完了，有了这个东西，我们心里也就有底了。哎，丹阳，咱们是不是要庆祝一下？
8: 西文，庆祝什么？
4: 丹阳终于把安文山的笔记本翻译成功了。
8: 真的？
9: 真的呀！
8: 祝贺你啊，丹阳！
9: 恭喜恭喜恭喜，快到了。
10: 来了。嗯，来了。
8: 白大夫，
10: 你是哪一个？
8: 我听人说您这儿收草药，我是来给你送药的。
10: 这药是你采的吗？
8: 啊。
10: 这过了中午了，这药都烂了，还能用吗？

0: 这点药啊，您看着给就成，家里有点揭不开锅了。哦，哦，这个药我要了，我给你拿钱。啊，哎，哎，哎，哎，
1: 谢谢白大夫。
0: 哎，这个筐啊。
1: 哦，下次来送药的时候取。
0: 哦，
1: 白大夫。
0: 嗯。
1: 筐底下有你要的药。

0: 是。
1: 爸。哎。爸。哎。爸。哎。怎么坐这儿了？
2: 歇会儿。
1: 这你这采药去了？
2: 没有，不是人家给送来的吗？
1: 你站上
2: 去。哎呀，行了行了。刚下班多累呀，好好歇着。
1: 这活哪能让你自己干呢？哎、
2: 你刚下班呢，行了，我自己来吧，自己来吧，好好歇着吧。哎呀，行了，快快快去吧，休息吧啊。
1: 那我做饭去了啊。
2: 好。

这马三死以后啊，家被封了，也就没人敢进来了。这张阿水啊，可真够敢想的。

0: 会议记录，五次会议的重要记录都被特务给拿到了。如果不是我们及时发现，那么这些记录传到台湾的话，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1: 作为队长，发生这么严重的泄密事件，我有责任，请求处分。
0: 我现在要的不是你的检讨，而是解决方案。
2: 是，
3: 老师，
2: 通过张阿水的死可以确定，我们场内是有内鬼的。现在看来，能够接触到会议纪要的人，职位应该不低。出现这么大的泄露事件。
4: 是我们工作的失误，我建议你们下一步的思路可以从水滴工程的下一个工作重点来展开，还有一定要做好专家组的保卫工作。
5: 是。
6: 红梅，小点声。
7: 队长，这大大小小的会议室都检查过了，没发现窃听器。 咱们几乎是24小时有人在巡逻。
6: 我在想啊，就算敌人装了窃听设备，可是我们这儿没有电源，怎么做到了这么长时间监听？
8: 别忘了还有铅笔炸弹，在医院的时候，他们如何弄断电路的？没有他们不敢想的。队长，这什么发现也没有，这四面墙都是建厂的时候就盖的，那特务总不会在那个时候就提前做了手脚吧？
9: 队长，
10: 查怎么样？
9: 经过统计，特务一共记录了五次。

0: 次会议，每次都参加的有咱们韩厂长、韩书记、朱副厂长、总务处、后勤处的处长，以及楚工和专家组的成员。参加四次的有呢，咱们厂办的陆秘书和人事科的冯科长。
1: 陆秘书，又有他。
2: 缺席的这一次，他干什么去了？
3: 他去厂医院了。
2: 厂医院？
1: 李光明呢？
3: 李光明只参加过一次会议。
1: 一次？
0: 这李科长可能对科研上的事儿不感兴趣吧。队长，我一直不明白，这么重要的会议记录，这特务怎么会放在张阿水那儿呢？
2: 这一个个的谜团都得捋清楚查清楚。哦，对了，白慧这次并没有说谎，他要是没有知道这个谜团的话，这次我们损失可就大了。这样，我建议让他回医保小组。
1: 队长，这事儿你最好自己跟他说。另外，我想请示一下，下一步我想测试一下路程。
2: 好。
4: 陆秘书你好。
5: 哎，你好。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陆秘书。
5: 哎，韩公安。
1: 啊。
5: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找韩厂长，结果他不在。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啊，
5: 厂长去市里开会去了，下午三四点才能回来呢。你有事儿啊？
1: 这，啊。是有个急事儿，这不张阿水的初步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想请他过目。
5: 有发现了，太好了。要不我帮你转交，
1: 可以吗？
5: 可以啊。
1: 那行，这事儿我就拜托你了，你可得亲手帮我交给他。
5: 好嘞，放心吧，那我去了啊。
1: 白慧，
6: 红梅姐，你先回去吧。
1: 吃完了，
6: 哎，你过来，我跟你说事儿。红梅姐，我能不能把我熬的中药给楚工送去？
1: 什么药？
6: 羌活胜湿汤，是治疗楚工风湿性关节炎的。
1: 行，记得啊，去专项组报备，这流程不能少。
6: 我知道，谢谢红梅姐。
1: 你是不是最近没休息好？
6: 怎么了？
1: 脸色那么差。我跟你讲，睡前什么都别想，你就拿热水泡泡脚，绝对好。
4: 哟哟哟，红梅，你一公安建议人泡脚。你们俩谁才是中医啊？
1: 有问题吗？
4: 不是，你想想，你一公安让中医泡脚，
6: 季专家，别这么说我红梅姐，她是在关心我。
4: 白慧，我这是在帮你啊。
6: 你哪是在帮我呀？我看你就是在嘲笑我。红梅姐说的一点错都没有，用热水泡脚助睡眠。
4: 不是，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们俩，打饭去吧。
1: 不是，你要是饿你就去排队，谁拦着你了？
6: 是啊，那你去排，没人拦你。
4: 你们俩什么时候成一波了？
6: 我们俩本来就是一波的，而且我们两个还认了亲姐妹呢，
1: 而且还收到了很特别的礼物。你没有？
6: 其实也没有那么特别了，那就是一个金红石手串，
1: 那也是有意义的。
4: 等等，金红石，
7: 物归原主。
1: 韩厂长，现在还在秘密调查的阶段，希望您不要介意我们用这种方式。
7: 我非常理解，发生了这么多事儿，肯定是我们仪器厂内部出了问题，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只要能把潜伏的特务挖出来，我全力配合。
1: 我也代表专项组感谢您的支持。
7: 但陆程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他这个人呢有点小毛病，但根红苗正。他父亲啊是当年战斗英雄，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掩护我们牺牲了。陆程从小到大的成长我也基本都看在眼里。
1: 好，我了解了，那我先走了。厂长
7: 好。这个陆程啊。
8: 请进。哟，季专家。
9: 哎，
8: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9: 韩厂长，是这样，今天上午啊我跟郭硕去了一趟西苑老厂房
8: 啊，
9: 我们有个新的计划，想把这个实验水池建在那儿。
8: 那个厂房可够破旧的，要用的话得大修啊。
10: 楚工觉得改造厂房更经济，当然离专家组也近吧，方便研究。
8: 哦，来来来来，请坐，咱们好好合计合计。来来来，
0: 队长，没有动过的痕迹。
1: 有没有可能是动过，但是被恢复了？
2: 不可能，这是档案室楼。

0: 江座的风口有独特的案情。
1: 队长，我去市局技术科查过了，上面没有陆秘书的指纹。
2: 得，白忙活了。
1: 会不会是我们怀疑错了？
3: 不能因为这一次的测试就认为我们的方向是错的。

0: 厂长，您要的文件。厂长，因为咱们厂马上就要扩建，这新来的职工陆续就要到了。为了水利工程，咱们厂增加了上百号人。档案工作是不是需要我？新来的人不都通过了原籍原厂的审查吗？这事儿交给人事科和保卫科就行了。好嘞，我记一下。
1: 那厂长，那新来职工的安置工作是不是要我去？
0: 不用你，让总务处的老苏安排。这些小事儿不用你插手。
1: 厂长，那我最近干什么呀？
0: 可以和新来的职工报到，我还有事儿，其他的回头再说。

0: 谁啊？
1: 是我，季丹阳。
0: 什么事儿啊？
1: 先开门。
0: 就那儿说吧，忙着呢。
1: 门口说不清楚啊。
0: 你等一下啊。什么事儿啊？
1: 就在这儿说啊。
0: 那你进来吧。
2: 嚯，这房间真够乱的。
0: 用你管。搭把手。
2: 啊？哦。
0: 拿住了啊。
2: 嚯，你洗床单是不是就过过水啊？
0: 你洗床单不过水啊？
2: 你稍微用用肥皂成吗？你也太节约了吧。
0: 少废话，说什么事儿
2: 啊？是这样，
0: 哎，我跟你讲，你要是想出场，你呢要到专项组报备，好吧？啊，
2: 我不出场，就一点小事儿。
0: 小事儿？什么小事儿？别停啊。
2: 哎，是这样，那个白慧的手串，这个手串可能对我们水滴工程有大帮助。
0: 一个手串能对水滴工程有什么帮助？你不会是看上人家白慧给我那手串了吧？
2: 什么呀，我说认真的，那个手串很有可能解决我们水滴工程一个大麻烦。
0: 一个手串怎么着？不戴手串不会工作？
2: 哎，做研究。
0: 哦，研究。这手串能做什么研究啊？
2: 他，我说了你也不懂啊。
0: 你说说呀。
2: 行，这个手串它有可能是金红石，金红石里的主要成分它是二氧化钛，二氧化钛又能提炼出钛金属，那钛金属就解决了我们水滴工程潜艇的一个重要材料。这么说你能懂了吧？你不懂吧？拿来吧。
0: 哎，不是，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
2: 行行行，你就借我用一下吧，一粒就行。
0: 这还差不多。就一粒啊。
2: 哎，一粒就够了。
3: 这个是金红石啊，这可是提取钛的重要的矿物。经过分析啊，这种的二氧化钛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4: 楚工啊，这次可比我们上次在东山找到样本含钛量高出太多。要不然我们再去趟东山。
5: 安文山也

0: 在研究里重提了钛金属对潜水艇外壳的重要性。
1: 嗯，太阳，这金工石哪儿找的？再多找一点，咱们得做提纯试验，以便掌握试验数据啊。
2: 不是，还要啊？
1: 啊，

0: 又想病。我还以为白大夫不会来赴约了呢，
1: 一直找我看病，是有意而为之吧？
2: 你说呢？鬼霄，
1: 鬼霄，鬼霄9年前就死了。
2: 有的人死了是真的死了，有的人死了还可以复生。白大夫属于后者。
0: 我这在这儿很长时间都没有钓上鱼了，这还有一副杆子。
2: 白大夫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来钓？
1: 找我来不单单是钓鱼吧？
2: 就是钓鱼啊，钓水利工程这条大鱼。
1: 你这钓不着鱼，鱼不会咬你钩的。
2: 何以见得？
1: 你这鱼饵已经放的时间太长了，泡的腐烂发臭了。除非那鱼是个傻瓜，
2: 那也许我
1: 反而更愚蠢。
0: 我的自信来源于你啊，咱们一起一定能够钓上一条大鱼。
1: 没那个兴趣自己钓呗，啊！
0: 你会感兴趣的，
2: 至少白慧，哦，当然还包括你，今后可以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
1: 我提醒你，你们要敢打我女儿的主意，你信不信？我能把你们一锅都毁了。
2: 白大夫，你想哪儿去了？我只是想跟你一起钓鱼而已。
3: 白大夫，你要是不愿意跟我一起钓鱼，帮我弄一点鱼饵可以吧？
1: 我要拒绝。
2: 那你跟白慧今后的日子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

0: 好，把这几个文件放档案室去。
1: 是。李科长。
0: 哎。
2: 报告。
0: 李光明。哎，你怎么回来了？伤好了？
2: 基本上全好了。队长，李光明请求归队。
0: 你就别骗我了。医务处的葛主任都给我打过电话了，说你一周之后才能出院，现在赶紧回去把伤彻底养好。
2: 队长，我真的全好了，你看我现在连拐杖都不用了。再说他们都那么忙，我能躺得住吗？你就给我安排任务吧。
0: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这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2: 队长，我真的好了，再住院我就得转院，转精神病院去。
0: 看来你这次的态度很坚决吗？
2: 轻伤不下火线，你就给我安排任务吧。
0: 好，正好这次水滴工程从全省甚至外省调集了一批技术骨干和优秀的工人，百十号人，这次政审工作交给你了，注意要劳逸结合。
2: 是。啊，对了，队长，张阿水的案子有眉目了吗？之后有大行动一定要带上我。
0: 哎，放心吧，拦不下你，去吧。

0: 哎呀，你就让我进去吧，我是真的有事找你商量。
1: 我都说了，不行就是不行，要有事儿就在这儿说。
0: 那我杵的，哎，陈队长，你头怎么了？
1: 哎，你怎么还硬闯啊？说吧，什么事儿？
2: 事儿他就……哎，柜子怎么歪了？
1: 我刚才找东西来着，怎么了？
3: 红梅啊，你这房间也挺乱的，我帮你重新布局，重新给你设计设计，怎么样？
1: 你没事吧，季丹阳同志？这是我的房间，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3: 红梅啊，我是真的很想帮你，这好同志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对不对？一个好的房间布局对生理和心理上真的非常的重要。你比如说啊，这柜子放在这儿，它挡光，挡光呢它就会让你心情不好，心情变得很糟糕，就会让你的反应灵敏度变得迟缓，那就会带来什么后果？会影响你执行任务。
1: 停，你今儿想收拾是吧？请。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我那衣服是刚洗的，你别给我弄脏了。
3: 放心吧。
1: 这柜子里都是重要的资料，小心点。

0: 郝梅同志，郝梅，过来搭把手呗。
1: 这不是你要搬的吗？
0: 这不人多力量大吗？团结就是力量。来，
1: 没事儿给自己找事儿，说的就是你这种人。
0: 是是是。
1: 往哪儿搬？
0: 这儿。
1: 来，使劲啊！一二三。你倒是用劲儿啊！
0: 我用了。
1: 一二三，走。
0: 来，疼疼疼疼疼疼疼！
1: 怎么了？
0: 我踢脚了。
1: 啊，我抬一下，你出来，慢点啊。
0: 哎呦，
1: 没事吧？
0: 啊，没事儿。
1: 没事，把这个往里再推一下。
0: 啊，
1: 来，使点劲儿啊！你这不行。哎，好。哎，行了吧？
0: 啊，
1: 没啥要收拾的了吧？哎，没事吧？
0: 没事儿。
1: 没事儿就走吧。
2: 哎，你要说没事儿吧，还有还真有点事儿。你看你这个房间啊，你它脏到不脏的就是乱，一看就是你平时非常热爱工作，没有时间打扫。但是有我呀，我擅长就是把无序的事情变得非常的有序。
0: 我来。
1: 哎，
3: 看一下啊，
4: 李林登。
3: 啊，那我不，我让你签，你再签。
4: 去那边找。
3: 来，在这儿签字。
4: 辛苦了啊。
3: 行，签字。好，
4: 来，下一位。
5: 杨德山，车工是吧？
6: 是。
5: 啊，您在这签个字。好嘞，您这边请。
6: 来，
3: 杨师傅，
6: 哎，
3: 这是您的出入证，之后进出仪器厂都要用这个了。啊，对了，您的行李和工具待会儿要检查一下。
6: 啊？还要检查行李？
3: 杨师傅都请理解，那个都为了
6: 工作需要。啊，好，
3: 杨师傅这边请。
4: 来，下一位，刘铁军。
7: 你看，这才是一个女同志的宿舍应该有的面貌。
1: 嗯，不错。哎，要是白慧的房间，你是不是也这么帮忙收拾？
7: 她那屋哪用打扫啊？那肯定是干净的，像清澈的泉水一样。
1: 哦，这么听起来是去过，
7: 那还用去吗？那人家是护士，那护士的房间不都得干干净净的呀？
1: 到底找我什么事儿？
7: 嗯，

0: 你这拦都拦不住来给我打扫房间，不像你忌惮阳。
1: 哎呀，要么说是公安还是公安。行，那我就不瞒你了，你那手串借我用一下呗。
0: 不是给你了吗？
1: 不够用啊，这一粒哪够啊。
0: 还在吧那里？
1: 在实验室呢。哎，我跟你讲，这个手串啊真的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0: 一个数学家要研究什么金属？
1: 这专家组又不只有我一个人。谢谢啊。
0: 完璧归赵。
1: 放心，保证完璧归赵。完璧归赵啊。这一串手链就提炼这么点儿啊？
2: 我们用 Crow 法提炼出一部分，但是这点量远远不够。
1: Crow 法？
3: Crow 法是1940年发明的，但是这种办法成本太高，还原效率太低，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好办法。
1: 好在实验用量也不大，够用就行。
3: 你那串金红石从哪里来的？能不能再找点过来？
1: 你们还有多少啊？
2: 当然越多越好。

0: 大娘，你找我？
1: 你送我爬坡没那个手串是在哪买的？
0: 那个不是买的，怎么了？
1: 是这样，我们现在急需西红柿，从哪儿能弄到那东西啊？
0: 那个是我爸当年上东山采药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后来找人打磨的。
1: 东山？
0: 啊，
1: 那你知道东山具体哪儿吗？
0: 这个我不知道，回头我帮你去问问吧。
1: 啊，确实比较急。
0: 那这样，我今天下班回家就帮你问。
1: 行。

0: 董事，怎么了？我这待会儿还要工作呢。
1: 对啊，
2: 你可算来了。
0: 怎么了？
2: 我问你啊，如果这个房间有敌人窃听的话，需要什么高超的技术啊？
1: 你要窃听谁啊？这不你自己房间吗？哎呀，
0: 我这不打个比方吗？你说怎么做才能不被窃听到？你从国外回来，以你的了解，那边有没有什么先进的窃听设备？
2: 我是陈队长，我是搞数学的，又不是搞监听的。哎呀，
0: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们厂。
2: 会议室的会议内容泄露，不在怀疑啊，有人窃听。我现在就差拆墙和卸房顶了。真的啊？
0: 我这实在是没辙了，你帮我计算计算，这窃听器它到底能藏在哪儿？
2: 那你确认我怎么给你切算呀？你让我算个平方面积、立方体积，那还行。这专业不对口啊！
1: 不是你确定是被监听的呀？别有特务混进来了。
3: 哟，你来了。
0: 哎，红梅。
1: 你是不是应该有什么东西还我呀？哟，
0: 啊，
1: 在办公室呢，过两天还给你啊。这时间不早了，我得赶紧回去了。我赶紧回去做题去了，工作工作。
3: 不是你什么时候还啊？
0: 过两天，过两天。
1: 丹阳跟你借什么了？啊，吓成这样？
3: 不知道啊。

0: 这时候还敢拦着我？你是想真的害死我呀？这话说的，你都伤感情。以后的事儿，我还得仰仗李科长。我说过，帮你们杀张阿水是罪魁自认。
1: 你觉得你能独善其身吗？
0: 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了，他们已经开始怀疑我了。我不可能再把你们做人。
2: 张安水的事儿，李科长干得漂亮。雪狼说了，可我要当面感谢你。啊，
0: 这钱你收好。我听说，仪器厂又要搞一个什么水池。
2: 李科长，你帮我打听一下那方面的信息，越详细越好。
0: 我再说一遍，我不可能再帮你们做一件事。
2: 你这话说的，咱们的磐石行动还没有完成呢。
0: 那是你的，不是我的。这个时候，咱们还分什么彼此？
2: 你要是再逼我，我现在就给你自首。<笑>
0: 吓唬我呢！你敢去，我现在就崩了你！有种，你现在就打死我！
2: 打死你，我就解脱了。我还是烈士，来，开枪吧！
0: 行啊，李科长，不愧是当过兵的人啊，有种，我也真没看错你。
2: 我还以为你多在乎倩倩呢，我还等着让我喜糖呢。
0: 哎，对了，那抽屉里有他给你写的一封信，你好好想想。

0: 介绍信带好了吧？拿出来啊！哎，对不起，来，先帮我签个字。
1: 哎，这位同志，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你怎么能插队呢？
2: 是啊，
0: 没有，他刚才已经来过了啊，刚才上厕所去了，这不回来了吗？
3: 谁看见上厕所了？我怎么没看着啊？
1: 谁看见他来了？
2: 姐，我们排好久了。
1: 同志，我说啊，这干什么事儿都得有个规矩，没有规矩成不了方圆呀，是不是？要是不讲规矩，咱大伙还在这儿排队干什么呀？
0: 不是你这个人，他就一个人，有说话这功夫字都签完了，
1: 这是两码事儿。我看你这个样，大小也是个领导吧？啊，我们大伙从五湖四海来到卢门参加建设，凑到一块儿，靠什么发挥战斗力啊？这就是规矩，这点儿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吧？
4: 没错，没错，没错。
0: 同志，这点事情就不必上纲上线了吧？
5: 这点事情，针尖大的窟窿，头大的缝，这个道理，难道你都不懂吗？
0: 你这牛脾气是给谁看的？你
1: 巧了，我还真姓牛，谁看见了我就给谁看。
0: 你是不是故意找茬啊？你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的？
1: 牛佩仙，八级工，来自大连造船厂。哎，
6: 小哥，算了算了。
5: 表兄弟，关系是不是这样啊？
6: 关系不好，
1: 那更得一视同仁了。后面排队去！
0: 你这个臭脾气，你怎么这人怎么这个样子啊？
7: 哎，多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8: 陆秘书，人家都是远道而来，做事态度，你还是带着他去后面排队去吧。
0: 不是这人不好。
8: 去去去去。牛师傅，您是八级工，您先来。
1: 哎，我可不能破坏了这个规矩，我就在这儿排队。
8: 好的，
1: 行。
8: 那
1: 不能
8: 对你成，你这边。
0: 要我的。
8: 怎么了？来，先这儿啊，先，好，去。
9: 牛佩仙，八级焊工。

0: 大连造船厂，请签字。
1: 这热情可能太
0: 好。一会儿有人带你们去莽汉车间，那边会安排食宿。
1: 在那边，
0: 欢迎你。
2: 谢谢啊，
1: 下一个，
0: 客气。
3: 好，
4: 好，
3: 欢迎。
4: 武瑞。
5: 刚才他的那个人是什么人啊？
6: 承办秘书。啊，
0: 拿一下工作证。
1: 好好好，没什么，这是我的，监制里是吧？对。
7: 大洋，我昨天问我爸了，他说那块金工石是在东山的犀牛角附近捡到的，还说那个地方挺险峻的。
8: 犀牛角附近，知道地方就好。
7: 你怎么对金工石那么感兴趣？
0: 你还不知道呢？你跟你红梅姐那个手串啊，可是价值连城。
7: 怎么可能？那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0: 另一个层面的价值。对了，你去过犀牛角附近吗？
7: 我去过，但是很久了，大概三四年。
0: 哎，红梅，来，
9: 红梅姐，我排队呢。哎呀，
0: 打什么饭、啊？来，
9: 干嘛呀？
0: 我给你报备一下啊，下午我要去趟东山犀牛角，你要不要去啊？
9: 你这么闲？
0: 我认真的，我要工作。哎，白慧，你也得去啊，你要带路。下午我跟葛主任请假，咱们吃完饭之后一起出发，都别忘了啊，别忘了啊。
9: 他什么意思？
7: 他说他要找金工石，但怎么说去就去啊，这么突然？
10: 怎么想起找金工石啊？
4: 主公他们上次没找到，他们都忙，我们先找找，这叫主观能动性。
10: 我也好久没来这边了。
11: 山里空气真好，山顶的风景一定很美。
9: 既然来找金工石，来这儿是工作的，不是来游山玩水的，记住了。
11: 今天爬山就是工作的一部分。
0: 红梅，你是不是走不动了？
9: 你一会儿别走不动了就行。
12: 怎么办？
9: 就你跟他说什么这儿有金红石，你看他这劲儿，
7: 你又不是不了解他，即便我不说他也能知道呀。
11: 哎，你俩行不行了？快点儿，体力也太差了。
10: 没问题。
9: 小心啊。你确定这里有金红石？
4: 白慧说有，一定有，找到后专家组就可以来勘测采矿了。
10: 怎么了？继续啊。
9: 行不行？扶你吧。
0: 废什么话呀、啊！
9: 那我走了，快点啊！
10: 好行啊，姐，
0: 这都哪来那么些劲儿啊？
10: 你们小心啊，这有点滑。
9: 慢点啊！
11: 不行了。走不动了，走不动。
10: 啊！
11: 不行了，走不动了，再歇会儿。
9: 怎么了？
11: 白慧啊，还有多久到啊？
10: 前面就快到关帝庙了。
11: 你刚才就说前面就快到了。
10: 真的快到了。
9: 这某人刚才蹦得挺欢呀、啊，想扶还不让扶。
11: 我没说累，你俩体力怎么这么好？
9: 跟你说，季丹阳。千万别绕着我们两位女同志，毕竟你是个男同志，对吧？这也说不过去啊。
7: 丹阳，你就是整天坐办公室，缺乏锻炼。要我说啊，你就是一周爬一次东山，你保证以后不会喊累了。
11: 我可没喊累，我就说我走不动了。
7: 红梅姐，啊，喝口水吧，歇会儿。
9: 要不要走不动的同志先喝呀、啊？
11: 女士优先。
7: 你就别优先了，喝吧。
9: 哎，再呛我真喝了。

0: 你们快看，我看到什么了？啊？
1: 是不是？
0: 他在干什么？
2: 他金属有裸磁现象，激光石会对磁石产生吸力，这个没有吸力。别气馁，白慧，山顶一定有，我们一定能找到的。
1: 那再往前走走啊！
0: 好，走吧。
2: 哎，再歇会儿，再歇会儿。我给纳了闷了。哎，白慧，啊，这庞无没体力好，我能理解。白慧，你体力怎么也这么好啊？
0: 我经常陪我爸来东山采药。再说了，红梅姐是我榜样，她都能做到，我也一定能做到。
1: 有咱们在这儿聊天的功夫，早到了。怎么走啊？
0: 这边是大路，路好走，但是后面是小路，有点陡，但是更快。你们选，
1: 你选。

0: 这么大，这关帝庙有年头了吧？听老人说，这是乾隆年间修建的，以前香火还挺旺的。
1: 我就希望咱们赶紧找到犀牛角。白慧，
2: 哎，
0: 到底在哪儿啊？
2: 就在庙后面，很近了，跟我来。
1: 希望你能少说点话。
3: 你又不累了是吧？队长，行李的文件让人给取走了，人影都没见着。这埋伏了好几天了，这文件怎么会突然被人拿走？到底怎么回事？是长生负责盯着的，结果旁边突然间着火了，长生光顾了救火，忘了主要任务，这鱼眼上都上钩了，结果让他给跑了。
4: 这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着火呢？这很明显，这是敌人故意放火，声东击西。案发现场都调查过了没？都有谁经过？你别告诉我说，徐长生连这点都没记住？
3: 都是些普通老百姓。把长生说了，白大夫也正好经过了。
4: 白大夫，白明翰。

0: 小心啊！
1: 啊！可以吗？来，
0: 来，
1: 慢点。到了，你们看，那就是犀牛角。
0: 这看着真挺危险的，
1: 你们走路的时候小心着点，草下面的石头都不稳，别崴着脚。
2: 白慧，这地方为什么叫犀牛角啊？
1: 你们看这周围全都是悬崖峭壁，只有那一块凸出来的地方，所以叫犀牛角。
0: 这儿能有金红石吗？
3: 我也不知道，我爸说他那块金红石就是在这附近找到的。
2: 时间不早了，赶紧找吧。
0: 哎，那不能去啊，那是悬崖。
1: 来，快点。丹阳，我又找到一块。那个是吗？
2: 也不是。
1: 这个钛就这么重要吗？
2: 钛金属密度高，耐蚀性高，耐热性好，是理想的天体用料备选。
0: 哎，保密保密啊，我不想听。你看这是不是
2: 保密意识呢？会议室泄密的案子你还没破呢，你别天天盯着我。这也不是。
1: 会议室还能泄密？
0: 不该问的别问。
2: 哦。白慧，听出来了吗？只要是你红梅姐破不了的案子啊，都别提。
0: 什么意思呀？我那手串呢？

0: 问你呢，手串怎么了？他为了找钛金鼠，把我手串借走了。你得记得还我。啊，
1: 知道了。哎，白慧，你还记得那个手链的原始长什么样吗？
0: 像宝石一样，还挺好看的。不是我说，你爸能找到这儿来，也真是不容易。
1: 他总在这附近采药。
2: 以前能找得到，现在就一定还有。走，那边看看。
0: 哎，你干嘛去？那边危险！回来。

0: 黄梅，韩亮嫂子，很爽的。一定要找到金红石。回来了，程程。嗯。 怎么了？这是愁眉苦脸的。别提了，还批评了。因为什么事儿？我帮你分析分析。马三家水井里的文件，到底还是被特务取走了。被特务取走了？嗯。有查到是谁吗？当时我急着救火，特务没看到。
1: 只看到白明翰。
2: 红梅，这么一个大夫，值得咱们盯这么久吗？
0: 就算是个大夫，那也是见过世面的大夫。

0: 他要是有问题的话，这张阿水就不可能在医院里醒过来啊。他要是透露，这灭口还来不及的，怎么汇报案呢？
1: 你说的都对，但你怎么解释他突然出现在马三家水井附近？
0: 出诊恰巧路过了。

0: 胡萝卜。
1: 这什么呀？
0: 眼胶毒药，可好吃，尝尝。
2: 他有病，不能吃。眼托托？
0: 什么？
2: 我去跟那个人，你调查一下白大夫为什么会出现在邮局。
0: 是。

0: 哎，队长，念托托，这不是一种典型吗？就我之前跟你提过那人，你还记不记得？
1: 你是说火车上那个人？
0: 对。可是你跟丹阳来卢门已经很长时间了，你确定是他？是很长时间了，但是车站老哲公说了，对他印象特别深，至少来了卢门三次。
1: 而且就是因为他这个名字，我记得特别清楚。
2: 队长，我刚从邮局查完回来，白明翰寄的都是些中药。寄给谁的？
0: 一个姓王的患者，我查了，中药没问题，患者用查吗？
1: 火灾现场，白明翰出现的时机的确太蹊跷了。红梅啊，
0: 考虑到你现在跟白慧的关系，调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
2: 明白。
1: 嗯，
2: 队长。
3: 会议室，我又检查了一遍，没有问题。我只是建议，咱明天会议能不能换个地方？
4: 你去麻烦一下韩厂长，让他压缩一下会议的人员。除了韩厂长、魏书记、专家组专项组以外，其他的人能不参加就不参加了，保密才是第一原则。
3: 是，
4: 行，都去吧。
3: 哎呀，没想到啊，你们这么快。 就把可行性方案搞出来了，
5: 这些都是丹阳的功劳。
6: 新闻也倾注了大量心血，没有他，我不可能这么快完成的。<笑>你们俩呀，就别客气了，新中国的功劳簿上，你们俩都有份儿。<笑>

0: 记者，你好。哎，等一下，今天的会议啊，您不用参加。我是厂办秘书，来做会议记录的，怎么能没有我呀？哦，抱歉啊，陆秘书，今天的会议啊，不需要记录。开什么玩笑？厂里大大小小的会议都是我亲自记录的，怎么可能把我排除在外啊？
1: 真的抱歉，陆秘书，这三会名单上没有您的名字，您理解一下。我怎么理解？
2: 不难道是我陆程有什么问题吗？不，您别跟我瞎说，秘书，我们这儿也都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的。
3: 一个厂办秘书没有资格，那谁有资格？这名单到底是谁列的？
4: 这是韩厂长和专项组列的，您理解一下我们。
2: 我怎么理解？这事儿咱们得说清楚。
3: 同志们，今天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实验水池的建设问题，大家 都看到图纸了，这项工程啊，对于我们仪器厂来说，那可是前所未有的大工程啊！施工的时候，我们还要征调兄弟单位的一些设备，才能满足施工的条件。今天是专家组和生产建设部门，大家在一起沟通一下，看如何能保质保量的把实验室建设好。
5: 我先说一下下面的情况啊，水池池体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水槽两端的上方铺设有轨道，
6: 一边拖车在轨道上行走。这水池的长度呢，
5: 要根据这个拖车的最高速度来定，包括加速段、等速段、减速段的距离。模拟潜水航行啊。
6: 水池的水深可以调节，我们计划在水槽的一侧安装一个可以在水池中模拟规则和不规则的大风波的造波机。水池可以根据实验的要求随意选择拖车的工作轨道，可垂向升降，以便能达到啊咱们对不同深潜水
7: 实验的要求。
8: 主播，
9: 对，
8: 打扰一下，关于这个拖曳速度如何控制的问题，能不能请季丹阳同志帮我们讲一下？
9: 拖曳时间我们出去查，不要说真实数据。
8: 哦，丹阳，那个数据都是你设计的，你上来给大家讲讲。
9: 好吧，那我就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拖曳速度该如何控制的问题。
8: 这个图我先收一下啊，这个公式啊是这样的。
9: T B D B T 等于括号1加FC 括号。丹阳说喇叭被反向牵引，什么意思？
8: 这还不明白，就是喇叭里肯定出了问题。
9: 这喇叭里怎么会成窃听器呢？而且咱们已经反复检查过了。
8: 但是喇叭里确实出现了电流的杂声。
9: 队长，有没有可能是广播站里有人误触了呢？
8: 广播站。 宫美，你跟我去一趟广播站。
10: 嗯，
8: 你接着继续查线路，走。
10: 是。

0: 来的，是根据1872年英国的造船学家
1: 弗劳德，他首次提出的这个公式，在英国的托基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船模实验水池。

0: 队长，红梅线路有问题，走看看。
1: 是。
2: 研究生队长府，我们要求
3: 在池体一侧或相邻两侧安装造波机，模拟各种海浪。我们的要求是海浪起码要达到八级以上。
4: 八级啊，
3: 这就为我们的消波器提出了高要求。哦，对了，还有造风机，模拟各种海风。
0: 怎么样，
5: 队长？就是这根，咱们厂广播站的广播线出厂了。
6: 顺着线路接着查。
7: 是。

0: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波高从波高的1.5倍，程胜，你们两个守在门口，其他人跟我继续走。
1: 是，
0: 走。
2: 大家都知道，峰值越短，波高就越小；峰值越长，波高就越大。方便大家理解，如果波高为 H1、H2，
1: 一直到 H10，那么它的平均波高为
0: H1、H2，一直加到H10除以10，那么就是平均波高。当然了，关于这个的核心设备呢？
3: 有敌特监听，不说真相，瞎编。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建造属于自己的实验水池，这个实验水池呢，各有特色。

0: 设备呢也分很多种，有吊托、委托、手托、绑托等等。
1: 关于这个托业设备相关的，我们要考虑我们那个实验水池呢，目前来说原则上还是存在液体流动性的问题。
2: 没事啊，去那边去。

0: 封闭容器中的静止流体一部分产生压强变化，会瞬间大小不同的转至各处。压强等于作用压力除以受力面积。不可压缩静止流体的一点产生压强增值后，会瞬间传入各处的压强增值。
1: 也就是说，水利工程的一个活塞产生压力后，会在另一个活塞产生相同的压强增量。如果第二个活塞的面积是第一个10倍的话，
0: 那么作为第二个活塞将增大于第一个活塞的10倍，两个活塞的压力是相同的。
1: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了解的。

就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可以听见他说的每一句话。之前的办公室里本来是装过的，但他突然换了办公室，说以前那个方位不对，不如现在这间旺财。这一两天他有一次重要的通联，必须全程监听。

0: 舅舅说，你看我告诉你一封信，很有可能会见，但你要等到有这样单独见面的时候，再把第二封信当面呈送。如果您不嫌弃，半个月之内可以收到你全家人的礼卡。
1: 矮冬瓜的语言天赋还是很好，
2: 但是有一个词，他可能不太了解，叛国者。
3: 小吕，
0: 我并不害怕被别人知道我自己的身份，但如果省委知道您和我这样的人来往，恐怕有点说不清楚。
4: 你怎么看？
5: 间谍接触过的难民，不应该被单位边缘化，更不应该一刀切，否则就少挽回了一个自己人啊。另外，我觉得有一些被间谍发展或者说已经策反的人，要是没有什么必要，就该及时叫停，咱们不用非得等到抓人那一天，因为拖的时间越久，我们就多一份损失。你在网上写过小说，写过博客，黑过别人一百，证明你是个好奇心很重的，所以你肯定躲在旁边偷看过他。
6: 他每一次都撑着伞，戴着帽子，看不清脸的呀。
5: 你去放完情报的第二天，是不是都会下来？
6: 是啊。
5: 他身上是不是有消毒水的味道？过红绿灯的时候永远踩着黄灯走，走路永远不会回头。
6: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全都在里面，既是兄弟，
6: 你就
0: 验一份表，跟我们一起干吧。现在不是邀请你最好的时候吗？
7: 怎么你们也搞这种形式主义啊？
0: 这种形式主义会让我认定谁是我自己的人。
7: 如果我愿意，十个八个情报机关的表我早填了。说句不客气的，哪个我都瞧不上。
0: 哎，绝壁吧，我知道了，那就不填表吧。
8: 荣海现在有个经济学家
0: 叫安小英，你肯定认识他吧？帮我吃饭，他不会跟你讨价还价的。

0: 这家伙刚跑，走！分开走。
1: 是。

0: 红梅，怎么样？有发现吗？接着送。是。去那边看看。
1: 这砸的再重一点，就要伤筋动骨了。
0: 这也太危险了。没事儿，出刃我哪有不受伤的？
1: 还没事儿，你看的只是淤青。
0: 真消下去也得10天半个月的，要真留下病根儿，你哭都来不及。
1: 啊，行行行，以后我注意还不行吗？那你答应我了啊，以后多注意点啊。那，拿着这个。什么呀？啊？哪儿来的？哎，谁让你吃了？这是给你消淤青用的，熟鸡蛋可以让你快速消肿。
0: 啊，那这多浪费啊！啊，还有一个。
2: 香啊！来，把信顺出去。
3: 对啊，你可够警惕的。能发现喇叭有问题。
2: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我只是觉得在开关没开的情况下，不应该发出任何响声。
3: 哎，这是什么技术原理啊？
4: 这是利用止盆式扬声器进行的反向窃听，扬声器和话筒的功能是可逆的，原理也是一样的。使物者阻抗不一样，所以二者对于声音的还原程度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最关键的是要有一个拾音放大器。这样，咱们做个测试吧。测试。
2: 这什么声音？
5: 应该是差不多了。你们这干什么呢？反向窃听，帮端下属找出问题。
6: 那不是红梅的工作吗？庞红梅啊，侦查和行动能力确实处理拔萃，但是生活自理能力上嘛，差点儿。
4: 开始测试，呼叫陈队长。
7: 呼叫陈队长。

0: 这个鸡蛋呀，说我生活不能自理，我什么时候不能自理了？
1: 人家季丹阳可没这么说啊，即便说了也不是那个意思。
0: 不是，你怎么还向着他呀？我跟你讲啊，这关乎到我们专项组的荣誉，知道吗？
1: 哎，人家说的可是你，你可别提到专项组啊。
0: 队长，
1: 嗯，
0: 你这个怎么还胳膊肘往外拐，跟他是一伙的？
1: 你也不能这么小气，毕竟人家季丹阳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线索，而且人季丹阳也说了，说你这个破案能力啊非常强，而且非常有天赋，也该到你表现的时候了，你来给我分析分析，在我们这个厂里谁有这个便利能在广播线上做手脚？
0: 肯定还是内鬼啊。
1: 内鬼，哎呦，你还别说，这特务的字儿倒写得还挺漂亮。
0: 队长，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假周俊？毕竟说话不分家。
1: 嗯，想到一块了。
2: 报告队长。
1: 啊，有什么收获？
2: 队长又拉了一遍网，没发现特务，又让他们在眼皮子底下跑了。
3: 那个楼里一半住的都是咱厂的职工，特务窃听的那个房子是前任保卫科刘科长的，自从他调到省城之后房子一直空着，要不要调查？
1: 刘科长离开卢门快一年了，一年前的水滴工程还没确定在卢门，应该不是他。现在谁管线路，后勤谁负责，这件事情必须得查清楚。同志们，至今发生的种种事情更加证明了我们厂内有隐藏特务，一定要把他挖出来。
4: 是。

0: 你可真行，让我瞎编。当时我都懵了，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好好的一场会，全被咱俩给搅和了。你知道吗？今天还好有你解围，不然啊，我就露馅了。你别说，你今天还真是上了一堂特别生动的基础物理课，还没收他们学费呢。你就这么信任我？万一我也接不下去怎么办？
1: 那就把这字条接着传给楚公呗。
2: 可以啊，天天跟专项组的同志在一起，都学会临危不乱了。哎，
3: 队长，你们都在呢。
4: 李科长，报的什么呀？这么多？
3: 这是咱们厂新来的员工档案，你说巧不巧？正好108个，快赶上水泊梁山108位好汉了。
5: 行了，你放那儿吧。
3: 这些啊，我们专项组都得好好筛一筛。
6: 怎么这事儿还没结束，又来一堆事儿啊？
3: 什么事儿？
6: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不就是特务刺杀张阿水的事儿呗？
3: 这事儿还没有进展吗？哎呀，广明啊，你看我们现在这忙的焦头烂额的，能有进展吗？这些档案，我们一定要仔仔细细查，千万不能让特务把钉子打到我们厂里。
7: 是。
8: 可以，别往下着，别那么使劲儿。啊，好嘞，师傅。嗯嗯，可以可以。行，就这么接着焊吧啊。哎呦，哎，看什么看？啊，你眼睛不要了？不知道电焊壶打眼啊？
9: 不知道。
8: 现在知道了吧？我告诉你，再多看一会儿，你这眼睛都得瞎了。
9: 现在知道了，谢谢啊，
10: 师傅，渴了吧？给您拿点水。
8: 我收了问一下，车间哪位是牛沛仙牛师傅呀？
9: 巧了，你面前啊，这位就是八级焊工，八级大工匠，我师傅牛沛仙。
8: 什么八级八级八级？老母猪吃屎了！
9: 八级，牛师傅，车间的赵主任让我来找您，说整个车间啊，就是您的手艺最好。 这话不假，我师傅车前铆钉焊样样精通，没有他不会的。
8: 你不说话，能叫话憋死。
9: 牛师傅，您帮我看看，我想设计一个部件。
8: 看着点褥子，干什么用？给我打钉。进厂的时候，咱们那个保密条令你没学呀？闷头干活少打钉。你刚才焊的还有一个瞎眼，给我补上去。快，
9: 好，
8: 不。
9: 哎，您这走，看往那边。
8: 哎，好。
9: 哎，我看看。 这图纸是你设计的？啊，
8: 对，您看设计的行吗？
9: 这图纸画的好啊，小伙子，你将来肯定得是个专家，
8: 是吧？嘿嘿，
9: 我呀在大连造船厂干了一辈子，你这图纸我打眼一看就知道，这是飞机上的暖壶，
8: 高水平啊！
9: 牛师傅，您看看行？您看看这能做吗？
8: 哎呀，厂子里派我们来，不就是解决问题的吗？你这个图纸啊，给我一个月时间，我一定给你弄出个像模像样的来。一个月啊？
9: 能再快点吗？
8: 你想多快？明天肯定是不行了。哎呀，
9: 就你这个图啊，
8: 怎么也得10天半个月呢。
9: 行，那就麻烦您了，牛师傅。
8: 我这图纸啊，如果做的哪个地方有不对的，您就跟我说，咱们一起改进改进，
9: 挺好的。
8: 半个月，真的行？
9: 小伙子，我姓刘可不吹牛，给
8: 我半个月时间，我一定给你弄出来。
9: 行，那也太麻烦你了。
8: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啊？
9: 我姓季，叫季丹阳。
8: 我这话搁这儿，将来你肯定得是个专家。
9: 行，承蒙吉言。
11: 东升啊，现在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你帮我想想辙啊！
9: 我看看啊，我不管啊，你必须得帮我想办法。
11: 行，这个事情我想想看。
9: 啊，什么事儿啊？想办法？说说我跟队长帮你一块儿想。
11: 没什么，我跟陈队长聊一点私事。
9: 嗯，对，我们聊点私事。
11: 私事。

0: 跟我有关吗？没关。真的？真的。
1: 贺喜文都告诉你了，我用他告诉我吗？我是干什么的呀？拿出来。
2: 你别生气啊。

0: 你就是这么对待我跟白慧的友情？
1: 红梅啊，你可千万别小看这堆粉末。通过这个手串啊，我们精确地算出，哎，就这几颗珠子里面含的二氧化钛的含量高达95%以上。这金红石啊，又是提炼钛金属最重要的矿物原石。红梅，真的，这手串帮了我们大忙，帮我们水滴工程大忙。谢谢你啊，真的谢谢你，千万别生气。哎，
0: 你看看，他都这么说了，我能说什么呀？哎，吉丹阳同志，我早就知道这个手串跟钛金属有关，对水滴工程非常重要。那能做点贡献，我不高兴吗？我高兴啊，我肯定高兴啊，是不是？
1: 真的？
0: 我生气的是什么？这个事情，为什么你跟一个局外人先说？你不问问我？
2: 红梅啊，我怎么成了一个局外人？这件事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是我们三个人的事情。
0: 哎，手串这件事情上，你就是局外人。
1: 红梅，你放心，早晚有一天，我一定还给你一串一模一样的金红石手串。
2: 哎，丹阳，没必要做这个证。
0: 有必要，你的手串，我的手串。行，姬丹阳同志。既然你这话已经说出来了，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我等着这一天，一言为定。
1: 好，我说到做到。
2: 慢点，慢点。
0: 你看他这轻快的步伐都快飞起来了，我就知道这段时间呀，压抑他压抑得太久了。
2: 哎，红梅，这手串呢，碎都碎了，你还让他做串新的干嘛？
0: 我说东升同志，你有时候这脑子真是跟不上。你想想，如果他给我拿了一串金红石手串，说明什么？说明他找到戴老师了，这不好事吗？啊，
2: 那也没必要这样。
0: 你了解他，我了解他呀。只要他心里还装着这个事儿，他就一定会尽全力去寻找戴老师。
2: 这几天不见，红梅同志成熟了。
0: 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
3: 队长，
4: 队长，红梅，
2: 坐下说。
4: 咱们广州的同志来消息了，他们对这个碾头舵的身份进行了查明。他这个人啊，经常往返于云门和广州之间，是做采购生意的。
2: 采购？采购什么？
4: 主要是辣椒。
2: 辣椒？这广东人也喜欢吃辣椒？
4: 咱们的乘务员同志啊，对他的行李也进行了搜查，但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0: 跑得这么频繁，一定有问题。
2: 你特务之间交流用的是电台，物品上必须得通过人，所以这就是个线索。我想这个碾头舵肯定还会再来路门，丁姐，你要盯紧点。
4: 是。

香港的天气和没有你的日子一样糟，我开心不起来，我会想起我们的初识，我们的曾经，一切美好的日子。我知道你一定会完成磐石行动，而我会在维多利亚港第二个渡口等候带着胜利霞光而来的你。光明，我想做你最爱的女人，你是我的心里充满光明。

0: 白慧，你听话。谁呀？寄转家的，快接。
1: 喂，丹阳，有事吗？
2: 喂，白慧，明天周末你有空吗？
1: 啊，我应该有时间吧？怎么了？
2: 是这样，
3: 明天正好周末，我想再去一趟犀牛角。你要是有空的话，明天下午我们一起去。
1: 啊，好啊，我陪你去。
2: 这次啊，我保证一定不会被落下。
3: 那我们说好了，明天下午1:30，厂里一起出发。
1: 啊，好，那明天见。
2: 再见。
0: 季专家约你出去玩啊？
1: 他让我陪他去东山找石头。哦。
4: 东西拿到了，
5: 有公安盯着。你觉得那个会议记录会是真的吗？
4: 看来你是真拿到了。
5: 什么意思？考验我还是试探我，把我当什么了？
4: 不是我，雪狼，他就是想看看鬼霄有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
5: 这帮你们做的事情我都做过了，从此以后咱们最好井水不犯河水。我说过的，我不想再改变我现在的生活。
4: 你想当好人啊？我也想啊，抹掉过去，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哪有那么容易啊？鬼敲的名声一辈子你都抹不掉。
5: 鬼笑死了。
4: 怎么死了呢？东西谁拿的？我拿的呀。从你拿到东西那一刻起，鬼笑就佛了。
5: 鬼笑是死是活我说了算。一会儿卸完针赶快走吧。
4: 你这个不像医生说的话啊，治病救人，医者本分。我这病还真得靠你。
5: 怕我把你扎死。
4: 看来鬼笑真的是变了。我说啊，你别总为自己着想，你替小慧想想，要是别人都知道你是鬼笑，他以后怎么办呢？

0: 哎，小慧。
1: 哎，回来了。
0: 嗯。
1: 赖师傅好。
2: 哎，下班了，小慧。
1: 哎。对了吧，我跟你说一声，我明天下午要去到东山，大杨说想让我陪他去犀牛角再找金光石。
3: 星期天也不休息啊？
1: 爬山嘛，就当锻炼身体了。
3: 好。
1: 赖叔，我先上去了啊。
2: 哎哎哎。
4: 犀牛角那地方我熟，
3: 敢打我女儿的主意，我饶不了你。
5: 你看，我觉得这块咱们得这样，按这个线索查下去。
4: 好的。
6: 喂，哎，老师。哦，好，哦，我马上过去。哎，哎，你替我完成个任务呗。
5: 行，什么任务？
6: 下午呢，季丹阳要去东山考察，你替我负责一下他的安保工作。
5: 不是你陪他去吗？
6: 这不是老师临时找我有事儿吗？我得过去一趟。提醒你点，这季丹阳的体力你也知道，爬山的时候你得悠着点，别让他跟不上。
5: 行，放心吧。
6: 行，那我去了。
5: 嗯。

0: 爸，我走了。
1: 嗯，哎，小慧啊，爬山就穿这身衣服吗？
2: 这怎么了？
0: 犀牛角，我闭着眼睛就能上去，没事儿。
3: 难得有个星期天，你又去瞎跑。
1: 你看看，这都是老主顾啊，急需的药。这个名字呢，我都写在纸包上了。你替爸爸跑一趟吧。
0: 爸，我昨天不是都跟你说今天有事儿了吗？
4: 哎呦，你这三包药都是城西的，离东山太远了。
0: 而且我跟大娘都说好了，一点半厂里集合的。
3: 哎呀，行了行了，别磨磨蹭蹭了，找理由就不想给爸爸跑这一趟呗？啊，爸爸一会儿出个急诊，你就帮他送一下嘛，好不好？
0: 那我晚上回来送。
3: 你看，我跟你说过的吧，行医的人不管到什么时候，这都是患者为大的，啊。来吧来吧，帮爸爸个忙。
0: 哎，爸，你看你这……
3: 哎呀，你看看你这孩子，
0: 你真是你费今天。
1: 受累了，受累了。
5: 哎，注意安全。

0: 季专家。
1: 哎，丁姐，怎么是你啊？红梅呢？
2: 啊，红梅啊，临时有任务，她走的时候特意嘱咐我了，让我上山的时候悠着点，怕你跟不上。
1: 还想跟她比试比试呢？都一点半了，白鹤怎么还没来啊？
2: 哎呦，季专家，咱就别等了。咱们现在出发啊，天黑之前都不一定能赶回来，安全起见咱们还是现在出发吧。啊，
1: 是找监护室重要吗？这样一会儿跟文伟说一声，要是白慧来了直接东山跟我们集合。
2: 行，上车吧，
3: 走。

0: 这专家，这东山真能找到金红石吗？
1: 能不能找到，就看我们过不下的山不山了。哎，丁姐，这都没人，你不用总跟着我。
0: 那不行，金专家，这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山野搜寻，就这种环境啊，特别适合敌人隐藏。这就跟那大海底下那潜艇一样，行踪不定。哎，
1: 放心吧，咱们这趟出来也没人知道。 他们总不至于在这守个歹徒吧？放心吧，
0: 小心点好。走。

0: 快到了吧？
1: 快到了，前面就是。
0: 徐队长，小心！
2: 在这别动。
3: 怎么了？
2: 一惊一乍，跑乌梅似的。
0: 小心，我大错了。

0: 我们俩人在这儿，我都等你很久了。怎么着，不放心你的宝贝女儿啊？
1: 明白就好。我当然明白，我就怕你不明白。你要是不跟我们合作，徐文正，你看见没有？那就是你的下场。
0: 说大话，不压汉气的。你应该了解雪狼，你不为自己着想。
2: 你得为小慧想想。
3: 傅伯，啊，小慧来了。啊，傅伯伯，哎，这是我爸让我给您送的药，那个他说您着急要。
2: 我也不急啊，上品的药还有两天的量呢。啊，
3: 他，那他可能是担心，就让我提前给您送来了。那我先不说了，我还得去送药呢。
0: 这是照相馆的老唐和粮库的小郝，哎呀，这两户我帮你送，前后街的事儿。
4: 您认识他们？
0: 你忘了？解放前你傅伯伯我是做什么的？<笑>
3: 忘了，您是老警察，那我先走了，谢谢傅伯。
0: 啊，嗯，慢走啊。
4: 伯伯，雪狼干嘛非要拉我出山啊？因为你是贵枭啊。
0: 寇老板对于盘石行动极为重视，这么重要的任务，当然得需要你鬼枭出手。雪狼躲了这么多年，连个人影都不见，你让我怎么信任他呀？嗯，行啊，想拉我出山也可以，除非他亲自来找我。你，哼，还不够格。
4: 看来是同意跟我们合作了。
0: 不同意还能怎么办呢？这就对了，终于上道了。说吧，怎么见到雪狼？
4: 你现在连一件值得雪狼信任的事情都没做，他怎么可能见你？
0: 那我怎么能让他信任我呢？
4: 专家来了。

0: 去人家，喝点水。我说金专家，你这个体能啊，跟红梅可是不能比啊。
1: 不是，我就纳闷了，你说她一个女孩子体力怎么这么好啊？
0: 这还得多久才能到新牛角啊？
1: 前面大概再走个二三十分钟吧。
0: 这是个什么地儿？
1: 关帝庙。
2: 鬼笑，见雪狼的敲门者来了。你要是抓不住机会，那我可抢空了啊！

0: 围一定还有公安
1: 保护他，你要是放过他，雪狼可就放不过你了。
0: 别用这么低级的手段啊，做事情要不露声色，给自己留条后路吧。
1: 行啊，那我今天就见识一下桂霄的手段什么叫高级。
2: 要不这样，吉荣家，咱们先进去休息两分钟再继续赶路
3: 也行，反正有点时间，先歇会儿。
2: 哎，这不是老白家的幺妹吗？上山找你爸去啊？
4: 不是，我爸今天没上东山。
2: 哎，刚才我在山上看见你爸采药了。
4: 什么时候？
2: 哎，上去好一会儿了。
4: 哦。
2: 哎，
4: 说再见。哎。
3: 哎，这块金红石。哎，你看这有一块金红石，要是有一大片才好呢。再找找。等一下，季专家。哎，丁姐，你看那边，那个有点像西红柿。哎，那个好像也是。
5: 不行，总不能再下去一趟。
2: 哎，这太高了，太危险了。
3: 也就十来米，没事儿。
5: 这样，季专家，我先下去看看。
3: 你？
2: 你怎么下去啊？你从哪儿下呀？
5: 季专家，这边有藤蔓，这样，你在下面等着我，我先下去探一探路啊。
3: 行，你小心点啊。
5: 嗯。

0: 怎么样啊，丁姐？我还好，小心点啊！你小心点啊！怎么样了，丁姐？
1: 我没事，我再下去探探。

0: 白大官，你来还是我来啊？
1: 你要干什么？
0: 疯了你！
1: 干掉他呀！
0: 景来的，给自己留个后路吧。这活不是这么干的。
2: 白明翰，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放过他，我现在严重怀疑你对党国的忠诚。

0: 站住！回来干正事儿。进来的，要杀了我吗？来呀！现在寇老板严重怀疑你对党国的忠诚，干了这票啊，关系到你跟小慧今后的日子。 不许你提我的女儿！这一趟必须要制造一个意外的死亡，意外的现场，懂吗？否则的话，你我，他们两个谁也跑不了。
1: 我快到底了，金专家，金专家，金专家。

你怎么了？哪位巡线的？你怎么了，大杨？大杨，你别吓我，大杨！大杨，大杨，大杨！

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

0: 师傅，师傅，求求你帮帮我，把我这个一个人一个人从山上掉下来了。
1: 在哪儿？葛主任，葛主任，在这儿！怎么了？
0: 那要从山上掉下来了，快给急诊室，小心啊！佳慧，快去找肖院长，快去！
1: 是。
0: 你洗完手再吃啊，到现在还不拘小节的，将来怎么嫁人啊？
1: 嫁不出去就跟着老师一辈子抓特务呗。
0: 我告诉你，我可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生女儿，哪有长辈不为自己女儿的终身大事担心的呀？啊，你说你都多大了啊？
2: 哎呀，
0: 你就别操心了，这真的好吃，你吃这个老师，
2: 不吃，
0: 不是，
2: 老姜来了，
3: 是啊，
0: 哎。
3: 听说有进展了，哼哼，美术老师的事儿有线索了。现在符合我们推断的一共就两个人，一个叫赖长青，一个叫郝东阳。嗯，这是他们的资料。不过可惜的是，他们资料是建国前的，没有照片。
0: 那就从学校找，从他们的老熟人当中找。
3: 好。
0: 喂，
3: 哎，
1: 这个。
3: 好。
0: 什么？契丹阳出事了。

0: 张局，情况怎么样？头部受伤，正在抢救，我们都在等消息。夏院长，情况怎么样？
1: 幸亏送来的及时，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只是头部受了重伤，现在还在昏迷中。至于以后会怎么样，现在不好判断。
0: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治丹阳。
1: 我已经向领导汇报了。 召集省城的专家和本市的专家一起会诊。
2: 丹阳，
3: 季专家，
4: 季专家，请不要动他，刚做完手术。
2: 丹阳。

0: 我们现在正在抢救，
1: 丁姐啊，你就不应该让纪专家离开你的视线。
2: 我就不该下悬崖。
3: 队长，怎么回事？
2: 纪专家坠崖，白慧把他救回来的，现在正在抢救。
4: 红梅，
2: 对不起，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我就不该自己下悬崖。
3: 我就不该让你去，怎么能犯这种错误？
0: 行了。

0: 出了那么大的事情，你们专项组的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啊！丁杰，记大过一次，停止检查。
1: 是。
0: 庞红梅，暂停专项组的工作，做深刻检查。
2: 是。
0: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立刻执行！ 事发现场还有谁？
2: 是白慧发现季丹阳的，现在具体情况正在调查。白慧，是你最早发现季丹阳摔伤的？
3: 是。
2: 你去东山做什么？
3: 是季专家，他今天约我一起去东山。本来说好一起从厂里出发的，后来我家里有点事，耽误了。
2: 后去的东山，
1: 你又是怎么碰上了季丹阳同志呢？
2: 犀牛角的位置是我告诉他的，我知道他要去呢。没想到，我刚到犀牛角崖底，我就看见他从山崖上掉下来。
1: 那你去东山的时候，路上有没有碰到什么人？哎，刚才我看你爸在山上采药呢。
2: 什么时候？
1: 上你好一会儿了。
2: 没有看见什么人。那你们去东山的这个消息，有谁知道吗？当时我是在护士站接到的季专家电话，约我去东山，身边有陆珊珊、张琳、杜芳，再没有别人了。
3: 那他们知道这个消息吗？我想，他们应该知道吧。

0: 季专家应该是在这儿挨了一下。
1: 季专家挨了这么重的重击，应该倒下才对，怎么会滚落山崖呢？
2: 队长，要是我，我也会先下。这事儿吧，不能全怪丁健。
3: 再找找看有没有其他线索。
1: 是。

0: 哎，都行。
1: 谢谢。他当时就是躺在这里，头在这边，脚在那边。
0: 这旁边不是石头就是树木，唯有这儿是一片厚厚的草堆。依我看，人是从上面跌落下来，崖壁上面的小树作为缓冲，然后再跌落到这片草堆上面。这中间最起码缓冲了两次，很明显是这一块草堆救了被害人的命。
2: 哦，白慧，你当时发现季丹阳后是怎么处理的？
1: 我当时也懵了，他昏迷不醒，然后头后面都是血，我就用手帕捂住他的伤口，因为不确定伤势，我没敢移动他，就赶紧跑去找人了。
2: 啊、哦，那行。
3: 我觉得吧，这个剂量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有点偏差。我觉得这个数值可能会有点偏差，咱们需要重新。
4: 希文，这是丹阳出事前采到的监控室。
3: 就为了这么点惊鸿石，差点把命都给丢了。丹阳太冲动了。
1: 他也是为了水滴工程。裴正，这些够用吗？
3: 做实验的话足够了。
1: 那这个，我替丹阳保管。

0: 是没想到，这昨天还活蹦乱跳的，今天人就躺着了。
1: 珊珊，以后你离派会远一点，你没发现吗？那就是个祸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脱不了干系。
2: 你胡说什么呢？白慧是救他的人。
1: 救他？那他为什么被专案组审查呀？
0: 你看见他被审查了？那是问询好不好？
1: 行，我不跟你说了。
3: 不听好人言，吃亏在眼前，早晚吃亏。
4: 红梅，红梅，等一下，你现在被停职，你要想见他，这得队长批准，别让我为难。
3: 不是，啊，我知道，我知道。那我就见他一眼，我就站在这儿，我不进去行吗？

0: 白大夫，白会正在配合我们调查，您真的不能进去。
1: 调查？我不管，让我进去。哎，你不能进去。
0: 我怎么不能进去？
1: 这么长时间不让出来，我当爸爸的，别送饭，怎么不行呢？
0: 白大夫，我们会给他打饭的，这是规定，还请您配合。
2: 你们给他打饭，你们给他打饭，我不放心，他吃我的，吃惯了。
0: 你让我进去。
2: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怎么能这样对待白大夫？注意态度。
3: 白大夫，对不起，他们态度不好，我呢向您道歉。陈队长，我们家小慧到底犯什么错误了？没完没了的接受你们调查，什么时候能出来？我想知道。
2: 白慧呢，现在正在接受调查，等我们了解完情况之后呢，我会亲自送她回去。
3: 用不着，我在这等她，你们快调查吧。
2: 好，那您稍等，我进去看看情况。
4: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白慧并没有想伤害季丹阳的理由，而且白慧救了季丹阳，这样吧，你先让他回家吧。是。
5: 队长，这是记录。好。哎呀，这一天这累了吧？ 啊，先歇会儿吧，爸爸先去做饭。
6: 爸。咦。

0: 大辉，怎么了？
1: 你是不是上东山了？
0: 东山，东山，一整天在公安局折腾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啊！啊，爸爸不是跟你说了吗？出诊了。
1: 你为什么要骗我？你让我给傅伯伯送药，实际上就是不想让我上东山，然后你自己上去。我说的没错吧？
0: 小辉，你说爸爸欺骗你了？啊？爸爸为什么要骗你啊？
1: 砍柴的霍叔叔看见你上东山了，就在犀牛角，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0: 是，爸爸是先出诊，这我一看的时间还早啊，上山去采点药吧，家里的草药不够了，我不采怎么办呢？
1: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呀？
0: 爸爸过去采药，什么时候你问过爸爸？什么时候爸爸必须得跟你汇报一下呀？
1: 可是爸，你知道吗？今天公安他一直问我，他们一直问我上山遇到了谁，还怀疑我一直在替谁隐瞒，我不敢说呀，就是因为你呀，爸。
0: 因为我什么呢？
1: 如果我说我看到霍叔了，霍叔会说他遇见你了，然后你那个时候就是在东山的犀牛角，你逃脱不了干系的。
0: 我又没干什么坏事，我逃什么呀？公安来问我好了，我怎么了？有一点你给清楚，爸爸是行医的，是救人的，不是害人的。
1: 那爸，那你看见姬丹阳了吗？
0: 为什么姬丹阳就给我看到啊？你们两个在一起，我没见到你，见到他了，有这个逻辑吗？
1: 是你让我去送药，我没来得及跟姬丹阳会合，然后他自己上去了，我就在山下看见他掉下来了。
0: 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爸爸把他从山上推下来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爸，我就是没有办法理解。
0: 你把爸爸送监狱去吧。
1: 不是，爸，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没让我上去，然后你自己在上面好好的，丹阳怎么就掉下来了？
0: 你这个问题只有公安局能给你解答。我告诉你，孩子，现在公安这不也都确认了吗？姬丹阳是你救的，别再捣乱了，好不好？哎呀，我做饭去。
1: 爸，
0: 这个孩子真是的，跟爸爸较上劲儿。

0: 小慧，
1: 爸爸，
2: 爸爸，
0: 对不起你，
1: 爸，
0: 以后一个人要照顾好自己。
1: 爸，
0: 小慧，别动，
1: 对不起，爸，就是不想你离开我。
0: 傻孩子，爸爸能舍得离开你吗？ 我们离开这儿吧，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去乡下种地。你要是没力气干活，我养活你；或者去海边当渔民，反正走得越远越好。
1: 小慧，
0: 做噩梦了吧？靠力气吃饭，你连自己都养不了，还养爸爸呀？爸爸不会拖累你。
1: 我不怕你拖累。
0: 就是想离开这儿，爸。嗯，
1: 你不会骗我的，对不对？
0: 当然，爸爸怎么能骗你呢？
1: 你真的没有上东山看见鸡蛋呀？
0: 哎呀，小慧，爸爸说多少次了，没有，爸爸确实没有看到他呀。
1: 可是我就是害怕呀。
0: 你怕什么呢？你看看我们家，爸爸是行医的，你是护士，我们两个干的都是好事，没做过坏事，你怕什么呀？
1: 我怕你有事瞒着我。
0: 你跟爸爸生活这么多年。 别人不了解爸爸，你还不了解吗？啊，爸爸对你是不会说谎话的，你相信爸爸吗？好了好了，别折磨自己了，小慧。爸爸去热饭，赶回家出去吃饭，好吗？哎，真是。
3: 牺牲了，别让孩子知道。

0: 把他叫进来吧。小慧，小慧，快醒醒，看看谁来了。
1: 白叔叔。哎呀，
2: 小慧，想叔叔了吗？白叔叔，我爸爸呢？
0: 你爸爸出远门了，要很长时间才回来。你爸爸呢？让叔叔带你走。来看看，你爸爸让我给你带什么了？嗯，保存好了。嗯。愿不愿意跟叔叔走啊？
2: 愿意。
0: 现在，走。又长高了。刘妈，那我们走了，再见。
2: 慢走啊。

0: 从未远行，
1: 来了，来，吃饭吧。来，给我吃菜吧。怎么样？妈，我给你买这个喜欢吗？
2: 喜欢。
1: 还行吧。大口吃。
3: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
2: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
3: 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
2: 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愿亲善友，华夷于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

你在香港都没事，在龙门你也一定可以挺过来。

0: 爸，我上班去了。小慧啊，你现在去上班，人家也不会给你安排什么工作的。要我说啊，你还不如在家休息，请两天假。
1: 我不想请假，丹阳还是耿对我照顾呢。
0: 哎呀，现在这个状况，你以为你去了，他们能让你照顾季丹阳吗？再说了，你们医院那么多护士，就差你一个了。
1: 差，我如果不去，我心里会难受。
0: 丹阳也一定会怪我，
1: 怪我为什么没陪他去通山。如果我去，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哎，
0: 乖爸爸，不应该让你去给人家送药。
1: 爸。
0: 嗯。
1: 丹阳还在昏迷，你能不能治好他？
0: 哎呀，丫头，别把你爸往火坑里推了，行不行？

0: 这个事情可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啊！可是那特务你都能救醒，为什么丹阳不行啊？
1: 这不是一回事儿啊！
0: 都是救人啊！
1: 是你治病还是爸爸治病？我给特务怎么治都行，治活了就行。将来能不能下地我不管他，那技专家行吗？技专家是咱们随便能治的，治好了大家皆大欢喜，治不好呢？
2: 后果你想过吗？那还能比现在差吗？好啊，好啊，孩子，人家会找全国最有名的医生给他治的，不操心了，行吗？啊？哎，真是。这是履历表，嗯，还有革命后的简历，你看一下。

0: 队长，队长，给我派个任务吧。我知道我现在被暂停工作了，但我不想闲着，什么任务都行。专家组现在需要24小时保护机专家的安全，现在人手不够，我跟张局请示过了，你可以去配呼吸弹药。
1: 什么陪护机专家？怎么，不想去啊？那就是。坚决完成任务。
2: 白慧啊，厂领导的意思是让你暂时休息一段时间。
3: 我不需要休息，我想工作，但要还需要我照顾呢。我知道，你一直很优秀，也很努力，这次也多亏了你才救了季专家。葛云姐，我没有做错任何事，调查我也全力配合了，你就让我回来照顾丹阳吧。哎呀，我理解你的心情。哎，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没睡好啊？你看你眼睛都红了。哎，白慧。 其实，我跟领导争取过了，我也替你说过话了。但是领导说呢，如果你不想休息，想继续工作，那你最近只能在一楼工作，不能去季专家所在的二楼。
1: 为什么？
3: 哎呀，领导嘛，肯定是想谨慎一些，你理解一下啊。
1: 我不理解，葛云姐，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做的我也都做了，
3: 难不成他们是怀疑我要害丹阳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意思。这样，最近呢，季专家那边我会让张琳跟珊珊多照顾一点，你别多想。你说说你怎么总赶上这些事儿啊？肖院长，
4: 张局长，
5: 楚工，
4: 肖院长，
5: 刚刚跟专家们开了一个会，专家们也是刚走。
3: 那有治疗方案了吗？
4: 有2个治疗方案。 但是都具有风险，季专家头部受了损伤，压迫了中枢神经，即便是醒过来的话，也很有可能会瘫痪，未来会怎么样，不好判断。
6: 这么严重啊？
3: 如果省城专家也没有办法的话，就从北京、上海请吧，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治丹阳。
4: 我已经跟北京的专家说了一下，关键是。
3: 北京离卢门有7天的路程，这7天对季专家来说有太多的不确定。不确定，
5: 这意味着什么？会恶化。
4: 一旦病情发生变化，危险会很大。
5: 辛苦了。没事。
7: 他怎么样？
5: 老样子，真让人担心啊！你也别太难过了，我看夏院长他们都在想办法呢。
3: 好，你回吧，这里交给我。
5: 行，辛苦了。

0: 康同志，季专家为什么会摔成这样？这事儿是不是真跟白慧有关？
1: 什么意思？
0: 那为什么让白慧停止在二楼的工作呢？
1: 现在调查结果还没出来，别听风就是雨的，这说明不了什么。
0: 我先走了，
1: 辛苦。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季德阳，你能不能快点好起来？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醒？现在科研小组任务那么多，你好意思在这儿一直躺着吗？行，我都答应你，只要你醒过来，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再也不跟你较劲了，还不行吗？你听见没有？

0: 嫌疑应该彻底停职吧？怎么还能来上班啊？
1: 或许就是没问题。
0: 没问题为啥不上楼？
1: 这种事儿说不清楚很麻烦的，谁知道是季专家先约的白慧，还是白慧先约的季专家？
2: 你们两个议论什么呢？
0: 发生这么大事儿还不让我们议论一下？
1: 就是，
0: 我跟你说，您比我们更清楚这件事儿，白慧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别瞎打听，
2: 白慧是就任季专家的女英雄，她什么事儿都没有。
3: 在专项组没有出示正式的调查结果之前，不准你们瞎议论。
0: 那谁知道？这不自信。
3: 我刚才说什么了？啊？当耳破风是吧？
2: 赶紧走。白慧同志，我来帮你。
4: 哎，我自己来就行。我跟你说，
2: 季专家在东山出了意外。
3: 我知道，你受委屈了。哎，不过我是相信你的，你一直是那么优秀。
4: 谢谢陆秘书。
3: 你有些实话就太老实了。你说你跟季专家走那么近干什么？明明是他自己要去东山找石头，那害得你受牵连。
2: 找时间啊，我得跟那个夏院长好好说说，
3: 不能总冤好人啊，是不是？
2: 你说是不是？
4: 我明白院领导想谨慎一点，但是我问心无愧。
3: 是，那是肯定的。不过我就一句话，
4: 白慧，
3: 委屈了自己。
4: 哎，葛仁姐，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不好意思，陆秘书。
3: 哎，
4: 葛仁姐，
5: 你看看啊，你这稍微有点风吹草动，陆秘书闻着风就来。
4: 葛仁姐，每次都是你帮我解围，谢谢啊。
5: 干嘛一天板个脸啊？
6: 这还是我认识的白慧吗？
5: 来，我跟你说一下护士办公室卫生的事。

0: 红梅姐，这两天都没睡好吧？你不也是一样吗？我听说你被停职了，是我那天没跟确保好的。组织有任何处罚，我都接受。家局长不是你的老师吗？也许等他气消了，你就能复职了。 这件事情上对我严厉是应该的，是我的问题。红梅姐，我真的好内疚。也许我当初就不应该跟他说起牛角的事，怪我迟到。我应该跟他们在一起的。
1: 小辉，你知道吗？我和季丹阳在香港出生入死，他都没有倒下。 我没想到，他在龙门躺在这儿了。我那天一直在想，到底是谁会对他在犀牛角下手？我听东升他们说，你那天在犀牛角没有看到任何人，是真的吗？ 小慧，你知道这对我很重要，这对季丹阳也很重要。我希望你能仔细的想一想，认真想一想，那天在那儿到底有没有看到其他的人？
0: 我想过无数次，我也跟无数个人说过，我没有看到过他，我没有见过任何人。难道连你都不相信我吗？

0: 百惠，你看到现在姬丹阳的状况了，这个时候能救他的人，可能只有你爸爸了。你去求求他好不好？去求求你爸爸救救姬丹阳，好吗？
1: 我问过他了，他说他心里没底。
2: 就照这个去抓药，啊，晚了按时服用，5天以后到我这儿来复诊，啊。好的。
0: 回
2: 去好好吃药，你这咳嗽还真的挺厉害。嗯，谢谢白大夫。嗯，这是饭后还是饭前？
1: 饭后。
2: 白大夫，
1: 请
2: 您一定要治好季丹阳，您现在是他唯一的希望。嗯。
1: 庞公安，哎，庞公安，过来有事儿啊？你也没病，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哎，
2: 白大夫，
1: 哎，
2: 我确实是来请您治病的。
1: 治病？你有什么病？你不会跟我们家小慧一样，得的是心病吧？
2: 我相信，您之前能治好张阿水，就一定能治好姬丹阳。
1: 张阿水是特务。 我给他治病的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能保证他开口说话、交代问题就行了。季专家能跟他一样吗？季专家那是专家，他不是治醒了这么简单的事情。万一我要是给人治坏了，小慧这不现在还不清不楚的呢，我再来这么一出，行了。所以啊，庞公安，你们呢，还是应该把季专家。
2: 送到省城医院去，白大夫。嗯，省城的专家都已经会诊过了，根本没有更好的办法。哎呀，
1: 那就去更大的医院呐，送到北京、上海、武汉这些大城市，反正不能耽误。现在最不耽误治疗的，
2: 就是请您出马。我是见过您治好了他的嗓子。
1: 又治好了重伤的张阿水，我相信您的本事。不是什么医生都可以包治百病的，很多疑难杂症是我是治不了的。
2: 可是，但凡有一丝的希望，您也得试试啊。
1: 庞公安，之前张阿水这个事情，我被怀疑了，现在这不小慧还在接受调查吗？现在在这种情况下，你再让我去给一个大专家治病，我这种压力我。

0: 我不敢吃。白大夫，您之前说过，医者仁心，我相信您一定不会看着姬丹阳见死不救的。
1: 我不是见死不救，我这是一个被人怀疑过的医生，还有人信我吗？
0: 我信，我和百惠都相信，您一定能治好他。

0: 辉。小辉。
1: 进。
0: 哎，闷在屋里，饭也不吃了，啊？快吃。怎么的？不理爸爸？忙什么呢？哟，曹药方呢？这么用功啊？
1: 丹阳一定能好起来，一定能找到治疗他的办法。
0: 小辉，跟爸爸说说，你是不是很在意那个季专家呀？
1: 是，我在意，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跟珊珊和何明姐一样。
0: 爸爸知道这季专家呢是好人，可是小辉，他跟咱们可是不一样的。他是专家，那是受国家保护的专家呀。
1: 专家也是人，是人就要救，这是爸爸您教我的。
0: 那现在爸爸再告诉你，从现在开始啊，离这个人远点。
1: 为什么？
0: 为你好。
1: 我不。
0: 啊，会跟爸爸说不了啊，你长大了，爸爸的话多余的了。
1: 爸，葛云姐说他这两天如果不醒过来，他可能这辈子就废了。
0: 跟你有关系吗？
1: 有关系啊。
0: 有什么关系？
1: 希望他不仅能醒过来，他还能像以前一样的生活，做替考研究。我不想他终身瘫痪，一辈子躺在床上。我求求你，你救救他，只有你能救好他，救救他吧。

0: 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有此也。
1: 哎，
2: 难怪人们说呀，这世上啊，最难做的就是拒绝自己的孩子。

0: 你想让白明翰给季丹阳做治疗？
1: 是。
0: 你不是在怀疑白明翰吗？
1: 是，我是怀疑他。
0: 那你还想让他给季丹阳治疗吗？
2: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你想让白明汉给季丹阳做治疗？
1: 是。
0: 你不是在怀疑白明汉吗？
1: 是，我是怀疑他。
0: 那你还想让他给季丹阳治疗吗？
1: 老师，丹阳没有时间了。我听厂医院的专家说，他如果再醒不过来，很可能永远都醒不过来了。我们现在只能冒这个险，至少我相信白明汉的技术，而且场地是在厂医院，我相信他一定不会动什么手脚，请老师批准。
0: 你是在拿季丹阳的生命做赌注，你的心乱了，就是因为躺在那儿的季丹阳吗？啊，
1: 老师，我
0: 好了。白明汉是怎么说的？
1: 我听得出来，白明汉不是不能，而是不敢。我猜，他心里应该是有顾虑，但他现在已经答应我了，哪怕是为了白慧，我相信他一定会全力以赴。老师，时间紧迫，望您批准。

0: 白大夫。
1: 啊，我有个请求啊，我现在需要的这是心境，你看看你们大家是不是能离开这个屋子。
0: 白大夫，我留下来帮你。
1: 你不懂针灸，搭不上手的。
0: 白大夫，请您理解一下，这次的治疗非常重要，有人留在这儿，万一出现什么问题，好有人为您作证。既然您跟红梅熟，就让她留下，我们都出去，您看怎么样？
1: 好，好，
0: 那就拜托你了。我们走吧。
1: 走。

0: 号床是这个样子吗？
1: 是是。
2: 白慧，别担心了啊，你爸的遗书你还没信心啊？
3: 我爸说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2: 这种病谁能有十足的把握呢？没事了啊。
0: 这都把老爹都请来了，谁让人家有个好爹呢？
4: 心机重了呢。

中医的针具啊，分九针，这叫长针，也叫环条针，可以取啊。身邪远避，

0: 夏院长，您觉得这经过治疗以后，效果会怎么样？
1: 从白大夫上次给张阿水治疗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此人医术深不可测，还是会有希望的。

0: 楚公，您怎么来了？
1: 杨女，夏院长，我听媳妇说，白大夫在给丹阳治疗。您别太担心了，我想肯定会好起来的。但愿如此吧。
2: 白大夫，您有把握吗？他什么时候能行？很快。
1: 太好了。
2: 但是醒过来以后啊，还得看看情况啊。
1: 能站起来吗？
2: 当然，只是需要调养一段时间。

0: 你醒了，
1: 大娘，白大夫，他需要安静，
0: 好，安静。
1: 谢谢你，谢我干什么呀？我这也是为了小慧呀，庞公安，你们到底要查的什么呀？
0: 我们只是想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也想知道小慧究竟看到了什么。您了解情况？我不知道。
1: 我是真的挺佩服你的胆量啊！疑心重重，依然敢让我来救人。
0: 白大夫，谢谢您，是我佩服您，可以心无旁骛的救治丹阳。我是行医的，给患者治病。
2: 是得专心致志啊！爸爸，他怎么样了？哎，
0: 很快就会醒的，只是现在呀，还有点虚弱。真的？嗯。那他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啊，他年轻，身体好，10天左右就差不多了。小薇，好好上班吧。 爸爸回去了。
3: 爸，我送送您。哎呦，还送我？
0: 对了，记住，公安的同志如果问你什么呀，你就直接跟人家说，不要委屈自己啊。你就记住一点就行了，在咱们这个家里啊，没有坏人，都是好人。呵呵，安心上班吧。
3: 爸，您慢点啊。

0: 怎么样？他还没醒过来。
1: 队长，既然昨天白大夫治疗的时候醒了一次，我想他应该很快会醒过来。
0: 你在这儿也守了一天一夜了，赶紧回去休息休息吧。
1: 我不累，我想在他醒过来的第一时间。第一时间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0: 他什么时候能张口说话，这些都是未知数。这样，他醒来的第一时间我通知你。记住，你现在是停职阶段，你这里的看护任务已经完成了。

0: 阿慧，你爸爸真神了，居然家真的醒过来了，真的，那给你开心的，你快去看看吧。啊，
1: 我现在还不能去看呢。哎，你说咱们院领导也真是的，你跟居然家关系那么好，偏偏你不能上二楼。哎，闪闪。 你一定要替我照顾好丹阳，拜托了。
0: 知道了，陈队长正在跟季润家问话呢，等他问完了我就过去。放心吧啊。

0: 丹阳，你在山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会掉下悬崖？这些你还有没有印象？
1: 我听见我去采青黄石，要下山崖，他怕我有危险，自己先下去。我刚要下，听见后面有声音，
2: 刚转头，
1: 后脑就被挨了一下。
0: 有见到人吗？
1: 没有。后脑挨了之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我说，我是怎么回来的？
0: 是白慧救你回来的。
1: 白慧。
3: 跟我们判断的是一样，季专家是被人袭击之后再被扔下悬崖的。知道季专家行程的人都排查过了吗？
4: 调查过了，罗珊珊、杜芳、张玲三位护士都没有问题。
3: 敌人既然不知道季专家的行程，又怎么会在犀牛角打伏击呢？而且丁姐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听到。
0: 我看现在只能撒网了，全面排查所有上山的人，不管是砍柴的还是采药的。
3: 好，这件事情交给你。哦，对了，主公他也证实了，那个地方真的会有惊鸿石。他们还想再去看看，今天下午我会亲自带队，顺便把案发现场再调查一遍。童斌，
4: 对，
3: 你负责在厂医院保护季丹阳的安全。
4: 是。哦，对了，那个葛主任问白慧能不能回到二楼护理季丹阳，他觉得毕竟白慧了解季丹阳，您怎么看？
3: 白慧在季丹阳遇袭的这件事情上并没有问题，可以先让他回来。

0: 红梅啊，
1: 队长，
0: 不是让你回宿舍吗？怎么又过来拓地了？反正我也睡不着，拓地不会归吧？告诉你吧，季丹阳醒了。醒了？
1: 嗯。
0: 好，他现在状况怎么样？还算稳定吗？放心吧。 他没事。啊，通过询问呢，丹阳也告诉了我们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跟丁杰说的完全吻合，丁杰没有问题；第二点呢，就是他后脑被袭击，但他并没有看到袭击的人，所以说这又是个死结。关键是我们并不知道是谁泄露了季专家上山的消息。张局长呢，让我通知你和丁杰正式复职，打起精神，投入战斗。
1: 是。
0: 嗯，哎，对了，你和白慧关系不错。 你觉得白慧这个人怎么样？
1: 白慧，怎么突然问起他？
0: 通过询问和调查，我总觉得他像是隐瞒了些什么。
1: 隐瞒？
0: 如果是隐瞒的话，谁是最值得他去保护的那个人？
1: 最亲近的人。

0: 队长，你怀疑这件事情跟白明翰有关？
1: 我现在呢，也只能往这个方向去考虑了。
0: 队长，我前两天听长生说，丹阳这次是不幸中的万幸，什么意思？
1: 他应该说的是季丹阳落下来的位置。来，我画下给你看。

0: 当时丹阳落下来的位置，我们通过现场勘察，刚好有一堆草堆，他如果再往左一点或再往右一点的，很有可能就没命了。所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1: 爸，丹阳醒了，领导批准我可以护理他了，这两天我要在医院值班。哦对了，刚发的工资你收好。
2: 哎呀，爸爸不缺钱，不要。
1: 买点点心，吃点好的，别让我担心啊。
2: 哎呀，你这孩子，买点心够了。
1: 哎，
2: 好了，谢谢你。
1: 等我换班就回来看你，走了。

0: 爸，谢谢您救了丹阳。
1: 小慧，跟爸爸说说，怎么想的？
0: 什么怎么想的？
1: 什么怎么想的？哎呀，这么求爸爸给纪专家救命，还不承认自己心里有答。
0: 就像您说的，我和他不是一个层面的人，我能跟他做朋友就挺开心的了。
1: 话是这么说的，冰炭不同炉，爸爸是担心呐，你呀会越陷越深。
0: 不会的，上班去了。爸，我相信你绝对不是坏人。

0: 开会，我都听说了，是你和你爸爸救了我，谢谢你，也替我谢谢你父亲。
1: 如果那天我能跟你一起的话，也许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了。对不起，丹阳。
0: 说什么呢？世上哪有那么多如果？对了，你父亲说没说我大概多久能好？
2: 差不多十天吧，他说过几天来给你复查。
0: 十天，还好，我真怕耽误了实验水池的进度。
3: 都躺下了，还想着工作呢？你需要好好休息啊。
1: 珊珊，消毒时间到了，你去帮我拿个针头吧。
3: 好。
0: 吓坏了吗？
1: 丹阳，你还记得那天你是怎么掉下去的吗？
0: 我不是跟陈队长说了吗？被人袭击，我应该是被袭击者扔下山崖的。
1: 到底是谁呀？为什么要袭击你？
0: 我也想知道，不过我相信陈队长一定会抓到他的。哎，红梅呢？
1: 她因为你的这次事故被停职了。
0: 干嘛听他指啊？又不是他带我去的东山。
1: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不过你昏迷的这几天他一直在陪护你，也好几天没合眼了。
4: 报告。
5: 丁杰。
4: 红梅，你也在啊？队长让我过来报道，随时待命。
5: 你看你这两天都没休息好吧？
4: 哎，发生那种事儿，这哪能睡得着啊？
5: 说起来这件事情因我们而起，现在我们都复职了，说什么也要查清楚。
4: 都是因为我的疏忽大意才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是我连累了你，对不起。
5: 战友之间不要这样讲，

0: 那天我没控制好情绪，还冲你发了火，我向你道歉，对不起。
1: 不，你骂得对，是你点醒了我，让我以后做事更加小心谨慎。
2: 丹阳，你终于醒了，你可吓死我了，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你父亲交代啊？
3: 让楚叔叔担心了。
4: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要安心的养伤啊，
2: 养好了才能干工作。
3: 我还得赶紧设计实验水池呢。
5: 放心吧，还差最后一点，我帮你给补上了。下午我和裴章还有郭树去了一趟犀牛角，没想到那真有很多青红石。
2: 来，
5: 你看，
3: 太好了，这么多青红石。怎么又带金属了？
5: 陈队长说了，那就是出事的地方，没想到真被你给找到了。你的这个发现够我们做几十次材料实验了。
2: 哎呀，为了水滴工程，为了带金属，你起一次上东山，你这个干劲儿啊，让我很欣慰。
5: 丹阳，这个金红石你拿着做个纪念。
3: 谢谢。

0: 你醒了？什么时候醒的？真怕你就这么大瞌睡摔下去。你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喝点水啊。
1: 你们真不用这样守着我。
0: 哟，知道心疼人了。起来啊，来，慢点啊。
1: 行吗？
0: 挨这一下子，算是彻底把我打清醒了。我终于知道，你之前为什么那样天天盯着我了。原来这敌人，真的像鬼魅一样，说出现就出现。你知道就好。来，但是，就算是鬼魅，他也有个声响。你再好好想想。
1: 那天有什么可疑的人、可疑的动静？
0: 真没听见，我也不像你，警觉性那么高。我只是没想到，原来在卢门也会发生和在香港一样的事情。怪我，那天。
1: 那天我应该跟你一块儿上山。我知道，你停职是因为我。谁跟你说的？白慧是吧？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我跟你说啊，跟你没关系。再说了，我跟丁杰都已经复职了，没事了。
2: 白慧，早啊！
3: 你是不是没睡好啊？这黑眼圈，
2: 要不我跟高主任请示一下吧？我也加班，给你倒倒班呗。
3: 哎呦，没事，赶紧换衣服工作吧。行。
2: 你生病这段时间，白慧挺辛苦的。
3: 他你还不了解吗？容颜那么细致，认真担心我的身体，当然了，也想知道。 究竟是谁袭击的我？你们还聊这事儿呢？这又不是机密，人家也就是随口一问。他也想早点抓到凶手吗？嗯。
4: 红梅姐，这么早就来了？
0: 啊，
4: 我只带了他一个人的早餐。

0: 啊，没事儿，我一会儿去食堂吃，我才看不上病号餐呢。
1: 大慧，我这住完院，恐怕要胖十斤了。
2: 你现在需要补充营养，当然要多吃一点。
0: 啊，
1: 哎，我有手有脚的，
2: 动嘴就行了，张嘴。烫吗？
0: 我要是以后生病了，你能这么照顾我吗？
3: 我当然会了。先不说你是我姐，任何病人我都会一视同仁的。我支援先生护理事业，奉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像南丁格尔一样，用真心爱心认真地对待每一位病人。
0: 行行行，别背了，看见了。
2: 哎，烫啊！
1: 百惠，我自己来吧，这样我真吃不下去。
2: 那你慢点啊，楚公。您觉得这些图纸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4: 按目前的建造能力啊，这已经是最高标准了。好了，这些个图纸可以送进筛图室了。
5: 哟，李科长，专家楼内还有检查，
6: 例行巡逻嘛。保卫你们专家楼的安全。
7: 郭叔，过来搭把手。
8: 哎，我放下东西了，我来了啊。
7: 谢医生，你倒是使点劲
8: 儿。我使劲儿呢。
7: 我来，
8: 慢点，慢点，
7: 来，走，你倒是使点劲儿。
8: 我使劲儿。
7: 哎呦，慢点放。
9: 李科长，你怎么样？你没事吧？啊，
10: 没事，没事，没事，你就别搬了，我们来。
7: 硬撑，我自己来就可以。
8: 慢点啊。哎，
7: 这你们慢点。李先生，一二。三，一二三。

0: 昨天啊，我们和专家组又去了一趟东山，长生在姬丹阳出事的地方呢，发现了这种草药。很明显，这草药是被人采摘之后留下来的。
1: 怪不得白慧会问丹阳是谁袭击了他。
0: 他问了。
1: 昨天丹阳跟我说，白慧就是随口一问，但是很明显，这是他在关心他想保护的人。
0: 看来我们判断的方向是对的。
1: 当时的情况，白慧在山底，他父亲在山顶，很可能他并没有亲眼的看到，只是我想他应该是知道某些我们还没有掌握的线索，也在怀疑白大夫。
0: 如果真的是白明翰所为，那他为什么还敢来救济丹阳？这从逻辑上很难说得通啊。
1: 是啊，这个白大夫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但不管怎么说，这次是他救了丹阳，我们应该去感谢一下他。
0: 好。

0: 我说：“金明同志，要么你就出去散散步吧，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你这么盯着我，咱俩都尴尬。”
1: 季专家，这是规定，我必须寸步不离的看着你，保护你是我们的任务。
0: 要么你上门口待会儿也成。
2: 你离我这么近，真没办法好好说。
1: 季专家，你别为难我。
3: 聊着呢，
2: 拿来吧。
1: 这什么？
3: 齐文让我带来的一些演算纸和资料。

0: 这怎么没问题吧？我只负责保护你的安全。哎，唐英，这两栋请你给算算。有点难度，给我一个小时。
1: 一个小时？
0: 啊，足够了。你也别干看着。
2: 拿着救护室去找某汉车间刘师傅，让他帮我做一串串，什么样子我跟他说过。
3: 交给我。哦，哎，来了来了。
4: 哟，
2: 唐公安呐，
4: 白大夫，
2: 来来来，有什么事吧？
4: 我们今天是特地来感谢您的。
2: 对，
4: 谢谢您治好了季专家。
2: 哎呦，谢什么呀？要谢呀，应该谢那个季专家呀，年轻，体质好。来来来来来，
3: 白大夫，哎，我可得好好谢谢您。哎，
2: 要不是您把这个季专家给治醒了，我现在还停职检查呢。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3: 哎，我这是医者本分，
2: 干嘛这么客气呢？
4: 我们肯定放那。
2: 对对对，应该的，应该的。<笑>
3: 您今天又去采药了？ 采药当年自己采，现在年纪大了，东山这也很少去了。现在就是靠这些采药的人把药采来，再卖给我就行了，行不？刚收了一筐，还得赶快收拾出来，要不然就烂掉了。你们坐。
4: 正好白大夫，今天我们来了，您呀就歇会儿。
2: 哪能让你们公安同志受累呢？哎哎，
3: 我来。
2: 嗯，
3: 别客气，来，丁姐。
2: 那好吧，哎，不，你那干这个。
3: 把那晾好的装到这里就行了。
4: 哎哎，
2: 慢点，这上边有小刺儿。
4: 白大夫，嗯，这些草药为什么要晒干呀？
3: 晒干太好用啊，夏季呀一天就能晒干。
2: 昨天我们和专家组又去了一趟东山，长生在鸡丹阳出事的地方呢，发现了这种草药。
3: 阴雨天这就不好说了。哎，好，
4: 白大夫。
3: 这采药是不是也有门道？也分时候啊？
2: 那当然了，一般都是上午啊、早晨，这是最好。过了中午不好用了。
3: 这是什么药啊？
2: 西草啊，你不是知道吗？也叫茜草，活血化瘀，一般跌打损伤用它是最合适的了。
3: 也是别人卖给您的？
2: 那怎么，这天上掉下来的？啊！<笑>
4: 哎，哎，冯梅，你真觉得是白明翰行凶吗？要真是他的话，他完全没有必要救季丹阳。他就是不治，咱们也拿他没办法呀。
0: 他院子里的草药跟队长那天在现场发现的一样，不光是种类一样，干尸程度也相似。
4: 我敢断定，白明翰那天就在东山。
0: 明白了。

0: 咖啡都凉了吧？
1: 能提神就好。
0: 怎么样？
1: 进展不大，还需要进行实验。
0: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吗？给。
1: 你去找丹阳了？
0: 除了人工计算机，谁能算这么快？哎，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去找计算机聊聊。
2: 局长，这是您要的档案。
3: 红梅，这个档案肯定是你需要的。
2: 教会学校的事情我查过了，解放之前呢，那是一所孤儿院，有英文课，不过那栋建筑在解放前就毁于炮火了。
3: 不是，你们怎么知道我在查这个呀？零五所的任何疑点都不能放过。江老师，谢谢你。
2: 你父亲的事儿，我跟张局长一直没有调查清楚，这是解放前保密局里关于你父亲的资料。

0: 我跟老姜呢，都是你父亲的战友。我们这次来卢门，第一个是为了保护水滴工程，还有一个，就是要找到烈士们的遗骨。卢门解放前夕，你父亲潜伏在保密局，营救保密局的我党同志。但是在49年的12月20号，卢门解放前3天，你父亲遇害了。 保密局的那帮刽子手杀害了被关押的同志，制造了卢门惨案，20位烈士的鲜血。警方已经多年了，我们还没有找到他们的遗骨。红梅，
1: 你父亲的事儿，张局一直是念念不忘。现在我们到了卢门，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0: 老师，凶手有线索。
2: 据说，策划行动的人是雪狼，
1: 不过解放以后，他就全无消息了。
0: 一个人不会凭空消失的。水滴工程是国字号的工程，这个潜伏的特务肯定会蠢蠢欲动。就算是雪狼死了，也要找到他，给烈士们一个交代。

0: 真希望能赶快好起来，这样我就能大干一场了。
1: 水池要一次性浇筑成功，这对施工难度实在太大了。楚工现在跟韩厂长已经在管理规划各个部门，等你身体恢复好了，那边也就差不多了。再看一下这个，
2: 葛仁杰，他们聊多久了？季专家身体不能受风啊，放心，我看着时间呢。嗯，
0: 他那个面积的计算结果和之前设计的，
2: 你看人家两个人怎么了？你怎么跟个木头人似的？他们俩都是专家组的，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白慧，你得抓紧了，要不然就没有机会了。
3: 葛云姐，你别这么说，真是说了也白说。看着点时间啊。
2: 对，
1: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0: 还没聊完呢。
1: 可以了，说好了15分钟的，你要多休息。我已经跟郭叔说了，以后不准给你送题了。
0: 你们不给我提算，但是我算了另外一样东西。
1: 什么？
0: 从数学角度论证，我们的潜艇应该装不下一个60吨的大家伙。
1: 嗯，行，谢谢你，丹阳，我会再计算的。
2: 席文姐，聊好了？
1: 啊，

0: 丹阳，你们聊什么呢？怎么把新闻姐聊得那么沉重啊？
1: 哦，工程上的事，没什么有趣的，咱们回去吧。

0: 哎，媳妇儿，这实验室的水池图纸都已经通过论证了，你应该高兴点才是啊。
1: 丹阳说，从数学上来看，稳定器不可能安装在潜艇上。你
0: 接受吗？反正我是不接受。我也算过很多次，
1: 它可能是对的。我们得到的学术资料上确确实实有，我实在想不通外国人是怎么做到的。
2: 我们不能因为算不通，所以就放弃。这潜艇的稳定器是必须的，除非数学能够论证，没有稳定器它不影响稳定性，对不对？所以我只是认为啊，我们还没有找到其中的关键而已。红梅姐。
3: 啊，到底什么事儿啊？还让我换便装，我还得护理丹阳呢。你这两天也辛苦了，所以今天我帮你请了假，歇歇，缓缓。
2: 啊，那丹阳他……
3: 放心，跟葛主任已经交代好了，珊珊替你值班，这你放心了吧？
2: 啊，行。

0: 我带你去个地方。好，谢谢红梅姐。同志，这是您的酒。哦，谢谢。红梅姐，今天是什么日子呀？你这是发工资了吗？ 还请我吃饭，我觉得你要想吃什么，你跟我说，我给你做多好啊！
1: 这段时间你父亲治醒了丹阳，你又一直照顾他这么辛苦，我理应好好感谢你。谢就谢呗，还喝酒？
0: 如果不是你爸爸，丹阳要是醒不过来，我会自责一辈子的。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不管怎么样，丹阳醒了，而且还恢复得挺好的，是吧？
0: 姐敬你，
1: 祝愿丹阳早日康复。

0: 小大夫，
1: 有脚恢复得挺快啊。
2: 这是多亏白大夫治得好，恢复得好，
1: 以后多加小心吧，再伤可就残废了。
2: 白大夫今天怎么有兴趣开始钓鱼啊？
1: 你是姜太公钓鱼，可惜呀，没有鱼上钩。
3: 就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可以听见他说的每一句话。之前的办公室里本来是装过的，但他突然换了办公室，说以前那个方位不对，不如现在这间旺仔。这一两天他有一次重要的通联，必须全程监听。
4: 你看了刚才那封信，很有可能会见，但你要等到有这样单独见面的时候再把第二封信当面呈送。如果您不嫌弃，半个月之内可以收到你全家人的礼卡。
5: 矮冬瓜的语言天赋还是很好，
6: 但是有一个词他可能不太了解，叛国者。
5: 小吕，
4: 我并不害怕被别人知道我自己的身份，但如果省委知道您和我这样的人来往，恐怕有点说不清楚。
2: 你怎么看？
7: 间谍接触过的干部不应该被单位边缘化，更不应该一刀切，否则就少挽回了一个自己人啊。另外啊，我觉得有一些被间谍发展或者说已经策反的人，要是没有什么必要，就该及时叫停，咱们不用非得等到抓人那一天，因为拖的时间越久，我们就多一份损失。你在网上写过小说，写过博客，黑过别人一百，证明你是个好奇心很重的，所以你肯定躲在旁边偷看过他。
8: 他每一次都撑着伞，戴着帽子，看不清脸的呀。
7: 你去放完情报的第二天，是不是都会下来？
8: 是啊。
7: 他身上是不是有消毒水的味道？过红绿灯的时候永远踩着黄灯走，走路永远不会回头。
4: 你怎么知道的？以前都在里面，既是兄弟，
8: 你就
4: 验一份表，跟我们一起干吧。现在不是邀请你最好的时候吗？
9: 怎么你们也搞这种形式主义啊？
4: 这种形式主义会让我认定谁是我自己的人。
9: 如果我愿意，十个八个情报机关的表我早填了。说句不客气的，哪个我都瞧不上。
4: 哎，绝壁吧，我知道了，那就不填表吧。
10: 荣海现在有个经济学家
4: 叫安小英，你肯定认识他吧？帮我吃饭，他不会跟你讨价还价的。

0: 白大夫现在俨然一副悬壶济世的好大夫，把季丹阳推下山去，还能给他救过来。你怎么想的呀？你能解释一下吗？
1: 你是不是以为，在这个世上，除了我，就没有人再能救他了？我把他救了，才能摘除我身上的嫌疑。
0: 以你的能力，你有无数种办法把他送走。
1: 我可以在病房里杀了他。可是当时公安正在查我是不是在东山上拔出的萝卜带着泥，你也不希望我出事吧？你们的目标不就是水滴工程吗？现在这就很明显了，我救了季丹阳，得到了他们的信任，所以我比你们都有机会掌握更多的
0: 水滴工程的情况。原来如此啊！鬼桥就是鬼桥，老谋深算。
1: 哼，不是我老谋深算。哎呀，只是没想到老头子又在大陆这么多像你这样的饭桶啊！哼哼，怎么办？还是让薛郎来找我吧。
0: 薛郎是你说见就能见的。
1: 他不见我，那让我自己去跟台湾联系。
0: 开什么玩笑？你还能跟台湾联系？你不也知道这是个玩笑吗？你信不信？没有你们这帮家伙，老子照样枪头功。我回去把话给你带到。许郎见不见你，那是他的事儿。

0: 我在想这个鬼枭啊，这次关于季丹阳的整个过程，他表现得沉着冷静，出手果断，不露声色，即便出现了纰漏，也解决得举重若轻。深得我心，相比你那个壁虎可强多了，他太急躁了。
1: 但也不难看出，鬼枭急于跟雪狼见面，您觉得他是急于抢功，还是另有所图？
0: 我告诉你，当你无法揣测一个人内心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叫静观其变。更何况我们还有他的软肋吗？有软肋，
2: 我们要用他的女儿控制他。你告诉雪狼，多在这方面想想办法。哎，叶霞那边怎么样？他去那边时间可不短了。
1: 叶霞说，安文山对咱们的敌意很深，根本不肯合作。
0: 那些身在海外的游子啊，为什么都会心向大陆？啊？
3: 你慢点儿。
4: 我都喝完半坛了，你这一杯还没喝完啊？
3: 我不太会喝酒，多吃点菜吧，这菜好吃。
4: 哎，我想起来，咱们刚认识那会儿，我一直怀疑你，还怀疑你爸。你爸这次能心无旁骛的救治丹阳，我打心眼里感谢他，真的。
3: 别总谢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且救人是我们的本分，怀疑也是你的工作嘛。

0: 我跟你说啊，我老师之前就跟我说潘红梅，你这个性格吧一定要改，太得罪人了，脾气又大。我有时候也觉得我的性格真的不好。
1: 谁说的？我就很喜欢你，我觉得你的性格是外刚内柔，有的时候还挺憨直可爱的。
0: 不是，我觉得女孩子呢就应该像你一样，温柔如水。笑什么？
1: 我笑我们两个喝了点酒就在这互夸。其实我一喝酒就爱笑。我记得当时卫校毕业的时候，我们同学聚会喝了点酒，同学说我傻笑了一晚上。
0: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同学都喜欢你这种性格，你这种性格才是招大家喜欢的。
1: 我也喜欢你的性格呀，丹阳、陈队长，我觉得他们都挺喜欢你的，还挺关心你的。
0: 我这性格也就是他们包容包容我，也就是你能喜欢我。我跟你说，自从你认我做姐姐，我真的特别感动，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那些话。
1: 你别这么说，红梅姐。
0: 后来一有什么事儿吧，遇到什么问题，尤其是关于你的问题，我就总是会想的特别多，也有很多话想跟你说，不知道自己想的对不对，不知道该不该问。
1: 红梅姐，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吧。
0: 百惠，那我就说了，那天丹阳出事的时候，你父亲在不在东山？
1: 怎么可能？你不会是怀疑我爸害了丹阳吧？
0: 没有，我是说他如果在，找他问问线索嘛。
1: 我也想他在啊，我也希望我在，我也希望你们都在，这样丹阳就不会出事了。我相信红梅姐，你出手，坏人绝对跑不掉。
0: 现在专项组的同志都在排查呢，不管是那天去采药的，还有哪怕是去玩的，都会排查到，放心吧。
1: 那就好。我敬姐姐一杯。
0: 还喝呀？
1: 祝姐姐早日破案。
0: 慢点喝。
2: 是小辉吗？
1: 啊，是我爸。
2: 哎呦，你怎么跑过来了？
3: 爸。哎呀，你怎么了？
1: 让你不舒服啊？
2: 小辉，你不是说这几天在厂里的医院住吗？怎么跑回来了？
1: 红梅姐帮我请假了，我正好回来看看你。你这，你怎么还发烧了？
2: 哎呀，没事，我这出去啊，可能穿的少了。受凉了，
1: 怎么这么不会照顾自己啊？走，带你去医院。
2: 哎呀，上什么医院？爸爸是大夫啊，自己熬的药都吃完了，睡一觉就好了，放心吧。行了，你这个在医院也忙了一天了，累了，去休息啊。
1: 那你吃饭了吗？
2: 啊，不饿。
1: 什么不饿？你说我这走一天你就这样，我给你做饭去啊。哎，
2: 不用啊，我不吃。哎，小慧。
4: 哎呀，这个，哎呀，
2: 别做了。哎呀。

0: 别害怕。
1: 爸爸，你受伤了。
0: 哎呀，不害怕，不害怕，爸爸在这儿啊，妈妈在这儿。哎呀，
1: 救我！哎呀，
0: 好了好了好了，告诉妈妈，这几天怎么吃的饭？
1: 我自己烧的。
0: 哎呀，真乖，真乖。好了，不难过啊，不难过。

0: 不喂你。
1: 吆喝你喂我，放那儿我自己吃，没那么小气。
0: 哎，你慢点，我来。
1: 哎呦，叫你这么一搞啊，爸爸成了七老八十的人了。
0: 你说你多不会照顾自己，吃药了不吃饭，多伤胃。
1: 哼，还是女儿好啊。
0: 披着点。
1: 嗯，好。嗯，你吃过饭了？
0: 嗯，吃了。嗯，
1: 别说，还真是饿了。小慧，怎么了？有什么心事吗？
2: 爸，
1: 嗯，
2: 你腿上的枪伤，真的是当年国民党打的？
1: 爸爸不是跟你说过吗？那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了？
2: 就是最近。总能想起以前的事儿，心里不踏实。
1: 哎呀，小慧，有什么不踏实的？过去那兵荒马乱的，现在这是新中国了，你怕什么呢？哎呀，行了行了。
2: 爸，
1: 嗯，
2: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那天在东山上，你真的没有看见丹阳？
1: 您还在怀疑爸爸吗？
2: 我不是怀疑你，我怕你遇见他。
1: 我遇见他又怎么样呢？
2: 那遇见他你就说不清了呀，公安会查到你。
1: 查我什么呢？东山那是大家的呀，我怎么就不能去上山呢？啊，就我上山查我？哎，
3: 不吃了，
1: 休息吧。休息了，您也休息吧。
2: 爸。
1: 嗯。
2: 红梅姐今天找我吃饭了。
1: 嗯。
2: 她说，公安他们在查那天每一个上东山的人，他们一定会查到霍叔叔的。霍叔叔跟我说，他看到过你。爸，你藏不住的。
1: 我藏什么呢？我藏什么呢？我怎么？哎呀，行行行，哎呀。

0: 无论怎么样，你永远都是我爸，我会一直照顾你，伺候你，不管你在哪儿，我都会给你做饭、洗衣服。我承认，我是怕，我怕是你。女儿就想听到你说一句"不是你"，这句话就这么难吗？
1: 哎呀，行行行行行，爸爸跟你说，不是我，行吗？哎呀，行了行了。累了一天了，快去休息吧，别折磨自己了，早点休息吧，去吧，去吧。嗯。
0: 早点睡。
1: 嗯。

0: 队长，
1: 这怎么了？喝酒了？
0: 我在想百惠。
1: 说说，想哪了？
0: 今天我跟他喝了一顿酒，我感觉关于东山的事情，他还有没说的话。我想很可能是在包庇他父亲。队长，今天我和丁杰在白明翰的院子里发现了跟事发现场一样的草药。
1: 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呀？毕竟白明翰治好了鸡蛋药。
0: 是啊，所以我也想不明白，如果真是这样，那白明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2: 停车检查，请出示证件。
3: 好的，谢谢。
2: 报警。
4: 都慢着点啊，这都是精密仪器。你领导受累也受累啊，
5: 扛你的去吧。
4: 慢点啊，慢点啊。
6: 赖师傅，开
4: 枪。哟，
6: 今天又是你来送货呀？
5: 盯着点啊，这车可是给技术专家搭架子的。
6: 师傅，这咋这么沉啊？
5: 都是精密仪器，能不沉吗？轻拿轻放啊。
6: 好，
5: 带路，全都放库房。
4: 最近忙不忙啊？
7: 你还敢来找我？
8: 我正常送货，我有什么不敢来的？
7: 实验水池消重那天晚上，
8: 外单位车辆不让进，你得帮我想想办法啊。
7: 这是规定。
8: 规定？有你李科长在，什么规定不规定的？
7: 你想死别拉上我。
8: 这个时候不要说气话啊。实验水池的情况必须要搞清楚。许兰可说了啊，他明白你的意思。他说了，这是你最后一次任务。
7: 我凭什么信你？
8: 那你找芊芊说去啊。以后广州那边来人你自己聊啊。哎，小张，
9: 哎，
8: 你检查一下车啊，看一下刹车片。
9: 好嘞，师傅。
8: 怎么样？
7: 把钱和证件给我准备好，把后路给我准备好。
8: 没问题。
2: 队长，我们排查所有当天上东山的人，一共找到五个，一个采药的，两个砍柴的，还有一对情侣。

0: 才要上山的人是谁啊？是个农妇，名叫苗慧兰。队长，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白明翰当天在山上，有位砍柴的老头姓霍，他说当天看到白明翰上山了。还真是如此，时间对上了。对上了，下午3点左右，在东山的犀牛角。霍老头还不能确定。
1: 队长，白大夫来了，说有事情要交代。你都算这么半天了，算什么呢？我在算启动稳定器，我怎么算，它都装不到我们的潜艇里。但是席文坚信，一定能有解决之法。我看他都快魔怔了，就帮他算算，万一是我错了也说不准呢。
2: 哼，你还有怀疑自己的时候。科学家嘛，不就是要在不断的怀疑中探讨，这样才能找到答案吗？哦，哎，
1: 这一点咱俩是有共同语言啊。就这一点吗？
2: 只有这点。你怎么又在工作呀？跟你说多少次了，要注意休息，身体还没好呢，不知道吗？
1: 马上算完了。
2: 看见没有，人家白慧都让你休息了，那你总该休息了吧？
3: 行行行，现在休息。
4: 敬酒不吃吃罚酒，还得红梅姐逼着你，
2: 你就不能自己爱惜自己身体？
4: 哼，
2: 我可管不了她。
3: 哎，
2: 红梅姐，你昨晚还好吗？喝多了吗？
3: 哎呀，我发现你这酒量……等等等等等等，喝多？你们俩？ 我这住着院呢，你们俩背着我就出去改善伙食，还喝酒？
2: 怎么？我们俩干什么都得先跟你汇报？
5: 行了，等你出院了，我给你做个饭，再给你打酒，行了吧？吃。
3: 这还差不多。

0: 怎么了，童斌？
1: 白大夫来了，队长让你赶紧回去。
0: 白明翰。
2: 哦，这么说的话，丹阳出事的时候，您就在东山。
3: 对，我就在东山。啊、
0: 嗯，在犀牛角。
3: 不，老牛背，隔着两个山头呢。
0: 白大夫，
3: 嗯，
0: 恕我直言，
3: 嗯，
0: 您为什么会来跟我们汇报这件事儿？而且是现在才来汇报？
3: 哎呀，说起来我都很后悔呢。你看看你们这三番五次的来找我，怀疑我。我们家小慧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呢，心里她为我着急呀、啊。这两天她也是吃不好睡不好的。其实都怪我，我把这个事情搞复杂了。事情是很简单的，因为一开始呢，我怕说出来以后啊，怕无事生非，引火上身呢、啊。毕竟啊，咱们这个事情牵涉到专家，我怕说不好了，会影响我们家小慧这个前途啊，就想把这事儿压着吧。哪想到这越抹越黑呀、啊，搞得我自己还挺紧张，心理压力挺大。后来一想，长痛不如短痛，所以这不就来了。
4: 白大夫，
3: 嗯，
4: 在东山那天，您有没有看到其他的采药人？
3: 其他的，这个我没太在意的。
0: 我记得您之前跟我说过，采药一般您在上午十点之前，为什么这次是下午去？
3: 啊，甭管，我用的药啊，它是采药的时间呢，一般都是在午前，而且呢，不能取根的。但是我这次采的这不是何首乌吗？何首乌就是根入药了，
5: 那就无所谓了，
3: 什么时间都行了。你看看，这还挺有收获的。
2: 嗯。哎呦，当时丹阳出事的地方好像有一种草药，我看您家院子里也有啊。
3: 哦，那是季专家出事前别人卖给我的。是一个村妇。
0: 另外想再跟您打听个事儿。
3: 嗯。
0: 前些天您去过前进巷，当时还有人喊着火了，您还有没有印象？

0: 是，我记得挺清楚的。当时我在那儿呢，听到有人喊救火，我当时一看，我还想跑过去帮忙救火呢。后来一想，自己这腿脚算了，别给添乱了。
1: 当时您去那里是干嘛呢？
0: 我是出诊，给人看病。
2: 啊，那请问您一下，患者的姓名？
0: 患者是傅西友，我的一个老病号了。
3: 白大夫，请您相信我们，我们呢不会轻易的怀疑任何人。当然了，非常感谢您救了季丹阳。白慧这边呢，我们也会跟他谈一谈，让他放下这个心中的包袱，不要有什么太多顾虑。
0: 好啊，好啊，谢谢，这给你们添麻烦，感谢。
1: 白大夫，把伞拿着吧。
0: 不用。
3: 慢点啊，白大夫。我们这刚查到东山，他就来找我们，你不觉得很蹊跷吗？
1: 队长，这让我想起来，上次张阿水受伤，也是他瞒不住了，所以才来报案。我怀疑这中间有什么我们还没有掌握到的线索。
3: 可这又怎么解释？他先杀人后救人，难道他就不怕丹阳醒来，说出什么对他不利的信息？这里的逻辑关系啊，的确让人琢磨不透啊。
4: 我还以为你请白慧吃饭是姐妹情深，原来是为了借机调查人家白明汉啊。你这么做也太伤害你们姐妹情了吧。
1: 你懂什么？越是在这个时候，我才越应该了解他的想法。只有知道他怎么想的，我才能知道怎么才能保护他，帮他排除嫌疑。
4: 可毕竟你们俩是好姐妹啊。
1: 所以我才要保护他。现在白大夫身上疑点这么多，也不知道会对白慧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4: 得，你总能说出理来。
1: 因为我说的本来就有道理。
4: 你这是偷换概念，强词夺理。
1: 谁偷换概念？谁强词夺理了？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凡事要在怀疑当中才能寻找真相，对吧？不怀疑怎么找真相？你说的。
4: 我累了。
1: 以后啊。哎呦，你怎么那么馋？中午吃多了。
5: 哎，老姜，这幅画是怎么到组委会的？
6: 邮寄，只有收件地址，没有寄件地址。
5: 这个贾周俊，又想隐藏在背后，又想炫耀自己的才华。这个人很自负啊。老姜，你觉得这幅画画得怎么样？
6: 画得很不错，跟作品汇编里收录的那幅画一样，结构上都有问题。这幅画的问题就在于这棵树，它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棵树挡住后面的窗户呢？
3: 窗户，这场景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我想起来了，当时我们在执行任务抓特务的时候，他们窃听的地方就在这个楼里头。
5: 这更能说明此人就是特务了，这是在挑衅，太猖狂了。
7: 这幅画能反映出画者的什么心态呢？
6: 这个不好说，但是我感觉这幅画太阴暗了，色彩反映出作者的心理阴暗，还敢用周俊的名字参赛，可见这个贾周俊就像郭局说的那样很自负。
5: 老姜，以前找到那两个画画的老师郝东阳和赖长青，得继续查。
6: 是。
7: 还有，全是跟美术有关的单位和人都要查。
8: 是是。
3: 局长，画展还要开吗？
7: 他敢来，我们就敢办。不过这幅画你要拿去参加展览，满足他的虚荣心。

0: 为什么贺专家要出场？
1: 报告局长，贺专家突然说起有一名专家要去成都开会，会在龙门站转车停留一小时，所以贺专家就急着去火车站跟他会面了。
0: 东升，你说说案子吧。
2: 是，我们专项组接到贺专家出场消息的时候，第一时间通知了常保卫科与司机小好一起去往火车站。因为赶时间，所以我们走的是茶坪山小路，没想到车爆胎了。修车的时候呢，贺专家在那里看风景，然后人就不见了。得到消息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发现这些是贺专家遗留的物品。通过现场勘查可以判断，贺专家是被拖拽离开的。至于他没有发声，很有可能是当时处于昏迷状态。踏下的鞋印也可以判断，嫌疑人为男性。
0: 为什么是保卫科的人陪同？
2: 我们专项组的同志当时手头工作比较多，所以。
1: 局长，是我安排不当，请求处分。
3: 如果贺专家出场是临时起意，那绑匪怎么知道的？不仅知道他出场的时间，知道他的路径，还知道车会抛锚。
4: 而且车胎是被钉子扎破的，所以一定是有事先准备的。
5: 最让人想不透的地方是，那一片荒山野岭，他怎么能早一步比汽车先到？
6: 计算时间，从贺专家报备到出事也就40多分钟，他们反应太快了。
0: 问题肯定是出现在厂里了，有人泄露了贺专家的行踪，有没有封锁消息？
2: 封锁了，只是贺专家是专家组的重要成员，时间上我们封锁不了太久。
0: 这件事情一旦在灵武所传开，会打击我们的士气，尤其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7: 我命令，必须要在24小时之内救出贺专家。
8: 是。

0: 经过调查，贺专家去火车站的时候，跟纪丹阳说过，跟牛师傅也说过，也跟楚工打过招呼。厂办的陆秘书也知道。算下来，除了我们专项组以外，大概有21人，这还不包括他们有没有跟其他人说过。他们当中有没有谁出过场？
1: 报告张局，这些人都没有出场记录。
2: 那他们有没有给谁打过电话？
3: 报告老师，已经调查过了，王场外打的电话一共有17个，这其中都是从机关、从办公室打出去的。

0: 喂，专项组，
1: 找陈东升，说说霍正阳的事。
0: 我是陈队长，你是谁？
2: 我是谁不重要。我说我是周俊，你信吗？
0: 你是那个假周俊？说吧，人是不是在你手上？
1: 不然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呢？
0: 我要听到贺专家的声音。
2: 你们是不是脑袋做了手术挪到屁股上去？我还能带着人出来上街给你打电话吗？
0: 那你也得证明你手上有筹码才有的跟我谈。
1: 你们那儿都找不到人了还要管我要证明？好，我告诉你，厂东边
2: 贺厂房子底下，自己去找，
1: 小溪有炸弹，
3: 你快去看一下吧。
0: 是，李杰。
4: 是。
3: 李光明，非常时期全场都要加强戒备，不能给敌人可乘之机。
4: 是。
2: 把那个专家看好了啊。
5: 明白。

0: 知道贺专家出场的人，之前给场外打电话的人，我判断应该是同一个人。把这个人找出来。
1: 是。
0: 老师，已经查到了，电话来自玉溪马路的一个商铺，是盗窃的电话线。这个贾周俊又绑架贺专家，又参加画展，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 目的是什么？现在还不清楚，要看东升他们能带回什么东西来了。不过这个电话至少能证明一点，贺专家目前暂时是安全的。
2: 就是这里，警戒，
3: 下去。
2: 丁杰。

0: 陈队长亲戚，若想救出贺专家平安无事，立刻停止大水池的建设，交出祭丹阳的笔记本，时间地址再行通知。
1: 敌人怎么会知道水滴工程进行到这一步了？
2: 我也在猜测，是不是我们厂内有什么内鬼？
3: 电话那边有什么线索吗？
4: 贾州俊是通过盗截商铺电话打来的，在一个偏僻的巷子里，所以没有目击证人。 而且这个特务有备而来，我们在电话接线箱里面没有采集到任何指纹。
0: 那看来，我们只能从这张照片里来找线索了。
2: 是。

0: 有没有人？有没有人？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出来！出来！救命啊！来人！
1: 通过这个窗户透进来的阳光可以分析，这里应该不是阴暗的地下室。而且贺专家并没有被堵住嘴，他们不怕他大喊大叫，这证明这附近没有人，所以推断极有可能是在郊外或者是乡村。
2: 这是什么？
3: 哦，这个我熟，米斗，量米的工具。小时候家里穷，跟我爹给地主家交过租子，这都是大斗进小斗出，这一般只有在粮仓、米站、地主家才会必备这些工具。你看这上面，这用篆书写的吉祥如意，这一定是地主家用过的。
2: 这就证明了这个地方肯定是不在城里，而是在乡下的某个米仓。
4: 你们看，这个狮子头后面有一根木棍，这应该不是农具。
5: 虽然陈旧，但看着挺别致的。
2: 它叫劳伦迪斯，是来自国外的一款非常昂贵的大摆钟。解放前呢，我在武汉工作的时候，在一个银行家的别墅里见过，都叫它狮子钟。像这样罕见的物件，在卢门应该没几件。
1: 你们注意到这个影子没有？窗栅栏外面还有树枝呢。
3: 队长，这米仓呢？我知道，这个窗户不会太大，它毕竟要防一些耗子、麻雀什么的，还得防盗，只要能通风就行。
2: 队长，你看，我们能不能通过这个光线和影子的角度，来推算出拍照的时间呢？司机说，他们发现贺专家走失的时间是在下午的2:40，那么，我们就可以缩小时间的范围，然后再来推算出事发地点和这个屋子之间的距离。
4: 现在可以确定的只有光线的角度、房间的大小、窗户的大小，还有透光度的不同。
2: 一般这种米仓的窗户有多大？
3: 大概40公分见方，那我觉得还是得查看一下当地的米仓才好确定。
2: 先按这个算，至少我们现在知道下午2:40这个关键的时间点，由他再去做推算，然后找到当时这个时间点的光照去做对比。
6: 这个方法是可以的，我们跟。

0: 据炉门的经纬度，大概的可以估计出拍照的时间了。同志们，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立刻行动。
1: 是是是。
2: 你是谁？为什么要绑架我？为什么要绑架我？
3: 你是个专家，又是个读书人，我不想让你难堪。你现在把你们研究的那些数据进展，包括实验水池，都跟我说一说。
2: 你绑架我就是为了这个？你休想！
3: 何专家，你别忘了，我既然能绑了你，我也能把你杀了。
4: 这里人真的很热情，而且一听到是埃及，他们就会说金字塔。
5: 我在塔门就用阿语唱歌啊，然后就是做那个表演。
6: 你就是很有意思，因为它下面有一个信，意思是你一直在我的心上。
7: 马上有鲜花。
6: 从这些语言可以了解很多的那个文化，也是有一点那个相通的。
8: 8203.5万，这是2025年外国人往来中国的总人次。埃及人马小雨贡献了2次。这当中，免签入境外国人3008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0%以上。
4: 开放这个免签，很多外国人他们会来，但是他们不会说中文，那怎么办？
8: 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来华游客人数节节攀升。入境游第一站上海，要做好配套服务。马小雨也出了份力。
5: 这个也是国际体验馆，这个是我从2023年到那个2024年，我还要继续做那个体验馆。对对对。
9: 这个体验馆需要你做什么事情吗？
5: 很多事情。
8: 用外国人的视角为城市涉外服务出主意，马小雨成为首批上海国际体验官。
4: 我们开始做一些视频，就是解释，就是你来中国之前你怎么申请，就是做一个支付宝怎么申请那个卫星上海的那个浦东机场。那我们就是有一个体验馆的驿站，那他们也可以给他们提供的很多的一些信息。所以我们觉得为了让这个城市对他们是非常友好，对吧，给他们带来了很多那个便利。
8: 每年一度的进博会，马小雨也很忙碌。
4: 进博会它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平台，中国当时它是打开门，对很多国家来展现他们的那个产品。
8: 翻译、导览、参加直播，马小雨做志愿者的场景还被时任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截图转发。
10: 很自豪吧？
4: 很自豪。金博会的每一年真的不一样，而且让你看这个世界的发展，真的百闻不如一见。
8: 2025年，马小雨多了个新头衔——上海城市推荐官。
4: 去上海中心，我这是2012年的时候过来的，它还没完成，就是差不多，对对，但是还没开放，上过好多次，然后我就上那个东方明珠，所以我就做那个东方明珠拍的，我记得那个上海中心就还没完成，这个照片我还有。
8: 外滩、豫园、城隍庙，他都熟得不得了。
9: 你们埃及有吗？
4: 这个葫芦我们应该没有。
5: 这个玛瑙成功，马上有鲜花。真的很好玩的地方，就必须打卡的。
4: 那个建筑的那个风格就是真的很漂亮的，下雨的时候也是很漂亮。然后它也是能看到的是这个很古老的那个建筑，然后你从这里能看到的那个上海中心，所以它也是你能看到的那个上海。

0: 来的之前，然后就是现在，然后他也是这么发现起来的。
1: 忙忙碌碌推介上海，不过这些都是副业，走进校园，马老师才是官方认证。
2: 中心是中文，然后阿拉伯语，还有波斯语，然后这个是意大利语，这是埃及象声文字。
1: 2015年，马小雨到上海外国语大学读博士，在此之前，他已经陆陆续续学了快10年的中文。
0: 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看家有儿女，这个电视剧，然后就里面有那个小朋友，他就很可爱很幽默，他叫那个小雨。
3: 对，
0: 然后后来我就干那个字，用那个日字旁的小，宇宙的宇。然后到那个读博士的时候，我的博士导师，然后他就看我的名字，就是一个两个字母，他有那个 MA 的，然后他就说啊，那你姓那个马，所以我说哦，马也是很好，对，有那个马云，还有那个马克龙、马克思。
1: 博士毕业后，马小雨留校担任阿拉伯语外教。
2: 我记得他从2年级的时候，他就会教我，就是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说阿拉伯语，对，就练阿拉伯语。我觉得他们真的挺厉害，比我更厉害，是吗？
0: 我就现在也是开了一个新的课程，就是埃及方言，就是我们之前就是没有这个埃及方言的这些课，然后把我们学生送到埃及。
4: 对，每年有10几20名学生会送到
0: 埃及
4: 阿伊夏姆斯大学，就像上海话一样，就是它和普通话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0: 就像我的学生，就是我现在那个大四的学生，他们已经去过埃及了，然后他们就学过了那个埃及方言之后，他们就开始用方言，所以他们就会感受就是埃及人的那个热情，那个司机啊，他就开始跟他们聊天，虽然可能就是不太听懂，但是他们就会感受这个热情，而且
4: 比较亲切一点，
0: 对，亲切一点。
1: 语言拉近了心灵，学生们在埃及感受到，马小雨在上海同样深有体会。
0: 在这里人真的很热情，而且他们一听到是埃及，他们就会说金字塔这个词。练昨天我也是打的的时候，就是我一进来，然后他说你是外国人吗？刚刚跟您听见打电话的时候，我以为你是中国人了，然后我说我是这里的。对，然后他说你中文太好了，真的每一次就是人对你真的很热情，而且能看到他们对埃及的这个历史和文明的尊重，还有那个兴趣。一说埃及，他们说哇，就像中国文明古国这样子。
1: 2024年到2025年，持续13个月的古埃及文明大展引爆上海，成为现象级的城中热事，也在上海掀起一波波埃及热。
5: 这个是我在上海浦东图书馆，就是归像那个古埃及的艺术和建筑，还有那个古埃及的那个服装的艺术专业讲座。
4: 马老师是会可以给我们提供很鲜活的语言的实例啊，还有他带来的关于埃及社会、埃及历史的这些讲座，其实对学生来说是非常有就是很生动的例子，就比我们这个中国的老师来教的话，要更能体会这种文化带来的魅力。马老师是一个很好的文化推广者，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桥梁。
1: 传播阿拉伯文化，也着迷中国文化。马小雨毫不吝啬对于汉字的赞叹。
0: 我觉得这个汉字真的很漂亮，然后我写的汉字也是写得非常好看，写得很漂亮的。我们说您，我觉得那个您就是非常很有意思，因为它下面有一个姓，所以就是意思是你一直在我的心上，所以我就是有这个尊重的一个意义的所以然后就是很多文字它真的是像那个我们古埃及的那个象声文字一样的，然后我觉得也是有一点那个相通的就像那个水是吧，那就是可以

0: 这些语言啊，就是可以了解很多的那个文化。
1: 不光动手也能动口，
2: 我就是非常喜欢那个中国的俗语还有成语，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你能就是在用那个四个字表达，就是很大的意思，对吧？刮目相看，百闻不如一见，活到老学到老，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
1: 从学习中文的学生到教授语言的老师，如今的马小雨更像是中阿文化之间的摆渡人。
0: 我从2020年带他们到那个2024年吧，应该是就是四年，就是到他们的那个毕业的时候，这个是我们过新年的晚会的时候，我带他们就是也是唱歌，就是用阿语唱歌啊，然后就是做那个表演，然后这个是我带他们去那个阿拉伯的那个餐厅，给他们介绍那个阿拉伯菜啊，然后我们还要去那个 City Walk 吃那个冰淇淋，对，然后这个是我们在最后一节课，然后他们就是带那个相机，一个一个人跟我特意拍一张，然后他们就写他们的那个名字，然后他们就给我写很多祝福啊什么的。
3: 真的，帅
0: 吗？
3: 英雄弟，好厉
0: 害。Abbas Yusuf 他现在也是我们校外的研究生，迪美也是在研究生，然后他现在在卡塔尔，然后那个 Yusuf 他现在在埃及做研究，对。Shark 他也现在在英国，他在那个英国做研究。
3: 你的学生真的是遍天下的。
0: 对。然后他们最后一次，他们就说非常感谢老师，对，是鼓励。这是在最后一节课，他们对。
3: 你知道他们在？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一点不知道，对。所以我非常非常感动。
3: 你哭了没啊？
0: 有一点苦了，
3: 真的是。
0: 然后告别，对，然后真的，跟他们一起，真的是，我觉得我自己也是长大了，他们也是长大了。
1: 熙来攘往，聚散有时，有人离开，有人留下，客从他乡来，心安即故乡。
0: 这个山还是我的。是我的真实，是我的家一样的，就我现在就感觉我已经在这里长大了。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演出、市集、登高。国庆长假第二天，上海各大景点迎来众多游客。
2: 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1: 爱大魔都号开启7天6晚国庆主题航次，吸引外国游客打卡中国大游轮。
3: 有很漂亮的很大一个船，很大一个酒店。
4: 2-3个客户抢一套房。
1: 楼市利好政策效应显现，9月上海二手房网签量超2.35万套，创近6年同期新高。假期第二天，内地游客错峰前往香港、澳门，越车南下，迎来首个国庆，预约出行几乎爆满。
5: 这个指示牌是非常清晰的。
1: 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细节曝光，乘客讲述惊险过程。因安全问题，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和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昨天同时关闭，双方都未说明具体原因。
0: 昨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二天，深城各大旅游景点游客如织，上海中心118层上海之巅观光厅作为俯瞰城市风貌的绝佳观赏处，迎来了五湖四海的游客。
6: 一大早在上海中心大厦1楼，游客们排起了长队，随着电梯登上118层上海之巅观光厅，大家从高空俯瞰整个城市，赞叹不已。
7: 因为上海中心是我们中国最高第一高楼嘛，我就想带孩子来看一看，
8: 很壮观，很震惊，来感受一下上海的不一样的繁华。
9: It's very nice here, and the view is fantastic.
10: It's just spectacular to see like how big Shanghai is, and you can get the impression from up here.
9: Very beautiful city. It is very clean. The people are very friendly.
6: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上海中心接待的境外游客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68%。为了让游客们全方位感受上海的魅力，运营方在服务上下足功夫，
11: 安排了16个国家的这个语言的这个自助购票机，所以呢，它的这个购票、出票以及支付都非常的方便。那么针对境外客人，我们在它的这个文创的购物上也增加了即买即退的这样的一个税收便利的一个退税的一个服务。
6: 而在思南公馆，下午1点，思南小广场上一场小型阿卡贝拉演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
2: 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
6: 国庆假期，这里将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场演出。与此同时，国庆市集推出了众多美食和体验项目。在青海果洛非遗展示专区，游客们可以亲手制作藏香，
12: 引进就那么原汁原味的这种活动。很好，很棒。
6: 市集还设置了4处游玩点，边吃边逛边玩，这样的体验让外国游客十分着迷。
13: I love this market. It's so lovely. Shanghai for me is a very romantic place. It has a lot of good memories.
6: 记者邱旭黎报道。
14: 国庆期间，上海的各大旅游景区和景点人气火爆，而水上旅游啊，同样是人气爆满。尤其是在晚上，配合着上海国际光影节全新推出的水上追光主题夜航这款产品，也深受市民游客的欢迎。
1: 傍晚时分，位于徐汇滨江的龙华码头热闹了起来。专门搭建起的户外电音舞台，有专业 DJ 现场打碟，动感十足的音乐立刻将现场活力拉满。而后船码头内则变身为大师赛的互动体验专区，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奖杯、冠军兵马俑装置以及官方纪念品快闪店同步开放，还有小游戏可以赢取积分兑换奖品。
15: 作为一个网球爱好者，他这里竟然能会有布置，还做的这个活动还挺丰富的，我觉得蛮好的。
1: 随着徐汇滨江灯光盛宴的开启，码头边一艘用灯光装饰出石库门造型的浦江游览船也缓缓驶出码头。游船驶过西岸梦中心，整片江岸便活跃起来。梦中心同舱新浪潮在翻涌，船坞光球之舞在旋转，西岸凤巢流光之境步步声光在闪烁，钟景共鸣响起，光影在这岸边铺展开来，游客如同在梦幻般的光影中穿梭。
16: 其实我感觉这个挺有特色的，就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在那个墙上投影的这种感觉，
17: 非常好看，震撼吧，可以这么说。
1: 据统计，国庆假期前2日，浦江游览和悠游苏州河水上航线累计开行290余班次，接待游客超4万人次。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报道。
14: 假期里啊，多地都举办了绚丽多彩的灯光秀等等节目，为游客带来一场场精彩的文旅盛宴。
18: 华灯初上，在江西南昌，5000架无人机率先从赣江中心水域升空集结，流畅变幻的光影图案在

0: 夜幕中徐徐铺展，带来极具冲击力的立体视觉体验。绚丽烟花秀同步上演，在装点夜空的同时，也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情怀。夜幕降临，在山东济南，以“举国迎华诞，全城送山河”为主题的国庆灯光秀徐徐展开。光影流转间，一面面国旗，一句句祝福跃上高楼。鲜艳的红色铺展开来，川流不息的车流光带与楼宇光影交相辉映，勾勒出现代都市的恢宏轮廓。国庆假期，福建漳州闽南水乡街区内，闽南传统建筑群在灯光的映照下错落有致，非遗展演搭配着璀璨光影，更显得气势磅礴。除了观看演出，市民游客还可以沿着河岸漫步街区，品尝美食，打卡文创，深度感受闽南民俗文化。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康巴什区乌兰穆伦湖畔，上千架无人机依次升空，不断变换造型，科技感十足，既展现出草原城市的独特魅力，也表达了大家对祖国的真挚祝福。而在准格尔旗薛家湾镇，2000架无人机组成各种画面，依次亮出盛世华诞、家国同庆、欢度国庆、国泰民安等字样，为共和国77周年华诞献上祝福。
1: 国庆当天，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搭载着4000余名乘客，开启了7天6晚的国庆主题跨境航次。
2: 我们这次一共是组成4代，8口人一起来坐的游轮，觉得特别适合一大家子出来。游轮上那个设施也好，那个娱乐活动，老人孩子都能有选择自己的地方，我们也可以比较轻松嘛。
3: 记者观察到，本次国庆长假期间，有许多外国消费者专程来打卡国产大游轮。
4: 我们是俄罗斯的，但是我住在中国，住在义乌市，这是一个去国外的很好的机会，也有很漂亮的很大船，很大一个酒店，都是金色的。
3: 上海边检的数据显示，国庆期间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出入境邮轮10艘次，预计出入境旅客4.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5%和46.7%。
5: 国庆首日，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的出境旅客大约接近20000人次。得益于免签政策的持续扩容，我们观察到外籍旅客增长态势明显。今年前3季度，乘坐邮轮入境的外籍旅客已经超过1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60.1%。
6: 到世界超市义乌体验一把进货式旅游，成为了不少人出游的新选择。不同于传统的打卡游，侧重于景点观光，进货式旅游以物美价廉的小商品采购为核心吸引力，将休闲出游和扫货购物相结合，让游客在旅途当中收获到实实在在的战利品，也为义乌假期消费市场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7: 上午9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箱包专区，有不少游客把采购的第一站选在了这里。
8: 我们今天准备买了箱子，买点装饰品吧，然后再买点小水罐呀。我们本来有个大箱子，一个小箱子装满了，然后已经装不下了，然后我们就说必须要买个箱子再装。
9: 拿了很多玩具了、飞机了、汽车了，大概还是买借回去的。
7: 假期期间，义乌不少市场商户针对散客专门推出了零售优惠和组合套餐，优化购物体验。
10: 我们都把这些最大号的呀、行李箱都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客人一来就能看得到。
11: 我们这次针对这些散客，选了一些适合就是国内的年轻人的、小孩的这些风格拿出来摆摊。这些我们其实也可以当成赠品来赠送，就是满30，你可以任意选一个。
7: 这个假期，义乌同步启动义乌好好逛文旅消费月活动，发放500万元的义乌好好逛消费券，覆盖餐饮、住宿、商超等领域，同时还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
12: 当前义乌把商贸流量变成文旅消费增量，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构建起沉浸式的体验场景，让商客旅客来了就不想走。
1: 在广东佛山九江镇啊，有一项坚持了40多年的传统，就是在国庆节当天以广府传统龙舟竞渡来庆祝节日。今年43支龙舟竞旅集结了70多人的超长传统龙舟对决震撼上演，海内外的游客是专程前去观赛。我们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13: 国庆假期首日，广东佛山九江镇的河道两岸挤满了观众。 号令一响，两条28米长的传统龙舟同时出。

0: 出发。上午是本地强队的争夺赛，赛制采取双龙夺锦，两条龙舟在400米赛道上往返竞速。窄窄的河道在150米处有一个15度左右的暗弯，龙舟几乎贴在一起，全靠舵手压住水尾。400米折返处更惊险，不少强队高速冲过折返点，刹车不及，反被对手超越。
1: 我们九江是用昆甸木去比赛的，而且是有40人、70人，两岸红旗飘飘，大家都给我们加油呐喊，我们爬起来更有劲。我们中国人就要奋勇争先，不怕浪大，不怕对手强，一条龙一条心，勇往前进，加油！
0: 下午的公开赛难度从28米的龙舟升级到40多米的超长龙舟，一条船队的队员多达70多人。更难得的是，这十几年来，来自港澳的乡亲都会组成一支庞大的强队回来参赛。
2: 就我们每次训练都一起去，就我们一起真的是熬过一些比较难过的时候，也一起享受过荣耀，能让我们的队友之间啊更加的凝聚团结向上。我想这就是体育的魅力。
0: 观众中还有不少海外游客。来自芬兰的马尔库夫妇专程从广州打车到佛山，看了一整天传统龙舟赛，还买了龙舟文创回去当手信。
3: I think it was a real sport. It's an athlete sport. Very strong athletes, those guys rowing the boat.
4: 很厉害。
0: 除了九江景龙盛会，今年国庆假期，佛山全市还将推出蝶轿、龙船漂移等超350场文旅体活动，超400场的促消费活动。
5: 今年的国庆呢，是越车南下实施之后的第一个国庆假期，部分内地的游客首次在旅游旺季自驾前往香港。香港特区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截止到8月底，越车南下已经有超过17000个申请获批，在黄金周期间的预约出行啊，几乎是爆满。
6: 昨天，高铁西九龙站迎来不少入境旅客，港铁在电梯位置设置了围栏，维持秩序，还加派人手解答游客提问。有内地游客表示，他特地选择避开首日客流高峰。
7: 我准备在香港待5-6天左右，长洲岛，还有像周润发的那个故乡，南丫岛，我想去这些地方。
8: 现在汇率比较低，现在人民币升一点，然后换算过来还比较划算。
6: 说到购物，不少游客选择来到名店林立的尖沙咀广东道。
9: 不是香港不是免税吗？对，所以就直接就选购了嘛，就买了一个最新款苹果 iPhone 18，但是我是知道是便宜一点，
10: 1000有吗？
9: 1000块钱肯定有吧。
6: 这个国庆是越车南下实施后首个国庆黄金周，预约出行名额基本约满。王先生一家三口首次自驾前往香港，他们从珠海京港珠澳大桥口岸入境，过程不足1分钟。铜锣湾的这个商场有越车专属泊车位，可以提前预约。王先生一度担心插头型号不一样，到香港电车没法充电，幸好商场早就准备了国标转换头。
11: 导航没有导对，然后我可能就走错了一点点，但是我很快我就根据这个指示牌是非常清晰的。对于这个驾驶位不一样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还是非常习惯的。
6: 香港入境处预计，今年黄金周期间总共会有大约744万人次进出香港，其中今明两天分别是出境及入境高峰期。
12: 国庆假期首日，澳门接待了将近17万的内地游客，今年以来当地的5星级酒店入住率超过了95%。
6: 昨天是假期第二天，荡仔旧城区一带依然人山人海。澳门政府为了优化出行体验，在国庆期间将观野街原来的车道设置为临时行人专用区，以及举办市集等。有广州旅客专程来澳门买黄金，
13: 汇率确实会抵一点，系啊，即系会比内地会抵一啲 ，budget 大概10000蚊啦，少少地。
6: 有上海的旅客来澳门游玩4天，每晚房价大约2000澳门元。
14: 我觉得那个酒店它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因为它房间很大。
6: 澳门酒店旅业商会表示，今年以来澳门的酒店平均入住率超过90%，5星级酒店更是超过了95%。大湾区一城多站的旅游模式有助吸引内地长线游客。
15: 入住率呢是保持一个高位，房价呢也都是比较理性的，来澳门住酒店呢性价比是高的，所以呢得到了各地旅客的欢迎。因此我们预测今年的国庆黄金周假期相信会是一个表现比较好的、受旅客欢迎的这样一个假期的档期来的。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龙方，稍后您将看到。
1: 阿联酋总统顾问将迪拜航空客机冲突定义为恐怖袭击，乘客劫后余生讲述惊险过程，更多细节曝光。俄罗斯举行中央2026战略指挥参谋演习，参演兵力超过47000人，俄总统普京现场观摩。
2: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近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架迪拜的航空公司的客机在飞行途中发生了安全事件，之后降落在沙特境内机场。据外媒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
1: 加尔贾什表示，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在面对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恐袭行为时展现出了勇气。9月30号，马奇切尔在直飞工作中被他的副手刺伤，危急关头，马奇切尔打开驾驶舱门，让乘客和机组人员得以进入，制服副驾驶，挽救了机上180多人的性命。昨天，马奇切尔在医院和印度总理莫迪通了视频电话，讲述了驾驶舱惊魂一刻。
0: 那目前呢，沙特方面已经公布了对这起事件的初步的调查结果，并且表示两名飞行员已经返回了阿联酋。
1: 沙特媒体援引沙特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两人都受伤。沙特内政部表示，两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已经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目前，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已下令成立调查小组，将查明事实和动机。由于以色列和沙特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给联合调查增加了潜在难度。以色列部分民众表示，这起事件虽然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但短期内仍可能对人们出行造成影响。
7: I think in the short term, many people will think twice, but hopefully in the future, people will return to normal. We're used here to many things like that happening. So my assumption that it will be stabilized and...
8: 阿尔莫格·伊塔列是这架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乘客中的一员，他在回国之后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1: 经历过一场劫后余生，乘客与前来接机的亲友紧紧拥抱。美联社记者跟随阿尔莫格·伊塔列平安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他讲述了事发时的情况。
9: After 2 hours, we were crossing the Jordanian border when suddenly the aircraft started to fall down, like a massive turbulence, like a massive G-force, like for 20 or 30 seconds, and then balance, and then after a couple of seconds start again to fall down and balance again.
1: 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到，事发时飞机正在剧烈摇晃，乘客们纷纷发出尖叫。
9: That's in front of, we were sitting on the back and in the front, we saw some people running for the front. Apparently one of the pilots stabbed the other one and they were fighting, I don't know what. And a crew member and passenger took over, got into the cockpit and took over the pilots and the third pilot that was outside the cockpit.

0: 3个航母打击群，并增派海军陆战队远征队。增派兵力总计达到9000到10000人。此前有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考虑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据悉，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已于9月27号离开母港圣迭戈，执行例行部署任务。而搭载第13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人员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则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称，相关舰艇、战斗机、 海军陆战队员和海军官兵将于11月底前抵达中东地区。目前，美国已有两艘航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部署在中东。如果罗斯福号航母抵达后，华盛顿号航母仍留驻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该地区首次同时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美国和伊朗日前在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 据美国方面消息，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在10月1号发表于《时代周刊》的一次采访中，特朗普称，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他有可能加大对伊朗的轰炸力度。
1: 当地时间的10月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现场观摩了中央2026战略指挥参谋演习的最后阶段。他表示，此次演习的目的是锤炼各级指挥机关抵御外部侵略的能力。这里是俄罗斯乌拉尔地区车里雅宾斯克州。
0: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抵达车巴尔库尔训练场，观摩中央2026战略指挥参谋演习。据俄方通报，此次演习于9月28日至10月3日举行，参演兵力超过4.7万人，在11个训练场和里海水域展开。在车巴尔库尔训练场，超过6000名军人和700余件装备参与演练。
2: 包括600余架各型无人机和60余套机器人系统。普京还视察了军事装备展览，展品超过300件，包括无人机。
0: 普京还视察了军事装备展览，展品超过300件，包括无人机、拦截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俄方重点展示了天竺葵4和天竺葵5喷气式攻击无人机。据现场讲解员介绍，这两款无人机采用喷气发动机，速度可达每小时350公里。据国际战略研究所分析，天竺葵5最高速度可达每小时600公里，射程约950公里，可携带90公斤物品。乌克兰议员拉赫马宁此前承认，
3: 乌军防空系统对这类高速无人机拦截难度较大，因其飞行高度超过7000米且速度远超乌方拦截无人机。美国驻巴西使领馆昨天因为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同一天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也因为安全问题关闭，双方均未详细说明具体有哪些安全问题。
0: 美驻巴西大使馆此前一天晚上发布公告，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在此期间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巴西媒体援引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一名工作人员的话报道，该领事馆已暂停发放赴美签证，尚未确定恢复服务时间。目前，巴西有关部门已派警力在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周围维持治安。 巴西军警已封锁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昨天在官方社交账号上发布公告称，出于安全考虑，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当天关闭。公告未提供更多细节，但提醒澳大利亚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巴西定于明天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据韩联社报道，取代韩国检察厅的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昨天正式成立。这也就意味着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根据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公诉厅法和重大犯罪调查厅法，公诉厅隶属于法务部，负责提起公诉和维持公诉职能；重大犯罪调查厅隶属于行政安全部，负责七类重大犯罪的调查。 据报道，韩国大多数刑事案件侦查由警方负责，被列为重大犯罪的虐待儿童、性犯罪等则由重大犯罪调查厅负责侦查。尽管检察厅这一机构被撤销，但检察总长和检察官称谓予以保留。根据公诉厅法，公诉厅负责人仍为检察总长，检察官继续在公诉厅工作。韩联社指出，此次刑事司法体系的重大调整源于韩国社会长期以来对检察机关权力过度集中，以及由此引发的过度侦查及 诉等问题的批评。长期以来，每逢韩国政权更迭，检察机关就被指存在针对性侦查和政治检查等问题。有观点认为，新体系下各机构间能否顺畅合作仍存疑。韩国政府表示，为消除担忧，将尽快完成人事安排，并全力推动

0: 用两家机构尽早实现组织稳定运行。
1: 日本熊出没问题仍然在持续。近日，北海道美深町的一个女子夜间开车回家途中呢，突然遇到了两头疑似母子的熊冲上了道路，迫使车辆停下。其中体型较大的熊接连多次扑向车头，将引擎盖撞到凹陷破损，惊险过程被行车记录仪拍了下来。所幸这次意外没有造成伤亡。警方提醒当地居民和游客一定要注意安全，避免在熊出没区域单独行动，同时呼吁野外行车偶遇野熊切勿下车，留在车内避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两三个客户抢一套房，
0: 楼市利好政策效应显现。九月上海二手房网签量超2.35万套，创近六年同期新高。
3: 里面主要是有一些珠宝，
4: 珠宝
3: 对1-2百万。
0: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迎来高峰，行李遗失事件频发，警方发布多起案例，提醒乘客注意看管随身行李。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7: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6: 各位早上好，我是荣胜男。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阴，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到大雨。早晨呢，全市的最低气温在15到21度左右，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仅有23度，偏东风3到4级，体感清凉。
1: 回到新闻当中，数据显示啊，刚刚过去的九月份，上海二手房的网签量超过了2.35万套，同比涨幅超15%，创下了近六年来同期的新高。月成交量则是连续7个月站稳了2.3万套上方。国庆假期随着沪八条等一系列房产新政效应的持续的释放，中介加班带看成为了常态，部分板块甚至出现两三个客户抢一套房的现象。
7: 国庆假期沪上一些中介仍在连轴转，除了客户在假期有了看房时间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现在好房不等人了。
2: 像我们昨天和前天都有碰到过啊，一套房子比如说房东挂牌295万，一个客户来看完还价还个10万，但是呢突然之间半路杀出来一个客户，直接当天看了直接只还5万块钱，而且是两三个客户抢一套房。
8: 前面不太敢出价格嘛，就比较犹豫，怕出高了买贵了，然后在家里商量的这个过程中可能就被别人定了。我自己遇到的就有2-3套吧，从这个坐下来跟房东见面聊的感受，我觉得就没有那么大空间了。
7: 此外，还有房产中介机构正在尝试一种被称为诚意卖的线上议价模式。卖方设置心理价位区间，买方有两次线上出价机会，出价合理才进入实质磋商环节，进一步加快了成交节奏。一个月内10个板块共计促成了57笔成交。
9: 挂了400天左右，从去年的8月份到现在一直相对比较横盘吧，但到今年开始感觉明显就是买家的心态有一些波动了。挂了这个时候我四天成交的，但是也超乎我的想象，挺快的。其实
7: 自今年3月以来，上海二手房月网签量已连续7个月突破2.3万套。上一次出现这样的行情还在大约5-6年前。交易量走高的同时，部分区域的二手房价格也正在逐渐回升。
2: 房东的心态，从3月份到现在，给我们明显的感受就是，谈价的空间从5%差不多已经下降到3%。
10: 在这么多的这个利好的政策推动下面，房东心态包括房企的心态也是在逐渐的企稳，在增强对后市的这种信心。所以说，从整个市场交易链条来看的话，也会越来越顺畅。
7: 不少从业者认为，随着新房销售政策效益持续释放，未来二手房的需求或将被继续释放，量价企稳的格局有望进一步延续。记者张宇飞报道。
6: 国庆假期，八方游客齐聚到上海，沉浸式的街区漫游、兴趣圈层消费、潮流体验打卡，成为了我们年轻群体的假期选择。深城的各大商圈、历史街区也是持续上新，多元新潮的业态也是推动着假日年轻潮流的消费升温。
7: 清晨的南京路上还未到营业时间 ，ZX 创趣场外就已聚集大批年轻消费者，不少人还拖着行李箱。
11: 我是内蒙古的，
12: 江西南昌过来的，有很多就喜欢的动漫周边，很多有些国内应该是买不到这边能看得见，有很多独家的东西。

0: 9:30商场提前半小时开门迎客，国庆限定快闪全新首发单品集中亮相，吸引年轻人驻足选购打卡体验。
1: 从成都那边很少有店就专门卖这个 IP 的，所以专门来打卡。
2: 江苏过来就别地方你看不到这种快闪店，
0: 特色中古周边专区也成为年轻游客的寻宝地。
3: 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和运气，你喜欢的动漫和国漫你总能找到。我是

0: 案，因此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来到上海，会把上海的整体年轻消费以内容为线索贯穿成一个大的联动的消费体验。
1: 恒富风貌区的武康路这个国庆假期同样人流如织，这栋五层花园老洋房全新对外开放，本土国货品牌在这里开出全球首家概念店，探索年轻化时尚转型。
0: 很 fancy， 到上海就是会就是看一些就是类似于这样设计的前卫的东西，比较 chill 吧，比较就是让人比较惬意。
1: 设计师联名、潮流 IP 体验等多元内容，让老建筑焕发全新时尚活力，吸引大批年轻人打卡消费。
2: 比较新锐嘛，在康路这个氛围下面，中西的这个服装都会在这边有一些集合，是相得益彰的。
3: 觉得上海的话，时尚度应该是最高的，年轻人的话就是说包容性也是最强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国际联名的一些产品通过国货的再造，能够带给这部年轻人对于这个武康路的话能注入一些比较时尚的一些元素。
1: 几十米开外，同样在武康路上，厚重的历史建筑则化身童趣满满的体验空间，为文艺复古的百年街区注入鲜活热闹的亲子活力。
4: 本来以为武康路是那种比较文艺，今天看到这个展还是觉得比较卡通，有一种文艺跟这种童趣的一种碰撞吧。在上海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体验。
1: 长假期间，玩具手作、赛车竞速、泡泡互动等沉浸式体验业态持续上新，老少皆宜的多元场景为武康路聚拢起超高假日人气。记者何晓报道。
5: 上海复兴岛正在全力打造全球创客岛与国际创新创业集聚区。那昨天，小红书超大型线下 IP Redland 连续第二年在复兴岛火热开启，活动首日就迎来了20000多名游客，警方也是做足了安全保障准备。
1: 中午12:30，复兴岛正式变身 Redland 开放世界冒险岛，迎接玩家登岛。各路玩家身着各自喜爱的游戏装扮，沿着岛屿地图直奔目标展台。第五人格作为本届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的竞赛小项，中国队刚夺得一枚金牌，这也带动了第五人格展台的人气。
6: 中国队赢了！今天早上一来就冲进第五人格。
1: 不少知名博主也现身现场为国产古风游戏站台。
7: 因为现在国产的整个 IP 的一个崛起，不管是我们的游戏也好，动漫也好，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叫国货之光。
8: 而且大家特别的热情，特别的热闹，我们来出一点视频，怎么国风音乐吧，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到接触到。
1: 本届 Redland 集结了大约160个知名游戏及动漫 IP， 数量较去年翻倍，包括《王者荣耀》《黑神话：悟空》《蛋仔派对》《三角洲行动》等热门游戏 IP， 迪士尼旗下《疯狂动物城》《漫威》等全球知名流行文化 IP， 以及《赛博朋克2077》《巫师三狂猎》等海外精品 IP。探索区域也从去年的8万平方米增至15万平方米。活动还首次引入花车巡游和月下模式，为玩家打造全天候的场景。
9: 其实我们今年还是认真的把日场和夜场的两个版本模式都好好设计了一下，大概每天5:30左右啊，我们会在冒险者大道进行花车巡游。
1: 不少游客表示，这个国庆假期打算在复兴岛上畅快游玩。
10: 是从南京那边过来的，主要是为了玩上的音乐节来的。
11: 抢到几天票就玩几天了。
1: 活动首日，复兴岛迎来20000名市民游客，地铁12号线复兴岛站作为游客进岛的主要方式，警方做足了安保措施。
8: 2号口不要出了，就4号口出了，里面还能续点人。
12: 大多数还是通过我们12号线地铁站复兴路岛站来进来，所以我们在那边也特别架设了一个固定的点位来观察这个出入口的人流量。
1: 金源口附近设置3个蓄水池，岛内岛外民警根据实时客流情况进行动态放行。不少游客表示，进场路线比去年缩短1/2以上。
11: 进场2个小时，今年进场很丝滑。
1: 活动期间，警方还出动警用无人机，全天候观测现场人流、车流，并根据实时数据动态调整各点位警力配置。记者许清源报道。
13: 在国庆期间呢，上海海昌海洋公园的虎鲸领衔10万只海洋的群星也是共庆佳节。乐园也是全新推出了全国首个水上夜上海大秀，时空缆车以及五大海洋剧场的 VIP 坐席面向全体游客免费开放。
14: 虎鲸表演依然是游客来到海昌海洋公园的首选项目。水池中，虎鲸家族5位成员轮番完成跳跃、炸水、甩尾及列车式、冲滩腾空等高难度动作，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0: 入夜，全国首创虎鲸星光秀惊奇舞会接棒登场。伴随着全新升级的声光电与水幕光影融合中外演绎，虎鲸家族破浪而出，凌空跃动。国庆期间，园区推出主题巡游，全天候200场演出和互动活动。
1: 我们依靠产品、场景跟演绎的创新，我们将会推出更加亲民的门票跟那个餐饮套餐，提升游园的性价比。同时，缆车、剧场、VIP 座席将会免费，加码游客的权益。魔都海洋万圣秀10月11日将会启幕，我们将会面向4世代发放10000张免费的夜游票。
0: 东方卫视记者赵颖文，上海报道。
2: 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昨天中短途的出行增长明显，多地交通部门也增加了运力投放，加强接驳换乘保障。
0: 昨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车流量维持在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旅游热门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全国铁路昨天约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同时加强陆地协同联动，做好与景区公交接驳信息指引。在出站区域，公示景区接驳公交专线信息，方便到站游客快速换乘前往景区。水上出行方面，昨天全国水路约发送旅客172万人次。国庆假期期间，邮轮游迎来客流高峰，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7天将有5艘次国际邮轮安全靠离泊，预计进出旅客近50000人次，较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66.7%和60.3%。
3: 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多地都推出了丰富特色的文旅活动。一桥连三地的港珠澳大桥啊，成为内地及港澳居民感受国庆氛围双向奔赴的热门跨境通道。预计口岸日均车流量将会超过20000辆次。
4: 今年国庆期间，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经行港珠澳大桥将免收通行费。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通道，假期期间港珠澳大桥跨境车流预计将持续高位运行。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10月1日截至下午5点30分，出入境客流超6.6万人次，车流近1.6万辆次。
5: 假期就同啲朋友过嚟食啊、行下商场啊、玩下咁样咯。咁啊，今晚会预计都翻落去嘅。
6: 今日国庆带咗我屋企人去咗金湾去玩，个感觉好大咯，同埋啲游戏好啱我嘅小朋友玩。
4: 此外，粤车南下覆盖范围已扩展至大湾区内地9市。每日预约名额也由100辆提升至200辆。据了解，10月1日至7日，粤车南下预约出行名额目前已经基本约满。
7: 从广州去香港那边玩购物，刚好抽这个国庆时间，玩了一天，住了一晚上，体验很好。
8: 国庆假期期间，预计口岸日均车流量将超过20000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预计将成为通关主力，占比将达到总车辆超60%。国庆假期，口岸流量将呈现前高后稳趋势。假期前3日以入境方向为主，高峰时间为上午9点到12点。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近日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召开会商会，对10月份及国庆假期期间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了会商研判。
9: 综合分析认为，10月份河南南部、安徽中南部、重庆东部、贵州大部、云南南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上述地区阶段性暴雨或强对流天气可能多发，洪涝和风雹灾害风险较高，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预计10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3到4个台风生成，其中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台风强度总体偏强，移动路径以西北行和西行为主，主要影响华南沿海地区。此外，山西、福建、重庆、贵州、云南等地10月份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会商指出，国庆假期期间，西南地区东部等部分地区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洪涝和风雹灾害，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等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浙江、福建、重庆、四川、贵州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

0: 国庆假期正值出行高峰，各地各部门需高度关注各类自然灾害对交通出行、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等带来的不利影响。
1: 国庆假期出游正热呀，但是天气变化可能直接影响到咱们的行程。那么今天到8号，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活跃，多地气温再创新低。那么东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徘徊。那么华南高温将缓解，而降水方面呢，今明两天南方多阴雨天气，贵州、湖南等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公众呢在雨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2: 受冷空气影响，黄淮、江汉、江南多地已经出现6至12摄氏度的明显降温。昨天，冷空气继续向南渗透，南方大范围高温完全消退，体感从闷热转为清凉舒适。与此同时，新一股冷空气已经启程，今天自西北、华北逐步东移南下，带来明显大风、降温天气。未来10天，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整体偏低。7日早晨，最低气温20摄氏度线将南退至华南南部，福州、广州都可能跌破20摄氏度，为下半年来首次。今天，华北、东北、黄淮局地有弱降水，雨量小，持续时间短，不影响整体出游体验，可以放心安排城市观光、平原景区、文化街区等游玩。只是昼夜温差较大，白天体感舒适，适合轻装出游，早晚凉意明显。外出看夜景、晨间游玩需要做好保暖。南方地区近期阴雨范围广，局部雨量大，西南、江南、华南部分地区有大雨、暴雨，雨天山地徒步、深山景区、临水观景存在安全隐患。建议假日前期优先选择城市室内文旅项目，科技馆、城市美术馆、大型商圈和室内亲子乐园都是雨天绝佳选择，既能避开降雨，又不耽误假期游玩行程。5日起，南方雨水逐步收尾，届时气温清爽宜人，风力平稳，非常适合安排爬山、郊野踏青、户外拍照。提醒大家，出发前和旅途中，随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灵活调整行程。
1: 10月金秋，山河锦绣。这个假期呢，神州大地处处上演着限定美景，自然秋色和节日氛围交相辉映，这是独属于国庆的别样浪漫。
2: 在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的炎帝简棚翠绿染红，大片红色铺展在滩涂上，织就了一张壮观的红地毯，还雕琢出纵横延展的红色潮汐树，宛如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这满眼浓烈的中国红，恰逢国庆佳节，为黄河三角洲增添了一份独属于大自然的浪漫色彩。在辽宁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几百面五星红旗悬挂在栈道两侧，鲜红的旗帜与一望无际的红色剪棚草交相辉映，蓝天、碧海、红滩、国旗融为一体，勾勒出壮丽十足的国庆画卷。在无人机的牵引下，三面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凌空飘扬，将节日氛围推向高潮。在九华山风景区，山间薄雾升腾，流云漫卷，连绵山峦在飘渺云雾中若隐若现。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在海拔1000多米的九华山花台之巅徐徐铺展开来，鲜艳的中国红与连绵青山交相辉映，成为一道震撼动人的风景线，家国情怀与高山胜景再次相融。在杭州西湖，音乐喷泉国庆专场在璀璨夜色中拉开一场水光献礼盛宴，观众手持小红旗，自发齐声合唱，以歌声寄情，传递对祖国的祝福与热爱。国庆假期期间，西湖音乐喷泉每晚7:30准时上演，与市民游客共度喜庆佳节。而在钱塘江两岸，国庆主题灯光秀也如约上演，将数字77这一时间符号融入光影，依次铺展历史回响、大国强音、城市新生和万家和鸣四大篇章，诠释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峥嵘岁月走向飞腾盛世的伟大征程。
3: 国庆假期铁路出行的旅客比较多啊，那随身携带的物品遗失现象时有发生，我们接下来就看两起真实的警情案例。
4: 近日，从广州南开往香港西九龙的高6519次列车上，乘警接到旅客吴女士的求助，称其乘车携带的行李箱不见了。
5: 里面主要是有一些珠宝。
6: 珠宝？
5: 对。
6: 什么类型的珠宝？金器。和田玉。多少块？大概。
5: 100,000吧。
6: 价值100,000。
5: 对。
6: 多少块？
5: 反正有个几百件。
4: 在掌握行李箱外观特征、放置位置等关键信息。

0: 以后，列车工作人员在吴女士存放行李的行李架上发现一只尺寸、外观、高度相似的灰色行李箱。乘警经过工作，确认是另一名在深圳北站中转前往香港西九龙的旅客错拿了吴女士的行李箱。在西九龙站派出所、边检、海关等多方人员的指引下，乘警很快在口岸内地查验区找到了错拿行李箱的旅客。
1: 拿错了是吧？
2: 对对对，我的箱子。
1: 另外一个人找到你那儿是吧？
2: 我的这个箱子呢？
1: 你那个箱子在车上。
0: 最终，在众人的努力下，吴女士和错拿行李箱的旅客在深圳北站换回了彼此的行李箱。同样是行李错拿险情，除了列车行李架，车站安检口是另一类重灾区。近日，在深圳北站，旅客卢先生在进站安检时，自己携带的黑色的背包在通过安检仪后不翼而飞。几经询问未果，却发现安检仪处始终有一个深蓝色背包无人认领。于是，卢先生找到深圳北站派出所民警求助。民警赶到现场后，对深蓝色背包进行清点检查，发现包内装有30000余元现金。
3: 你的包是什么样的？
4: 我的包是黑色的，跟这个差不多大小一样的。
0: 经民警调查发现，原来是一名旅客在过安检时误拿了卢先生的黑色背包，而自己的深蓝色背包则被留在了安检处。民警根据包内信息联系到旅客杨先生，杨先生直到接到民警电话才发现自己错拿了背包，最终在民警的协调下，双方顺利取回各自的背包。
5: 拿错的行李啊，还能顺着线索找回来，但是这个财物不知道丢在哪儿了，就着实令人着急了。
0: 近日，从北海开往昆明南的动3923次列车上，乘警接到旅客报警称，自己的手表在列车上不慎遗失，请求乘警帮忙寻找。
6: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不见的呢？
2: 就刚刚。
6: 就刚刚
2: 带起来去上完厕所，然后洗手的时候吧。
6: 苹果发车，你在北海上车，北海上车之后是戴在手上还是放在哪里？
2: 戴在手上的。
6: 戴在手上，然后中途有去过哪里吗？
2: 就去厕所，
6: 去
2: 了两次厕所，然后第二次就是刚刚去的时候才发现不见了。
0: 乘警随后按照旅客描述的活动轨迹进行寻找，可直至列车抵达终点站昆明南都未找到该手表。待旅客全部下车后，乘警再次回到旅客座位周边细致查找，没想到通过旋转座椅，在座椅的旋转机架下方找到了该旅客的遗失手表。乘警立即联系刚刚出站的旅客折返，将手表交还到失主手中。
7: 旅客们在列车上要留心随身行李，而在车站里也同样不能大意。进出站口啊，往往是一些旅客遗落物品比较频繁的地方。
0: 近日，乌鲁木齐站派出所执勤民警接到一名女性旅客报警求助称，自己上卫生间时不慎将自己携带的黑色手提包遗忘在卫生间的挂钩上，自己已经乘车离开，而包内有女儿给她买的70余克金首饰和2000多元现金。车站民警立即前往现场。民警请保洁人员协助对女卫生间的隔间进行查找，并未找到该旅客描述的手提包，于是查看车站监控，发现一名旅客从卫生间出来，将一个黑色手提包交给了客运人员。民警遂找到了该客运人员了解情况。
8: 我开一下，等会儿。
0: 取回热心旅客交给客运人员的手提包后，民警便对包内物品进行核验，包内放有5枚金戒指、2对金耳环、1条金项链、现金2099元以及各类生活用品。清点确认完毕，民警电话联系该旅客，请其折返取回。
5: 节假日啊，我们发现高速公路上的车辆骤增，驾驶员更要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多一份谨慎。那么日前呢，在京哈高速吉林四平段就出现了惊险的一幕，一辆越野车因为错过了高速出口，竟然逆向行驶，险象环生。
9: 事发在当晚8点多，吉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公路四平支队陆续接到多名群众报警称，高速上一辆越野车在超车道上逆向行驶。从过往车辆的行车记录仪画面可以看到，这辆车开着远光灯逆行，并且速度很快，正常行驶的车辆纷纷紧急打方向避让，现场险象环生。

0: 哪来的呀？
1: 接警后，民警立即调取路面监控及沿途行车记录仪影像，很快锁定这辆悬挂黑龙江号牌的越野车，并确认驾驶人范某某有重大嫌疑。
2: 在我们电话联系范某某核实案情时，其拒不配合调查，拒不承认高速逆行的违法事实，随后更是刻意失联，逃避公安机关查处，奔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巴彦县，最终在范某某家中经营的超市内成功将其抓获。
1: 范某某交代，当天他驾车从大连回哈尔滨，行驶至京哈高速范家屯路段时错过匝道出口，等他察觉时已驶出十余公里，他为图省事儿，不想绕行至下一出口，便直接在高速公路上掉头，沿超车道逆向行驶回匝道出口，直到被警方抓获归案，他仍称不知道自己违法。
3: 违法我这个，说违法我不知道。高速逆行违法你不知道？
2: 其在封闭性高车速的高速公路主线车道长距离逆向行驶，针对道路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高的现实危险，依法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行政处罚。同时，范某某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4: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会。